0: 大家的观展需求啊，今天和明天这两个公众开放日的闭馆时间都进行了延长，从原来的下午5点延长到了下午6点，也就是说您在下午5点之前都可以进入场馆进行观展。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3号登陆厅。像这样的登陆厅在本届服贸会北京首钢园东西南北4个方向一共有6个。那么进入登陆厅之后有9大场馆，我特别向您推荐3个。第一个就是您可以到2号场馆去当一把地铁司机，您可以到7号场馆的东城区，您就看到啊整个的微型隆福寺搬了进来，您可以站在藻井下体验一下仰望天空。当然今年还有一个隐形玩法，就是到了晚上您可以坐上夕阳巴士，在观赏这些工业遗存的同时，到直达永定河畔看一看西山落日。本届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欢迎您亲自来体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知幻前方的报道，正好是周末，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2026服贸会汇聚了众多文化创新成果，现代数字技术也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让沉睡的文脉以更加鲜活多元的形态呈现。我们记者石雨萌现场带您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一起来看看他的服贸会 Vlog。其实呢，报道了这么多年的服贸会，每一年我最期待的呢，就是看见咱们的传统文化能有什么全新的表达方式呢？现在传统文化真的不仅仅是尘封在博物馆或者是书本里了，而是呢，可以通过很多 VR 啊、XR 这样的科技手段，让我们在现场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那今年呢，我听说啊，《红楼梦》的一些角色呢，来到了咱们服贸会的现场，而且刘姥姥开始直接在场馆里巡馆了，怎么回事呢？我们去看看
2: 呀，姥姥。这不是今儿个呀，客人多，老太太吩咐我呀，带着您呀，在这福茂盛会好好逛上一逛，跟我过来吧。
3: 是，哎，托姑奶奶的福，我也能到这福茂盛会好好的瞧一瞧。
2: 哎呦，姥姥，您这说的是什么？哎呦，都是应该的。琉璃砖呀，扫上这么一扫，然后呢，咱们可以抽取一个人物角色的徽章，
4: 跟着那个《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进来，聊一聊，觉得还是不错的。
5: 现在正好恰逢87版《红楼梦》今年就是40周年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以这个《红楼梦》这一经典 IP 为核心，也打造这个全场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去参与这个诗词啊、对诗啊，然后解谜呀、啊，然后像是这种打卡集章的这种活动中来，也想借助像我们现在服贸会的这种平台，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推想到全球，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优秀文化。
2: 真的太有意思了，这样的红楼梦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啊。还有呢，如果大家来到北京啊，都有一句话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呢，今天我们在服贸会的现场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了。戴上眼镜站在长城上是什么感受？
6: 那我们是全球9个以长城为主题的全感推场。
7: 那我们的实景呢是实景演绎加上 VR 的全感式互动，那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从最开始的进入到长城，以及体验到长城里面的风雨雪这样所有全感体验。
8: 戴上就回到了古代，这个马车的这个震撼感实在是太强烈了，然后很刺激，还有很多的很壮观的一些场景。
2: 这样的一个展览叫一花一世界，主要展出的呢是齐白石艺术数字的一种沉浸展，就是把齐白石的一些书法名画通过技术的方式给展示出来。我们来看看。哇，我已经走进来了，第一次感觉人在画中走啊，这个体验真的太神奇了。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数字的形式，能够把齐白石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水墨的方式，让它动态的活。

0: 起来，嗯，然后让观众真正的走入这种齐白石水墨画的世界。
1: 嗯，刚才呢逛了几个展区，其实还挺有感触的。无论是文学名著，还是万里长城，还是我们的国画艺术，那只要通过一个全新的方式表达，或者是和技术进行一个沉浸式的融合，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传统文化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也借助了这样的一个服贸会的国际平台，这些数字文化产品不断的传播，让全世界感受到我们更加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看完了是不是很想去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服贸会。城市地下管网、地下工程是城市运行的重要根基。过去维修地下管道往往要开挖路面，水下施工更是风险高，人力消耗大。在本届服贸会上，一批建筑智能施工装备集中亮相，有效释放了传统人工劳动，为城市地下工程建设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2: 以前的地下管网修复呢，就是挖大坑，挖完大坑以后把我们破损的管线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再填土。现在有了这种管网非开挖技术以后，我们就不再挖大坑了。
3: 城市管网深入地面以下，大家一般看不到，但是它的健康状况决定了城市能否正常运转。现如今，先进的非开挖智能修复技术应运而生，只需要利用现有的检查井、下水道，把机器人放进去，就可以完成修复施工。
2: 机器人呢，它在里边呢，通过地面控制呢，它通过像类似于花洒喷水方式的，把我们的高分子的一个材料喷洒到我们这个结构上，形成一个保护层，就可以起到管道修复。
3: 我们经常说，科技以人为本。建筑工程领域创新的施工工艺，主要就是释放传统的人工劳动。比如说，对于含水量比较大的施工作业面，现场展出的下沉式竖井掘进设备模型，就可以大规模解放水面以下的人工作业量，
4: 避免了传统那种是人员要下井作业，达到一个井下无人化、地面人员在地面远程操控一个作业方式，施工效率明显提高。
3: 据介绍，新型设备融合了机械掘进、管片拼装等多种工艺，自动化水平非常高，可以完全实现水下无人作业。目前，这套设备已经率先在北京京西轨道交通项目中投入使用，今后还将拓展到综合管廊、地下停车场等工程建设领域。
4: 同时也规避了相应的这种井下高危险作业的一个大量的工作量，施工效率啊能至少提高50%以上，也为咱们这种城市更新啊、地下空间开发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技术支撑。
3: 北京台报道。
1: 在本届服贸会上，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正式发布《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报告》。记者了解到，当下观演、观赛加购物、夜赛加夜游等模式，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零售等综合消费。入境游正在成为服务消费场景创新的重要载体。
5: 当前，我国入境游的客流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消费优势。2025年，中国入境游每人每次国际旅游收入为357.3美元，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9.1%。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深度与服务转化效率，成为入境游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命题。报告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等方向延伸。
6: 比如说，我们去什刹海那边的胡同人家，比如说品尝我们当地的茉莉花茶呀，甚至是其实我们带老外包饺子。现在他们更想，比如说到某一个地方，我想深度的体验或者是了解当地，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更深度化，更想那种体验式的了。
7: 境外市场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主战场，每天客源也都几乎占了50%以上的就是外宾。
5: 报告专门提出强化平台企业赋能作用，随着 AI 翻译、多语种内容、智能行程规划、全球票务和目的地数据能力不断完善，平台的作用正在从帮助游客订得到延伸至帮助商家接得住、目的地运营好。携程就借助 AI 能力，为国内8000多个景区和45万家酒店提供了最多16种语言的商品信息展示。
6: 布局这个全球化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们在携程后台已经为商家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工具，不管是帮助商家做这种多语种的跟外国人的对接，还是说一些自动的给外国游客的这种回复，然后都是通过这种 AI 工具的方式。

0: 只能够帮助我们供应链上的商家去更好的在这个海外去获客。
1: 北京台报道。
2: 当中国数字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怎样的方案能够兼顾安全普惠，适配全球需求呢？正在。

0: 进行清晨的慢跑，它呢可以来为你进行运动的这个智能配速，保证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之后我们这边呢就有机器人的这个零售专区，机器人呢小盖会为我们进行各种这种美食的零售，之后这边呢还有各种的机器人来为你制作各种的这个美食咖啡呀、智能早餐，
1: 24小时运营，不需要人工来值守，然后可以适应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医院呀，包括社区啊，包括我们的企业场景、校园、论坛、赛事，包括我们的展会，都是比较适合的这款产品。区别于传统的加热，我们是一个高压蒸汽的加热，瞬时温度能达到100多度，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很快的响应的一个热食。
0: 机器人呢要为人类真正的服务，其实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比如我现在展示的就是其中一种智能手套的学习过程，在我这个手心里遍布了近900个智能触觉的传感器，通过采集数据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它就能够完美的复刻人类的动作。就比如我现在模拟在进行一个工作，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力触觉的这个曲线，就是大概知道我使了多大力来做这项工作。
2: 头戴设备的话，既可以拍摄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像，也可以拍摄到人的动作数据，全场景的一个采集。工厂产线工人师傅佩戴着我们的这个轻量化采集设备，边工作边采集，来解决当前行业里面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时候真实场景缺乏、数据量不足的行业痛点。
3: 本届服贸会打造1750平方米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区，41家头部企业带来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包括7项全球首创、14项全球首发，以及6项已在全球推广的灯塔案例。
4: 把北京数字经济创新的成果，通过服贸会转化为全球城市和企业能够使用的数字服务产品，让中国服务北京实践成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包容、开放、可持续发展的新供给。
3: 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智服贸。昨天2026服贸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专题论坛在首钢园举办，论坛聚焦科技与产业双向赋能，搭建政产学研交流对接平台。

0: 在论坛现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来自政府、科研单位、金融机构、龙头企业的代表，围绕共筑产业新业态、共推首都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开展深度讨论。
1: 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肩负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聚力赋能的重要使命。北京银行始终聚焦发展大局，助力生态繁荣，服务科技未来，为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注入强劲动能。
0: 当天上午还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并聚焦合作与项目落地，举办了多场集中签约活动，推动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将合作意向落到实处，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北京台报道。

0: 服贸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务贸易领域综合展会，逛展除了一睹各类前沿展品，会场各处藏着的绿色细节同样值得留意。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小兵，交给你一个小任务，睁大眼睛，找出藏在服贸会的几处绿色细节哦。
2: 温小萌给我派活了，还这难不倒我。大家看啊，这就是咱们服贸会的举办地，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服贸会的展馆，它本身起点就是一种资源再利用。走，咱们继续去展会里找其他线索。别的记者逛服贸会，那关注的都是什么展馆呀、展位呀，那我的关注点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我关注的是垃圾分类。你看，我在这儿就发现了，跟我以前见的这个废物箱不太一样，它分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个箱，而且是封闭式的。您好，工作人员是吧？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废物箱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啊？这么大？
3: 大容积的最新版的废物箱，它也是在服贸会第一次亮。

0: 像它的容积达到了260升，我们一共配备了70个，再结合园区本来的果皮箱，可以满足展会期间大容量的一个垃圾的投放需求。
1: 像这样的便民回收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哈，在咱们自己家小区楼下都有，不光来看展的观众可以投放自己的废弃物，像一些参展的展商也可以把不用的办公用品还有物料也可以投放在这里面。
2: 挺好的，我觉得是一种分流吧，就是让每个垃圾就是不会堆在一块儿，就可回收的咱们就直接就是走这边利用通道了，方便保持展区的这个干净整洁吧。
1: 一般像这种小区楼底下都会有，您家小区楼底下有这个吗？
3: 有，
1: 也有的是吗？啊，哎，那您那个在家小区的时候用没用过呢？
3: 用，我们经常用。
1: 是吗？
3: 就是也是按照那个不同它的要求去回收。
1: 哎呦，这逛展会真是一体力活，得歇会儿。这椅子我发现有点不同啊，上面能看到这种啊好像被打碎的碎纸屑一样的纹理，我了解了一下，这就是回收上来的各种可回收物，比如牛奶盒的立了包装，还有其他可回收物经过分拣粉碎高温压制做成这种户外座椅。
4: 给小兵发现点赞。而且这种座椅可不只是福茂会专属，现在北京不少城市公园里也能见到这样的再生材料座椅，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可回收物能变成大家可以休息使用的公共设施。
1: 直饮水驿站，你看我今天其实是自带水杯了，就是因为我这水喝完了没事续去，我才买那两瓶矿泉水，早知道我就直奔这儿了。
5: 我这里边本来就是开，不是
6: 要这个吗？
7: 又省钱还又安全，
1: 这个外号是多少钱？
7: 1毛钱
1: 啊，对，这确实还挺省的。
8: 外边买一瓶水你多少钱？
7: 最少那2块钱。
9: 说是拒绝浪费，喝多少接多少，
7: 环保。
1: 咱们这个驿站在咱们福茂会上有多少个点位？
10: 有5个，直饮水驿站有2个，然后直饮水机有3个。
1: 也希望咱们来逛展的朋友啊，自带水杯，减少垃圾的产生。像每天有这么多的参展商和观众，他们这个厨余垃圾怎么解决啊？
0: 福茂会期间，我们这里面的23个餐饮点位全部实行的是公交化收运。
1: 公交化什么意思？
0: 就是每天定时、定点、定车，保证这个厨余垃圾能够清运出去。
1: 它那个路线是不是也是固定的？
0: 对，它是就像公交车一样，它是有站点的。
11: 为做好福茂会期间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市城市管理委围绕全链条精细化处置和源头减量两条主线，实现垃圾日产日清与资源循环利用。
1: 好了，这回任务打卡完成。其实呢，这些隐藏在福茂会里的绿色细节啊，并不只是展会独有的，像这些再生资源的公共设施、便民回收设备正在慢慢走进我们的公园社区。绿色生活就藏在每一次投放和每一次的资源循环再利用里。
12: 正好是周末，非常适合去福茂会逛一逛。9月是全国科普月，各类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您知道吗？电也有，高速公路新一代导线能让绿电少跑冤枉路，能用 AI 自己找毛病的巡线技术到底啥样？这些黑科技近日集中亮相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输电技术大会上。
13: 走进展区，不少输电领域的黑科技让人眼前一亮。西部大风吹出来的风电，阳光转化的光伏电，要跨越几千公里送到中东部城市千家万户的插座里，路上会产生不少电能损耗。这款特高压智能芯片电缆就好比电力的高速公路。
14: 智能芯片电缆，它里面植入了我们这个感知的光纤和芯片，能够更好地检测到我们电缆在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像我们这个电流、电压、温度进行实时的监控，如果出现故障能够快速的精准的定位和检修。
13: 电缆的内部健康有设备盯牢，而架设在户外的铁塔线路还要面对复杂的野外环境，线路铺得广，点位分散，很难做到全天候监护。这套云视觉监测设备相当于给铁塔安上了一双火眼金睛， AI 会主动帮电网自己找毛病，提前识别各类安全隐患。
15: 我们两个

0: 摄像机在铁塔的两侧会形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点云视觉，所有的外部破坏的风险，比如树木长得太高了，碰到线上了，要短路了，都会被我们的摄像机抓到。它可以一个 AR 的人工智能识别，看到现场的细节，安全就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1: 记者发现，展台上还有不少默默守护电网安全的实力派选手，有的导线优化了外形，跑起电来风阻更小，还有的充电电缆自带降温小空调，扛住快充产生的高温，让新能源车实现快进快补。再配上故障溯源、分布式预警这些智能感知设备，大大小小的隐患都能够被提前捕捉，而这些都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加持。
2: 我们重点发布了一系列人工智能与输电技术相融合的解决方案，让更多的科研产业技术人员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
1: 北京台报道。
3: 9月7号，京雄中小学生首次同上了一堂新学期法治第一课。兼任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首席大法官张军为北京二中和雄安新区的师生代表讲授。与此同时，北京市和雄安新区全体中小学生在线上同步学习。
4: 9月7号，北京市第二中学报告厅座无虚席。兼任北京二中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首席大法官张军为北京二中和雄安新区的师生代表讲授开学法治第一课。张军以把握成长规律、坚定法治信仰为题，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青春期容易出现的思想、情绪及行为偏差。
5: 为了争所谓的面子，不惜争吵打斗，或者为了追求名牌的服饰、高档消费而去盗窃、诈骗、抢夺，看起来维护自尊，实际是把自己的情绪、价值、选择交给了别人，交给了和自己没有任何共同这个价值取向的社会上甚至不认识的人。
4: 课堂上，两地师生专注聆听，深受触动。
6: 其实这堂课让我明白了，法律不仅是对我们的约束，更是对我们青少年的一种保护。
7: 正如张院长所说呢，青春期的我们现在既渴望独立，又渴望他人关注。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正确的引导的话，很容易触碰这个法律的红线。
8: 因为现在学生处在这个年龄，刚好是一个需要懂得法律、懂得边界的一个年龄。那么这样的一个课呢，它从一个很落地的角度，告诉孩子们应该怎样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4: 这堂开学法治第一课，北京市和雄安新区全体中小学生在线上同步学习，落实京津冀教育协同与京雄教育同城同标，从理念落到课程。
9: 未来呢，我们也会回到学校，把今天的收获和感悟分享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教育教学活动当中，让孩子们把法治观念然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然后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思考、去实践。
4: 授课前，张军分别向北京二中和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的学生赠送了模拟法庭用具系列文创产品和法治图书，其中《你的成长法律指南》紧扣未成年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给同学们打造一看就懂、伴随一生的法律防御铠甲。北京台报道。
1: 服贸会上，2026怀柔科学城 AI for Science OPC 创新挑战赛正式启动，主打接榜挂帅，摒弃单纯算法比拼，聚焦科研与产业真实痛点。大赛设置十大榜单，总奖金超300万元，单榜悬赏最低10万元，优胜队伍可直接拿下采购订单，获胜团队还能入驻怀柔科学城孵化体系，开放大科学装置，开展真实验证。赛事即日起报名，至10月10号截止。本届展会每日接待观展群众约7万余人，北京警方在总结往年服贸会工作经验基础上创新举措，在首钢园区设置20处警务融合服务岗，让您在服贸会任何区域都能找到民警求助。日前，北京市启动4分钟社会应急救援圈公益项目，将在全市增加 AED 配置， 密公共场所急救。

0: 设备网络，建设100个社会急救普及培训点，定期开展社会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培训，推进北京市 AED 管理平台和120院前急救调度系统信息化建设，实现急救视频指导、志愿者救援响应、 AED 设备查找导航等多环节协同联动，以数字技术和社会力量为院前急救提速。北京市构建应对老年期痴呆新生态学术会议暨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近日在首钢园举行。活动中还发布了逆龄脑计划守护认知的力量科普书籍和逆龄脑计划智能体。目前北京已建成29家社区记忆门诊，2026年将新增55家建设单位，力争2030年不少于100家。
1: 上半年，我市利用人防工程新增停车位3667个，完成年度任务5000个的73.3%，其中东城区426个，朝阳区690个，海淀区365个，丰台区490个，石景山区240个，通州区956个，顺义区97个，大兴区193个，昌平区210个。

0: 好，现在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郭跃啊，郭跃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宝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来看一下全国的降水预报。今天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了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北部，另外南方沿海也有降雨天气。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在海南岛的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其中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到了后天，东北地区的降雨会基本结束，而西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但是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向北发展，其中在海南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尤其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郭跃的天气提示。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秋日的阳光漫过靖宇县的山岗，游客畅游白山松水之间，享受这里的秋日浪漫。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

0: 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这个不难成就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1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9: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11: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12: 站在北京是站队，
13: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4: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5: 对中国的10数亿网民来说，很少有人不知道360的名字。作为360公司的掌门人，生于1970年的周鸿祎，又以红衣大叔的形象频上热搜，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
16: 中国企业家是为中国的企业家而呐喊，
17: 是的，是的，
16: 呐喊助威，
17: 是的，
16: 是一个气氛组，
17: 对，作为
16: 啦啦队。
18: 周总您好，
19: 哎呀，您好，您好，幸会，
20: 你好，你好。
18: 刚看了您的直播就来到您的直播间了。
20: 坐一下吗？
18: 哎，好嘞，谢谢。红衣客厅平时就在这儿直播是吗？
20: 也不一定，就是如果能把客人请过来就在这儿直播。我这做直播也是边学边干，很多时候都在外面直播，比如去交车呀，比如去试车呀。
18: 能感觉到您在短视频在新媒体这个领域现在是很有心得了。
20: 没有，就还是回到我说的一个人生信条，就是不用刻意打造人设，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真是最好。
18: 但是也是感觉很松弛，很欢乐哈。包括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还是很舒服的。360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能不能
20: 我带你、
18: 跟您去走走？
20: 我带你参观一下。一个是，你可以去我的办公室转一下。我的办公室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也是我经常录短视频的一个地方。
18: 看上去也是一个开阔的环境啊，不是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吗？
20: 其实不是，我是一个开放的办公区，因为我主要的时间就坐在这儿跟同事们聊天啊、交流啊、开会。

0: 您请坐吧。
1: 企业家的办公室我倒是也去过一些，但是像您这样是开放式的办公室，我觉得还是第一次见。您为什么不给自己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办公室呢？
0: 而且我也比较喜欢一种开放式的文化，透明的文化。你像很多工作是需要靠员工的创造力，靠员工的理解，所以你跟员工之间的距离一定要近，一定要想法对齐。
1: 这样开放式的办公区和大家的沟通更加直接了。
0: 对，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的沟通更加高效和精准啊。您说的我确实对您这个办公区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奇，我看那边书架上有好多各种摆设，这唱片是您减压或者说休闲时间特别喜欢。
0: 对，听音乐我现在听的少了，因为原来想着一边听音乐一边思考，后来发现说思考的时间，实际上我在车上可以思考，晚上回到家可以思考，在白天在公司的时候我很难有时间独处，我大量时间还在做交流，但交流的时候就很难把音乐放的声音很大。而且我那个屋子呢，你们可以看一眼，你可以过来看一眼、
1: 就在这儿哈、就是您
0: 对
1: 听音乐的一个屋子。
0: 你看这些播放器还都在、但是我音箱拿走了。
1: 您比较喜欢听什么音乐？
0: 我听音乐比较杂，我没有特别的喜好，但是听流行歌比较少，所以我对现在流行歌不是很熟悉，听古典的会多一些。我听音乐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本身我喜欢听音乐，对吧？还有玩音响本身也是一个乐趣，像我在屋里天天把这个器材改来改去啊，把线换来换去啊，或者把不同的设备搭配来，就它也是一种换脑子吧。
1: 所以你想发烧友啊？
0: 对，我是个发烧友，所以有时候别人也嘲笑我，就折腾来叫，有一句话叫差生文具多。作为一个企业家，责任越大，实际上压力就越大，就是你很多人你要承担责任，对吧？你做一个角色，所以有人压力大就把自己压垮了，就做一些胡乱做一些决策。所以我是觉得人要有兴趣爱好，有兴趣爱好，有的是这种身心愉悦型的，像音乐啊。有的是让你比如说做设备调整的时候可以换换脑子呀。
1: 这是您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
2: 周鸿祎199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5年创办360公司，首创免费安全模式，提升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的整体水平，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23年度北京学者等荣誉称号。
1: 周总，现在您的身份啊，除了创业者、企业家、董事长之外，又多了一个是大家深入人心的，那就是网红红衣大叔。我觉得这个说起来也是特别的亲切。之前我看您在短视频当中也特别说到说，如果一个企业家他不能够理解网红或者是培养网红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呢就有点危险了。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那么我们有句话呢，客户在哪里，流量在哪里，小企业家就应该在哪里。所以当人们对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之后呢，企业家就要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那就要放下身段，放下面子，用跟消费者平等交流的方式，学会做直播，学会做短视频。我就觉得企业家呢，他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作为企业的一把手，他站出来呢，他可以让这个一个冰冷的企业的名字和一个陌生的企业的品牌被拟人化了，无形之中把自己企业的一种相当于一种软性的 IP 给建立起来。当然光有这个软性的 IP 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企业里的硬的 IP 打造起来。这个硬的 IP 就是企业本身的形象和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两个一软一硬结合起来，可能构成了新的短视频时代的企业宣传和市场公关广告营销的新的这种解决之道吧。
1: 我看您的直播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包括刚才听您讲述过程当中，觉得你看您的整个表情啊、腔调呀，都是主打一个波澜不惊。
0: 所以，我这种风格在抖音上原来应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没有人愿意看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在那，就也没啥变化，就是嘚不嘚说。但是呢，可能我说的内容还比较有价值，所以很多粉丝就容忍了我这个颜值。
1: 不是颜值，所以时间久了呢，状态
0: 时间久了反而就成了我的一种风格。

0: 其实我觉得看您的视频当中感觉特别真诚，特别可贵的就是这份真诚，这个真实的感觉很难得。
1: 这个真诚不用刻意，只要真实就真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
0: 还有很宝贵的这种思想的分享，内容的分享，这是特别特别走心的，也是很可贵的。之前也听说了很多您的传说，也看到很多您的视频，能感受到有很强大的一个内心。我特别好奇，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哎，有没有哪个人对您产生特别深的影响？
1: 我觉得很难总结出某一个人吧，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有高人指点，或者叫贵人相助吧，所以这个要我总结一个人真的比较难。你比如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这个班主任，对我很鼓励，我在鼓励我去参加物理竞赛。如果没有参加物理竞赛，我才得以保送上大学，要不然我考大学可能还会不一定能发挥得好。
0: 你那时候妥妥的学霸吧？
1: 也不是，我是学霸和学渣的混合体。我喜欢的功课就学得很好，不喜欢的功课就学得很一般。你再比如说，我上这个研究生时候的这个我的导师，对我就非常宽容。我些课没怎么上，然后呢很多课都翘课了，甚至跑到社会上去创业，自己搞公司。要换一般的学校，一般的老师早就我开除三遍都够了。但是我的导师还是原谅了我，最后保住了我的学位，因为我有了这学位，我后来才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0: 因为他看到您的闪光点了。
1: 就是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宽容的人。我自己感觉，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常怀着一些感恩的心理，就是说，甚至说我对年轻人来讲呢，就一个人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肯定不是一出生就有的。像在这个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人对你提供了帮助，提供了支持，那这个呢，可能对你发挥的作用或大或小，但一定是有。没有这些作用，可能一个人走路就会磕磕绊绊。我倒从来没主张员工一定要感恩公司，但是呢，我觉得我也不主张员工到公司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在公司躺平呢，客观上好像看着这个占了公司的便宜，但实际上吃亏的是自己，因为公司也不会因为一两个人躺平公司就倒闭，或者公司倒闭了呢，也不见得员工就赚到了钱，觉得公司不好，但是又在这混日子，最后的受害者是自己。我自己也打过工，我跟雅虎打过工，我也给北大方正打过工。我内心身体是打工的，但我内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打工的。我就觉得说，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公司，努力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客观上是帮公司创造了财富，但实际上主观上是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而我的能力是别人剥夺不走的。那么即使失败了呢，其实公司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项目失败，可能自己最多是有了挫败感，这个产品花了公司2000万，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最后公司实际上是交公司的学费，涨的依然是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年轻人呢，我主张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边，我觉得努力的人永远是比那些不努力的人，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结果。
0: 所以客观和长远的来说，我们不断努力的去工作，其实真正积累财富是为自己在不断的积淀各种的能力、知识和经验的。
1: 我的建议就是说，第一，我反对躺平，就是我认为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去尝试你就躺平了，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第二个呢，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最终可能都想赚钱，但是想刚毕业第一步就赚到大钱，我认为这个跨度太大了，不可能，因为资源是要积累的。那在这个积累过程还是要看你的能力，但是能力绝对不是刚毕业就有的。说白了，大学毕业并不是学习的终结，实际上是学习的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可能才是自己在社会这个大学里二次学习的开始。所以能力的提升是要靠实践，是要跟着别人去学习。
0: 可能人在一生当中都会在不同的阶段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年轻阶段，大学时期怎么样选择专业，也是很多年轻人有时候会有困惑。您大学的时候，当时选择计算机专业，还是很坚定选择这个专业的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
1: 我是初三接触电脑嘛，我就特别喜欢电脑。

0: 脑，然后呢，但是兴趣只一方面，它能不能成为你的事业职业呢？高二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好像是介绍硅谷的文章，还看了一篇文章是介绍这个北京中关村有一个人创自己做一个软件公司的文章，所以我就决定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说，我要长大了，我要做一个电脑公司，写自己的软件。那么有了目标之后呢，一定是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目标，分阶段来走。那小目标就是说，那你当然得上一个大学，要学计算机专业，你都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人，你怎么能去编软件呢？所以那我选专业就变得很简单，这时候什么专业特别热门这跟我没关系，什么专业哪个，比如说也有一些学校给我 offer 让我去学，但是不是计算机专业都被我拒绝了。可能有的学校当年比西安交大还有名，像当年我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是那么有名的一个学校，因为作为一个中学生其实对这事业的了解还是很欠缺的啊。所以这是选专业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第二种方式呢，我觉得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事情作为专业，这个结合起来也很可怕。就是如果你想你要干一个工作你不喜欢，那天天都是
1: 想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专业，哪怕你想不清这个事儿怎么赚钱，我觉得把你的兴趣爱好和你的专业选择起来，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方式是既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时候选专业我就觉得那我就不好给建议了，那我就宽慰一句话，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因为很多人毕业以后好像也没有干专业的事情。
1: 目标明确以后再选择一下。
0: 对，所以专业没有大家想的一锤子定生死，对吧？很多人大学本科专业没学好，或者学校没考好也有可能，那很多人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专业。
1: 学习是终身的，可能人生要成长需要一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行哈。那您觉得您走了这些年，您当年少年时代的一些梦想实现了吗？算是
0: 所谓实现的，就是我确实在干我高二的时候的想法，就我创办了若干家技术公司，那么我也在应该在软件领域，在互联网领域不断的在创造做出一些产品，所以可以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啊。但是没有说完全实现的，是说我这个梦想的弹性很大。那比如说在软件时代我写软件，在互联网时代我写这个做网站，到了这个手机互联网时代我做 APP，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我做人工智能的应用，那未来可能到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居身智能的时代，也可能我会去造机器人。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可以造的这种软件驱动的核心的产品，所以这个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吧。
1: 所以您的梦想之路一直在向前延伸，所以您追逐梦想实现梦想这个步伐就一直不会停息哈，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少年向前追梦的奔跑的这样一种姿态。
2: 相信自己并勇于做自己是少年周鸿祎就体现出来的品格，长大之后这种品格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他的做人做事上，还体现在他的业余爱好之中。
1: 这边是攀岩区了，因为每个区这个设置都很规范，还有使用安全须知呢。
0: 那个攀岩运动被称为叫岩壁上的芭蕾。
1: 难度太大了，我感觉我好像
0: 系上安全带
1: 真的不太行啊。
0: 用脚尖踩，不要拿脚面踩。好，这是记住第一个点。第二个，膝盖不要正对岩壁，膝盖正对岩壁你的屁股就出来了，屁股出来重心就往下，力量全上手上，膝盖贴着肚脐，贴着墙，上腿脚尖踩。
1: 我中间正上方吗？
0: 对，出现左手，对，
1: 那这一下
0: 很好。
1: 哎呀，
0: 然后上一下左脚稍微垫高一点点。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上右脚
1: 比录期节目难多了。
0: 上右脚

0: 两只上左脚，好，出右手，好，现在往下下，听我说啊。
1: 怎么下？
0: 屁股往下坐，两个脚踩着，别往下走，屁股往下坐，两脚踩墙。
1: 哎呀，谢谢你，
2: 那就看你的吧。
1: 我也，哎呀，体验了一下我的奥运会。
0: 很勇敢，因为有的人挂在上面能挂半个小时下不来。
1: 所以您每次在攀岩呀、运动过程当中，您自己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就是很多时候刚开始你一定是爬不上去的，那么你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所以就像遇到挫折一样，那你要反复一遍遍的练，就突然练到某可能几十次几上百次的时候，可能你就能过去了。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不完全是看天赋，还是要刻意练习啊。
1: 今天已经真的是特别宝贵的体验了，那周总太感谢您了，我们也超越了自己的好奇，走出了舒适区。
3: 互联网世界充满未知，而周鸿祎始终保持着对新技术的好奇与敏锐。从网络安全到人工智能，他不断追逐新的技术浪潮。近日，360推出新一代企业智能体工作平台纳米 Work， 尝试让 AI 进入真实的办公和业务场景。而在不断拓展 AI 应用边界的过程中，360还推出了 AI 数字人广场，拥有200家虚拟数字人角色，用户可以和不同的虚拟角色进行对话，获取相应的回答和建议。
0: 这个是用我们大模型，把我的书啊，把我的很多讲话，包括内部的很多文档训练的，经过训练的一个专业的数字人，他基本上说话方式比较像我的想法，所以可以看成是周鸿祎的数字分身，你可以试验一下。
1: 那标准化的回答是吗？形象上跟您非常非常的接近。在北京有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尝？
4: 让我考虑考虑。
1: 大数据马上开始搜索。
4: 拿笔记一下，北京的美食可是琳琅满目啊。首先，你绝对不能错过北京烤鸭，那可是咱们中国的国粹之一。田聚德和田一方都是不错的选择。其次，老北京炸酱面也是一道经典美食，面条筋道，酱料浓郁，非常美味。
1: 哇，周总，您这知识面信息量太全了。哦，不对，是您的数字分身哈。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请问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4: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 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和实现人类智能的技术。它的目标是使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感知、理解、学习和决策。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知识面这么的广。我想问问以后您能不能来到我们家里面呀、给我们也做一个数字分身，我们平时有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就可以马上找到答案了。可以用上吗？日常生活当中，
4: 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比如说，当你用手机拍照时 ，AI 可以帮助你优化照片效果，甚至在交通管理方面 ，AI 也在帮助优化交通流量，减少拥堵。可以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它还会继续渗透到更多领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惊喜。
1: 期待您更多的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便捷。谢谢。现在360呢，规模很大，就这个办公区6000多人在办公。那您觉得作为一位企业家，除了像就业或者是纳税这样的责任之外，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
0: 应该是给社会呢，能创造一些这种，商业价值以外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我给360定义的战略呢，你看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叫上山，一个叫下海，一个叫扶助小微。所以所谓上山，就是说在商业价值之外呢，我们要替国家和社会呢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就是让这个国家和社会觉得哎，他对360也有依赖啊。你那这种价值是无形的价值，我们过去解决了 其他国家对我们发动

0: 国家级网络攻击，我们国家看不见无法抵御的问题，那这个就很有社会价值和国家安全的价值。挣钱比我多的企业很多，但是这个价值是靠挣钱衡量不过来的。第二个扶助下海呢，是说这是我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甘当配角，把自己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字安全的技术赋能给中国的大量的传统企业还有传统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让他们在数转制改的过程中，一方面安全有保障，一方面能够充分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各种大模型的能力。那这个呢是我的主要商业价值。那扶助小微呢，那么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数字化里面如何让它不掉队，也是国家很关心的。所以对中小微企业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很多中小微企业也是我的客户了，他们很多时候是徘徊在生存这个线上，而不一定能够逾越生存线到进入到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总结了，就是说，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AI 服务和安全服务一些简单的基本服务把它免费掉，就免费的来提供给中小微企业。
1: 嗯，在这些扶持政策细节当中能感受到您的作为企业家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0: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无论是做企业还是自己个人做一些事情，其实要有一颗公益的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刚才我企业的战略讲了，那我个人比如说我做 IP， 至少我做了三件事情，我觉得也会很有公益。第一个呢，比如说我在为国产新能源车、国产品牌摇旗呐喊，这个号里一直在讲 AI， 其实我是在做 AI 的科普。但我觉得 AI 大模型这个东西呢，只有让普通人、普通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充分的了解了之后，把它从一个神秘的高技术变成每个人都能去用的一个标准组件，我开了一个叫红衣会客厅嘛。就是我会和很多企业家去沟通，和很多创业者沟通，帮助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吧，给他们多分享一些做商业的经验、成长的这种能力，让中国的企业的这些有决心还能坚持创业的这些中小企业老板能够得到一些知识，免费的知识分享。
1: 哎呀，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能感受到您满满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哈，也是知无不言，和大家分享很多非常宝贵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和您的一些体会。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腾飞，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我们常说企业家精神，您怎么理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0: 强调企业家的价值呢，有时候光关注到说企业家要多做投资，要多投钱，多扩大生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无形的价值，就是很多成名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他这种经验的分享，对新一代企业家的帮助，对中小企业的帮助，其实也非常重要。
1: 所以企业家分享经验，它是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的传递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特别的珍惜这样一些分享。
0: 我不能说我分享的东西都对，但我愿意出来分享，我觉得至少就是出一个公益的一个公心，对吧？那有些问题，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经验，那有的，那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对你有帮助，有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1: 嗯。当然分享有很多方式，包括像录短视频啊、做直播呀，也包括出书哈。超越好奇，我看到下面还有一句话，给初入职场和早期创业年轻人的经验分享。您想通过这本书来给年轻人带来一些什么，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为什么叫超越好奇呢？
0: 其实我做的不能算是特别成功，但是可能在一般人的价值观衡量，就是我发展的还可以，所以我就在努力的在想，把我少年求学时期、上大学和刚毕业找工作这段时期做了一些回顾，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对吧？因为所以最后我总结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我少年时期可能得益于说我一直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其实好奇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特长，人人都有，小孩子一出生就会探索这个世界，只不过在我们的各种家长的打击、学校的教育这种磨砺下呢，很。

0: 很多人到大了就会只会找标准答案，就没有了好奇心，没有了好奇心呢，就没有了一种探索精神，对吧？你没有探索精神，你就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你了解这个世界就太少，所以当然你也你了解的越少，你就很难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找到自己的什么人生目标非常重要，找到目标最关键，因为找到目标之后你就有了价值观，而找到目标的关键呢，我认为就是要有探索精神，而探索精神的驱动力呢，就是好奇心。
1: 嗯，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对人一生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样保持好奇？怎么超越好奇呢？
0: 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一种初心吧，就是说，不要去追求什么事都有标准的答案，然后也不要去迷信所谓的权威。我觉得跟自己的成长、父母的教育、学校的这个你碰到的什么样的老师，我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自己感觉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童心，保持一点自我，另外也养成大量阅读、跨界学习的能力吧。
1: 那就让我们共同来阅读这本书，翻开这本书哈，一起来继续保持我们的好奇心，超越好奇。谢谢周总今天的分享，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触动启发，同时也有很多的鼓舞。最后也想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
0: 保持好奇心最重要的呢，是让自己有可以愿意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那么他越有这种探索精神，你就会能够对这个事业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了前提下呢，你可能才能最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职业发展事业的目标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动力是超越仅仅是解决财务问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保持好奇心不仅仅是让一个人能不断地继续提出问题，能够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而且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未来人生的发展其实反而会变得更加有利嘛。所以我最后的寄语还是说要保持好奇心。
1: 周鸿祎在书中说，日复一日的工作或许会让人容易变得疲惫，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好奇心和内驱力让人恢复能量，让我们的日常工作更加的有趣而富有意义。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保持好奇，超越好奇，去探索更加广阔的未知世界。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1: 哎，
0: 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嗯，
0: 别动，

0: 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0: 崔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0: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2: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2: 我解释过了。
0: 嘿，还挺横，心虚吧？
2: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2: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3: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4: 你怎么不知道啊？你不是还借钱给我吗？
0: 你别说话。
3: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4: 你就实话实说。
0: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3: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0: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2: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1: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0: 编，再接着编。
1: 好，
5: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 去找棍子，找喷子，找小吕，
5: 找徐曼。我一定要洗清我的冤屈。走，现在就走。
0: 嘿，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1: 教育什么？
5: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崔铁军，你气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1: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向你发誓，
1: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你还想吃饭？没你的饭。

0: 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2: 化了。
0: 哎，
3: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1: 楚政委早啊。

0: 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
0: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2: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

0: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的沙发腰都快断了。
2: 画好了吧？
3: 哎，怎么不画呢？再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1: 画画画。
4: 来，饭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你先。
1: 这样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华成辉，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3: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0: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们，一起签了啊！
3: 嘿，我怎么少76啊？
4: 去不去了？
5: 去去，快点签，快点签，
0: 马上就好，快点。
6: 不错，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

0: 毛巾。
1: 谢谢。
2: 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
3: 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
1: 撤梯子。嗯，
2: 崔师傅要干嘛？
3: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

0: 好了，又见面了。
1: 我们认识吗？
0: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哎呦
0: 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0: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激不激烈？
2: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哦，
0: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人徐国海。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张氏，幸会。
0: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名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0: 八十万一次，五百八十万两次，五百八十万三次。恭喜五百六十二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二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60万，46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两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两次，600万三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的。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
0: 12万，
4: 22万，
0: 30万，
4: 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
4: 37万，
0: 37万，三次。

0: 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盯579号，二组盯薛凯。
4: 哦，对不起。
5: 你好。
4: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5: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4: 579。
5: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0: 哎，这不是我，
1: 不是您，
2: 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0: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1: 没关系，我帮你再查一下，您稍等啊。哎

0: 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
1: 主证为难了。
2: 哟，把这茬忘了，
3: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2: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4: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2: 别，还有用呢。
4: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1: 多嘴。
4: 不说不说。

0: 同志，下班了。
1: 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
0: 化妆侦查。
2: 化妆？
0: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1: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哎，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领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4: 关了豆。
5: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6: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5: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三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嗯，
4: 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
4: 嗯，现在还不能动呢。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3: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1: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0: 收网吧，
5: 收网，收网，收网！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样，这样，这样。
5: 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0: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

0: 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呢？
1: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0: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2: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你好，请先熄火。
3: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2: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都什么时候了，
2: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
1: 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那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2: 到时候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
1: 哎呀，我就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
3: 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2: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3: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2: 临退休了你想脱警服啊？我有个办法。
1: 说，
2: 鹏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2: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0: 好。
2: 棍子，
3: 嗯，
2: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3: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2: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古聪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确定准备好了？
1: 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
0: 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1: 古聪，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2: 大黑，薛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3: 我求你，不会跳绳吧？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谁说才80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2: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3: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2: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4: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5: 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那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必做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啊。哇，别疼。薛凯坠楼身亡，这是在哪儿啊？
4: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
5: 嗯，下一个
4: 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6: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4: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5: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4: 喂，啊，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嗯，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6: 这回我该咋说呀？
4: 实话实说。
6: 哎，张华同志，
5: 哎，我这楚聚力健身房吗？
4: 康庄街道。
7: 啊啊，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8: 不认识。
7: 仔细看看。
8: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2: 天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3: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看着我。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2: 嫂子，
1: 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上海的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2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24: 站在北京是站队，
2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0: 政委。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
0: 哦，这我看见了。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

0: 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嗯嗯，
0: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0: 回什么呀，回去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0: 徐师傅，
2: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0: 嗯，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0: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0: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3: 快去。
0: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
1: 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很好。
2: 那我们先把药吃完。嗯，好。好的，好的，好的。
3: 宏泰大厦排除。
4: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2: 你好，南新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4: 你好，先锋说一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薛凯的。
4: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2: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公司？南苑游泳会所排除。喂，卖饮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5: 好，我也。
2: 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薛凯。
5: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宏宇投资公司。对。
6: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7: 查一下宏宇投资。
2: 是。

0: 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你确定没漏掉什么？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他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匹配上了。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 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2: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3: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
2: 兵分两路，
1: 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3: 是，
2: 你装备。
1: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你们在干什么呢？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
2: 你跑不掉了。

0: 别动！别过来！警察，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徐曼，
0: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徐曼，
0: 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住！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
1: 你一宿没回来吧？
0: 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
0: 八点。九十点，十一点多吧。
1: 再胡说，我等你到十二点，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0: 那我就是十二点多回来的。别老是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
1: 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六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这，我什么长得黑？
1: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喊喊我呀，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0: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3: 哦，
1: 你哦什么哦啊你？
0: 哦。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

0: 让那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商会。
1: 这个青商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
2: 朱政委，钱还你了吧？
1: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国库手续给办了。
2: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1: 房子是没跑啊。
3: 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1: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3: 我们仨平摊。
1: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楚春梅，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 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回头一会儿见到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1: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2: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0: 嘿，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1: 嗯，好样的。
0: 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到医院看看他。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2: 严重吗？
0: 不严重。
1: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4: 哎，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1: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10年了，整整10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0: 现在梦醒了。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
0: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
2: 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舒曼，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小吕，你屁股坐那边，翅膀上硬了是不是？
4: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2: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
5: 你也知道你崔氏不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喂，起来，进去，坐。哎，这快坐，坐下。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
2: 也算给我这10年做个了结。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 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商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商会会长，有一次。
5: 他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翟
2: 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
3: 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意思，你就把所有事儿。 都推到他身上。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

0: 头 A。
1: 红桃 A， 一副扑克牌五十四张，你们有五十四个成员，
2: 这组织可不小啊。
0: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3: 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
5: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3: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1: 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2: 听新闻说你受伤了，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
1: 哎，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4: 点你呢，滚！
1: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1: 我看看。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5: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3: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1: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3: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1: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5: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1: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

0: 了吗？
1: 哎，我看行。
2: 这可是你说的，
3: 这才有个族长的样子。
4: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
5: 哎，三二一，笑。好嘞。
4: 哎呀，感谢感谢呀、
6: 啊！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4: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啊。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7: 好，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4: 夸，他夸我什么呀？
7: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4: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8: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4: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6: 哦，没有。
4: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9: 那怎么请、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6: 就是就是。
4: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所以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7: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4: 哎，都听我的啊。
6: 不好意思，
4: 坐坐坐，坐坐坐。
6: 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
4: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吗？
8: 你把他叫来了？
4: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8: 妈，你别来了，
10: 我都到了。
11: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4: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1: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7: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9: 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1: 有吗？
8: 没有吧？
11: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8: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4: 开饭，开饭！
6: 李总，行，
4: 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吕，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3: 人人皆伪装，
1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5: 功德有戴安娜，
16: 真正有财神。
1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8: 何必你是自己，
1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2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1: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0: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2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23: 站在北京是站队，
2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儿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3: 让唐卫兵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点，给我跪下！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没问题。唐卫兵是谁？
3: 别废话！
5: 冷静，
2: 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3: 你别给我来这刀！
0: 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0: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3个。
1: 他确实非常优秀。
0: 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3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
1: 这孩子，
0: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1: 行。
6: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0: 这里边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来，跟我学。怎么？哎呀！
1: 哎呀！
0: 疼吗？
1: 不疼。
0: 来，深呼吸。
1: 送我回家吗？
2: 嗯，我有事儿。
3: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1: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4: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5: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
1: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6: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5: 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0: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6: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机灵、
3: 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
1: 我想叫大不点儿。
3: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7: 大不点儿。
8: 嗯，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9: 我也没想到。嗯，
8: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10: 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
9: 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8: 哎呦，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
10: 嗯，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11: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8: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10: 真麻烦。
11: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别扔，
4: 别扔，
3: 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5: 嗯，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5: 嗯啊，
2: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5: 北涛，

0: 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1: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2: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啊？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0: 11点了，
1: 该准备好了呀。
0: 我去看看。
2: 潘师傅。
0: 啊。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2: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2: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2: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
3: 请进。
0: 菜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6: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5: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三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6: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7: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7: 不听。
1: 他们说

0: 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咱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1: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0: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2: 喷子都是喷子，
3: 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0: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3: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0: 嘿。

0: 你们这是？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好，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2: 好，好，好，好。哎，大家兴奋一点啊！
0: 好，好，好。
2: 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好，好。
2: 高兴一点，
0: 茄子。
2: 啊，这样啊。 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0: 好，好，
2: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抓了，七步走，一，一，一，二，一，来，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应该进来。
3: 是。
2: 我估计啊。 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4: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
2: 那我叫了啊。吴奇，
5: 到，报告，
2: 请进。
6: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对，
7: 我在法制支队。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3: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
6: 参加过实战吗？实战还没有。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2: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6: 我爸爸让我干的。
2: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8: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9: 那还有奖状呢。
10: 是啊，
2: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9: 对，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11: 哎，潘师傅，怎么了？
3: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2: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3: 你这样做，我们。

0: 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1: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2: 潘师傅，别上当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1: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2: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0: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2: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
0: 弄虚作假，
1: 自欺欺人，
3: 歪门邪道。
2: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你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2: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2: 不是。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2: 哎，
3: 那你们，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父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嗯，哎，不光是我。
2: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这
3: 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

你还拿成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 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儿。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1: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嗯，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
2: 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0: 怎么样？大不点儿。
1: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0: 吧，
1: 走，
0: 这边，这边走吧。
1: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0: 是，
1: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0: 是
2: 是。
3: 怎么了？
1: 发小广告推销的，

0: 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1: 啥是云茂币啊？
0: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啊！
1: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哎
0: 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1: 不好意思哈、啊，
0: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1: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0: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铺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1: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0: 姐，
1: 不送，谢谢啊。
0: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0: 不送。
1: 哎，再见啊。
2: 什么人？
1: 推销的。

0: 你干什么呀，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里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
0: 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说什么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2: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3: 有吗？好嘞，到了，36。
2: 来，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没有。什么是云茂商城？嘿，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能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
1: 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回头再说吧。行，那你们扫这个吧。哎，
0: 好嘞。
1: 嘿，
2: 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3: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嘿呀。
0: 哎，那么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3: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3: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
3: 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3: 来吧。
1: 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哎呀，来感谢我亲爱的女儿。哎，
3: 小曼，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的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3: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
3: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
1: 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3: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1: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

0: 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贸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0: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2: 来，拿着，小心点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师傅，
1: 一级，刘宇，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小婷跟咱们市纪律，
0: 没事儿，我不急。
1: 魏叔，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怎么样这边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北头，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她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安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威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天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哎，你呢？啊？
1: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

0: 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衣，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
0: 没什么，我找根笔。你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
2: 站住！
0: 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
2: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去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百分之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的1%到20%。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房颤的，啊，房颤的一个脉象，胆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会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7: 对，
6: 对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7: 我血脂、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8: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动，感觉
6: 肩颈也寒。
8: 您这个脉把的真的特别准，就是把我这个症状全都说出来了。
6: 你这是慢性劳损吗？
9: 现在还腿腰疼了，您这就是这块疼了。
6: 对，就这边，对，你这边确实是有问题，胆脉稍微瘀一点，可能和胆胃不和有关。
8: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6: 大便不成形嘛，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3: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10: 我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我很清楚，
4: 就是
10: 这回还挺好。
0: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6: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0: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0: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

0: 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
1: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房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2: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老是我们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1: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你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2: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见效。
3: 到了5-6天的时候，哎，心脏轻松多了，
4: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0: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5: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键，第一个理中焦泻痰浊，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直击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0: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1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10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3: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我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在那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还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在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0: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2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3: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0: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3: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就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都没了。
0: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就在张先生身陷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3: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5: 说到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6: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7: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6: 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您解释一下。
5: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疏

0: 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1: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0: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是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逐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字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2: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略叫补气养血破血收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了。我听了以后啊，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1: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2025年3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0: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1: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2: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0: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清热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1: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2: 到了5、6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
1: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1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3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2: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轻度就25%到50%，
0: 对，
2: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0: 轻微写的1%到24%，
2: 对，
0: 对吧？这个原来是
2: 降了一大段的，
0: 25%到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2: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1: 3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2: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就是你的症状啊，那时候都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

0: 这反而我很轻松。
1: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一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0: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幸运。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专业医生，也算是抓住了稻草，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这个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1: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3: 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4: 缓解了
3: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就有点坎坷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1: 再次紧急入院后，汪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3: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60%，三根还是前降支中段。
1: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汪阿姨却犹豫了。
3: 他说要放到一块儿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也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5: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支架的。
6: 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1: 当时汪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6: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3: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这个中药一下出了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4: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3: 没有，
4: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
3: 看过。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4: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1: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7: 走道上不来气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到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

0: 按着找嘞，他说那中医挺好。
1: 卖对还是不齐的，卖不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2: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救急，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0: 那一个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2: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0: 他一说做手术我害怕，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我下不来手呢。
2: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0: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1: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肿瘤更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他的气血，提升他的正气，稳定他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我要给你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2: 严重心脏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1: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体内的水谷之气结合储存在我们的肺里头，叫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得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泻浊呀，对吧，清热解毒、软坚善解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2: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泻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0: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自个儿照镜，我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讲我没病了。我就是说吃了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的浑身轻了。
2: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0: 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家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1: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0: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1: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背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0: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他就是断裂之后他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3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2: 有没有生气呀？
0: 这两天没有。
2: 也没感冒？
0: 没感冒。他
3: 咳嗽，
2: 咳嗽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3: 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咳嗽。
2: 夜间咳嗽其实它也是性功能的表现。说心里话，这个都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给他治疗的，因为他是二尖瓣腱索断裂了，这个你要不修补上，这个咱们说根本没有解决，它持续存在，对吧？并且断裂的急性断裂的时候，它局部肯定是有炎的。说的你还是要去做手术修补的。
0: 张老师本来也说这肯定是要手术的，我说是，我知道不。张老师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2: 血压维持多少？
0: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60多了。
2: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背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它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一试。这肌酶是没有问题的哈，肌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2: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斟酌来斟酌去的。心肺同志嘛哈，我们要心肺平喘啊，对吧？回去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0: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1: 本着心肺同志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0: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病就是疼痛能减少，就不用老整天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了。
2: 精气神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1: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2: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究，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得要去及时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0: 来，好了，谢谢你。
4: 没什么。
1: 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2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2: 你都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哎呦我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1: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0: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儿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2: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

0: 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1: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您上次说的那个绝句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0: 啊，那个也好，再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1: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0: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给予了中药，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她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梗。
1: 一剂良方，医者精诚。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0: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啊。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7: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7: 暖暖的味道，
1: 上菜了。

0: 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公道有戴安娜，
5: 真正的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8: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9: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1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9: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11: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12: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13: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15: 妈妈，拜拜。
16: 男子，把我带走。
17: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18: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特别关注的还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在今天上午，服贸会上举行了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主题是15五起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
1: 气象当然成了热门话题。现在我们来听听前方主持人李藏宇的观察。藏宇，想请你给我们解读一下气象和能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气象话题的确是格外的受人关注。我想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威胁也是越来越大。所以从防灾减灾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出门前已经习惯了看看天气预报，关注各种天气预警。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能源生产和气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已经成了一种先决条件。这主要呢，还是因为如今在我们的二次能源结构当中，新能源的占比越来越大。截至今年7月底，我们国家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装机容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截至5月底呢，我国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了19.2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48.1%。而光伏呢，是要靠日照，风电要靠风速，新能源装机容量越大，对于气象资料和气象预报的需求也就越高。比如呢，从规划开始，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10年以上1公里分辨率逐小时的风光资源数据集，这就是一张新能源的国土资源图。电站要建在哪儿，装机多少，未来一年能发出多少电，就要先来看这张图。接下来呢，是生产和调度。风电光伏经常会随着风速日照大幅波动，调度就要根据气象预报来提前安排火电的启停、抽蓄抽放、跨区送电等等。电网的维护也需要提前知道极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复冰、雷暴、台风、暴雨什么时候会威胁输电线路和变电站的安全。另外呢，用电负荷也跟气象是强

0: 相关的，高温会导致空调负荷激增，寒潮带来采暖的需求，湿度温度会影响工业冷却效率，所以气象预报不仅能够预测发电端能发多少，也能预测用户会用多少，还有储能、交易定价等等，都跟气象是密切相关的。综合来看啊，新型电力系统的本质是一个看天运行的系统，气象数据和算法会成为能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过去农业生产靠天吃饭那是无奈，今天能源生产靠天运行，这是能力，用数据和算法把天气变成可预测、可调度、可交易的资源。能源转型的竞争现在正在比装机容量规模转向了比谁更能读懂天时、用好天时。我想这就是气象为什么会成为今年服贸会焦点话题的原因。主持人，
1: 谢谢藏宇。刚才呢，其实通过他的这个梳理判断，我们发现服贸会啊，看好像每一个话题都很大，但是最终呢，会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当中。其实服贸会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要近距离感受，机会来了。今天是第13个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首个公众开放日，首钢园九大展馆面向普通的市民开放，大家不需要购票啊，免费进入，而且预约量充足。
2: 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其实看这两天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啊，服贸会上有很多可看、可逛、可玩的，还有可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昨天咱们就说到了《舌尖上的美味》啊。今天天气不错，大家不妨趁着下午的时间，陪着家人一起到首钢园逛一逛。
3: 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现在是刚过上午的9点钟，我们看到就已经有很多市民啊来到这里陆续进场。如果您没有提前预约也不要紧，那么在每个登陆口的门口都有志愿者举着这样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入。
4: 你好，已经预约的观众请您走这边，没有预约的您现场扫码预约。
5: 因为每年都来，今年我觉得啊，就现在一会一指特别好，而且呢现在这个有接驳车了，特别方便。
3: 从那个东四过来的，我早晨6点半就出来了，每次来的哎感受特别不一样，收获特别多。
6: 他是首次把这个藻井搬进了我们的服贸会，然后我从这个底下就能看到我们的星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我。
3: 中午在这吃饭
7: 在这儿吃饭，因为我要逛一天的，因为一进来这种小吃就很多。
8: 确实没想到早上我们7点多就起床了往这边赶，人确实挺多的，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3: 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的逛展需求，那么本届服贸会的公众日2天啊，就是今天和明天都全面延长了闭馆时间，由原来的下午5点钟延长到了下午的6点钟，也就是说您在下午5点之前进馆都没问题。本届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期待您的光临。这是记者胡春华、龚飞发自现场的报道。
1: 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今年服贸会最接地气、最会省钱的展馆应该要去逛逛首钢园的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他说啊，全程主打生活化、节能省钱
2: 啊，这也可以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什么节能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居家省电呀、田间增收的小妙招，而且有一项我第一次听说啊，就是橘子节能，去看看。
9: 这不是橘子吗？没错，原本只是日常香甜可口的水果，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大。一颗普通橘子吃干榨净后，能变身微型清洁能源站。
3: 从一个橘子进入我们的杯式压榨的一体化的工艺以后 ，JBT 的技术之后，它会出来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浓缩的橘汁，再一个是红橘油，是我们的液体黄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有自己的副产物的加工物。
9: 花式省钱密码不仅是橘子，这个光纤导入太阳光系统更是普通人居家省钱的终极神器。实时的太阳光导入需要照射的场景，地下车库就特别适合安装这套节能系统。
10: 这款产品是光纤导入太阳光系统的一个产品，然后它可以实现节能减排，全年可以节省到40%到60%。如果阳光照度比较强的时候，可以节约70%到80%。
9: 低碳就是省钱，实打实帮大家省下电费。今年五号馆还有一大惊喜， 农业中关村板块首次入驻环境能源专题展，在田间地头一样能够薅科技羊毛。
11: 叫木霉菌，这个木霉菌呢是中国农科院质保所研发的，会附着在土壤和根系上的，是让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替代农药和化肥。

0: 一颗橘子，一间小屋，一套农田托管方案，重新定义了绿色生活。不用刻意节俭，不用降低生活品质，依靠科技赋能，就能轻松薅节能增收的羊毛。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到首钢园六号馆，那里正在进行的是体育服务专题展，以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为主题，60多家的企业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和新型业态。
2: 从 AI 网球教练到双奥遗产活化，体育服务的新场景、新模式在这里集中亮相。
3: 服贸会的六号展馆呢是体育服务专题展，今年是以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为主题，吸引了体育产业链上下游的60多家展商呢参展办会。那把许多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呢搬到室内展厅来呈现，许多展商呢是选择运用了 AI 大模型和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业态，来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互动和体验。这家企业参展商把一块标准网球场搬进了展厅，而场上的教练有点特别，它是一套 AI智能培训系统，体验者每一次挥拍，系统都能实时捕捉动作轨迹，判断握拍、引拍、击球点是否标准，就像有一位私人教练在身边随时纠正。据了解，这家企业的六大科技成果覆盖馆赛运营、云健身、AI 运动影像等5大体育场景，线上线下服务数亿用户。这套智慧体育方案已具备可复制、可出海的能力。中国的体育服务标准正在走向国际市场。
4: 今年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来到服贸会这样一个平台，因为去年我们来了之后，一方面也展示了我们在体育科技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同时呢也确实也收获到了很多来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展商或者说一些客户的关注啊，包括我们的产品今年也是顺利的来到了海外，所以我们也相信就是服贸会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给我们的产品更多的一个展示的机会，并能够覆盖到更广阔的一个网球产业当中去。
3: 如果说 AI 教练代表了体育服务的科技方向，那么石景山展区则展现了双奥遗产的活化路径。展区以大跳台艺术装置为主体，观众可现场生成专属报纸封面并打印留念。国乒圣地展区集中展示 WTT 大满贯冠军手印、签名及纪念球衣，观众还能体验 VR 乒乓球虚拟对战。依托首钢园高端会展载体和双奥之城遗产优势，石景山区打造惊喜有惊喜大赛石景山品牌，构建5个EP立体化赛事体系。
5: 不光是传统体育了，可能未来可能更多的给它一些新的定义、新的含义、新的应该说新的玩法和新的这个比赛，不管是传统的体育的竞技类赛事，还是新兴的，我们都特别欢迎各位来走入我们的石景山区，走入我们的首钢园，
6: 看到很多新的东西。但是现在目前这些的话，应该还没有就是大规模的推这个投放到市场上。
7: 今年好像这个整体色彩的话就是鲜艳一些，没有说就跳脱了一些往年那种固有的体育运动那些的布置，互动类的也比较多。
3: 从 AI 教练到双奥遗产，体育服务贸易的新场景、新模式正在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体育服务品牌借助服贸会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北京台报道。
1: 这届服贸会绿色低碳是一大看点。
2: 今天的服贸会淘趣记，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环境与能源，看看都有哪些绿色黑科技。
8: 服贸会淘趣记，大家好，我是石志生，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去寻宝的是能源与环境服务展区。想到啊，刚一进馆就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一看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精灵智能清扫机器人。相信很多朋友呢在园区啊、广场啊已经见到过它的身影了。别看它个头虽然很小，但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一个好帮手。
9: 是一款0.5吨微型无人驾驶扫路机，它通过激光雷达和传感器多方面的融合在一起，可以实现相当于6到8人的环卫工人作业，它可以实现精准的贴边清扫，以及自动避障，还有自动震尘功能。
8: 每到数九寒冬的时候，窗外是大雪纷飞，但是家里呢都是温暖如春。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北京热力的展区，我就找到了答案。
10: 这个沙盘呢，是我们来模拟现在北京智慧供热系统的一个演示一个环境，它整个是模拟了整个一网环境，也就是大。

大网的工人环境，以及接入到我们小区这个二网环境的一个整体情况。通过这一个沙盘，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直观地了解到我们北京的每一户家庭里边，它我们的这个暖气到底是怎么热起来的，我们的是怎么享受这个温暖的冬天。为了提高整个巡检的这个效率，降低人员警下的安全风险，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四足机器人为核心，打造了。

0: 在新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碳捕集，听起来呢就是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抓起来。那到底是怎么抓的呢？抓完之后放到哪儿呢？在中国石化的展台啊，有一个沉浸式体验区，在这儿呢就能够完整的感受到 CCUS 技术，也就是碳捕集、碳封存、碳利用技术的整个全过程。而在循环经济展区啊，可以看到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整套方案，在这儿可以看到建筑垃圾、生活废弃物经过处理之后啊，能够重新变成可用的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逛完了五号馆，不知道有没有刷新大家的印象呢？这里可不是只有枯燥的工业设备，像智能机器人、像热力管网系统展示、像碳捕捉技术展示等等啊，都让我们发现低碳绿色它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已经走进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实实在在的科技。如果您来红帽会逛展，想看看未来的绿色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五号馆一定不要错过。
1: 对，未来也来。那今年5月1号开始呢，我国正式对所有的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提升了非洲本土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 零关税带来的互利共赢春风也吹进了今年的服贸会。今天跟随我们记者的视角，听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带来了怎样的期盼。
3: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服贸会。今天啊，我邀请了第一次到访服贸会的尤万娜来一起跟我们逛一逛，看看她对哪些展品感兴趣。
4: 大家好，我是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今天我们来到服贸会逛一逛，你跟我们一起走一走。
3: 走进服贸会七号馆，这片展区格外特别，一个个不到10平方米的展位，大多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他们带来了能够展示本土历史文化的艺术品、特色服饰和文旅服务，希望借着服贸会这个大舞台敲开国际市场的大门。我和尤万娜在科摩罗联盟的展位停下脚步。
4: We will wear this every day, or for example during some events.
5: We use it when we have like a celebration. Yeah,
4: wedding.
5: We have like wedding like that. When we have like going for some show or something like that.
6: Do you ha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ompany to sell this?
5: But there is no any real cooperation between like two companies.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 show the world the culture and stuff. Because this kind of stuff here you can find in China easily.
3: 继续往前走，匈牙利的葡萄酒闻名世界，但在这儿价格却十分亲民。
4: Like it's sweet, sweet, sweet, but not too sweet. You know,
6: I like sweet.
4: I also like sweet. So let me check. Which wine is this?
3: 展台里摆放着大家熟悉的非洲手鼓，为了更适配国际消费者，当地人啊特意推出了小巧的迷你款。
6: Which size is popular here? This one. Ah, this small size.
4: How much is the tax? We don't have. Ah, it's tax free.
3: 今年是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的第一年，非洲本土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股互利共赢的春风也吹进了服贸会，不少国家也拿出诚意，双向促进，共同繁荣文旅产业。
7: This is my fourth participation as a diplomat. We are here to present the Morocco.
4: Traditional culture.
7: Yes, cultural heritage of Morocco. We know a lot of Morocco, Chinese tourists.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on the rise to Morocco. They go to Morocco visa free.
4: Visa free.
3: 本届服贸会共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促成了大量经贸合作的意向。
4: 说这个不仅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更算是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平台。And w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is that China through this kind of platforms like throug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ffer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opportunity to sell their products tax free.
6: Yeah, yeah.
4: You agree with me that it's a good.
3: 一件手鼓，一套礼服，一瓶葡萄酒，背后是一个个国家渴望被看见的心愿。服贸会让遥远国度的特色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不只是带来了商业的机遇，更促成了文化的相知，人民的相亲，互利共赢的故事正在服贸会续写新篇章。
1: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字服贸。昨天2026服贸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专题论坛在

0: 在论坛现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来自政府、科研单位、金融机构、龙头企业的代表围绕共筑产业新业态、共推首都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开展深度讨论。
1: 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肩负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聚力赋能的重要使命。北京银行始终聚焦发展大局，助力生态繁荣，服务科技未来，为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注入强劲动能。
0: 当天上午还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并聚焦合作与项目落地，举办了多场集中签约活动，推动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将合作意向落到实处，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北京台报道。

0: 小兵交给你一个小任务，睁大眼睛找出藏在福茂会的几处绿色细节哦。
1: 温小萌给我派活了，这难不倒我。大家看啊，这就是咱们福茂会的举办地，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为福茂会的展馆，它本身起点就是一种资源再利用。走，咱们继续去展会里找其他线索。别的记者逛福茂会，那关注的都是什么展馆呀、展位啊，那我的关注点跟他们有点不一样，我关注的是垃圾分类。你看，我在这儿就发现了，跟我以前见的这个废物箱不太一样，它分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个箱，而且是封闭式的。您好，工作人员是吧？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废物箱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啊？这么大，
2: 大容积的最新版的废物箱，它也是在福茂会第一次亮相，它的容积达到了260升，我们一共配备了70个，再结合园区本来的果皮箱，可以满足展会期间大容量的一个垃圾的投放需求。
1: 像这样的便民回收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哈，在咱们自己家小区楼下都有，不光来看展的观众可以投放自己的废弃物，像一些参展的展商也可以把不用的办公用品还有物料也可以投放在这里面。
3: 挺好的，我觉得是一种分流吧，就是让每个垃圾就是不会堆在一块儿，就可回收的咱们就直接就是走这边利用通道了，方便保持展区的这个干净整洁吧。
1: 一般像这种小区楼底下都会有，您家小区楼底下有这个吗？
4: 有，
1: 也有的是吗？啊，哎，那您那个在家小区的时候用没用过呢？
4: 用，我们经常用。
1: 是吗？
4: 就是也是按照那个不同它的要求去回收。
1: 哎呦，这逛展会真是一体力活，得歇会儿。这椅子我发现有点不同啊，上面能看到这种啊好像被打碎的碎纸屑一样的纹理，我了解了一下，这就是回收上来的各种可回收物，比如牛奶盒的立乐包装，还有其他可回收物经过分拣粉碎高温压制做成这种户外座椅。
0: 给小兵发现点赞。而且这种座椅可不只是福茂会专属，现在北京不少城市公园里也能见到这样的再生材料座椅，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可回收物能变成大家可以休息使用的公共设施。
1: 直饮水驿站，你看我今天其实是自带水杯了，就是因为我这水喝完了没事续去，我再买那两瓶矿泉水，早知道我就直奔这儿了。
5: 我这里边本来就是开的，
6: 要这个吗？
7: 又省钱还又安全。
1: 这个500毫升多少钱？
7: 1毛钱
1: 啊。对，这确实还挺省的。
8: 外边买一瓶水你多少钱？
7: 最少您2块钱。
9: 是说是拒绝浪费，喝多少接多少，
7: 环保。
1: 咱们这个驿站在咱们福茂会上有多少个点位？
10: 有5个，直饮水驿站有2个，然后直饮水机有3个。
1: 也希望咱们来逛展的朋友啊，自带水杯，减少垃圾的产生。像每天有这么多的参展商和观众，他们这个厨余垃圾怎么解决啊？
2: 福茂会期间，我们这里面的23个餐饮点位全部实行的是公交化收运。
1: 公交化什么意思？
2: 就是每。

0: 天定时定点定车，保证这个厨余垃圾能够清运出去。
1: 它那个路线是不是也是固定的？
0: 对，它是就像公交车一样，它是有站点的。
2: 为做好服贸会期间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市城市管理委围绕全链条精细化处置和源头减量两条主线，实现垃圾日产日清与资源循环利用。
1: 好了，这回任务打卡完成。其实呢，这些隐藏在服贸会里的绿色细节啊，并不只是展会独有的。像这些再生资源的公共设施、便民回收设备，正在慢慢走进我们的公园社区。绿色生活就藏在每一次投放和每一次的资源循环再利用里。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花样翻新。
5: 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你知道小孩玩的那种遥控车被改造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6: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拿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7: 他远程看，
6: 对，
7: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6: 对，
7: 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
7: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6: 能操纵遥控车。
8: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9: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1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8: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返利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7: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了？怎么处理？
6: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7: 一直在车上。
6: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8: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员狄某今年37岁，此前就曾因敲诈勒索、殴打他人获刑。2019年刑满释放之后，他通过社交软件接触到不法信息，又在和朋友喝酒聚会时得知有一份所谓来钱快的活，上家谎称是帮贷款公司取现，每完成一次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报酬。在高额收益的诱惑之下，狄某纠集张某、荣某、李某等五人结成犯罪团伙。
7: 兑换币是什么意思？
10: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11: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五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8: 经过了解，团伙的五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2025年11月4号，狄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前不久，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1: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五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8: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

0: 五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呢特意用广告牌挡住了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
2: 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监控探头可不止这一个。
3: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4: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3: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4: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3: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4: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3: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4: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3: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4: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

0: 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1: 近日，海淀区马连洼街道一处废弃厂房发生了火灾，接警之后，海淀消防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明火很快被扑灭，现场没有造成人员被困和伤亡。
2: 经查，火情由切割作业飞溅遗留的高温熔渣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所致，目前两名涉事相关负责人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燃烧物为塑料等杂物，过火面积约10平方米。这间厂房已于2016年停止使用，长期处于废弃状态。2025年11月，厂房正式进入腾退阶段。火灾发生时，现场正在进行旧设备拆除作业。
4: 早上我们是8点半左右吧，到了现场。现场经跟老板开到了那个动火证以后，我们开始动火作业。
5: 哎，你们负责做什么呢？
4: 负责就是把那个设备拆除。
5: 用什么拆除？
4: 用切割。
3: 据了解，施工负责人汪某临时聘用两名作业人员进行现场迁移作业。作业人员王某某回忆，中午11点多，他们二人未进行厂房全域隐患排查，就外出就餐了。
4: 我们吃完了饭，最多有半个小时吧。回来一看呢，在仓库里边它冒烟了，一扔了两个灭火器，就给它喷了，那个火就起来了。
6: 违规动火极易酿成火灾，动火作业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易燃物品，现场配备灭火器材，安排专人看护。
3: 目前两名作业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强施工现场动火作业监管，加大动火作业线下核查力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另一起火情，发生在朝阳区一户居民家中，起火的原因是吸烟遗留的火种不小心引燃了阳台的衣物。
2: 感觉这种情况还挺容易出现的啊！
1: 是，
2: 小区微型消防站的工作人员迅速出动，仅用6分钟将火情控制，避免蔓延，等待消防队员到场处置。
7: 凌晨1点13分，两名小区安保人员在夜间巡查时，发现12层的一户居民家中冒出火光。二人立即通知小区中控室及微型消防站，
8: 直接上楼打开这个消火栓箱。这个时候，咱们消防站的和巡逻的保安都到了，
9: 第一时间接的水袋冲进住户家，现场黑烟什么也看不着，只看到有火光在窗户那儿。
7: 此时，微型消防站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即刻开展施救，并第一时间将房主刘先生安全转移，救出火场。在专业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前，明火被全部扑灭，火势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小区物业人员同步完成周边居民的疏散工作。
10: 这些年，按照各级消防救援部门的要求，咱们在社会单位和社区以及物业管理单位要求，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微型消防站，为的就是在各个单位和小区一旦突发火情的情况下，能够在消防救援力量到达之前，第一时间将这个初期的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防止火情的蔓延和扩大。
7: 此次火灾是居民在家中吸烟，烟头不慎引燃可燃物导致的。在此，朝阳消防提醒市民，离开前务必确认烟头完全熄灭，别让小火星惹出大麻烦。北京台报道。
1: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火灾风险点多面广，大量的隐患就藏在社区院落和咱们居民的家里边。
2: 大量的隐患就藏在我们生活的细节当中。针对这样的情况，北京构建了2纵4横消防监管体系，破解消防治理难题。这个体系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11: 我看咱们这看板儿，好像有点这个过年有些年头了，是吧？
12: 对，有年头了。
11: 我看那个皮子已经开始裸露出来了，这个咱们看能不能更换。咱们社区的同志帮个忙，灭火器啊，过了使用年限了，到时候给拿一新的过来，好不好？
12: 好，你给换吧。
11: 好。
7: 近日，在东城区灯市口大街14号楼，王府井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王天义跟着社区安全员到80岁的杜女士家中排查电器线路，
12: 跟他们联系也比较方便，所以就经常的跟他们联系起来，不那么别扭，或者不认识你啊，或者你别上我这儿来，没有这种隔阂。
7: 为了能够让这样的走访切实消除居民家中的安全隐患，消防员会和社工、社区警员、街道安全员结合秋季火灾风险梳理走访清单。社区警员、街道安全员派驻社区消防员组成的3员队伍，跟着社工一起上门入户，实现进一次门查多件事，除多重隐患。
13: 我们通过向社区派驻这个社区的消防员，那么更加的把我们日常调研熟悉的工作进行了一个触角的延伸，更加关注我们社区内人的这么一个情况，也保证了我们消防车如果到达某一个社区进行出警的话，保证我们这个车上最起码有一个人是对这个社区非常了解的。
7: 同一时间，在灯市口大街10号楼，消防员刘红新、马东正在逐层开展灭火调研，两人一边仔细核查消火栓水压是否正常、疏散通道是否畅通，一边观察楼道里的各类风险。如今他们多了一个工作习惯，发现隐患掏出手机，打开随手拍平台拍照取证，精准定位，勾选隐患类型提交上报，整套操作一气呵成。
14: 当我们发现可燃物或者堆积杂物的时候，我们使用该平台，然后进行拍照上传至平台，然后形成一个发现、上报、派单、督导、反馈一个完整闭环。
7: 上报的隐患信息直接流转至区级管理平台，系统自动生成工单，派发到属地街道，再交由社区上门督促整改。当天中午，在对一处餐饮场所开展检查时，消防监督员张晓峰指出了安全出口被屏风遮挡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15: 安全出口的疏散门不能对遮挡，这个是咱们必须那个通过平时开展日常防火巡查要发现的。
7: 多部门协作是北京构建2纵4横消防监管体系的一个缩影。打通总队、支队、大队、消防站、消防专业链条与市、区、街乡、村居、属地治理链条2条纵向主线，依托市、区、街乡、村居4级意识协调机制，搭建横向协同网络，推动消防专业力量下沉街道社区，破解基层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难题。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路上的风险。近日，杨女士骑车上班，被后方闯红灯的电动车给撞了，头着地躺在地上起不来。
1: 这肇事者呢，一开始还把杨女士扶到了路边，可是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6: 报警时就说他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他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
17: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有人告诉他说记住这个车牌号，
18: 结果也没记住。
17: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19: 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杨女士在发生事故后意识一度模糊，对于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一概不清。民警立即与伤者的同事取得联系，根据其到达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上班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路附近的一斑马线处。
16: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向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横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19: 紧接着肇事骑行人走到杨女士身旁将她扶了起来，2分钟后两位路人和肇事骑行人共同将其搀扶到路边坐下，但杨女士由于头部受到撞击再次躺倒在地。而此时肇事骑行人慢慢走到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瞬间趁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现场。由于事发突然，路人也没能记下肇事车辆的号牌，而这时杨女士捂着头部慢慢恢复了意识，
16: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 就跟他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他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19: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个小时，民警立即以事发地点为起点进行沿线追踪。
16: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侦破起来就非常难，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

0: 入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1: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民警很快锁定了车辆所有人王某的身份信息，并于次日将其传唤至交通队进行讯问。
2: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3: 往哪边？
2: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3: 对方摔倒之后呢？
2: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1: 既然知道了发生事故，并且还上前查看了伤者伤情，那为何还要一走了之呢？
2: 当时干活在马路上那边，
3: 你这会儿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10点多11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16-17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2: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就走了。
4: 没晕？
2: 没晕？
4: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这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0: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
1: 经医院诊断，杨女士颅骨骨折，脑部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脱离了危险。
2: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3: 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了，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1: 随后民警对其车辆进行核查，发现该车竟然是一辆冒牌的电动车，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车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也存在异常，
3: 车架号是在上面刻出来的，打上去的，你这个明显就是那种激光打印的，这真吗？你觉着搓搓都要掉印了，都要。
0: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驾驶资格是 C1，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1: 而车辆号牌也被张冠李戴，挂的是王某自己的一辆电动车号牌，这样一来就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肆意骑行。
3: 谁给拆的呀？
2: 我拆来的。我
3: 为什么要挪用这个电动车号牌呀？
2: 我就是怕你查车呀，或者出什么事儿，知道吧？所以说我才换上来的。
1: 闯红灯、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王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医疗费用外，还将面临多项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5: 还是路上的事儿，上班很忙可以理解，但是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分心。
6: 是的，最近一名骑车人呢，在骑行途中一边骑车一边开视频会议，完全忽视前方的路况，一头撞上了在路边停放的面包车。
7: 手机我给捡起来了，然后他一直在开会，
8: 这事儿还没说呢。
9: 下午1点多，在科创八街的事故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视频会议的外放声音清晰传出，他的右臂耷拉着，手边散落着不少纸巾，上面浸满了鲜红的血迹，看样子伤得不轻。可骑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注意力全在和同事进行的会议上。与他发生事故的面包车司机只能守在旁边等候交警处理。
7: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会儿，也就是3-5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上那个碎片。
9: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有骑车人飞溅的血迹。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了车，但倒地骑车人的反应却让他倍感意外。
7: 掉手机，然后我给捡起来，我说你有事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有看着，一直在开会，跟说啥也不答应。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
9: 事发至今，骑车人都没有主动与面包车司机交流过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心思全都扑在了工作上。
10: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11: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9: 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11: 骑车然后过来，
12: 你没看见那车吗？
11: 没看着，
13: 我就是想往路边靠嘛。
7: 中间
13: 那个盲区
7: 了，
12: 这没有盲区，那多清楚，哪有盲区？
13: 我眼前没有，是往那边靠，刚靠过来。
12: 不骑的不往那边坐吗？这车是有保险的，可以报一下险。
9: 他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10: 没看手机，
8: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9: 事故路段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撞击过程，画面显示骑车人由远而近行驶的过程中，直直地撞向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期间没有任何迟疑和躲避，同时骑车人倒地瞬间安全头盔也飞落在地，可见他佩戴时也并未绑好系带。几分钟后，急救医生赶到了现场，骑车人强忍疼痛，表情痛苦，但双眼依旧停留在手机上。
8: 起了一块皮，
10: 看一下有没有骨折。
8: 上面缝合着。
9: 简单包扎处理伤口后，骑车人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才缓缓起身，配合民警完成身份信息核查后，躺在了救护车内的担架上。
12: 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错行为为主要责任。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8: 你有保险？
12: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9: 直到此时，这场视频会议依旧没有结束。工作固然重要，骑车人的敬业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但把这份专注放在骑行上，显然既违法又危险。工作可以稍后处理，但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北京台报道。
5: 8月8号落地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到现在实施已经满一个月的时间了。在新政的带动之下，无论是新房销售还是二手房的门店，到访的人、咨询的人多了起来。
6: 很多家庭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购房置业计划。和往年较为平淡的8月份相比呢，今年的市场交易明显活跃向好。
14: 听销售人员说，公积金夫妻二人能就是多贷款240万左右吧，这样就是我们一下预算来讲就提升了。
15: 正在丰台区看房的张女士，近期准备和爱人购买一套婚房，正好赶上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贷款额度提高了，让他们有条件选择面积更大的房子。
14: 我们本身也是看这个两居室，现在的这个预算提升了以后能多贷了吗？然后我们就也能选择三居。
15: 这个楼盘位于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在行业交易比较平淡的8月份，项目的实际网签量达到了84套，放眼全市范围，这样的销售业绩也处于头部的位置。据销售人员介绍，8月份新增的意向客户里，有大约50%的客群表示将使用公积金贷款来买房，
16: 让大家对于这个市场有了一定的信心。新政之后，大概有10%-15%的这个到访的增量，然后跟客户也进行了一些沟通，基本上客户对的公积政策都比较关注，关注他们的这个公积具体能贷多少，整体跟商贷比，我能节省多少的这个月供。
15: 以这个楼盘热销的99平方米的三居室为例，算下来总价一般不超过700万元。按照最新的公积金贷款政策，家庭夫妻双方的基础额度可以贷到240万元，最高额度还能上浮到340万元。这也意味着购房者最高可以使用近一半的公积金贷款，大大减少了商业贷款的比例。不光是新房，二手房的市场交易情况也不错。在位于朝阳区姚家园南路的一个小区，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带客户实地看房。
17: 咱们这栋楼呢，总高18层，南侧那栋楼总高12层，楼间距75米。然后现在是下午将近4点的时间，就是它视野和采光都特别好。
15: 房地产经纪人告诉记者，近一个月以来，打电话要求线下看房的人越来越多，既有之前的老客户，也有一部分新增的客群，基本上都是冲着公积金的利好政策来的。这其中，年轻人觉得公积金可提取额度提高了，买房置业的信心就更足了。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也在积极为子女盘算着购房计划。
18: 儿女们愿意自己独立的去住，独立的去买房，家长可以掏一部分住房公积金，这块能贷到240万了，压力现在小多了。
15: 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在带看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大家明显有了看房的动力，即使是工作日，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客户会预约看房，看过之后也愿意继续深入沟通，问问政策，聊聊细节，比比价格。
19: 原来一个月可能就是2-3单这样的一个标准，现在呢新政出完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促成的单子就有5-6单，所以呢就是整体的一个市场都是非常不错的。
15: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大家买房换房的心理预期也不一样了，多用点公积金，少用点商业贷款，买一套自己中意的房子，感觉也没有那么难了。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8月8号到9月8号，

0: 全市新房网签量约为3400套，同比增长19.9%；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2000套，同比增长7.3%。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
2: 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人数，灵活就业群体看病就医将有新变化。
3: 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明确，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什么要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如果算个人账单，这样做参保人不仅看病买药更便宜，还能把各项资金共享给家人。如果算社会账单，可以增强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有利于居民医保更多向低收入非就业人群倾斜，鼓励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加入职工医保，让职工医保占比稳步上升，居民医保精准兜底的格局加速形成，可使保障层次与就业形态更加匹配。
4: 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在持续增大，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
3: 专项行动明确，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4: 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工作地域发生了变化，可能还比较频繁，那医保的关系怎么样转移接续，缴费怎么样更加的灵活，这是参保过程当中比较现实的问题。
2: 针对这些特点，国家医保局近期联合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六部门印发专项行动通知，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
3: 在方便参保方面，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按规定缴费并享受相应待遇。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可能在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之间转换、跨地区就业等情况，国家医保局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筹资水平相适应，同时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将阶段性零散的缴费时间计入缴费年限，每满12个月计为1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规定缴足年限。缴费方式也将更加灵活，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主要实行按月缴费，下一步将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参保之后怎么用也将更加方便，国家医保局将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参保人员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同时继续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让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能够按规定共享账户资金。
1: 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了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新纪录揭榜了。
2: 本次榜单继续以新奇和极致刷新人们对世界纪录的想象。
5: 英国人

0: 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约 1.8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能够吹干头发，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再来看这辆来自意大利的汽车，安德烈亚·马拉奇打造的这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车身极为狭窄，但仍然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美国收藏者拥有13201件青蛙相关玩具和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推出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令人大开眼界的纪录。
1: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风1级转北风3级，阵风5-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4: 站在北京是站队，
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点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7: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功德有戴安娜，
11: 真正的财神。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谁跟你是自己？
12: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4: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5: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6: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5: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6: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怎么了？
1: 前些日子刚回家嘛，
0: 家中
1: 走水
0: 啊？怎么了？
1: 我把康王氏给杀了。
0: 康王氏，王家的那个，
1: 就是前太师王佑之女，大娘子的姨母王若雨。
0: 你疯了吗？啊！
1: 若换作是你，有人要杀你妻儿，你忍得住只骂他两句吗？
0: 这是他疯了吗？
1: 那可不是。我当时若不出手，只怕我妻儿要血溅当中，我只得拔剑杀人了。
0: 那这些天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
1: 是啊，我当时以为那个护短的王老太太第二日便要去御前告我，没想到今日还没有风声。
0: 这几日上朝，那王家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大理寺和开封府也没有给我递消息。
1: 我怕他们是在等待啊，要把所有手指头全攥成个拳头，再一拳打给我。哎，管他呢，反正那个康王氏，好多人命都攥在他手里，还告得了我？
0: 钟快啊，钟快！不是我说你，太荒唐。
2: 当初他差点把我们庭委的院子烧了。

0: 不管。如今这亭饼在流放的地方杀了人，你们倒是想起我来了。哎，
1: 嫂嫂，我们不是不管呢、啊。你看，这五房投靠了隔壁，那我们这一家也拗不过，不是？嫂嫂，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啊。其实我们巴不得这隔壁早些倒了，好把我们家亭饼接回来，不是？
0: 接不回来了。你说，他都流放三千里了，还跟别人争风吃醋，为个反头杀了人。哎，莫说是我了，就是神仙，那也救不回来了。
1: 嫂嫂，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呢？
0: 我能拿你们怎么办？我又能让你们怎么办？
1: 嫂嫂，这茶盏我入宫谢太后恩赏时见过，想是嫂嫂投在了大娘娘的门楣下，得了大娘娘一口茶，就不认我们这些亲戚了。
0: 这哪是我不认你们呀，是怕你们不认我。
2: 怎么会呢？有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嫂嫂有什么为难的，我们家自然是全力以赴啊。
0: 想当初啊，这个屋子里的人，谁没害过他顾廷烨？谁没把手里那点脏事儿塞到他的名下？这五房以为这个时候帮着他说几句好话，他就能把他们当成亲信了啊？
3: 愚蠢！
0: 你们也好好想想，都害过哪些什么？
2: 去的账一笔一笔都做下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何用？
0: 那若是他顾廷烨死了呢？
1: 死了？你是说？
0: 趁着太后还在，扳倒这个魔星，前有官家，后有桓王，以他晋升之快，脾气之辣，哪还有我们什么活路啊？这顾廷烨没死啊，这亭饼就永远在流放之地。这顾廷烨若是死了，太后说不准还有阴风给停兵呢。

放齐了啊！哎，哎，放齐了啊！

所以边疆之事，请陛下尽早打算，或开户市，促经济，使三关内外巡回得十年太平。

0: 来日大战。
1: 故太师王右之遗孀于殿外重击登闻鼓，说有冤情呈陛下御前。
2: 王亲家，有何冤屈要劳动老母亲在上朝的时候大敲登闻鼓啊？
0: 臣

0: 王世平。状告孤亭业杀害陈妹，命书成康海峰之妻，命妇王氏若愚。
1: 宣吧。

0: 侯一箭穿胸，杀死我女，卢俊失手停灵未葬，各路无作，皆可查验。恳请陛下明察秋毫，生财决断。
1: 启奏陛下，臣对此事有言要辩。
2: 朕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可还有什么佐证吗？
0: 顾侯在侯府纵火一事，人证俱全，揭露在侧，请陛下玉兰

0: 这么说是有人证了？
1: 是，就等陛下宣召。
2: 父皇，此事事关重大，不如先听听顾侯的辩白吧。

0: 白王说的对，
1: ？豪恩爱情需人物施证俱全，陛下不如先听证词，再听辩解。
2: 你们御史台参奏需案卷文牍俱全，今日案子突发，
3: 也属你们御史台的查问之事。
1: 陛下，案件本应交于开封府大理寺审问，但如今王老太夫人竟由登闻阁上殿，台谏二院受朝中委托，勘证剿伪，不敢不问。
2: 行啊，宣吧。
4: 宣！
5: 笑什么呀？做戏不要的。
6: 你还有心思笑？你的证人呢？

0: 陛下，那日臣刚进城门，便见家中失火，臣快马加鞭的赶回家中，正欲臣妻分娩，那王若雨手持利刃，趁臣妻分娩虚弱之时，便要刺杀臣妻，眼见就要血溅当场，臣不得不拔剑相护。
1: 怎么说，你是承认杀人了？
2: 王老夫人。
0: 您不管教您的女儿自有老天爷来管教，况且，指不定我家这把火是谁放的呢？
3: 怎么火起的？你不知道吗？你杀了王家女，想毁尸灭迹，就在侯府放了一把火。
0: 太夫人，我家这火怎么起的？您知道吗？是你到庭尾的院子里去放火。
3: 有人看见，顾侯指派他的手下石头，到我儿院子里去放火。王家姑娘是去救我。

0: 的。
1: 舅，我朝明定，每日有府兵在观火台瞭望，一旦起火，便快马驰报，让各地衙门组织军队前去救火，用不着百姓。这王氏是贵妇女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如何救得了火？
0: 他好心好意，念在一场亲戚，才想去救你娘子。你这个畜生！
1: 谁是畜生还不知道？
2: 你将我母亲害死家中，为了毁尸灭迹，又焚烧宅院，你这么做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3: 前世乃顾侯嫡母，若非所言属实，还有岂可能指证自家人？
4: 我亲眼见到你指使手下纵火烧屋，我吓得魂不守舍。你这个孽障，还想赖账吗？
1: 若你们说王氏是为了我，既然他是来我家做客的，那拜帖何在？礼书何来？是谁招呼了他？是谁给他奉茶做饭？是谁为他扣的我成员的门，把他引进了中庭，又带入了加喜居？我父命在旦夕，院内火光冲天，这个羸弱妇人如何入得了我内宅？
0: 你是说我女儿上门杀人？她本是那盛家的姨母，我就问你一句，她何仇何怨要去杀她盛明兰？
1: 何仇何怨？她想杀了
0: 我女儿，为何要上你这头府杀你娘子？你说呀，你说呀。
1: 这毒妇杀人还需要理由吗？
2: 胡扯！我母亲与你岳母本是血亲姐妹，你是当朝重臣，我母亲有什么理由要去杀她自己的外甥女呢？
1: 背了这么多条人命，她杀人还用为什么？
5: 胡说什么？
6: 陛下，臣。陛下，
1: 陛下。此毒妇杀人的理由，我等正常人都猜不到。臣确实杀了他，但当日臣若不举荐，臣父可能就要命丧黄泉，还请陛下替臣主持公道。
7: 登门谷乃鸣冤之气，今日鸣冤，
8: 顾侯乃辅佐之臣，忠良辅佐。诸位各司其职，不偏不倚，方有我朝万年基业。大理寺协同开封府，各受捐宗，协理之后再审问。
9: 陛下圣明。
10: 陛下圣明。
11: 董怀，董怀，老实说句话呀！啊，你到底怎么打算？你？
12: 今日之事，不许再提八卦子，否则你我教训从此断送，我再也不登你盛家的门。
11: 也不登就不登呗，反正也没人稀罕。
12: 只是你家大娘子，我六妹妹她不肯。
13: 别在这儿纠缠了，咱们回去好好商议啊。
12: 方才你在大殿上把我的话给堵回去了，你说你自有打算，到底什么打算呢？
1: 我的打算不能说，你就当我不足以为外人道。
12: 这是我家家事，怎么成外人了呢？
1: 那我就是没有打算。
12: 那我等下就去大理寺送帖子。
14: 石头，
15: 二公子。
14: 哎呦呦！哎，搬到车上去。
15: 好嘞，侯爷。
12: 叶府大人，刚才在大殿上我若说了实情。
1: 我明白，我明白，
12: 你好好看着他，他若再跑到大殿上去做什么证供，那十个我也没有办法。
1: 我看住了，
12: 看住了。

0: 你不是睡着了吗？
1: 你终究还是要回来了，你也不能躲一辈子呀。
0: 我去西郊巡营去了，小段那个家伙吊儿郎当，我不在，他连套马绳都没练好。
1: 满京城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二哥哥不肯连累你，你也不肯连累二哥哥的前程，我都知道呀，我明白。但事有轻重缓急，你得说呀。
0: 我不能说呀。说了你二哥哥的前程全毁了，你的前程全毁了，你姐姐妹妹的前程全毁了，你父亲的前程，你三哥哥的前程全毁了。

0: 误了你，是我误了你，是我误了你啊，我。
1: 隔壁的院里的人要杀我，才把康姨妈给网了过来。你没有误了我，是我误了你。咱们都有一屋子不省心的亲戚，不是谁拖累谁，咱们俩在一起啊。
0: 若是没有我，没有我家，你
1: 没有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浮萍。我每天醒过来，你们靠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特别知足，我觉得一切都

0: 你相信吧，你二郎厉害着呢，从来没败过。再说，还有关就替我撑腰的，谁能拗得过关家？对不对？
1: 我害怕，怕极了。
0: 走了。哎，我等你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鸡汁焖笋丝。走了。

0: 陛下，大理寺协助开封府侦问了几日，顾侯家仆说，确实见着了康王氏杀人，但秦太夫人的家仆却说，康王氏是过去帮忙的。由于都是两家的亲信，又相互矛盾，于是暂时都算不得数了。
1: 那继续查就是了。如今。

0: 之际，我已丢足宝驹，我与周旧部屡遭陷害，此事离间之举。陛下圣命，当能分辨。若真罢了仲怀，他这都指挥使一职又何人来做？陛下与娘娘身在深宫，能放心谁？
1: 大理寺查问凶器，顾侯交不出，说是救火慌乱中遗失了。大理寺竟说无法断案。臣以为
2: 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顾侯拿不出康王氏杀人的理由，那王家也拿不出康王氏没杀顾侯娘子的证据，如何断案呢？继续找人证物证吧。
3: 这二郎平日里是吊儿郎当，可陛下您吩咐的事情他从来也不打折扣啊。说句不恭敬的，巡盐啊，我家那婆娘都不敢让我去，他家夫人怀着胎啊，他说走就走了，这才惹来的这场祸事啊。陛下，官家呀，我就不明白这有什么不能饶了他的呀。
1: 陛下，太师王又遗孀年近七旬，手持诉状在开封府大堂不肯离去，王家上上下下数十人堵在府衙门外，恳请重判凶手，府因久劝无果，引来无数百姓围观，臣恐众口铄金呐。
2: 谁让你来这儿说这话的？大娘娘吗？啊，
4: 这眼下谁都能看明白，就是大娘娘在背后闹腾。上次巡盐的时候，就是他困住了我跟沈将军。他就是想断了您的臂膀。
1: 陛下，微臣是为朝廷说这话，顾侯是新臣，杀死的是旧臣之子，若稍有偏袒，势必让朝廷离心呐、陛下。
5: 我的鞋子擦干净，
6: 擦擦什么？
5: 大娘子盯着我擦，
6: 就大娘子疼我，
5: 你小子老是犯懒，
6: 回去什么的。

0: 袁若怎么跑到武将这边来了？
1: 我救火的时候看见了康皇上。
0: 什么？
1: 我叫他仔细水火，不要乱走。谁知他偏朝内院走去，我觉得是有蹊跷，就跟了过去。果然看见康王时举刀正要杀人。
0: 我问你，那夫人穿着什么衣裳？
1: 衣裳倒是事出紧急，我没有注意。
0: 那这衣裳的颜色你总该记得。
1: 戴兰，那么就是墨灰。
0: 你猜这夫人的年纪
2: 大都是穿深色，
0: 所以你就想这么两个颜色。告诉你，那天你来救火的时候康王氏已经死了，若你还能见到他，那就是遇到鬼了。
1: 我是齐国公家的独子，又是结义郎君，我说的话总有人采信吧。
0: 袁若，你是一个谦谦君子，不是一个能说谎的人。你说就我这两个问题都答不上，碰到那些一年少里头过180条人命的严刑酷吏，你怎么应付？

0: 他们非但会问你衣裳颜色，还会问你钗环、女士脖子，走哪条路，往哪方向去了，我家有什么床，放在哪儿，你能答得上来吗？
1: 我厌恶他们再造假货。
0: 日若，我知道你真心是为了我夫妻俩，不惜自己冒险走每一程。我一地而处，我不一定做得到你这样。
1: 先不说这些了，你眼下怎么办呀？
0: 我要我从容的回家之后，我怕什么？
2: 开宫门，行礼。

0: 娘子该吃药了。
1: 又喝补血提气的药了。
0: 夫人，夫人，
2: 先别喝，先别喝。
3: 禀告大娘子，方才小桃煎药起调子的时候，正遇着常嬷嬷来给蓉姐端梨汤，恰好见着了药渣。
2: 夫人，孟神娘家为落魄时候是开生药铺的，我认得许多玩意儿，一见药渣就觉不对。范主席，这个呢？
3: 这是什么？
2: 在我们乡下地方叫它做血库草，有了它，别管多好使的补气血方子都不顶用，一时半会儿显不出来，若长久了，那定害气海官员，人便如秋日落叶，消瘦枯萎。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放进去的，平日煎药中途从不离开，也不打瞌睡，我还背了一根大山钻在手里，这就是打瞌睡时扎自己用的。
2: 夫人，得赶紧告诉侯爷来查。
1: 这事要查，但不能是侯爷来查。
2: 军中汉子一过来，那些妖魔鬼怪魂魄都要吓掉的，查起来比我们内院自己管用得多。
1: 如今风雨飘摇，开封府、大理寺、建台两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侯爷呢？这内府里只要出一点事儿，都是给侯爷加刀枪的。
0: 那怎么办？不然明日熬药，我拿到屋子里用小炉小吊子。
1: 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嬷嬷
3: 啊，
1: 我托您在府里暗中一门一门的窥察，却不要露出抄问的痕迹，免得打草惊蛇，放了犯人。
2: 知道了。
1: 这人既选在这个时候下药，自然是和府里这堆事儿是有关联的。小桃，
0: 哎，
1: 你跟我回盛家这几天，让个空子给他们，都出马脚来。
0: 好。
4: 大相公，顾侯杀王氏女一案又有了新的苦主，
5: 如今苦主都在阶下站着，还分什么新的旧的？
4: 韩相公带天子巡案，臣御史台熊本立参顾侯仗势欺人，侵夺白家家产、各色房屋田产，共计200万两。
6: 还有人要状告顾侯始乱终弃，杀死亲生儿子，如今就在殿外叩拜，等待作证。
4: 白家三房大郎
7: 其南村白家全族
4: 也手持诉状在殿外跪拜。

0: 真好。不，你是要回娘家坐月子？
1: 我就想吃崔妈妈做的茶羹了。上朝之前，侯爷同我说，如今时多纷乱，叫我回家来住一阵儿，说有祖母陪着，我能少操些心，多养养身子。那就让祖母和二哥哥再多养我一阵儿了。
2: 你二哥哥如今被关在家里，成日里闹呢，你父亲不让他出去，有半个月没上朝了。
3: 我怕是没有了俸禄就养不了你了。
1: 我还没见过二哥哥被关起来的样子呢。等下用了午饭，我同侯爷一起去看看他的笑话。
2: 侯爷？侯爷也过来了？他也住在家里吗？
1: 我回来住，他自然也要回来住啊。祖母您放心，我让他去跟厨房交伙费。
2: 傻丫头，说归说，笑归笑，家里哪就缺你这一口呢？侯爷很听你话，这我是知道的。如今你也想让侯爷听你话啊？这比往日你总是战战兢兢地拿捏着枪啊。这才是好夫妻，好日子。

0: 你这狼心狗肺、心狠手辣的东西！你杀了自己的亲儿子，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怎么还有脸？
1: 跪下回话。你拖着昌哥害他病死了，你害我可以，你为什么咒自己的儿子？
0: 他害死了我哥哥，把我抢入府，逼着我生了两个孩子。他抢走了女儿，还要赶我出门，我不肯，他就把儿子给杀了，活活的把儿子杀死在我眼前。苍天哪！
1: 你这疯妇，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了龙卷一辈子？
0: 护犊不食子啊！为了赶我走，他把我的长哥活活的杀死在我眼前。
1: 大长哥，这妇人一定是疯了，他就是疯了。
0: 你仗势欺人，难道你还想欺瞒圣上吗？
2: 这种狠毒之事他又不是做不出来，当初就是活生生的将自己的亲爹气死的侯爵府，这件事儿整个汴京哪位不知道
1: 啊？你闭嘴，你这个依靠兵营拥入蠢材，凭什么提我的父亲？
0: 若是我提你的父亲呢？大相公，妾身是先老侯爷的继室，那日就是为了堂上的这个女子，二老与我夫妇起了争执，撇下于老太师的嫡女，非要娶这个女子。老侯爷说她忤逆不孝。
1: 大相公，我只是与我父亲争吵了起来。
0: 顾廷烨与他的父亲咆哮争执，气得老侯爷当场吐血，这是我跟于老太师的儿媳于芳氏亲眼所见。
1: 我父亲吐血的时候，你于芳氏并不在场，若不信，你把于芳氏叫来作证。
0: 大相公，我对这个从小自己养大的顾

0: 比亲儿子都亲。可是他气死了他的父亲，还要放我烧我顾廷尉的院子，那可是要杀亲弟弟呀！
1: 住嘴！你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不配提我的父亲。你从小将我捧杀着养大，在我父亲面前挑拨离间，我和我父亲这一辈子都是被你给害的。
2: 大相公，君臣父子，他顾廷烨哪一刻放在眼里？
0: 师父杀子，原来你一贯喜欢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子。
3: 大相公，这些指责全部都是乌鸡之谈，全都是冲着绞杀顾侯而来。余愿亲自受理此案，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4: 大相公，此事臣愿意协理。
0: 你是皇帝的儿子，你长得这么高大，这么壮实，你知道我儿子在哪儿吗？我儿子。我儿子在地底下埋着呢。
5: 大相公，不要听信谗言。
1: 王八羔子，全都是胡说八道！
0: 你们仗势欺人，你们颠倒黑白！顾廷烨，你杀了自己的儿子，你杀了自己的儿子呢？
1: 你还敢再提倡啊？
0: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要你偿命，你杀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我要你一命换一命，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好，住手！
6: 住手！
7: 这是在大殿上，
6: 放松，放松，放松。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啊，臣，哦不不不，小人，小人要告状，小人要状告顾廷烨，在他伪造信件，霸占我白家产业，抢夺我颜庄，请陛下

0: 嗯，这纯野生的上海
1: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2: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用。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6: 想既保不了命，
17: 我不死你，但是得保住命。
1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8: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9: 这不能太长久啊！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1: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23: 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5: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前阵子他去冯仙的院子里头就是干起子，让我狠狠地骂了几顿，你还笑嘻嘻的说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他这么为我着想，为家里头着想，都把二哥哥给关起来了，我什么醋都不吃了。
1: 不是，
0: 我怎么了？
1: 侯爷被扣在宫里了。
2: 明儿，明儿，
1: 不是，
2: 如安，拿口参汤来。
3: 二哥，厨房今日做了二哥最喜欢银牙羹，老太太还吩咐要额外多放些呢。二哥，您来品尝。
1: 啊？
3: 什么羹？银牙羹，这是您最喜欢吃的。
1: 哎，二哥。二哥，二哥，

0: 二哥。二哥，请慢用。
1: 大胆！无礼！
2: 将军，将军，这些我都不在乎，我一定要去见见我家侯爷。
3: 一梅，我前去求情都无人搭理，你若去，怕也难成事。
2: 不行，我一定要去。你是命妇，自是能去大内的。我这就去替你准备拜帖，现下就递上去，明日多半就有结果了。
4: 没用的，宫里已经拒走五封拜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闯宫。可别想不开呀、啊！他们王家能敲灯文骨，我就不能敲灯文骨了。他们王家的女儿要杀我，那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这个受害人证还没死呢，难不成就由得他们家这样颠倒是非黑白，去诬陷我家侯爷？石头，小唐，
5: 不是，我给你赶车。
2: 明兰，明兰，不能这么干。
3: 你真是糊涂啊！关家眼下也是一时之气，你就这么闯了宫，再把事情闹大了，关家将来就算有想回后之心，怕也难撑下去了。
2: 那我怎么办？难道要我困在这外头，在这漆黑的夜里，等他，等他不知安危，不知生死？
6: 进不了宫，我可以。
7: 你还不认错？我让你不认错，
8: 你就这么奔开封府去了？嗯，你母亲、你祖母还有你老子都要被你痛死了，你姐姐、妹妹，还有你弟弟的前途你也都不管了？嗯，你还一甲十三名，你忠孝礼仪记住了几个？
9: 为因纠错，是为忠。
8: 你就你懂，
9: 你最终家成天
8: 就你知道，
9: 是为孝。
8: 全家就你最孝。
9: 为你祖宗，是为礼。
8: 不让你说，我让你还嘴。
9: 为法辩白，
8: 好，
9: 是为奸。
8: 我就打你个忠孝礼节，打你。你还为家晴天是为孝，咱姓家的天都要塌了。我年少的时候，咱们盛家败落，受尽白眼。我发宏愿，要光大咱们盛家的门楣，我刻苦上进，这才有了尺寸之功，那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你呢？怎么，咱们盛家，你只要咱们盛家受那康王室的拖累，你卖徒弟吗？你是深受圣眷的人，眼看着就是一条位极人臣的路，你都不要了吧？你不要了，那你也不顾咱们盛家几十口子老小吗？给我拖出去！

0: 会真信那些混账事都是顾侯做的吧？
1: 你也不用旁敲侧击来试探我。那顾二也是混账到头了，官家近日多有违和，说句不好听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故意弄出这些事来，弄得朝廷大乱，仗着跟我家英哥交情，肆无忌惮，凶器拿不出来，每日里头就指望官家袒护。
0: 王家说的都是谎言，小秦氏和他是一丘之貉。国家官人纵有罪责，可他也是护妻心切，难道要他看着有人要杀我却什么都不做吗？什么白家家产、杀子杀父的都不是真的，他们说一半没说一半，说的那一半还都是假的。娘娘，您信他吗？
1: 我自然是信你家顾侯，可如今王家真真切切死了个女儿，这事儿

0: 你说不过去，娘娘，白家和小秦氏是想拆了我们家，拆掉陛下和他的助力人呀！明兰，
1: 好孩子，你的苦楚我都知道，一切就交给陛下圣裁，你先回去等消息。
0: 娘娘，你这是什么样子？你松手啊！太子该审就审，可关到这宫里算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娘，他也不会跑了。你和陛下要是不放心，大可以派禁军去我们家院子里看守就是了。
0: 娘娘，
1: 你这还有没有点王法了？
0: 娘娘，你快松手啊！王法就该有自找阎王的说法，王法就该有过有罚，有功有赏。
1: 娘娘，我们夫妇两个人。
0: 为了陛下和娘娘，是担心劫掠，早就已经得罪了太后。
1: 明兰，你乱说什么？你快住口！娘娘，求娘娘体谅她，求娘娘可怜她，产子不足半月，就遇此事。娘娘，这宫里都是太后的眼线，她在这里怎么能安全呢？
0: 你胡说些什么呀？娘娘，
1: 摄娘子，我知道你跟顾侯为我们做了很多，可现在的确死了一位重臣的官眷，听话。
2: 你放心啊，你先回去，等消息。娘娘，
0: 是我家夫君替先帝送的继位诏书。明兰呀，
2: 披荆斩棘，是我送的继位诏书。娘娘，
0: 明兰，
2: 娘娘，
0: 明兰，
2: 陛下是我一个赏赐。
3: 来人，来人，快把这个封腹给拖下去。
0: 慢着。
1: 回去备些东西，去内殿看一下顾侯吧。

0: 上次听你说呀，你家大娘子喜欢镇守娘子关的平阳昭公主，我瞧她就是个骑马打仗的性格。嘿，这回可好，在我母后的寝宫里撒泼，逼得我母后实在没办法，答应她过些时候过来看你。高兴了吧？
1: 她撒泼了，她真是撒泼了。你在不在当场啊？
0: 我要是在当场的话，我早把他轰出去了。
1: 你也没在当场，你跟我啰里吧嗦什么？赶紧赶紧找一个在当场的人来给我回话。
0: 这有什么好回话的吗？
1: 这怎么没好回话？我大娘子从来没给我撒过泼，我从来没见她撒过泼。你赶紧走，你赶紧去找人过来给我回话。
0: 不，你疯了吗？
1: 去，赶紧。
2: 我家叶哥这辈子真是命苦，从小没了亲娘，以为后娘是个菩萨，谁想到她脸一抹，竟是个妖怪。他爹爹对他也不好，满娘这杀千刀的竟然忍心骗他。我当他苦尽甘来娶了夫人你，但谁知道事到隔壁这些混账也不放过他。这些天我在家插下药的也没个动静，我太不中用了。
3: 嬷嬷，我能救他的，我一定能救他的。夫人啊，大娘子来了，想和您单独相见。

0: 大娘子，明丫头，你其实是担心你，不要说那些虚的了。如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1: 大娘子想我怎么想？哎，
0: 都是我的错，母亲跟我说过多少回，不让我同大姐姐来往，我就是听不进去。如今酿成大祸，连累了你家侯爷。
1: 母亲知道家里出了事儿，百般哀求了祖母和父亲，才得以从幽阳老家暂得赦免回来看你。又怕王家生气，只能黑衣夜行。六妹妹，你看母亲多关心你啊！是，这一路上我细细打算了。 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你家侯爷夺爵以后再和离，那这孩子可就是罪臣之子了。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难听些，可是做母亲的总是替孩子多打算些。
2: 大娘子，您说的这些话，我知道，就算是极其亲近的人也很难开口。
1: 你也是冒着风险的，你是为我好。哎呀，我就说你六妹妹听得懂啊。眼下你这侯爷还没有获罪，此时和离，住到家里去，你还是盛家女，孩子也还是盛家子。常柏近来也很有长进，日后也会有前途。这孩子有着亲舅舅庇佑着，谁也不敢说他半个字儿。
2: 你若心爱孤儿，那等这事儿完了，还能两厢情好；若一直不完，这孩子也还能保住啊，这孩子也是他的孩子啊。
0: 是，
2: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可既然结为夫妻，自然就该同生同气，同心同命。
1: 孩子，咱们这一家大的老的，吃吃苦没关系，可你这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啊！母亲，原先都是他护着我，如今让我护着他，明儿。 你家姑爷这么疼你，他要是知道了，会伤心的。

0: 没想到这炭火这么足，看来这皮袄子是派不上用场了。不过还是留着吧，万一夜里你冷着还能盖一盖。这棋盘我怕是用不上，我还是带回去吧。那书呀什么的都是细本子难学，你就看个乐呵，倒是跟你这儿的书不冲突。这个我是怕你冷，要不我还是带回去。
1: 我现在就冷。

0: 这是你娘亲手给我做的。
1: 嗯，当初不知道你会是我的官人，他要是知道你是他女婿，指定在上面绣一个老虎。
0: 你小时候可比现在活泼多了，你还记得我那时候我的样子吗？我就在想，投湖的时候我觉得这傻丫头骗子会投，没想到你还投得特别准。嗯，
1: 我记得，哎呀，我记得你在扬州街上替我阿娘找郎中的样子，一直都记得。
0: 我也记得，
1: 我心里一直都是感谢你的，但后来发现要感谢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你娘，因为她生了你。

0: 我让托尔跟石头在整个汴京都找过了，都没发现白大郎和曼娘的踪迹。
1: 他们呀是最好的匕首，如今我又被关在这儿了，他们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找到呢？
0: 他们做了那么多冤孽，总能找到的，还是有蛛丝马迹的。
2: 这么合理吧？合理书我已经写好，连同家产窃结书我都也写好，放在皇王那儿。我会把石头和徒儿留给你，让他们保护你、照顾你和孩子。石头这小子看上你那个傻丫头小桃，他们俩两情相悦，你给牵个线，成全他们吧。
0: 娘羞我，
2: 何离，不是羞，何离，等我放出来，我再给你娶回来。
0: 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还说要做我的天，做我的地，你现在说要休我。

0: 王家和秦家，还有建院，背后都有大人物的势力。市井间对我的事儿也是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张扬跋扈，滋事功高，随意杀人，不受审判。
1: 管家现在也……
2: 他猜忌皇王，就是猜忌你。
0: 所以，你觉得你一定会被夺爵下狱，所以，你非要和我和离。
1: 太后现在一心想扳倒我，官家那儿又心思不定。

0: 我说你什么来着？我叫你小心一点啊！别仗着一些旧情就这么狂放，可你总是不听。
1: 我错了，我不能一错再错。现在必须和你。
0: 你休想！

0: 你跟着我是有危险的，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祖母想想吧。他身体刚好，为了这事儿再着急上火，他可怎么办？
1: 我祖母什么风浪没见过。
0: 那还有孩子呢，荣景、常嬷嬷，
1: 我只能指着你了。我都想好了，我若是死了，孩子就交给长白哥哥抚养。 横竖当初你也是，你要长白哥哥给孩子当先生的，那一大二舅就不麻烦别人了。这什么死不死的？咱们孩子还没取名字呢。我已经取了，叫团根儿。我和孩子等你回来团聚，团根儿。 你还要和离吗？和。后面的日子那么长，如今这劫若过不去。 日后也过不去。这孩子总不能一辈子在城园这福禄窝里过着。他刚出世就能见见世面，也挺好的。嗯。但是顾廷烨，你可想清楚了，你一旦和离了，要是再回头，我就不要你了。不要我，不要我，你要谁？
0: 袁若已经成亲了，那我，世上又不单是只有他齐国公家有小公爷，郑国公家有，鲁王府家也有。鲁王府那儿子今年才12岁。
1: 横竖你是签了和离书，你，我，咱们一别两宽，日后我怎么着你也管不着了。再说了，洪文哥哥还没娶呢。

0: 记得当日我在马球场上求娶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让你受任何委屈。你嫁给我，这委屈受的比以前更多。有时候我在想，真不该这么强取豪夺，都这么大一个圈子把你娶过来。你说现在嫁给齐恒，嫁给何鸿文，说不定只有龟尾的挣脱，不至于像我顾家这么东光血雨的。
1: 我没嫁给别人，我只嫁给你了。

0: 你也不要太着急。黄王与你家侯爷如此交好，又是我们将军的外甥，就算看在香火情，也会找官家娘娘讨个人情的。
1: 眼下还是不要提人情，就只说冤案。能找到人证物证，只要能找到其中一样，就能拖延一些时间。

0: 是圣旨。
1: 顾廷烨听旨。是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接扬州驻军事扬州刺史上柱国宁远郡侯食邑1900户时施封300户顾廷烨备御先帝擢在右辅履三世之荣赴万中之路不思忠尽以达荣宠每自虽以护权久包藏而肆系鲁莽不察枪杀官妇唯利贪着夺民家产章书俱存罪状甚著恶迹满盈丑声沸腾往之内省自谓非孤僚蛮狂悖从古罕闻上失荣于列侯时有殿于清朝其顾廷烨再升官爵妻子官封并亦削夺追毁顾廷烨入狱至秋后佩立2000里
2: 侯爷接旨谢恩吧

0: 忍若，
1: 母亲，
0: 都这么晚了，穿这么深的衣服，要去哪儿啊？
1: 我去见一位朋友。
0: 你自幼不会说谎，都在你脸上写着呢。
1: 母亲既然知道，又何必要问？
0: 那尚明兰一家旁人为妻，她丈夫出了什么事啊？都与你不相干，你还去做什么？
1: 母亲不要想歪了。
0: 如今宁远侯获罪，谁不躲着顾家大门走，生怕牵连，怎么偏你非要去趟这趟浑水？
1: 我姓二叔无罪。
0: 站住！
2: 母亲，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官人不知我为何在这儿。
1: 怎么？你也想拦着我？你也不相信我？
2: 什么拦不拦、信不信的？官人上月说了，今晚是案牍最少的时候，说好要带我去樊楼吃酒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你说什么？官人自己倒是忙忘了，但这种享受快活的事儿我可没忘。听说樊楼里有间铺子新做了雪花酒，竟是用去年的初雪做的。回头啊，我给母亲带一些回来，烧了热，过这冬日里头正暖胃呢。
0: 你说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该好好陪陪妻子的这都会忘。
2: 官人今天要是再反悔，我可要撒泼哭闹了。
0: 换身衣裳再去，天这么晚了，穿这么黑，小心让旁人踩着你。

0: 上去好像不太高兴。改道，不去樊楼，去成员。官人今天坐立不安，可我知道婆婆的脾气，是不会让官人出来的。官人现在高兴了吗？那我也高兴。
1: 贤伉俪不怕受我家案子牵连，还来看望我们母子俩，明兰不胜感激。
2: 你我有叔叔之谊，齐家和顾家也是亲戚，应该的。
3: 沈夫人，千万要保重身子，这一切还得靠你撑着呢。你家太夫人还有另外两房，我见过他们几次，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
1: 我明白。我已想定，要写一封状子，痛陈冤情，去敲灯文谷。
2: 可敲灯文谷，便会闹得不可收拾啊！刘妹妹若信得过，不如将诉状交给我，我替你递上去。
1: 若敲灯文谷不成，我就去寇太庙，他们既不怕事儿大，我也不怕。
4: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就是和官家对上了，太后定会在后宫里高兴地放爆竹。

0: 我替你递上去，我必会亲自递到陛下手里。这是我顾家的事儿，理应我顾家的人前去喊冤。假借他人之手，未免显得不太诚信实意，也不好将小公爷再牵连到里面来。
1: 且不说递不递状纸的事儿，只是不知夫人。 有什么新说法去告御状？什么？这案子说了多日，闹得变得沸沸扬扬的，所有细微之处都已过了堂。若夫人没有什么新说法，就算到了御前，也是一些旧话，颠来覆去的牛皮官司。这官家有回护之心，也无回护之力啊，夫人。
0: 你从不是鲁莽蛮干之人，为何这次我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就算是薄命，我也要跟着案子拼到最后一步。你这是关心则乱，若没有新证据，夫人不如不告。
2: 何真说的对，六妹妹，务求一击即中，不能莽撞行事。
0: 那个白家，还有那个叫
3: 苏曼娘，
0: 哦，对，这些人我们都帮你找找。

0: 若有新证据，就归到一起。这几天有人给我下药，还没查出来究竟是谁。
1: 什么？
0: 这是好事儿。我明白，害我的这些人和害我家侯爷的这些人一定是有干系的。
2: 就算没干系，
0: 只要逮住了机会就到陛下御前纠缠。现在官司混沌，只要把这水搅浑了，我们就有时间收集证据，总比在御前说旧情的好。
1: 这话说得不错，刘妹妹，你现在之所以逮不着人，是因为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不如把家里弄得乱些，越乱越好，越乱那人就越想下手，他若不想下手，他背后的也会逼他下手。
0: 就算我不想乱，也有人要砸我的乱。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6: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7: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旭。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4: 站在北京是站对，
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不是说你要给大家新做了雪花酒吗？
1: 啊，
0: 走，我们夫妇俩一块进去尝尝。

0: 要出月子了，你要办个满月酒。
1: 大娘子啊，
0: 就要出月子了，你要办个满月酒。
1: 大娘子月子里头受了惊吓，不然再歇歇，再做个双月子。

0: 奴婢想，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儿，要不满月去就别摆了，省得招人眼。
1: 都收拾了啊！这钱哪儿？这人家腿什么都弄了，知道吗？你就别上去了。
2: 其他人，隔壁院子说听见了好大的声响，还有人惨叫，探头在院头上看了一眼，三个大汉翻身上就过去了，转眼人就走了。
1: 不是自缢的吧？
2: 肯定不是自缢，以我当前多年经验，一定是勒死了吊上去的。
1: 我知道了。
3: 慢慢请回事。
1: 白大郎死了，被杀。
3: 钟万娘如今连一丝消息也没有，
1: 好你的王。
3: 大娘子，公子说就不随大娘子去吃满月酒了，要大娘子挑几个趁手的物件送过去，也算是一番心意。当初明兰生孩子，我就说我不去吃满月酒，她非要去，如今我应了，她又不去，奴婢是说不动的。想来，只有大娘子你说得动。
4: 官人在哪儿呢？公子答完奴婢的话，就出去了。他去哪儿了？这种事儿，公子怎么会告诉奴婢呢？
3: 这种事儿，他去暗门子了。广云台还是水仙居啊？这种事儿，奴婢就更不知道了。
5: 来找他算账。你过来说，你会的花样多。娘子。 送给娃娃那个金项圈呢？不是交给你了吗？怎么瞧不着了呀？方才公子说要看，像是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了吧？
1: 是啊，方才还在我手里呢。哎，赶紧帮我找找。嗯，
3: 你们也赶紧找找。
1: 让你收过东西，你就收不住啊？娘子。 你有这说话的功夫，三个项圈都找着。
3: 东西是你自己放的，你都不知道放哪儿了，你这心思每天都在想什么呀？你是真不把人家孩子的满月酒当回事儿？

0: 朝底下看看。
1: 这是怎么了？
0: 父亲母亲。
2: 父亲母亲。
0: 官人啊，把要送给顾家小哥的项圈弄没了，正找呢。父亲母亲，你们坐。
2: 可就是一时放失了手，他就捏住我不放，一直说我呢。
1: 正好，这儿有个礼物，是你母亲为今天晚上的满月酒选的。

0: 没什么，就是一个白玉锁。
1: 这是母亲嫁妆箱子里的。
0: 你们夫妇俩替我给孩子送过去吧。
2: 母亲也一起去吧，陈园的四丝六菊都不错，厨师尤其做的一手好菜。
0: 我就不去了，老了吃不得酒席了，累。
3: 你们替我们去就是了，以后不管顾氏夫妇想怎么样，咱们呢都要常来常往，毕竟呢咱们祖上也是亲戚一场嘛。
2: 媳妇明白。母亲，我们夫妇要送出去的金项圈还没有找到，你呀是最知道官人的，帮媳妇一起找找。
0: 他总是没一点条理，总是乱丢乱放。
4: 堂哥不哭啊，哎，不哭不哭啊，哎，
5: 大娘子，时辰还没到呢，想是来人都在路上。
6: 嗯，早知道没人来，非要闹这些话。
7: 胡说什么呢？
6: 算了，你说的是实话，

0: 四姐姐，你倒早了。六妹妹这席面开得好呀，
1: 都是下人置办的。我刚出月子，招呼不周了。我瞧着一个人都没有，挺好的。菜都上了，正好拿下去再热热，还能吃上两三顿。
2: 娘子什么意思？你若不愿意吃我们顾家的席面，现在就可以出去。
1: 六妹妹怎么如此沉不住气了？如今一个男母子都能上正宴开口了，懂不懂啊？这种热了再吃，热了再吃，热了再吃的，方叫家有余庆呢。
2: 好了，四姐姐，你若是真为我好，赶紧上座吧。就说嘛，六妹妹这样宽宏大度。
1: 也不至于席面金贵，说两句话就要赶人的。
2: 他盛明兰的席面向来是金贵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张姐姐，
1: 别怕，小沈妹妹也来了，
2: 还想耍官威呢。可惜啊，如今高兴的是秦太夫人和王家老太太，你家那个偷的、骗的、抢的爵位，都丢了。
1: 拖出去，
2: 谢谢。哎，你们别别别别别别，谢谢。嫣然来了，
3: 慢点。
2: 明兰，里面请。哎，你去接人，这交给我。谢谢，别生气。嫣然，别。
3: 你若闭口，就还有你一碗饭吃；若再开口，就算官家来了，我也把你拖出去。
2: 好，我今儿就在这儿等着。我倒是要瞧瞧，官家来是不来了。哼。

0: 这是娘子里边请，我给你带了今年新产的蛮红，拿来。我特地有官人，好好给你挑了两挑子。哦，哎，不用打开了，你送的茶是我最爱喝的。没有一样好东西，我去拿去。
1: 你还记得吗？这是不是我替你裱的百鸟朝凤吗？我觉得我继母不配这个绣，所以我当成陪嫁带去了雪州。我想着今天我要把它带来送给你，送给你的孩子。你看，百鸟朝凤，多灿烂呀！我祝你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0: 好，好，快进去吧，来，走走。

0: 长得跟明儿真像，我姐姐呀肯定高兴，
1: 小娘肯定喜欢。
2: 瞧瞧这大眼睛，真好看。
1: 来，快戴上，我们夫妇准备的金项圈，来，快试试。把他头抬起来。
2: 哎呀，哎呀，多
3: 合适啊！
1: 来，他是不是饿了？
4: 孩子给我吧，别累着娘子。
2: 大家快入席吧。
5: 大家快入席吧。
2: 快入席吧。
5: 姑娘，姑娘，
2: 丹菊，
5: 娘，这是我的郎君，我带着他回来看哥了。
2: 都快醒了，醒，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1: 哟，姑娘。

0: 张妈妈，
1: 哎，来了。
0: 团哥今天累着了，你照料着先睡会儿。我去前面帮夫人招呼着，待会儿倘若夫人打发人来叫了再过去。
2: 是，嬷嬷放心。

0: 这么说，你是和小姑爷夫妇两个商量好的，故意让院子里头又忙又乱的。
1: 你现在之所以逮不着人，是因为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不如把家里弄得乱些，越乱越好。越乱，那人就越想下手。他若不想下手，他背后的也会逼他下手。
0: 阿弥陀佛，你们可是把淑兰、品兰吓了一跳。嫣然方才还跟我说，要我劝你保重。
2: 嫣然和淑兰肯定是被吓着，品兰她那性子不会的，多半还要去打她内情呢。
0: 内情？到底有没有内情呢？

0: 所以那今日是来跟父母告别的。
1: 晚饭的时候，你还是嫂嫂，把关你二哥哥的房门钥匙悄悄地从我这儿拿走，我便猜到了。
0: 孙女就要对不起二哥哥了。
1: 一家人总是互相拖欠，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起来，明儿，起来，慢慢说话。我老了，总怕万一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这世上陷阱刀剑如此之多，我总放心不下你，所以遇上什么事情，我总要啰里啰嗦的多说几句，总怕你没有学会。现在好了，我看你大主意拿得很定，有主心骨，也有历练。不管再遇到什么事情，祖母都可以放心了。
2: 祖母，
0: 祖母，他从小受人欺瞒、栽赃，因为苦尽甘来。一刀一小的血汗，以为能换来如今的太平日子，却还是生生被人夺走。我是替他不平。
1: 可你想如何？你又能如何呢？
0: 明日孙女就穿着诰命服去明渊。
1: 你那个诰命随着侯爷一同没有了，你再穿诰命服就是为质啊。
0: 为质？现而今我还怕为质？
1: 知道你从来是这个性子，平日里不好说，遇到绝处也只有拼个鱼死网破了。别怕明儿，起来，

0: 祖母也给你找了个人证。房妈妈
1: 来了。

0: 朝堂之上，难道是给他们一家人打官司的？陛下。
1: 但自我朝以来，一旦有人敲了登门鼓，总是要审的，不好违背祖制。
0: 朕难道是给这一家家审案子的吗？嗯，大理寺开封府做什么吃上去了？

0: 启禀陛下，且不说邓文谷之惯例，单说此案，根本上就是顾侯一案的延续。顾侯一案既在朝堂上审过了，陛下就算不审，此案也撇不清。
1: 有什么需要撇不清？朕难道得位不正吗？陛下，请慎言。
2: 大相公说的是，朕轻率了。咱们再谈回边疆的事吧。
3: 陛下，
4: 你人间若有冤情，父皇就真的如此罔顾吗？
3: 臣恳请陛下。

0: 韩大相国，请继续吧。继续。陛下，解衣侍郎退班吧。
1: 大人。

0: 小人回去给官家复命了。大人，好自为之。
1: 令箭慢走，这是怎么了？难道陛下还不叫人上殿问话吗？

0: 我们现在不肯昭雪。说这些孩子们，魂不及后顾，激愤之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你说该怎么做？这如今到秋日还有许多日子呢，大家都想想集思广益，我就不信想不出个法子来。
1: 那你想，母亲，我知道，你是气我只想着咱家不顾女婿姑爷。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姑爷那是有官家和桓王护着的，那眼下只是一时折腾。等过一阵子，这风头过了，自然就官复原职了。可咱家呢？
0: 战战兢兢到如今，难道咱家就要被康王室这个疯婆子给断送了不成？嗯，
1: 你说的很有理。我这是老成持重之念。
0: 你自己亲去，把这番道理与你儿子常柏说吧。
1: 我说就我说。 如今为了在大安中避嫌，我已经被闲置在家了。你说常柏万一要是被断送了，那咱们盛家全家就算完了。母亲，咱盛家可不止明丫头这一个人，右阳老家还有百来口呢。我这就去跟柏儿说去。
2: 都被他打发走了，现在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的几个下人。 这淑女做了个局给调了出来，她现在把下人都打发走了，说不定就是想调我们呢。再说了，这大内之外，实在动不得手啊。

0: 皇帝明察。
1: 叶跋扈死霍光，娶了个妇人叶跋扈，开天辟地以来，有哪个皇帝被登封公炒得睡不着的？陛下息怒，他若不是个刚生产的妇人，定把他拖下去打他的二十层条。
2: 也算是痴情了。

可惜嫁错了人。要不要让你姐夫带着禁军把他赶走，免得官家听久了又念她丈夫的旧功。

0: 你一个人不想活命，还要连累全家吗？啊！
1: 助纣为虐！
0: 明儿啊，孩子，咱先回家，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个对策怎么办？你这样总下去不是个法子。
2: 好吧，
0: 这都敲了多久了？回吧，
3: 这就对了。
0: 明儿，
4: 三娘子，
0: 娘。

0: 怎么睡着了？圣娘子，醒了。来，起来。幸亏宫里有百年老参，还怕你虚不受补，只割了身躯，熬了碗给你灌了下去。幸而你是醒了，不然。
1: 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仲怀这孩子交代。殿下，殿下，我终于见到您了，殿下，我家父亲真的是冤枉的呀！我给您拿状书，小桃，把状书拿过来。
0: 你们先都下去吧。是。 仲怀如此跋扈，怎么就这么受不得敲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人人都可以贬职流放，怎么就他必须要加官进爵吗？

0: 子，你瞧，他来了。不就说吗，他要从大内回去，肯定会经过樊楼的。
1: 灵儿，灵儿，孩子，这是做什么的？赶紧上车回去吧。啊，
2: 当初人人都说我嫁的不如他，

0: 说我也没他好，可怎么着，他家春风得意的时候瞧不上我，如今落魄了，自然也是别人的笑话。
1: 明儿，这怎么了？这是，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1: 公公，星爷呀，你说什么呢？这话也是能乱说的？你是不是疯了？
0: 他是疯了吗？
3: 我不回去了。
1: 夫人，我祖宗啊！
3: 夫人，你别哭了，别伤心了，爹来还有些法子的。
1: 怎么了？我不得
3: 了！
1: 明兰，快上车！上车！来，快！
0: 什么？回去。明兰这丫头啊，怎么一点分寸也没有？什么都敢往外说，往日的分寸都去了哪儿了？我看啊，定是被她官人迷得心窍，口无遮拦。
4: 大娘子。公子出去了。
0: 出去了。让他回来，你同他说，我有事找他商量。
4: 是。哎，哎，大娘子，大娘子。
5: 小贱人，小男人想疯了吧？我的人你也敢动？我平时待你不薄啊，你这么对我，你什么时候待我不薄了？
2: 人家一等于使三两，月例我只有一两半，三天两头你不是鞭子就是板子，人家到了年岁的，无论是不想嫁情愿待在主家的，还是配了人户的，谁不跟着规矩来？你硬生生的把我耽误在这里，我就是想有个直溜嘴
5: 的。
6: 你们都是死的吗？
5: 杀人呐！
6: 大娘子息怒，村内那事是公子定的，大娘子也不要太擅动，逼的人都没有活路了。
5: 叶童他们瞒着我，
6: 你是哪一次纳小妾我没有点过头？就连你心爱的春柯小娘，我也是一贯善待着的，你为什么要如此狠心？这是我身边的丫头，官人为何要打我这做大娘子的脸面？
1: 你何止是打了我的脸面？
6: 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6: 我心爱于你啊！
1: 你胡说！分明是妒忌你六妹，买通了盛家的门房，与我在玉清观私会，都是你和你小娘一手商量好的。
6: 不是这样，
1: 你的娘也是这样，从官犯之女登入了盛家的门楣。
6: 不许这样说我小娘！你不许这样说我小娘！
1: 你们母女俩何

0: 对我一样画葫芦，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可是，二人，我是心里有你的。那年金明池边，他们都在打麻将，只有你把我的事放在心里。
1: 我只是一心想要嫁给你，我怕你不要我。反正
0: 我是真心。那春柯肚子里面的孩子呢？
1: 那是他福薄，胎大难生。
0: 是你送无数的珍品和补药，我是怎么把孩子喂大的？
1: 是不是你？你又跟官人胡说些什么？官人，烦人！
0: 无论是我还是芙蓉，都不想再跟着大娘子你作孽了。
1: 官人，你不要替他无私。两个小贱人有什么好？他今日可以污蔑我、背叛我，来日也可以一样对你啊！官人，他不过是不想跟那些农户商家，他是看中了你的钱财啊！官人。
2: 夫人，你不记得往日的日子了吗？夫人，六郎，六郎，我是真心的。日后，娘子手下的人，公子都会换上一批。
1: 大娘子还是先回主屋等吧。我这样，我是按照我阿娘教我的做的，她就是这样把持着盛家的，我是哪儿没做对？
0: 不打紧的，不打紧。只要我明日跟官人好好说说，他会明白我的。
1: 官人不会羞辱我吗？六郎，六郎，六郎，难不成你还想起那盛明兰吗？他完了，他得罪了盛朝，犯下了滔天大祸，他完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4: 站在北京是站队，
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8: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

0: 向南弦。
1: 公堂有戴安娜，
2: 军中有财神。
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的手，
4: 还要跟你是自己。
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7: 爸爸，
8: 脆香米。
9: 爸爸，你也来啦！
1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3: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1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5: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6: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7: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6: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7: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8: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都当街吐血了，必然是气急攻心、虚弱不堪了。他才刚出月子，这样可不是长久之相啊！瞧着，官家是真要弃顾廷烨这枚棋了。连孩子都从娘家接回来，是怕他突然断了气，要敲孩子最后一面。盯紧了成员，就上风吹草动，立刻来禀报。
1: 是。

0: 二哥哥和父亲这些时候就不要上朝了，告假吧。
1: 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要多操心了啊。
0: 尤其是二哥哥，你别再想着递交什么状纸，我这次算是看明白了，哪里是什么抗王室的死，也不在咱们家大娘子是不是同谋，官家和太后甚至都懒得搭理咱们盛家的罪过，二哥哥明白吗？
2: 他明白。那你怎么办呀？
0: 如今事情正热，先冷一冷吧。横竖秋后才流芳，还有日子呢，咱们再好好盘算。
2: 嗯，说的没错。
0: 我三番五次惹了大内捕快，国舅爷和张家姐姐说再去帮我劝说皇后殿下。
3: 你从来都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次真关心则乱。
4: 夫人，向妈妈来了。
5: 哎呦，夫人的娘家都来了。老太太安好。太夫人让我过来，请夫人过去一趟，说有要事商议。
4: 我们陈院跟你们院没什么可商议的事情。
5: 荣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事关的可是侯府的前途，宁远侯爵位现下没有着落，夫人你的身子又……我们太夫人呀，也是怕夫人你日后万一病得起不来了，这才早早的叫人过去。
6: 欺人太甚，滚滚！
5: 你好大的官威啊！
0: 我今儿就把话说明白些，爵位也被你们夺了，房子也让你们给烧了，侯爷也被你们害了，我这身子也给拖垮了。
4: 你们家大娘子是想让我死不成吗？
5: 娘子，你这话是从何说起的？你家的这些糟心事儿可怪不着我们太夫人。我还是劝娘子赶紧过去一趟，如今你已失了诰命之身，若是不去呢，怕是又要落上一个摆架子不孝的罪名。这回啊，可没谁护着您了。
4: 小桃夫人，你去那时呢，你害着大小妖精里把程瑶给守住。不是子家人，不许随便进出。
7: 是，
4: 口称人是东西，滚！
6: 滚！谁滚？
4: 你们，这都是一家什么人？
6: 杂货！滚！啊！边疆举报！边疆举报！

0: 实在没有想到边疆战事来得如此之快呀。
1: 他们先主年少登基，听说还不足十七，根基薄弱，想来是要立威震撼群臣，逼迫我朝再开互市。
2: 不错，只是朕和大相公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竟然攻克了两个城池。
3: 皇，儿臣收到了仲怀的信，他说他当初行事鲁莽，现在愿意戴罪立功，领兵出征。
2: 我依韩大相公所言，倘若粮草具备，边关也有足够的御寒冬衣，那么你估算大军何时才能够启程啊？
3: 父皇，仲怀年富力强，满腔的报国之心啊。
2: 如今朕要任命一个都帅，倒要听你的意思了。你也年富力强，满怀报国之心，人人都说你很好，将来要继承大统，可如今毕竟是朕的江山。朕觉着即使大军不能立刻出发，也必须由援军前往，不然一旦边关军心涣散，那就什么都败了。
1: 臣愿替陛下分忧，领兵先去。
2: 儿臣，边关紧急，你母亲有些害怕，你就留在后宫安慰安慰她吧。
3: 是，父皇。
4: 如今臣手下将士不足，恳请陛下将故犯稍作赦免，暂派给臣做个先锋，待边疆一定，依旧押解他回来坐牢流放。
2: 难道朕除了他身边就没人了吗？
4: 顾范虽为人跋扈，但他文武双全，智谋频出，边疆地形他又烂熟于胸。
1: 你住口！
2: 顾范身犯重罪，杀害官眷，没有让他偿命已经对他是宽宥了，一个两个为了个人私情罔顾国法。
4: 臣不是为了私情，是为了朝廷啊。
5: 启禀陛下，陛下，国家军情重大，如若有利边疆，我王家愿暂不追究顾廷烨之罪。
4: 是啊，您看。
2: 这么说你们打量着朕，真的无人可用，就任由那顾廷烨拿捏了吗？
5: 陛下，臣愿意以官职担保。
6: 陛下，臣也愿意以官职担保。
4: 顾范实在罪大恶极，虽虚他入伍，但也不是为了让他去逍遥自在。臣以为应当贬他为白丁，入伍为卒，以赎其罪。
6: 陛下，沙场凶险，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指望，到最后得少死多少将士啊！
2: 好啊，好啊！
6: 谢陛下，
5: 谢陛下，
7: 谢陛下。
2: 老耿啊，他若是跑了，朕唯你是问。

0: 走了。
1: 是。
0: 有话说。
1: 奴婢就是不明白，太后为什么让王家的特去促成他随军出行，多生枝节呢？
0: 他顾廷烨关在皇帝身边，满遍京城都是亲朋故友，大娘娘也不好有什么动静。可是若是到了兵戈之地，出了什么事儿，谁还有能说什么呢？
1: 这么说，如今咱们只用等好消息了。
0: 这场兵祸来得好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张大娘子来了。
1: 再喝一口。怎么还在喝药？
2: 夫人月子里头受了惊吓，好容易熬出了月子，又在宫门外跪晕了，怎能没损伤？
3: 让他一看过吧，没什么事儿，就是让我多歇歇，只是有些倦怠罢了。
4: 陛下，咱们的精锐损失殆尽了。
5: 精锐损失殆尽，
6: 陛下，
7: 陛下，
6: 陛下，
7: 太医，
6: 传太医，传太医，快！
1: 后来就再也没听到姑父的消息。我爹说他是贪功冒进，追敌城五十里，陷入不知是流沙还是埋伏中。总之，他那支队里一个也没回来。我瞒了你好些日子，如今我爹他们也没了消息，我怕，我怕。六妹妹，六妹妹，夫人别吓我呀，六妹妹，你喘口气，喘口气，六妹妹。郎中，叫郎中。
0: 是。

0: 好了，南墙根也放缸，快快快！
1: 母亲，母亲，我听外头的人说，二哥，二哥哥没了。
0: 隔壁都开始准备麻衣校服了，大局将定，你高兴吗？母亲，二哥哥出事，是不是？
1: 顾家都是你的了，都是你的了。我不要这样的家。
0: 二哥哥如果出事，我便上表起奏，请封二哥哥的孩子承袭宁远侯爵位。

0: 夫人，夫人，宫里来人了，要宣懿旨。
1: 是皇后殿里的吗？
0: 不大像，也没叫百香啊。
1: 来的是哪位？
0: 不认识，都是生人。为首的说自己姓黄。
1: 不记得皇后宫里还有姓黄的内奸。让天使们久等了，我近日身子不好，起得迟了。
2: 大娘子不必客气，事出紧急，皇后娘娘催得紧，也就不必讲究这许多礼数了。请大娘子赶紧随我等进宫，娘娘有要事相告。
1: 好。
2: 外头你备好暖轿，夫人快走吧。
1: 大人瞧着有些眼生。
2: 宫里使唤人手多，夫人没见过我也是有的。
1: 是我见识浅陋，平日皇后赏赐或是传话都是叫韩宫令来的，多日不见，不知他可还好。
2: 皇后跟前统共两位宫令，一个姓马，一个姓吴，何曾有姓韩的？您这是在套我们的话呀。这宫里的人难道还会有假的？若不信，便请府上做针线的婆子出来辨认辨认，看看我们几个身上的穿戴打扮可是大内的货色。
1: 那倒不必了，天使们的确是宫里来了无疑，却只怕并非是皇后身边的人。皇后殿内确实是吴马两位宫里掌事，但如今都老迈了，殿下便属于一位韩掌事顶上。自年前起，小宫女小内监们便已早早地叫上韩宫令，内监若真是皇后宫里当差的，又怎会不知？既知道，又怎敢不尊称一声宫令？除非您并非是皇后宫里的人。
2: 圣旨传你进宫，你敢不去？
1: 不去。
2: 你

0: 反了！我现在就回宫禀报，你们顾家要造反了！你们敢抓宫内人？我们是有旨意的，快放了我！
1: 给我老实点，
0: 否则让你们抄家灭族！
2: 立刻派人到朝廷中宫家中送信，有人假传圣旨，想要挟持官眷入宫，要挟朝廷，叫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3: 是，夫人。
4: 押解，
3: 走，带走，
0: 走。

0: 白娘子，外头好像有动静。去吩咐厨房，将油缸里的油放到锅里烧开，派人到院墙边每隔20步放一个石墩，然后将烧开的油放到墙边，每个石墩下面有2人。
1: 是。

0: 放下去，务必把守住基础炸弹，看好后花园围墙，要让人趁乱翻下来。
1: 是是，杀人了，杀人了！
2: 爹，
0: 外面危险，危险！
2: 杀人了！
3: 大门关上，
2: 快滚！
4: 杀人了！
5: 让孩子们全部带去威瑞轩暂避。
6: 对对对对对，看守都咱们。
7: 红儿，
8: 母亲，你怎么来了？
7: 是闹兵变吗？
0: 官家兵，我一边关告急，有人趁乱起兵了，身上已经开始杀人了。
7: 明儿，
0: 明儿怎么办呢？明儿，
7: 明儿呢？
0: 总比担心。仲怀啊，已经将人手全部留在了城垣，都是上阵厮杀过的，比咱这里的还强些呢。
7: 可咱家呢？贼人不会到咱家来吧？
0: 只要严守住门户，不贸然出去，就会平安无事。
7: 怎么还是要盯紧一些？
9: 咱们还是回屋里面隐去吧。圈子里但凡没有光亮的地方，都给我点起火把来，一个贼也不准放进来。马厩前面的库房打开，你们年轻少壮的都给我取上一把家伙，若是有人敢破门，就给我砍。
10: 是。

0: 圣旨到，顾家人，咱们快快出来接旨。
1: 胡说，宣旨的向来都是宫里内侍，
2: 你一听就不是宫里来的，定是骗子，还不快滚！
0: 陛下有旨，贼人造反，情况紧急，特地命我们挨家挨户护送军贵家眷进宫避祸，所以未曾带内侍。
1: 我家墙高楼尖，不怕贼人。多谢陛下好意，就不去了。

0: 姑姑的，你还是听本将军一句吧。万一这贼人进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1: 我家夫人说了，生死由命，绝无怨言。誓与侯府共存亡。
0: 你敢抗旨，这次抬举，我把门闯开。
2: 是。

0: 你爹爹是荣冠三军的大将，你是将门虎女，该学他无畏不惧才是。
1: 怕火，
0: 咱们有人把守着各处院墙，没有谁进得来。你抱着小哥，保护他啊。

0: 景福，行动好快啊！不到一盏茶的功夫，这皇城已经拿下了。
1: 这是那些派出宫军接百官将军的人，还只是未归，怕是被上得手。
0: 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反正大内已经被控制了，我的官人今天是跑不掉的。
1: 这倒是。那接下来呢？
0: 里面有什么动静？里面
1: 并无动静，就我一次门都未给开。是否咱们只要您能一声令下，我等极个别的部门。
0: 等等。
2: 去，把太后请来。是，必须要有太后的旨意，我们咱们才是名正言顺。
1: 是，来呀，围起来！
3: 是。
2: 大娘子，大娘子，初二传消息来说，向妈妈开了内门，引了一堆好手，已经被拿下了。神门过了，任昭贡说是跟他们一同来的。 还有一个咱们园子里头女使打扮的，跟在向妈妈身边戴着兜帽，
3: 戴着兜帽，
2: 是。
3: 那就是园子里的人，一定有人认识的。那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消失踪影的？
2: 二门上，在明真栏上再也没见着了。糟了，糟了！
4: 站住！小娘们，
3: 石头跟小拉跟我走，你留下来帮静丽。
2: 是。
4: 哎，小柔，拖住，先进后杀，跟我抢我。

0: 你这个小子做什么？啊！我要杀了他，为你亲弟弟报仇！
1: 娘！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不然我们要被云梯强攻，大门要锁不住了。
2: 什么搞成这样了？
1: 石头，你带着哥儿且快跑！
3: 哎，
1: 不行，带着两个孩子更容易惹眼。
2: 灭了，我们去密室。
3: 好，走。

0: 陛下，
1: 怎么样？陛下，福宁殿被围了，
0: 有多少人？
1: 天黑看不清楚，总有上百人，全是禁军打扮。
0: 奴婢们要出去，被打了回来。
1: 为首的说，一个都不许走脱了。
2: 宫里就只有那些禁军，怎么也不可能把福宁殿给围了呀？

0: 京城四周都乱了，他们好像是云梯攻进来的。这边清白妹哪里来的云梯呀？
1: ，陛下，陛下。
2: 父王，母后不安，儿臣在此。

0: 这样的地方，还是我来快进去吧。
1: 石头，你在里面保护好他们。好吧，不然。哎呀，一不小心，那石头，红就给我。
0: 里面有肉干和水，我不是来找你们，你们千万别出来。
1: 不，
0: 我四爷要和姑娘在一起。
2: 如果姑娘不让我跟着，等来人我就把人卖了。母亲，母亲，
0: 你叫我什么？
2: 外面都是军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母亲。
0: 冬雪，别怕，母亲一定会保护好人家的。
2: 母亲，母亲，
3: 听你母亲话，
2: 我要和母亲在一起。
3: 听你母亲话。
4: 就要会豺狼了，你怕吗？怕呀！走！你们这群无拘无束的背逆狂徒，竟敢打着娘娘和大娘娘的旗号，诓天宰府！
5: 你好大的胆量！
6: 丞相有旨，
7: 若有坚决不肯入宫，
6: 必
7: 斩之。格杀勿论，
6: 大胆狂徒，竟敢当街斩杀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8: 马辉，马辉，
6: 你给我出来！
8: 马辉，
9: 打了。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还有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4: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15: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6: 共党有戴安娜，
17: 真正的财神。
18: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9: 谁跟你是自己？
1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0: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2: 我多的相机。
2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4: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3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3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3: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2: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4: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5: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6: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你再不让从后面杀出去，我来找！来，来！

受苦了，你怎么来了？这么好玩吗？好玩的鬼，受苦了，受苦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再敢骗我，我就写休书给你。
1: 不敢，不敢，我再也不敢骗你一个字了。
0: 你还说我是狐狸，你才是狐狸祖宗。
1: 不是，我就是你祖宗。
0: 你疯子！
2: 你的狐狸祖宗不能在这久留，我得去宫里救驾。
0: 我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3: 经理，看好院子，保护好我大娘子周全。
4: 是，放心吧。

0: 以后他不来了，
1: 大娘娘要我赵元化回禀，说是一切都看贵妃的意思办，她一个老寡妇没有不依的。
0: 好，好啊！大娘娘这是要把天下的交由您掌管了，这是好事。
2: 不好了，
0: 大人，怎么了？
2: 顾琴也杀进来了，
0: 谁？
2: 顾琴也还魂了。

0: 是的，红叶回来了。啊，红叶回来了！红叶，快走！红叶回来了！来人了，快走吧！来人了！陛下，父皇，拿下！
1: 你是先皇的心腹，本指望你对朕，不对先皇一般，你让朕失望了。你不是先皇，先皇可怜啊，为什么？
2: 亲生骨血，来继承江山，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已该死在皇上堆里了吗？你想得倒美！
2: 太后说，朕无德无能，应该废而再立，再立的就是你的儿子赵勇。
1: 勇儿，勇儿也是陛下的儿子。这些话，
2: 太后可对你说过一个字吗？
1: 她说过。
2: 她说陛下你背信弃义，违背先皇。既然说是太后教唆，那咱们就去问问太后。倘若她没说，这样，这就是抄家灭门之罪了。
1: 太后说过，太后说过，她确实说过，她说过，臣妾不敢撒谎。太后她真的说过呀。

0: 去，把我的醉仙人拿来，快去！娘娘，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你还有一线生机啊！况且现在还没有到最后那一刻呀。手掌天下拳，无非冰和钱。 这两样我都没，我只蠢得以为把皇帝身边的亲信和武将支出去，再笼络些先帝的老人和刘贵妃的姐夫，重为禁军，便可以放手一搏。如今中了人家的圈套，人家早就把什么都布置好了。 哪里还有什么一线生机？娘娘，娘娘身为太后，自然有费力大权。皇帝他不敢伤害娘娘。你没有给我准备醉仙人吗？
1: 娘娘算无一策，怎能用得上醉仙人？
0: 我知道你心里疼我。 可是没了这么好的毒药，我恐怕不能得以全尸了。
2: 大娘娘错了。

0: 陛下娘娘就这么恨陛下？
1: 非要陛下去死？是。他只有过继给了先帝，才得以继承皇位。可他登基之后，便称他的亲父为皇考，卑劣无耻！我问你，天下岂有一子双父的？你把先帝置于何位？ 先帝性情仁厚，维持天下太平三十余载。你刚登基，便违背先帝之意，厉兵秣，试图挑衅边疆。我以先帝结发50余年，先帝刚咽气不到1年，我眼睁睁地看着。
2: 把他的局面砸得稀巴烂，难道我不可以恨他？所以，大娘娘，你要废了我？
0: 我有说过这种话吗？
2: 从未听过，不过奴婢倒是跟刘贵妃说过。
0: 小心脚下。这么说，想废帝的是你的刘贵妃呀？
2: 眼前边关并不战事。
0: 什么？
2: 大娘娘看到的不过是一盘局，比内奸人在朕的身边。

0: 事事都与大娘娘说，大娘娘又怎么都不肯退位，最后连玉玺也一并把持。朕坐朝堂，有三岁小儿，大志难酬。
1: 从一开始，最开始，顾侯故作跋扈，你也故作猜忌。
0: 顾侯少年困顿，却能够力竭而存，为什么？因为他看似粗放，实则是最谨慎之人。只有桓王这么有志气的好孩子，朕实在是最满意的。
1: 你让李内监和刘贵妃在中间假传消息，混淆视听。你让我认为皇帝猜忌长子和强将，自然你也没有头风症。
0: 那是为了让刘贵妃和大娘娘觉得朕天命不永，桓王即将继位，得赶快行动。朝廷现在事情多如牛毛，朕实在没有心思把这出戏再唱个七八年了。
1: 猎物已经到了陷阱边，只需再推一把就落网，所以边疆也并没有烽火狼烟。
0: 朕把精锐调出，让顾侯和沈将军带着他们埋伏在郊外，为了蒙蔽大娘娘的耳目，英国公一众倒是真的去了边疆。在边疆驻扎后啊，等大娘娘的耳目发出最后一封信，就被全部拿下了。
1: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帝王之才，可今天你竟然谋略得如此缜密，真是让我佩服啊。
0: 朕织了一张网，可若大娘娘没有撞上来，这把戏终归是无用的。只不过大娘娘终究还是撞了上来，朕觉得很伤心。
1: 皇帝全局得胜，何必还惺惺作态？或是鸩酒，或是白绫，选一样吧。
0: 偌大年纪再做母子，必然不会像亲生母子一般。大娘娘不放心朕，朕也不放心大娘娘。我们两个如同在黑夜里相互摸索，相互猜忌。朕和大娘娘都做错了事。
1: 如此说来，我还是要谢谢你，再写一份罪己诏才好。
2: 陛下，只是希望大娘娘能悟到宫外别居。

你们都是受之我。朕如此统治，不是为了和大娘娘争夺，实在是因为孩子们早有成算，为了祖宗基业，天下江山呐。

0: 你身穿披甲闯宫，是想来杀我的吗？
1: 如今朝廷兴盛，户部充裕，全是先帝励精图治三十余年的功绩，所以我们才可以用护士钳制边疆。但人无千人，花无百日红。若朝廷一旦出现了衰迹，那边疆即刻就会来攻。如果此时燕云十六州还在他人之手，那我朝的江山将会任人宰割。所以孙儿。
0: 想趁现在的大好时机收回失地，重塑边疆屏障，让我朝有养马之地，可守之城。看见他，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
2: 是该出城养老的时候了。小心，那上面的水缸都加水了吗？
3: 加了，加了。
2: 这外面的动静怎么越来越小了？
3: 像是那娘娘稳住了局面。 这动静，自然就不会大了。刚才到隔壁去抓官眷做人质那个队伍，也没了回音。那必是捉拿了隔壁那小庶女回宫复命去了。又不是捉拿咱们的人，人家怎么可能来给咱们回音呢？是。
2: 母亲，母亲，母亲，三哥，
4: 二哥他没死，他没死。
2: 什么？
4: 方才我出去救火，听人说看见他和沈国舅入大内救火评判去了。
2: 那娘子，这边关没有办法。
4: 没有走远，
2: 啊，对啊，这边关根本就没有叛乱。母亲，
4: 太夫人，母亲，
2: 母亲，
4: 大娘子，你这个混账东西，分不成。 姑姑舅，你娘老子为你涂抹一生，但你自己是个立不起来的。大白天，这么下贱的门户，生出过林业这样的儿子，我董昭，高门显贵啊，生出你！
5: 你可是我儿子，我把毕生的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呀，儿啊！夫人，你说母亲，我也说二哥好来着，不是我让你和二哥作对了。再者说，我也没让你替我图谋什么呀。
4: 三哥，少说一句。
2: 来人，把这个乳房长长的烂泥给我捆了！太夫人，母亲，你还真要打我呀？来人呐，捆了！太夫人，使不得呀！太夫人，
4: 母亲，
2: 把我给他扔到这个井里。对，你给我反省，好好的反省你的愚蠢！太夫人，
5: 母亲，
2: 来人呐，捆！
5: 哎呀，使不得！母亲，你疯了！
2: 来人，
5: 你推我下井，你就杀了我吧，母亲！
2: 让我扔下去！
5: 你们敢？
2: 你虽是个枯井，可有那么高？
1: 他是顾家的人，摔不摔得坏，与我有何干？
2: 母亲，母亲，向妈妈，向妈妈！
1: 大娘子，他姓顾，可三哥是你亲生的呀，大娘子！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呀，三哥，三哥！

0: 少佐，孝节忠心事人，足以无亲。
1: 原本是个枯井，一直懒得封。这石头奴婢也推不动啊。
2: 石头，哎，哎，
1: 三哥，
3: 二哥哥，你救我上去。
1: 三哥，三哥，
3: 二哥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没事吧？啊，疼不疼？
3: 这疼死我了。
2: 这出息。哎，
1: 二哥，这刺疼。
2: 石头，哎，人不都已经清了吗？怎么那还有火？
1: 太夫人，太夫人朝着刺疼去了。
4: 母亲，
1: 二哥。三哥，慢点，慢点，小心！
4: 母亲，母亲，你母亲，母亲，你
5: 听我，让你反省，你为什么自个儿出来？顾廷烨，
1: 他娘子，
5: 你还活着，你才该到南池门子去称心。
1: Yeah.

百求争极，又不养和。风虽自少，凶虽多，田家辛苦，何奈何呀？

0: 陛下，来了！哎呀，伸手！哎，看，哎，陛下，您想是恩赐臣这么小一把就把臣打发了，您未免。
1: 还小气了，哎，你这胡孙也太刁蛮了啊！这能让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饭，是天下最大的宝贝。
2: 是，来来来来来，我尝尝，我尝尝。
1: 哇，宝贝！<笑><笑>
3: 小允儿，来，奶奶给你玩这个，快来！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呀？哎，来，上奶奶这儿来，快给你。哦，那个，别动那个，快过来。
4: 娘娘，哦，官家给您送来了新麦子。哦，
3: 到了收麦子的季节了。
5: 是啊，该是麦子的季节了。
4: 娘娘，陛下问奴婢，娘娘最近身体可好？问娘娘是吃饭是多是少？听说娘娘想吃雪花酪，特意备了不少。奴婢已经让后厨去做了。
3: 他也倒是真用心了。
5: 嗯，甜。今年的麦子比去年的大，一比去年的甜。

0: 一年更比一年好，该顺应天命。
1: 娘娘万安。
2: 永儿，来，快来找奶奶来。上这儿玩来，把它扔过来。

0: 你很好，我不好，我一点都不好。我从小，家里人就希望我能取得功名，我的父亲母亲都十分的疼爱我，为我担心节制，所以我虽然很羡慕二叔，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把全家都豁出去了。
1: 官人不想说，就不要说了。谢谢，谢谢你相信我，相信我没有邪念。我相信官人是个至诚之人，那些胡说几句就能骗过去，装作没事的事儿，官人早已走过。
0: 这是怎么了？我那天去救火，在火光之中看到二叔还有六妹妹，十分的恩爱，我忽然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明白二叔为何说。 我会别有天地，你就是那个天地。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我把之前对不起你的都给你补上。
1: 官人错了，你没有对不起。
0: 咱们不管京城的是是非非。

0: 那这么说，这件事从头到尾你全知道？
1: 怎么能全让我知道？一从头就是瞒着我的。只不过到后来，我在登闻谷那里跪晕了，皇后娘娘担心我真的是产后伤心过度，就把我接到宫里说了实话。
2: 你若希望你家郎君加官进爵，就必须让他陪陛下做完这个局。
3: 顾侯不是经常在外面或家里说一些狂妄跋扈之言吗？我们在宫里可是每一个子都听见了。
4: 殿下，我夫君是个行伍粗陋之人，平日骑马射箭的说的那些话，都是疏蠢粗陋的话，娘娘可万万不要当真呀。

你夫君是差点高中贾宝之人，战场之上心细如发，怎么会粗蠢？

0: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先跟陛下在宫里商量好的。
1: 小秦氏把康王氏送到府里来杀我，又撺掇王老太太去求助太后，想剪除陛下的左膀右臂，陛下正好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0: 哦，那你在御街上说的那些狂悖之言，什么飞鸟尽呐，哈哈，就这些，全是做戏呀、啊。
1: 我若是不悲不痛，不让全汴京的人都知道我伤心疯了，那小秦氏和大娘娘，怎么会相信我们家侯爷真的是没有指望了？
0: 顾侯这个家伙呀，实在是太不像话。这么大的事儿，连枕边人都不说，累得你是刚出了月子呀，就这么声嘶力竭的累一场。这日后要是落下什么病来啊，全怪他这个混账羔子。他也跟我赔了好久的罪呢。不过，朝廷之事既是天下事，他瞒着我，我也是能明白他。
1: 哎呀，哎呀，哼，日后啊，也都是好日子了。父亲放心，这一劫过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就能平平安安。等大娘子从岳阳老家接回来，咱们一家就团圆了。呵呵，呵呵呵呵。
2: 妈，要不要小糖盒？这个要不？小糖盒要不要？
3: 你先拿这匾抬高点，对，抬高。

0: 我知道四姑娘来了，特叫奴婢来迎。没想到你家大娘子还能给我发白帖呢。姑娘是娘家人，自然是要来的。里面请。
1: 大娘子，四姑娘来了，
2: 快吃饭了。哎，
1: 正了吧？
3: 正了，正了，正了啊！好，你看看里边紧没紧啊？哎，
1: 这左边有点翘起来。对对对，
3: 慢点。
1: 哎，大娘子，
2: 你砸着你，
1: 怎么样？
3: 大娘子，四姑娘来了。
4: 自己来了，落晚了，着鱼可就没有了。
5: 吃，我就闻到饭菜香了。哦，四丫头也来了，
4: 祖母安好。哈，是否也听说祖母今日亲自下厨，也要来尝尝祖母的手艺？
5: 席面摆在花厅了，诸位。
6: 请去御花厅用饭吧。好，哎，
7: 团哥，
6: 祖母，
1: 过来，我扶您过去。哎呦，
6: 祖母，
1: 这个团哥，哎呦呦，
6: 小团哥，
1: 慢点儿，
6: 杨总，
3: 慢点儿，
1: 慢点儿。
3: 你就把小芳放回去，让她好好休养休养，
1: 要不然这石头每天小心翼翼的，跟丢了魂似的。
3: 进来，慢点，小事。慢点，小事。你看，
1: 门洞都不知道走哪个。
3: 侯爷可别再让我养了，我在家里都快闲得生花了，我呢就想跟大娘子说说笑笑过日子。
8: 快去吃饭，哎，
1: 好。
9: 也不是每个人的留你的情，让大娘子领我请就行了。这小宫里啊，人还没回来，西南茶会的奏章啊，便已经回来了。近些天啊，韩大相公一直在四处找人，问细策，父亲怎么看？
10: 就歇一日，朝廷不会有事的。<笑>
11: 就是，你被韩大相公盘问的还不够吗？
10: 嗨，何止呢！这韩大相公今日喊我过去，亲自问了我养马的事儿。

0: 你哥哥没再去那马场啊？咱们的六妹夫把官家禁止闲人入内的牌子都给搬出来了，他哥哥还敢去？闲人入内，祠堂之上如此喧哗，实为不敬。嗯，是呀，这就是日子。我最喜欢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
1: 最好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
2: 娘子放心，官人我抱着剑守在外头，就算天塌下来，也让你平平淡淡的吃一顿饭。
0: 行了，吃饭。
3: 哎，娘子，
0: 嗯，
3: 小心台阶儿。

0: 很多人觉得呢，控糖啊是一件麻烦事儿，又得查热量，又得查糖分。但是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哈，早餐多吃它就能够平稳地控制一天的血糖，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请徐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你说的这个多吃它是在一个国际医学权威的一个期刊叫《营养素》在这上提出了，这个就是吃它和不吃它的一个比较，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刚才悠悠说的，吃了它的这个血糖，大家一看就比较平稳。这是我们普通的早餐，这个就不太好，这个有点像过山车，就忽高忽低，这个是早餐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午餐的，你刚才说是早餐多吃它，但是我们这个版是午餐的，它同意受益到午餐，甚至可以受益到晚餐，但有一个前提啊，我们该正常吃午餐晚餐。
0: 那这种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蛋白质哦。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它饱腹感相对比较强，它的胃排空速度呢比较慢，也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这个物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控糖方面。哦，
2: 那这蛋白质的这个量，那到底吃多少是合适的，或者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哎，你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标准吧一点都不夸张，25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说多吃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的离我们这个最佳的摄入量不够，25克早餐就可以了。
0: 25克蛋白质大概是多少呢？比如说拿我妈妈的早餐来算哈，她比如说早餐可能会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然后再加上一个馒头片，这样大概够不够呢？
1: 不够。牛奶一袋250毫升是8克，然后一个鸡蛋是6克，
0: 14克、
1: 嗯、那还吃了点馒头片是吧？
3: 对，
1: 如果一两的馒头片大概是4克吧，加起来是18克，那18克离25克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给补充上你就算是达标了。
0: 多吃点什么呢？因为你看比如说再加两个鸡蛋或者是再加两杯牛奶，这也吃不下去了呀。
1: 这不好，这不接受。其实特别简单，可以在牛奶里边加点燕麦片，因为燕麦在谷物当中是含蛋白质比较高的一种谷物，可以说是它的真的是名列前茅。那说燕麦我不太喜欢加的这个牛奶里边还有办法，面包片里边加2片酱牛肉，这挺香的。
2: 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您说的特别好。
0: 早餐啊，吃够25克蛋白质能辅助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轻松的吃够25克蛋白质，不复杂也没有负担呢？那我们为您贴心的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食谱，1周控糖早餐不重样，照着吃照着做，平稳血糖。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

0: 脑片儿，看完先脑片呢，您就能够获得一周不重样控糖高蛋白早餐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里面推荐的不推荐的都写明白了，您照着吃就成，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还给大家整理了一整套的控糖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呢也不用器械就能够开练了，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那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营养更加全面的东北大饭包，咱把这个大米饭给它换成一部分的这些杂粮粗粮，这样呢有效的控制它这个升糖。
0: 这个粗粮啊一般吃上去那个口感都稍微差点，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别着急，今天呢带来一个小妙招，拌啥都好吃的3分钟灵魂鸡蛋酱。不管是今天咱们拌这大饭包，还是您拌个凉菜，还是您随便拌个米饭吃，拌个面条都行。
2: 东北饭包营养升级，控糖又美味，灵魂鸡蛋酱。哎
0: 呀，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1: 对，
2: 配料简单，有手就会，3分钟出锅。
3: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4: 是吗？
2: 赶紧学起来。
1: 土豆跟茄子都不用切，就这样，你看这个呢，奔一下也行，就这样奔出来的呢，它熟度啊它也容易熟。然后呢茄子也是，咱们就把这茄子呢去了根儿，直接给它切成大长条，预热也快，熟的也快，直接咱们下锅。
0: 好嘞，
1: 来开大火，盖盖，15分钟。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大饭包里面那个香喷喷的大白米饭了，
1: 没错，
0: 太香了。
5: 白米饭比如说它又软糯又香，蒸得热乎乎的，就趁着热吃，那升糖肯定是不低。
0: 对，
5: 怎么办？我觉着杂粮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5: 第一个掺杂粮，杂粮里边掺豆，那就是又进了一步，就比如杂豆。
1: 咱们今天做这饭包里这个饭您看没有，就是杂粮饭五谷饭，里面呢除了这个大米，我还搁了比如说这个黄米、小米，然后呢赤小豆还有绿豆，那么这个比例呢大概就是白米一份，然后呢这些杂粮豆的混合的杂粮豆一份，1:1，
5: 那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是不是？豆类呢咱们可以提前先泡泡水，泡软了再蒸呢，就是它们的蒸的时间能差不多，您可以给它混到一块蒸，蒸完以后咱不把上用，给它降到一个30-40度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
5: 这样就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糯的大白米饭要升糖要慢。还有一个方法就更慢，放在冰箱冷藏4度的时候，就放24小时，它会产生抗性淀粉，这个对控糖可能更好一点。今天我们不说那个了，您这个就恰恰好，
1: 是吧？但是呢，刚才我听徐老说了，还需要一个什么，多来点优质蛋白。没肉哪行啊？所以今天准备了点咱那个瘦的牛肉。
5: 就差这么点东西，那您给补上，
1: 是吧？
5: 差这点牛肉，
1: 提前得腌一下，否则这肉很容易煎得又干又柴。腌的时候稍微捏一点什么呀，小苏打，它是可以帮让我们这个瘦的牛肉啊，纤维组织放松松弛开，然后呢水分味道都能进得去。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我们也是捏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呢料酒少来一点，
0: 这些都是去腥哈。
1: 生抽酱油一点点的咸味儿，一点点的老抽酱油调色儿的，然后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淀粉，这样呢水分不流失了，那那肉它自然就嫩了，是不是？一点点的油，好，火力也不要太高，来把刚才咱们腌好的肉直接下锅，给它摊开。这肉呢刚下锅啊，别着急动它，让它有一面先定型，它一定型了以后它就不容易粘锅了。好，两面给它稍微的煎炒一下啊。好，咱把这肉先盛出来，焦褐色，香味很足，肉还非常的嫩啊。牛肉呢已经出锅了，现在咱就开始炸酱了。这个酱呢咱们做完以后不光是拌这个，咱就哪怕蘸个黄瓜吃都好吃。
0: 对，所以说啊，这鸡蛋酱简直是东北饭桌的霸主啊。
1: 首先呢这个鸡蛋要想香啊，您多打，让这个更多的空气啊去折叠进去，这样呢鸡蛋呢在炒的时候更蓬松，香味释放的更多，腥味也会挥发掉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油稍微多一点，宽一点，走，看见没有，让它鼓起来，让它鼓起来，看见没有？
0: 是的，
1: 一定要给它捣碎一些，不要让它块太大。好，咱们倒炝锅，把这个大量的葱花咱们呀给它下锅。好，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酱，首先下入咱的香芹酱，2份的香芹酱，1份的黄豆酱。香芹酱呢因为它是一个调制酱，它的豆香味

0: 可能没有那么的足，所以我再加一点单独的黄豆酱，补充那个酱香味儿。下锅以后给它炒开。
1: 哎，是这味儿，是这个味儿。
0: 哎，有这感觉了是吧？稍微的来一点。

0: 吃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关火。
1: 我吃在这儿直偷偷的咽口水，
2: 是吧？
1: 一会儿咱俩非得整两包黄瓜蘸一下。哎，
2: 最简单又香又简单。哎，
0: 还蘸点黄瓜，嗯，还真有黄瓜，做好了。
1: 真有黄瓜。哎，这会儿在东北吧，嗯，咱直接就。
2: 我觉得也是，还有用哦哦，好吧好吧好吧，
1: 稍微讲究一点，
2: 要讲究点，香，太香了。
3: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2: 是吗？那个，你看我们悠悠，勾起乡情了。
1: 其实提到控糖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蔬菜是安全的，可以随便吃，但是呢，殊不知啊，有很多的蔬菜它吃着不甜，但是升糖指数却非常高，是不是可以堪比白面条？
2: 我讲一个大家就平常吃的比较多的胡萝卜，是不是都喜欢？首先，我有一点是肯定的，胡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可是如果把这个胡萝卜蒸熟、蒸透。趁热吃的话，它的升糖指数跟我们煮的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想到，对不对？
0: 没想到，
1: 哎，
2: 我还没说榨成汁呢，榨成汁那就更高了。白面条它的升糖是55到65，但是这胡萝卜用我刚才裁的方法是55到60，经过我们的加工，它真的是比我们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特别关键，绝不仅仅是胡萝卜，还有一些我们平常经常吃的家常菜，它们的升糖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量，它吃它的量和它的烹调方法非常重要。
1: 我们日常还觉得很健康的蔬菜，有可能吃错了就会变成升糖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哈，这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日常控糖要注意细节，这些让血糖飙升的蔬菜吃的时候务必控制量。那么这些升糖指数堪比白面条的蔬菜都是什么？除了胡萝卜还有啥呢？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的迅速的获得高糖的蔬菜清单了，吃哪些不吃哪些意图看得明明白白。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还给您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现在呢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咱们刚才已经晾到一个室温温度的一个杂粮饭，哎，土豆泥在里面也起到一个增加粘性，省得它那什么容易散容易碎。刚才呢咱炒的这个牛肉粒，炸好的这个花生米、小葱、香菜、茄子撕成条，哎，其实一会儿在里面一拌它也就碎了。茄泥最重要的灵魂酱交给你来，一勺，
1: 勺，
0: 两勺，
1: 勺，
0: 三勺，三勺，再来一勺，
1: 再来一勺，
0: 差不多。
1: 好嘞，
0: 这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就给它什么呀抓拌均匀。哎呀，
1: 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0: 对，
2: 我们通常说一天的这个膳食的种类能够做到12种以上，我刚才粗粗的数了一下，只少数了没多数，我们这个一个拌饭还不算我们最后的菜叶，已经现在在10种以上了，
0: 已经了。
2: 说如果达到食物多样，今天这个做法我觉得也不难。
0: 齐了，咱就开始包饭。咱呀就准备这种白菜叶啊，最好是用叶子，不用那个里面那个不用那帮，然后咱把这个直接放进去。
1: 我看您是怎么包的，先包哪边啊？
0: 先把两边叶子咱先给它合上，
1: 对折，
0: 对折，然后两边收紧往中间折。这个手你看一直有一个手是压在这儿，然后呢咱们找一张油纸，是这意思啊，是吧？一般现在好多外面卖的都是拿这个给你包好，就是你拿的时候方便，
1: 还可以切，对，
0: 是吧？你看，非常的漂亮，是不是？
1: 权威研究显示哈，早餐吃够25克蛋白质，能够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如何吃够25克呢？您不用费劲儿的计算和搭配，我们为您贴心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的食谱。此外呢，还有高糖蔬菜清单一览表，帮您走出蔬菜升糖的误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呢，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相关的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课程全程免费而且是精品课程，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

0: 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这道全营养大饭包就给大家上菜了。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6: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5: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7: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8: 站在北京是站队，
9: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老百姓最熟悉的菜市场，可能隐藏最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
10: 不看认得，细看不认得，
11: 它不是山药，
12: 这不是山药。
4: 秋季怎么吃，养生功效翻倍。
13: 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
14: 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啊，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4: 敬请关注养生堂特别策划，秋食入药身自安。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的系列节目秋食入药身子安的第一期。其实啊，就是想告诉大家，秋季最养生的宝贝其实就在我们最熟悉的菜市场里面。而且我已经接到了任务卡，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啊。要找到粗看很熟悉，细看又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听着有点难啊，我觉得光靠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找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专家陪着我一起去菜市场看一看找一找。
16: 张老师好啊。
15: 你好你好依琳。一起逛菜市场啊。
16: 对，
15: 我今天带着任务来的，有任务卡呢。您看，粗看很熟悉，细看又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我们特好奇，中医专家逛市场都给家人买什么秋季的养生宝贝啊？
16: 咱边走边看，找找，
15: 好吧？逛一逛，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我不太认识的。 比如说这一片绿里面有一个紫色的菜，
10: 对，
15: 这什么呀？
10: 你认识不？
15: 这不认识啊。
10: 这个呀，其实叫红菜苔，它特别好，特别适合秋天吃，偏性凉，所以说呢清热特别好，而且呢纤维呢有点多，通便也特别好。
15: 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吗？
10: 这不是，
15: 还不是，这粗看也不认识，细看也不认识的哈。
10: 咱们再走啊，
15: 再找找，再找找。哎，那是什么呀？那梨吗？哎，
10: 你再看一眼这个，粗看也不认识，细看也不认识。
15: 这是大家认识吗？啊，我就觉得是一种梨，
10: 其实不是，它是什么呀？这个是刚下来的青核桃，你看切开就是这样的。
15: 这里面呢有这个剥好的，这里面就是这样的。哎，
10: 看这三个，
15: 对，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10: 啊，
15: 我们就再打开就吃到那个新鲜的核桃仁了。哎，
10: 新鲜核桃仁，核桃补肾的嘛，所以这新鲜核桃它肯定水多了，滋肾阴的效果会更好。哎，口感也不一样，它是这个好多人拿着生吃，脆脆的，脆脆的啊。
15: 无脑补肾，鲜核桃。
10: 对，
15: 那我还要完成任务呀。哎，
10: 咱接着找你的任务。
15: 初看很熟悉。哎，然后细看又不太认识，
10: 是
15: 什么呢？
10: 我们再看看啊！
15: 我发现一个养生宝贝，我去带您看看，您看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到了秋天，大家一定会买这个。
10: 山药哈，
15: 山药，
10: 哇，山药这么多品种，
15: 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不同的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啊？
10: 其实啊，有按大类来说，你看这个就铁棍山药，它的铁棍山药毛比较粗，特别多哈，长得最丑就铁棍山药，但它的我们中药用都是铁棍山药。
15: 哎，这个呢，这个好粗啊，这多实惠呀！
10: 这叫麻山药，它比较脆，
15: 麻山药脆的，
10: 脆的，
15: 就是我们经常说菜山药。
10: 对，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最爱吃的山药，我最爱吃的是这种。哟，这是
15: 这有不一样。
10: 小白嘴儿，哎
15: 呀，小白嘴儿、啊、
10: 特别的白哈。它的是什么？我妈咪爱吃这种，这种铁棍山药有点硬，老年人牙不好吃有点费劲。但这个小白嘴儿啊，它特别的软，特别的糯，就是像那种冰激凌那种感觉啊，可糯可糯了。你说口感上，我们家喜欢这个，这样说入功效还是这个铁棍山药，
15: 铁棍山药
10: 好的。还有一个山药也是我们家买过的，这你肯定没见过，这是紫山药，
15: 里面也是紫的吗？
10: 你要切开以后有点像紫薯似的，是紫的啊。它这个山药啊是完全的野生的，而且紫色嘛，它是偏黑一点，补肾效果更好。哦、这是紫山药，
15: 哎，那给大家
10: 给你了，
15: 对，就排一排啊，养生效果最好的
10: 铁棍山药，
15: 铁棍山药和这个紫山药，
10: 对的，
15: 野生山药，
10: 对的，对的，
15: 啊，健脾补肾啊，
10: 对，
15: 第二名。这个叫小白嘴，
10: 小白嘴儿，对，
15: 口感好，然后功效也不错，
10: 对，
15: 然后最后一名哈、啊，就是泰山药了，口感稍微弱一点，然后营养功效也稍微弱一点，
10: 是，
15: 哎，但是这里面我还看到一个，这个好像跟刚才您拿的都不太一样，这个山药怎么样呢？
10: 这就是你的今天任务之一，粗看认的，细看不认的，它不是山药，
15: 这不是山药，
10: 哎，你仔细看看，
15: 待会儿帮我看看，这不就是山药吗？长得一模一样啊，
10: 仔细看看啊，这就是。你的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啊，
15: 得来全不费功夫哈，仔细瞧瞧还真是不太一样。大家看看这个上面有一些横着的纹路，
10: 对，
15: 而且颜色呢其实也是偏黄一些。最关键的是我拿在手里感觉它特别的韧，一般这个山药就感觉硬邦邦的，
10: 对，
15: 特别脆，
10: 是，
15: 这是有韧性的，
10: 是，
15: 而且上面粗下边细，
10: 下边细，对，
15: 这是什么宝贝啊？它有什么别称吗？
10: 它呀一个特别好的名称叫蔬菜界的人参，你想想这是啥东西？哇，
15: 厉害了！不是山药，看似山药，
10: 对，
15: 又是蔬菜界的人参。
10: 你闻的味儿有一股土腥味儿，
15: 土腥味儿。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揭晓哈。
10: 好的，
15: 继续找啊，还有宝贝呢。来，
10: 这么早？
15: 溜达溜达，
10: 溜达，看看
15: 这都认识啊，没有不认识的啊。
10: 这儿，哎。停住！
15: 这不就是姜吗？天凉了吃点姜。
10: 你看这个，咱一般的姜，
15: 哦，老姜，
10: 老姜，这个是小黄姜。
15: 小黄姜，
10: 要说从功效来看哈，一般说姜是老的辣，对吧？肯定姜越老，它的辛散功效会越好。但你看这个小姜芽它嫩，吃起来口感好，但它散寒呐，功效没有这种整个老姜效果好。最好的姐姐说我这个是小黄姜，
15: 小黄姜，
10: 它的辛味更浓。热性更大，所以真的就说，宫寒的很厉害的呀，肚子很怕凉的呀，买这个小黄姜。
15: 知道了，你看这功效有差别，小黄姜和老姜，
10: 对，
15: 它功效更好。
10: 对，
15: 我还看到了一种姜，这个跟小黄姜长得有点像。
10: 但它实际上它叫姜，它不是姜。
15: 这个不是姜、啊、
10: 不是姜，它的功效跟姜是正好水火不容。这个姜是热性的，它是凉性的啊，可千万千万别搞混。
15: 上姜不是姜、嗯、凉性的、嗯、那它适合现在养生吗？
10: 哎，适合。哎，现在秋热嘛，秋燥嘛，对不对？有肺热，它清热特别好。
15: 哎，没有那种特别辛辣的味道，
10: 你比较一下。
15: 哦，一下子这个特别窜。
10: 对，
15: 这就使劲闻也没有辛辣的味道、嗯、而且还是有一点土腥的那种。
10: 对啊、
15: 植物的清香、嗯、像姜又不是姜，名字还有姜，
10: 是，
15: 然后还清肺热，那秋天太需要它了。
10: 对，
15: 宝贝找到了，太好太好了、啊、还有一个您继续帮帮我好吧。
10: 好
15: 好好好，
10: 出发出发。来，
15: 这一排里面我还真有一个不太熟的，但是这长得又有点眼熟，有点像芥菜圆白菜，又不是，
10: 有点像咱们你吃的那芥菜疙瘩。
15: 芥菜疙瘩、啊、不是吗？
10: 不太一样，芥菜疙瘩长在地底下，这长在地上边。
15: 哦，哎，大家看看，您认识吗？不是芥菜。
10: 对，
15: 它有什么别称吗？
10: 我给它起一个名，健体润燥的新星。你不认得吗？它虽是新星，其实是很古老的一个菜。
15: 我们今天任务啊算是完成了一大半了。
10: 是的、
15: 对，这粗看很熟悉，近看呢有点陌生。这秋季非常意外的养生高手就是这三个了，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怎么吃呢？
10: 对，
15: 我们回到演播室来揭晓答案。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开饭了！看，回到现场了，而且我们现场特别的香，大家往这儿看，有菜，有汤，有包子，哎呦，可香可诱人了，想现在就吃呢。而且呢，他们不是普通的美食啊，它就是刚才我完成的那些任务，粗看很熟悉，细看又很陌生的秋季养生食材，那些养生高手们都在我们这些菜品当中呢。那究竟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啊，告诉您一个好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三样宝贝是什么了。好，那首先呢，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我们特别熟悉的专家了。首先掌声欢迎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红张老师，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沈晨沈老师。而且大家发现了吧，他们身边啊都坐着一位健康达人呢，其实都是他们的家人，把家人都邀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啊。首先来介绍张老师的亲家、周阿姨、欢迎您。
11: 大家好。
15: 欢迎我们沈老师的婆婆、董阿姨，欢迎董阿姨。
12: 大家好。
15: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首先呢，我们可以请大家先猜一猜哈，也就是我们沈老师的婆婆，她的年龄是多大？董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养生，她没有三高。我请现场的观众猜一猜，一定会让大家惊讶。
10: 有50岁吧？
15: 50岁。好，我再问问这边。
17: 我觉得啊，他也就是60多岁、身材太好了。哎
15: 呦，你看夸的非常的具体。这位阿姨看着也眼熟呢。这位阿姨怎么跟沈晨老师那么像啊？这是您妈妈，是不是？哦，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了，欢迎阿姨。
12: 你怎么那么会看？
15: 你看，可见啊，这一家人其乐融融，关系特别的融洽哈。不过说实在话，真的，您婆婆真的显得特别年轻，身材也特别好。您现在公布一下吧，您的真实年龄是
12: 71整岁。
15: 71岁了。我们来问一下董阿姨的这个养生秘诀吧。
1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秘诀，我就是用现代话讲，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从来不暴饮暴食。另外荤素搭配很注重锻炼。我的运动项目太多了，跳舞、唱歌、乐器、朗诵，
15: 多才多艺。
12: 那也算不上，我就是蜻蜓点水，样样都喜欢。
15: 那我们也想知道，因为您也属于哈，你看中医家庭，入了秋会买什么样的食材，会做什么样的养生美食呢？
12: 比如说哈，早晨这顿饭，你们可能喜欢吃粥啊什么的，面条什么的。我们南方人，我们长期以来都吃，比如说藕粉呐、比如说银耳汤啊，这样的东西，
15: 都是很滋润、很养生的东西哈。是吗，叔叔？
11: 婆婆会，因为她平时在杭州住，然后呢，她来的话就会给我们做那个早餐，然后熬那个银耳羹，然后在里面卧鸡蛋。我婆婆的搭配其实还挺符合秋季的养生的，因为银耳本来就很滋润嘛，大家知道啊。然后这个鸡蛋它也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哈，可以养心阴。今天我还有一个病人，因为他有一些病，然后我给他处方里，我还说你等那个药好熬好了，你把那个鸡蛋黄下在里面，这是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方剂。

0: 啊，就用这个。然后那个患者先开始还有点犹豫，说啊，这熬好了中药下鸡蛋黄。然后但是他很信任我，所以他就吃了。吃了今天给我反馈说，哎呀，沈大夫，我这个嗓子他有咽喉反流，嗓子这种干一下就好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鸡蛋有非常好的，尤其是蛋黄啊，我们中医处方叫鸡子黄啊，它有非常好的润燥、养心、安神的作用。所以我婆婆哎，
2: 银耳配卧蛋，
0: 对，她可能是歪打正着，
2: 又学了一招，哎，回去可以试试哈。那像今天我们去菜市场找到了三样，看似很熟悉，但仔细一看又有点陌生的那个秋季养生的三个宝贝，您平时会做吗？
3: 有认识的，
2: 嗯，
3: 最后一个我认识。
2: 哦，也会把它做成健康美味，是不是？
3: 对，
2: 好，是什么？我们慢慢揭晓，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周阿姨，周阿姨，据说做菜特别香，特别好吃。那刚才我们介绍的三样宝贝，有您经常用的吗？
4: 有两个是经常用的，有一个呢是通过张老师的母亲了解到的，
3: 是的，
4: 用它呢。可以做五行汤。
2: 五行汤，
4: 对，
2: 听说呢张老师母亲已经90岁高龄了，身体特别的硬朗，难道我们今天开场说的这个汤就是您说的五行汤？
4: 对，是的。
2: 那这个汤有什么精妙之处，有什么诀窍？
5: 咱先尝尝。
2: 来来来，我们都尝一尝。先热着呢。哇，这鲜味特别特别的浓，很清爽，没有过度的调味儿，就是食材本身的清爽的味道。
5: 对的，对的，
2: 还有点点食物的那种清甜味道。关键是五样宝贝，五种颜色，难道是你以前教我们的五色入五脏？
5: 哎，你说
2: 对不对？
5: 太对了，没错。哎，这就是五行汤啊。刚才那个那亲姐也说了，因为这个汤呢是我妈妈在我们家做了已经有真的十几年了。
2: 嗯，
5: 只要一入秋她就开始做，然后做完之后呢，哎，我们都喝完之后觉得效果特别好啊。它首先是这五种食材，五种食材呢有五个颜色，刚才你已经数了五色呢，哎，能够调养五脏。
2: 嗯，
5: 这一碗汤把这五脏全调了，
2: 五脏六腑。
5: 哎，对，而且还特别适合这秋天。我们知道秋天很干燥嘛，就有你秋天你光喝水吧哈，它不解渴。但你如果喝这碗汤的话，觉得好像有点回甘的效果，而且滋阴效果特别好，而且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嘛都有点消化不良哈，吃完了不消化，而且肠道呢容易哎便秘。
2: 嗯，
5: 这个汤它有一个理气宽中化痰的功效，而且很平和。即使脾胃不好的老年人，哎，你喝完之后呢也会很好。里边还放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菜市场找到的那个像山药一样的啊，蔬菜界的人参也放在里边了。
2: 哟，了不得呀，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粗看还很熟悉，特像山药，但细看又不是。然后就在这里面，蔬菜界的人参，但是我没尝出来是什么宝贝。这样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大家尝一尝味道，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啊。我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喝得美滋滋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味道吧。
0: 我觉得就是像我妈妈做的饭，
2: 哎，
0: 我感觉还挺养生的。我觉得
2: 像妈妈了，是不是？
0: 对。
2: 哎，里面有一个特别像山药的，它是什么，能猜出来吗？
0: 我没有咬那个，但是是姜吗？看起来有点像。
2: 哦，一片儿。
0: 对，
2: 有点发黄是吗？
0: 对。
2: 有大概的答案吗？你觉得它不是山药是什么呢？
0: 地黄吗？
2: 好，谢谢小姑娘啊。地黄确实不长这样，我们再问问这位阿姨吧。
6: 有点像黄芪，还不是黄芪。
2: 怎么样，好吃吗？
6: 挺好，挺清淡，而且入口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2: 哦，它可被称为是蔬菜界的人参啊，所以它是什么，猜得出来吗？
6: 猜不太出来。
2: 没关系，我们再给您一个机会哈。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来挑一挑，我们准备了各种山药还有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它们放在一块儿，您能挑出来吗？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到底是什么啊？优质的它到底长什么样？咱们来挑一挑好吗？欢迎阿姨上场。来，好，我们一起到这边来，欢迎逛菜市场。我们摆了像菜市场一样的货架啊，有很多蔬菜，但是我们往这儿看，长得很像山药，可是被称为是蔬菜界的人参，你能挑出来吗？你挑一根山药，挑一根蔬菜界的人参，我看您会不会挑。来，
6: 真是不太好分辨呢，
2: 挑不出来。这是山药还是蔬菜界的人参？
6: 我感觉这个是蔬菜界的人参。
2: 为什么呢？
6: 它俩相比吧，它有点儿比较麻了，这个山药
2: 有点点
6: 哎，对，有点的。然后这个 蔬菜界的人参呢比较光滑，
5: 是的，
6: 它还有横纹，对，它顶

0: 而是像人身似的，
1: 尾巴还特别细，
0: 尾巴特别细，
1: 这也是我发现的，但是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
0: 名字还是不知道啊。
1: 我们今天买了好多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哈，您来挑一挑，品质好的非常重要，您觉得哪种是品质好的，哪种是不好的？
0: 我感觉光滑的是比较好的，纹路多的是好的。
1: 那这个多哦，这个毛毛多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毛毛多的应该是好的。
1: 好，我们掌声给阿姨，先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温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掌声感谢阿姨，请回座。我也拿点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和山药回去，请咱专家讲讲。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到底是什么呀？别着急，咱们瞪大眼睛，关键的来了，现在我来揭晓答案啊。来，我们看第一个，看似好像很熟悉，但其实有点陌生，这个宝贝就是1、2、3，认识吗？叫牛蒡。哦，被低估的蔬菜界人参，它就是牛蒡。
0: 对。
1: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牛蒡，它的外形啊、口感和山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功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先说这外形，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然后你要摸起来呢，这个牛蒡比较光滑。刚才那阿姨也说了，这个摸起来有点麻麻的感觉，这就是山药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山药，你看哈，是不是很简单就掰开了？但是牛蒡你如果掰的话，它就有点韧性，掰起来就要费点劲。这是第一个区别。另外，我们已经掰开了，我们再看着横断面，我们先摸一摸这个牛蒡，它是很干爽的、清爽的。但是山药就有粘液，其实它正好是粘液来滋阴润燥嘛。这样，而且你看现在两个都是白的，再过不了一分钟，这个牛蒡就变黑了，氧化了。那如果做熟了的口感呢？山药我们都知道是很糯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牛蒡它因为是有一定的纤维度，所以嚼起来比较有韧性。
1: 这是口感上、外形上的一个区别。我们还有特别想知道，就是它们功效上的差别。
2: 先说山药，山药我们都很熟悉哈，它是一性平的，入肺、脾、肾经，有滋阴润肺、健脾补肾的功效，它很平稳，所以说呢，老年人吃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牛蒡它的特点是什么？苦、凉、甘，最大特点就是可以用三个字来鉴别。清呢是清肺经的热，因为秋天嘛，燥容易有肺热，口干呢、鼻子干呢、皮肤干，它清肺热。它能够散什么呢？散这个燥秋天的这个风热之邪。风热之邪如果侵犯人体啊，容易出现咽喉疼痛。通呢，它能够通这秋燥引起的便秘。很多老年人一样，一到秋天之后，因为气候干燥嘛，肠道就不那么通畅，所以我们就用这牛蒡啊来这个保证肠道的一个疏通。另外呢，它一个解毒消肿，为什么呢？因为是肺主皮毛，如果肺热大的话，这皮肤会长小疖子。我们用它来解毒消肿。
1: 不愧是蔬菜界的人参哈，你看功效真不少，而且特别适合秋天。
2: 对，
1: 秋天正好是这个火气特别旺的时候，
2: 缓解肺燥、疏散风热，还有肺燥引起的大便干燥。
1: 所以这牛蒡怎么吃才能有这样的功效？别着急哈，我先来问一下，据说牛蒡的挑选也很重要，会挑选。好的肯定效果更好，
2: 是。
1: 那到底怎么挑？
2: 刚才阿姨挑的呢，其实有一定道理，但是不是很准确。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跟这个你看有啥区别？
1: 下面那个就感觉灰灰的，颜色发深，上面的好像颜色淡一些。
2: 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个弯儿，能弯下来。这样呢就比较嫩。
1: 有垂感的是好的。
2: 对，而且口感也很脆，更好一些。
1: 牛蒡到底怎么吃有这样的好的功效呢？而且怎么能四两拨千斤的解决我们秋季不适的一些问题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了。有很好的吃。因为刚才张老师就说了，他90岁的母亲，长寿老人，就有一个特别的做汤的方法。到底怎么做的？这个五行汤有什么奥秘呀？我们去张老师家里去学一学吧。
3: 藏着妈妈味道的五行汤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里面包含哪些食材？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温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

0: 间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3: 周奶奶家中锅里的五行汤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儿。周奶奶今年90岁，依然习惯亲自下厨，只为女儿进门时可以喝上一碗热乎乎的五行汤。这道汤的做法是多年前她从菜市场一位摊主那里学来的，回到家试着做给女儿喝。
5: 因为老跟她那儿买，她也比较熟悉了吧。她那儿呢煮了一盆，她说你们尝尝。我说这是啥东西？她这叫牛蒡，煮汤喝，一喝挺好喝的。那我们也试试吧。
3: 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0几年，女儿平日里总惦记着母亲的身体，千叮咛万嘱咐，事事牵挂。
5: 有时候吃饭上的这个上火了，那个是凉的了，就提醒我们别吃那个，吃太多了上火。
3: 周奶奶也有自己表达心意的方式，一锅汤慢火细炖，是她能给女儿最朴素的回答。这碗五行汤里不仅有秋日的清润，更有母女之间润物无声的关心与牵挂。
4: 哇，真不错，真的是充满了妈妈爱的一道汤。我觉得就是无论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在父母面前，在妈妈面前永远是小宝宝。
6: 是啊，你看我们秋天嘛，一回家一进门肯定口干舌燥的嘛，哎，有一碗汤等着你，你是不是喝完以后第一，哎呀，这点燥气也下去了，感觉到哎呀还是有妈好啊。
4: 对，你看有妈妈真好，我也想我妈了。我打算回去学学这个汤啊，给我妈做，让我妈也尝一尝。
6: 好，
4: 秋季啊，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给家人调理一下这个五脏。那具体这个里面的食材有哪些，配比是怎样的，他们都是什么功效，为什么放这些，您还是得教教我们。
6: 那行，我们先说这个白的哈，白的就我们这主角白萝卜。白萝卜我们知道它生吃跟熟吃啊，它是有一点区别的。生吃呢偏于清热生津，因为老年人嘛有一点脾胃不好，所以我们是熟吃。熟吃之后呢就甘温，甘温之后它一个下气消痰，帮助消化，而且通大便。你看像我爸爸哈，他脾胃不是很好，他有时候大便干燥，他要吃生萝卜他就不行，他难受。但是呢，我就你天天晚上你就蒸点白萝卜，然后稍微调味一下，吃完之后他觉得哎胃也不胀了，大便也通畅了。所以我们用这白萝卜呢来这里边来帮助老年人理气化痰通便。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萝卜皮你不要削掉
4: 哦，你不削掉啊？
6: 哎，不削掉，我们煮汤的时候也留着。你以前你要尝的，你就知道那皮好像更辣一点，对不对？哎，我们说这心散之气就是帮着理气的，所以要想功效好，这皮要留住。
4: 我们把好的部分平时都扔掉了，皮都是削掉了，这是理气的宝贝。
6: 这是白萝卜，那我们说绿的呢？绿的是那个白萝卜的缨儿。
4: 哦，那也是我们平时扔掉的。
6: 那挺扔掉的啊，咱们今天去菜市场其实就看到了，好多人扔掉了，因为它是绿色的嘛，绿色一定的疏肝的重功效，所以很多有老年人有些肝郁气滞啊，觉得胸闷呐，老想这样子的呀，哎，用这个来哎疏肝理气。另外呢，它有一点清肺热的功效，因为是有蔬菜嘛，也能缓解我们的肺燥。
4: 但是这个有时候不太好买，因为有的时候超市处理的很干净，没有这个萝卜缨，能不能用其他的绿色的蔬菜代替呢？

0: 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小油菜呀、小菠菜呀，都是可以的，只要是绿色，都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功效。
1: 还有胡萝卜，
0: 胡萝卜我们是红色的树心，其实《本草纲目》里啊，对着胡萝卜描述特别好，说的是甘温能够下气补中，你看它下气能够理气，还能够补中，它既有补又有散，对吧？所以说你不会说吃完之后肚子胀啊，哎，这么一个功效。所以说呢，我们用它来既能够补气，还能帮助理气。另外胡萝卜还入肝养肝明目，对吧？哈，这是一胡萝卜的功效，
1: 又入肝，红色又入心，
0: 对，所以养心。
1: 好，明白。再就是牛蒡了，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牛蒡了。牛蒡黄色，它是我们说入脾，对吧？你看这皮儿是黄的，但它入脾的功效呢，并不是表现在说它健脾益气，它是以通为补。本草纲目也说了，李时珍里就有这关于牛蒡根的吃法。他就说呀，先说牛蒡，它是利五脏，通十二经脉，久服之后呢，让人身轻。你看你大便通畅了，肯定人很就可以轻松，对不对？李时珍还教我们说，把这根儿啊，牛蒡根切成像豆子一样大小。
1: 牛蒡根是哪个部位？
0: 就牛蒡根，
1: 就是牛蒡本身。
0: 对，李时珍告诉我们说，把它切成小豆子那么大，然后呢，拌面做面食，也是说，哎，让人对有很有好处的。所以你看，就是有一个有历史的这么一个食材。
1: 李时珍说这个牛蒡轻身延年，
0: 对，
1: 然后可以拌面来吃，
0: 是，
1: 然后有健脾的功效。
0: 对，还说一句话呢，说能够消胀痈，胀就是腹胀，痈就是肠道不通嘛，所以说这就是它的最大的功效，消胀痈。
1: 我觉得叫他被低估的蔬菜界的人参都委屈他了，这个功效真不错，秋季一定要用起来了。牛蒡之后
0: 最后一个就是黑的了，
1: 黑的
0: 香菇
1: 吧，
0: 黑的入肾。我们知道香菇本来有健脾胃的功效，先天跟后天能够互相帮助嘛，所以用它来通过健脾来补肾。
1: 说到黑色，我们都会想到黑豆，为什么不用黑豆呢？
0: 黑豆它在这里边的味道不如这香菇能够开胃呀，这种香气。
1: 是我们喝这个汤非常的鲜，就那种山珍的那种鲜味儿，
0: 是
1: 就是蘑菇香菇的带来的。
0: 对，
1: 好，学会了。这其实配比就是根据个人口味就可以了。
0: 其实一般来讲呢，你如果说是白萝卜，假如说是二的话，胡萝卜是一，牛蒡是一，然后呢萝卜缨儿啊，你就随便放一点就可以了。香菇呢放个三四朵就可以，注意一定要煮时间长一点。像我爸我妈他们开始煮时间短，就比较寡淡。后来呢煮差不多40分钟到一小时就会很浓，而且那香味儿特别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刚才尝也是特别的鲜哈。这第一个宝贝我们已经介绍清楚了啊。我们在菜市场呢还找到一样，大家往这儿看，这不就是姜吗？这是什么养生宝贝呢？首先我们现场有这个酱菜啊，还有这个凉拌的这个宝贝呢，都放在这儿了。一会儿我想品尝一下。据说这个酱菜啊，我们周阿姨就会做，是吧？
2: 是的，北京人嘛，喜欢做一些酱菜，一到冬天放到冰箱里。这个呢是从小吃到大的，从我母亲那时候就给我们腌制这个菜，到我这儿呢还继续做。
1: 听说您母亲做这个特别难受。
0: 哎，我们院子就种着，我们自己家就种的这个东西啊，
1: 自己就种着呢。
0: 对，
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哈，想知道吗？今天我们说的第二样秋季调理身体非常棒的养生食材，会伪装的看着像姜不是姜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您想提前获取答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知道它的真面目了。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我从小就吃它啊，我母亲我们家的院子里就种的它，它到底是什么宝贝啊？咱们再去张老师家里看一看，走，走。
3: 入秋时分，正是阳江收获的时候，张红老师会和他的母亲一起手拉手去小区里挖阳江。
0: 哎，好像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好像。哎，有了，看没有？是，但是你不大，这都是，看见了，这个大，这好大好大的，
4: 就是小，
0: 这大，很大很大，这挺大的。
1: 啊，它原来是植物的一个根部啊。
0: 对的
1: 啊，还真是挖到了。尤其是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啊，就是您和妈妈牵着手，感觉特别的温馨。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牵着我们，然后我们长大了都是我们牵着妈妈，然后一起去挖这个养生宝贝。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其实啊，据说一点儿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很多路边都有，甚至它开的花都很漂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点像这个小雏菊的样子。

0: 黄的，很可爱。今天现场有没有大概能猜出来的？我请您上场，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咱们俩尝一尝。我们欢迎阿姨上场，来猜一猜，尝一尝啊！这是我们张老师90岁的母亲做的，
1: 脆脆的，
0: 好脆，嗯，有种就是鲜香味儿，
2: 对，
0: 这样是，对，来一碗粥，来块馒头，来个烙饼卷一下，都特别的香，
1: 特别好吃，
0: 好想配粥啊！再尝尝这个，这个是我们。抓一做的吧，
3: 是的，
0: 这个是凉拌的，它的鲜品，
1: 但是还没凉拌过这个东西，
0: 对，带着皮切成片的，
1: 更脆，
0: 好清爽，一点都不辣，
1: 是的，
0: 是吧，
1: 没有辣味，
0: 而且水分很足，很好吃，这个白嘴吃能吃一盘，
1: 对，
0: 说了半天了，怎么样，猜出来它是什么宝贝了吗？
1: 猜出来了，
0: 猜出来了，您认识他？
1: 对，我认识，
0: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吗？
1: 是，
0: 所以他是什么呢？
1: 是羊姜，是吧，老师？
0: 对的，羊姜。哎，我来确认一下我的答案啊，我这可是有答案的。看看这位阿姨猜的对不对？好，真的是，他的名字叫羊姜，
1: 对，
0: 菜市场中的伪装者。好，谢谢您，掌声感谢，谢谢。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张老师。
4: 首先呀，其实刚才那阿姨说了，其实我们民间呢还有一个称号叫姜不辣哈，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天然胰岛素果，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它的生长环境啊特别的不挑地儿，冷点热点啊，干点旱点都不怕，而且你种完之后呢，它第二年还能够接着长，在北方能够过冬天。第三，它那小花刚才我们看见了哈，你说像雏菊，其实它应该像向日葵。哎，向日它是菊科植物，向日葵属啊，有那么一个植物。一般的花呢是春天开花，这个是秋天开花，9月份才开花呢。前两年去摘的时候还没完全开花，因为再过几天开花之后，底下那个茎长的就那个会长得更多，
0: 更好，
4: 更好啊。第四，从营养学讲，它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天然双歧因子宝库，里边还有菊粉，
0: 保护肠道，
4: 它没错，它那个就滋养肠道，有益菌，让肠道的菌群更平衡。这个沈老师最有上发言权了。
0: 沈老师再跟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羊姜的功效。
5: 其实这个羊姜我也吃，因为一开始看着像是姜的样子，但是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姜是比较辛辣的，然后这个呢是非常清甜的，然后呢一点都不辣，然后所以从我们的这个性味上，其实我们就知道它的功效了。这种辛辣的其实它有疏散的作用，它有温补的作用，但是这种比较偏这种清爽的这种口感的，那实际上它就有清热呀、解毒啊、通便呀这样的作用。那刚才咱们张老师也讲了，实际上它是菊科，然后还是向日葵属，然后而且它有里面还有一些菊粉的一个成分，那有非常好的能辅助通便的这样的这个作用，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大瓶哈，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尝了是吧，他说这个味儿还挺好吃啊，有清甜味儿啊，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味甘啊，那微微的有一点点苦，那这个苦实际上就是有清的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入肺和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嘛，所以我们可以清肺热、清胃热、清肠热，这样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凉血啊，我们通过这种把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些脏东西都清除出去以后，它就可以起到一些益胃和中这样的作用。
0: 这么好的宝贝，那首先今天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咸菜的做法，我们知道这个咸菜呢是我们张老师90岁的母亲啊做的，真的特别好吃，我觉得比在外面买的还好吃呢。还有一种做法可能相对来说更健康，因为咸菜嘛它相对比较咸，很多血压比较高啊不能吃比较口重的朋友们不爱选它，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新鲜的凉拌的做法。
4: 对，
0: 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新鲜的这个羊姜上市的时候，
4: 正好9月份，真都大量上市了，哇，
0: 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宝贝。这样我们请周阿姨还有张老师，咱们一起吧。
4: 好，
0: 对，来去看一看，学一学您家是怎么吃的，是不是做法挺简单的呀？
3: 非常简单的，这是羊姜。
0: 羊姜就是洗完了不去皮吗？
3: 不用去皮，因为不去皮口感也很好。
0: 也就是洗干净，然后切成薄片。
3: 对，
0: 但是您拌的特别的清脆爽口，这个都放什么呢？
3: 搁一点点糖，
0: 来一点糖，
3: 搁一点点香油，再搁一点点 生抽，再搁一点点盐，这样就可以了。
0: 哦，那拿筷子拌一拌
4: 去。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这菜是什么时候做的？
3: 前些日子我女儿怀孕了，就吃不下饭去嘛，就是我就给她熬点粥啊，然后给她拌点小菜。
4: 对，我们俩就琢磨吧，那怎么让她既能开胃，那又能够把这饭吃进去。哎，我们俩说，你正好那会儿也有卖的，哎，我们家自己呢有点剩下的洋姜。
0: 正好益胃的，然后和气，又可以健脾胃，还能清热，
4: 对，还能开胃，特别好。
0: 开胃，所以正好，如果要是大家伙儿就是没什么食欲，然后脾胃不是特别舒服，又觉得好像有点上火、秋燥嘛，
4: 是，
0: 就可以拿这个这样凉拌来吃。
4: 对，你看它叫姜，其实我们一般的姜都是偏热的，这是偏凉的，哎，所以有些胃火大的，哎，大便不通畅的，哎，我们就可以拌一个。
0: 像是这个姜，它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吧？
4: 嗯，它毕竟还是有点凉的。如果脾胃特别不好的啊，我们呢就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这个姜呢，有一种是焯水，一种不焯水。那如果不焯水的话呢，就是土腥味会多一点，但清热效果会好一点。但如果脾胃特别不好的人，就建议你稍微焯一点，焯个30秒，把那个凉性稍微去一点，土腥味也稍微去一点。所以呢，哎，就你自己选择
0: 不辣的，而且不热的洋姜啊，您学会了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宝贝呢，是什么宝贝？我们回去揭晓。
4: 好的，
0: 我们马上要揭晓这第三个宝贝了。在菜市场里，我知道了它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健脾润燥的新星。既然说到了健脾，我们要问一下沈老师了，今年的这个秋天健脾是不是特别的关键？
5: 其实健脾应该是贯穿全年啊，然后呢，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对吧？那夏天实际上是什么邪气啊？它主要是暑邪。那暑特别容易跟湿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苦夏，吃不下饭，然后这个食欲不振，然后我们到秋天了，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把脾胃强健，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为冬天去做准备。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能更好的调养我们的脾胃，在现在的秋天。
5: 哎，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入手啊，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能有健脾啊、祛湿啊这样的一些食材。当然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因为秋天是有燥邪，燥邪非常的容易伤阴，所以我们容易口干口渴。所以我们在健脾的时候，还要让它通啊，补进去还要通出来，然后还要润下去，还要给它清下去啊，所以要去搭配。
0: 那是不是？是要推荐您带来的，这是沈老师啊，从家里带来的，是我们董阿姨亲手做的包子。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健脾润燥的新星。
5: 对，是里面有这个新星，但肯定不是光新星。
0: 有搭配的，
5: 还得搭配。
0: 特别适合今年这个秋天啊，吃的这个神奇蔬菜健脾润燥的新星到底是什么？香喷喷的包子来喽，来了，请您吃包子。来，小姑娘尝一个，来，尝一尝。跟家人一起来的可以一起分享一个包子，真的很大。看大家吃的这个香啊，我们没吃的都眼巴巴看着咽口水。先问问这边的小姑娘吧。
2: 就是很鲜，这个里面是一大块肉，然后但具体里面有什么我猜不出来。
0: 健脾润燥的新星，这什么菜呀？
2: 没吃出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我说不上来。
0: 好，谢谢。哎，这边我觉得吃的也好香啊，属你吃的最香，这全场。
6: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啊，然后这里面肉还我感觉挺多的，挺香，然后还有一个白白的，一条一条的，这个我感觉它像萝卜，感觉又不像萝卜。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
7: 聪明。
0: 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6: 我觉得像
0: 健脾润燥的新星。
6: 我觉得。
0: 你吃过吗？
6: 我没有。我要吃过我应该能知道。
0: 那肯定不是萝卜，那长得样就不是萝卜，都猜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那我们先问一下张老师吧，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这个蔬菜？需要又健脾又清热又要润燥。
4: 你看我们这包子哈，香是香，它的针对人群呢是在我们临床中很常见的这么叫脾虚火旺的这个症状，这么人群病人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见，是一种很矛盾的这么一种体质。它本身是一个脾胃虚弱，所以说呢食欲很差，而且吃一点就饱，这大便呢要不就干好几天没有，要不就一天好几次啊，这么一个不规律的状态，而且呢 精神很不好，很没劲，他脾虚。但是呢，因为他脾胃虚嘛，吃东西不消化，这个食就积了，积就

0: 发热，发热以后表现啥呢？哎呀，口气大呀，长口疮吧，而且还有因为咽喉疼痛。这种病呢，他自己就很麻烦，他觉得我虚吧，人参啊一吃，口腔溃疡更厉害了。那他又想，那我口腔溃疡，我再来点凉的吧，大便又不行了。所以说呢，这种人很难掌握这个比例。我们在临床上，一个是很多见，在我们处方中呢，也得需要掌握平衡啊。所以我们第一一定要是健脾胃，把这脾胃给健好了。第二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下去，把这个积热给它消下去。哎，另外呢，有一点轻的药，轻轻的这种疏解的这种食材。你别看这包子简单，这里边把这三个都给包括了。
1: 哦，太好了，这个馅儿是有配伍的，不光是这个宝贝，还有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块儿，才能起到又健脾又清又润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脾润燥，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秋季来调理身体的这个蔬菜到底是什么。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来获取答案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沈老师了。咱们说这个食材呀，为什么特别适合咱们秋天来吃？它有什么样的主要功效？您再说说。
2: 其实这个食材呀，如果我们生着吃，它主要的作用是清热解毒、宽中，我们说它这种清泻的作用更强一些。但如果我们给它炒熟了，或像今天我们这样给它蒸了包子以后，它的健脾祛湿的作用就会更强一些。
1: 你看，特别适合现在我们现代很多人的这种矛盾体质，好像又寒又热又有痰，但是你说要开一个大方来调理吧，也没必要。毕竟还没到疾病的状态，就可以用这个菜了，菜市场里我们看到的这个宝贝了。大家认出来这是什么了吗？我直接把菜市场我们买的这个宝贝拿到了现场来，有没有人认识啊？
2: 叫撇了。
1: 您是怎么知道的？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2: 对，从小时候就吃，自己会给它削了皮拌的凉拌吃，但我没有蒸过馅儿。
1: 恭喜您答得很好。
2: 谢谢。
1: 因为我现在就要揭晓答案了哈，它的真实名字就是撇了。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这位女士，好，掌声感谢，请坐。我们这位啊女士，她从小吃到大的，知道是撇了，但是不知道原来它可以做馅儿。原来做馅儿搭配好了，有非常好的养生作用。到底这个馅儿里面都有什么宝贝？怎么包的？我们要请教一下董老师、董阿姨了。
3: 既健脾又理气的包子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0: 这个包子我们用的是牛肉馅啊。今天呢，现场演。

0: 事就少做一点啊，咱们在家里做是要把它打水打好的，
1: 牛肉馅儿要放上葱姜水来打一下、去腥，然后还增加它的这个弹嫩的口感，是吧？
0: 对。
1: 那沈老师，第一个搭配出现了、牛肉，为什么选牛肉啊？
2: 因为牛肉它健脾的效果最好。因为我们知道羊肉它比较热，热性比较大，所以呢，如果你是这种虚寒的，我们就用这个羊肉。但是在这个秋天，它燥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吃羊肉容易上火。所以今天我们就选了牛肉，牛肉它性平啊、它健脾的效果特别好。
1: 你看，牛肉已经调好了。
0: 好了，先把这个牛肉线调出来啊。
1: 生抽吧，生抽啊，
0: 再来一点。生抽，蚝油加一点，
1: 半勺蚝油，
0: 加点味精吧，加一点盐，一点儿就行了，加点蒜末，加一点姜，这个小料就这样啊，就今天的
2: 主角，
0: 主角出来了啊，
1: 这个是撇了，
0: 是撇了啊，
1: 这个您提前切碎、切成丝啊，
0: 对对对，打成丝，这个是白萝卜，也一样。
1: 要焯水吗？
0: 要撒下水。
1: 好，撇了，放了之后放的是白萝卜丝。
0: 对。
1: 刚才调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了这个牛肉啊很关键，中医讲是健脾的。另外还放了撇了和白萝卜，有什么讲究？
2: 其实这两个蔬菜呢，都是比较有这种清热、解毒，然后通便，然后理气这样作用。当然刚才讲了，如果撇了，我们给它做熟了，它实际上还有一些健脾祛湿、宽中化痰这样的作用，放在一起，我们又能补又能通，所以我们是等于是通，还能增强它的补益的作用啊。那我们让它给这个道，畅通下去，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好食材、好营养补进去啊，就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如果你想吃纯肉馅儿的，我们就可以把撇了也好啊，把这个萝卜也好，我们就给它拌成凉菜，也可以这样去搭配。如果你想一锅出，我不想吃纯肉馅儿的，我想吃蔬菜和肉在一起的，我也可以这样去搭配。
1: 包的特别精致，像那种好像是机器加工出来的，一点不像手工的，
2: 是吧？
1: 因为特别完美。沈老师有福气啊。所以也是为了孩子们，也会问问沈老师说，哎，这个馅儿怎么才更养生，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个是要问的啊。
1: 你看看，这是婆婆给儿媳妇的爱，给全家人的爱哈，也是给我们观众的爱呀。大家伙儿也可以学习一下。那这个馅儿呢很有讲究，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一补两清的，怎么个一补两清法，我们回去继续讲。
2: 好
1: 啊，怎么一补两清啊？
2: 那牛肉呢，刚才我讲它入脾胃经，它是我们这个肉类里面哈，然后它是专门补脾胃的。其次呢，就是两清。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我们的明星新星哈，然后这个撇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萝卜，你想健脾多一点，我们就把撇了搁在这个包子里一起蒸一蒸啊。如果我想化痰的作用多一点，我就把这个撇了跟萝卜拌着吃。但如果你说我想一锅烩，那我也可以把这三样食材去进行一个组合，所以呢，不要单一的吃一种食材。再好，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好食材，不要单独的吃，不要一直的吃啊，要配合着吃，要搭配着吃。
1: 太好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哈、药养不如食养。我们通过两个中医家庭，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已经把这个食养融入到生活当中了，甚至是传递感情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大家肯定都没听够吧？是不是还想继续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秋食入药身自安系列节目啊，一定让大家能感受到更多的惊喜。尤其是今天我们张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宝贝，往这儿看，其实呢，这和阳姜的名字非常像，也是一种姜。现在正是吃它的黄金时节，关键的是它有很好的养生作用，吃了它呢，能解决我们秋季啊肺部不适的一些问题，包括痰特别多啊，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还能助消化。这是什么宝贝？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啦。
3: 刚刚我们跟着张老师一起去逛菜市场，真的是发现了好多秋日的补品和好物。当然有一个东西啊，我是没见过的啊。张老师说是一种紫色的姜，它不仅味道没有姜那么辛辣，而且对我们现在吃是有好处的，是吗？张老师，
4: 哎，对，我们先看看长什么样啊，看看乍一看像小洋葱，它其实不是，它的名字里啊也有姜，跟那洋姜有点类似，它跟那个姜还真是一个亲戚，口感比姜要好，有一点点的辣味，但更多是一种清香之气。而且啊，它怎么吃都行。你看我

0: 您是怎么吃啊？你看，
1: 这是张老师私家菜谱，
0: 炒鸡蛋，对，炒青豆，炒肉。哦，
1: 我想闻一下这个东西。
0: 你尝，你先闻闻，这味道我特别喜欢，
1: 就是那种淡淡的葱姜香味儿，就是有一点点像

0: 一会儿咱们简单的炒制以后啊，它这个一丝丝的这种姜的这种辛辣味儿也就会慢慢的这个消散掉了，就剩下的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了。这个食材呢，它在处理上也是有一些小妙招的，所以呢，这第一步就很关键，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食材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哟，这个都开了花了，这好看，不是，越是那种花苞已经长开的，越不能买，因为那里面的这个纤维已经越来越粗了，特别的干，特别的渣，所以大家记住了，一定要选择那种花苞没打开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拿手轻轻的要捏一捏，那如果它是比较硬实的，说明它足够的嫩。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切了，为了让它好看，我们就是直接给它尝着顶刀切，您像我这个大小的这个切上2到3刀就足够。大家注意看这个横截面，非常的漂亮，
1: 真像洋葱，而且但是它不散，是吧？
0: 切完以后怎么处理呢？给它准备一个小盆儿，把这个呢先都放进去，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淡盐水去浸泡，大概有个1分钟2分钟足够。一个是去除这种酸涩味，还一个呢就是把里面也算是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了。炒出来呢还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1: 盐水泡一泡，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早上吃泡姜的习惯，而这个味道又比姜柔和，在这个季节是正应季的，而且张老师有一个独家的泡制它的方法，加了一点果香，又加了一点暖身暖胃的一个东西啊，不仅味道更好，一丝姜味也没有了，关键是在这个季节吃，对抗一些寒风呀，对抗一些外寒的侵袭是有效果的，润肺啊。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泡制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至于这个小可爱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0: 好，这个咱们也切完了，但是呢光有秋季这一个紫鲜还不够，咱们得搭配点肉才好吃，看看今天咱们选择什么肉呢。来，
1: 好，
0: 今天呢咱们用的还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的梅花肉，咱们给它打开，直接给它切成片，这个片呢咱们根据咱们的这个需求薄厚您可以自己去调整。
1: 大厨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煸炒后口感弹嫩，肉香醇厚不腻。它采用的是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3，入秋贴秋膘，这一口双6倍营养好肉正合适，优质脂肪酸配比更均衡，而且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的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肉香足，营养好，一口吃到新鲜好肉。
2: 哎，你看嘛，秋天嘛容易干燥，所以呢我们这个猪肉有很好的滋阴的功效，再搭配我们这个紫鲜的这个小姜的东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肉呢已经切好了，咱们稍微的来点底味就行，来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是料酒，然后呢生抽一点点，来点蚝油，再加上一点点的淀粉。
1: 好，这一盘炒出来是红红紫紫的，是吧？非常好看。
0: 咱们稍微的给它拌一拌，这就可以了啊。其实这道菜要想好吃，我最后一个要搁的一个调料是特别的关键这个调料呢还不能放在汁里面，它得是单独放。咱们炒这个紫鲜香炒肉这个汁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咸鲜口。
1: 一般兑个碗汁的，就是这道菜炒起来会很快。据说这个现在是这个紫鲜的黄金赏味期，可能也就是这个把月。是吧？
2: 对，不错。
0: 好，配料主料也都准备好了，那咱就开始起锅烧油。这油呢不需要太多，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0: 刚才腌好的肉呢，表面稍微的淋一点薄薄的油，这样呢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粘。刚下锅的肉啊，记住千万不要上来就搅，一搅呢容易扒锅，稍微得先煎一煎，
1: 定一会儿，
0: 给它摊开，一定是完全定型了再翻动啊。
1: 好，两面我们小火给它煎着啊。这时候我问问张老师，平常我们说这个对肺好都是润肺，但好像这款产品它比较温
2: 啊，对的，
1: 是吧？这个对于肺有什么效果？在这个季节为什么特别适合呢？
2: 对，先说这个哈，其实我们吃的啊是它的一个花苞， 这花苞呢是从土里长出来，哎，现在正是季节，是个温性的，入肺经、胃经、肝经。为什么我喜欢在秋天吃呢？因为秋天容易着凉嘛，胃受凉了，它有点温中散寒的作用。另外，它还能够消食化积。总是我们这秋天以后，哎呀，胃口大开嘛，吃了有些不消化的东西，我们用它来帮助消化。第二啊，它还什么呢？能够走肺经，因为我们以前

0: 受凉以后啊，咳嗽啊，还有痰比较多呀，它还能够温肺散寒，所以呢，这两点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在秋天吃的特别合适。
1: 这个紫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一会儿就要放进去了。
2: 哎，这个肉的两面给它煎的这微微的焦黄，肉香味就更浓郁了。这个时候，刚才用淡盐水泡过这个紫鲜呀，把水逼掉，现在就可以放了啊。来。直接下锅，下入紫鲜以后呢，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烹入调好的这个料汁儿。料汁儿裹均匀以后，临出锅之前，最后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醋，稍微的来点咱们的陈醋。
1: 锅边醋，
2: 哎，锅边醋，开大火，把这个拍蒜下入。
1: 刚才我们那紫鲜既顶了葱又顶了姜，所以最后差点蒜，是吧？
2: 对，然后再来点这个小绿葱，翻两下出锅。装盘
1: 太香了，这个
2: 醋酸味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关火。
1: 好，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这个正应记的紫鲜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哎，我们看看大屏啊，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个食材，叫洋河姜。在我们先秦时代，我们的老祖宗就把它端上菜肴了。我们说了，温肺散寒，温中理气，消食化积。正好是这个季节，那如果说你想保存起来呢，我们可以给它腌起来，也可以到冬天就可以吃了。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鲜的吃食，叫洋河姜，跟小肉一炒，你看看这香气太足了，自带很多葱姜的这个香味，而且本身又是脆甜的口感啊，现在忍不住赶紧盖在饭上来一碗。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一入秋，身边的人就开始琢磨着贴秋膘了，涮羊肉，炖浓汤。热乎乎的下肚，觉得这才算补上了。在今年这招可不好使，今年初秋千万别急着温补，咱得清补。为啥呢？九月份正值初秋换季，地气里头还藏着没散完的暑湿，这时候吃温燥的肉食，好比往一块湿漉漉的沼泽地里扔火把，外头冒湿烟，里头微暗火，这股湿热往上一熏，心神全给扰乱了，心慌、胸闷，晚上睡不好，症状就全来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清补呢？第一，把羊肉换成鸭肉或者鱼肉，不腻不燥，凉润清补。第二，蔬菜要多吃，鲜秋藕，中医管它叫灵根。《本草经书》记载，藕熟者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尤其是秋分前后刚挖出来的鲜藕，自带一股清冽之气，能像疏通水渠一样，把扰心的湿热从小便引出去，给心脏腾出一块清凉地儿。日常生活中怎么用它呢？大家看看我手里面的这壶代茶饮，这个茶叶方子源自《清宫医案》，据《清宫医案》记载，慈禧太后烦心深重，御医开设的茶饮方子里就有着鲜秋藕。做法也简单，切五片，煮进茶里就行。方子里除了鲜藕，还有金银花、白扁豆，以及特殊的两味新药。这两味新药是什么？什么时候放？扫下面的二维码，免费获取配方和制作方法。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3: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7: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8: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9: 人人皆伪装，
10: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9: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1: 功德有戴安娜，
12: 真正的财神。
1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4: 还不一定是自己。
1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0: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2: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3: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服贸会出海成高频词，中国正以多元优质创新的服务供给深度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分工。
1: 服贸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人气十足，首钢园周边公共交通运力充足，快捷便利，近半数观众选择绿色出行。
0: 停车楼上建跑道有花园，集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亮相城市副中心。
1: 专业力量下沉社区，科技提供技术支撑，北京消防搭建2纵4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切实维护老旧街区消防安全防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无人超市落地东南亚，到智慧建筑赋能城市更新，再到中国建造方案扬帆出海，2026年服贸会上，中国正从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变为贡献者。立足开放合作的时代舞台，中国正以多元优质创新的服务供给深度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分工，持续为全球服务业升级、服务贸易规则完善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 此次服贸会出海成为了高频词，企业怎么出怎么落，服贸会又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平台呢？让我们一起到展馆看一看。一杯香浓的咖啡，从研磨到出杯，完全由机器人完成。这不仅仅是科技秀，同时也是企业出海的新展示。
3: 借助这个服贸会的这个出海的这个板块，然后我们也是有一

0: 些国家，然后跟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洽谈和意向，服务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
1: 一键下单，机器人就可以帮我拿到我刚刚购买的商品。在这个机器人超市之中呢，一切都实现了自动化，而这个超市也落地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 通过这次的服贸会，其实会有不少的国外的客户都会对我们这种的无人零售场景感兴趣，然后也想把这种产品带到他们国外的自身的这种零售场景。我们也是收集到不少的会有这种需求的这个客人。
1: 这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服贸会上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们的目光，但这只国宝其实也真正实现了出海，它已经落地到了韩国、德国等多个国家，陪伴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此次服贸会不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同时也将金融、知识产权、法律等企业的需求搬到台前，专门设置了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同时还设置了企业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41场路演为企业解决如何出海的问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3: 今年来咨询出海业务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全球的用工服务，全球的人才服务，然后全球的商务服务，全球的薪酬服务，然后以及全球的人才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4: 因为我们是做食品贸易的，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国外的这个食品行业，比方要出口的话，我们的一些法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服务，它还是很有帮助。可能更多的我们会了解到一些国外的一些信息，能够进行一些资源的一些匹配吧。
5: 我们在这里面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就是希望把大家在出海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不知道去问谁的问题，能够在这里集中的展示我们所有的专业的力量，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家的一些出海的案例，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些分享。
1: 从产品出海到服务护航，此次服贸会搭建了企业出海的一站式平台，当中国制造的硬实力遇上中国服务的软支撑，出海便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体系化的整体输出。
6: 在2026服贸会11号馆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中，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建造的迭代升级。
7: 说起建筑工地，大家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了尘土、脚手架、高空作业等等这样的画面？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展馆，看到传统工地的样子已经被彻底的改写。
6: 在智慧建造体验区，智能化设备已经成为现代工地的主力军。
7: 那在我身边的这台机器啊，是我们的智能巡检机，它现在正在模拟我们建筑工地上对建筑墙体的一个质量的检测。那么过去呢，像这样的检测呢，是要依托3到5个人手持各种各样的设备，一点儿点儿的来扫描，一点儿点儿的来探测。现在有了这样的机器之后呢，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检测工作，并且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精准。
8: 这个机器人它是可以在机械臂末端搭载多种传感器，墙体的平整度检测、垂直度检测，还有钢筋分布以及咱们混凝土的厚度，一机一人就可以把所有的检测任务都能够检测完成，检测效率能够提升50%到60%。
6: 智能检测机器人完成建筑实体质量的数字化核验，高空作业的安全难题则依靠数字架舱实现突破性解决。
7: 我现在呢是坐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智能驾驶舱里，这是我们的远程驾驶智能疾控数字塔机。那么我眼前的这6块屏幕上显示的呢，是位于我们海淀区的一个建筑工地。那像过去这样的高空作业啊，需要这个塔吊司机爬上几十米高的这个塔顶来操控，作业环境呢是非常的艰苦。那么现在呢，我坐在地面的这个驾驶舱里，就可以在服贸会的现场操控远在千里之外的工地现场的塔机。
6: 如果说智能设备撑起了建造的硬实力，那精细化城市更新技术则赋予了中国建造温暖的人文底色。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区别于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景山皇城街区城市更新就运用了修缮型快速建造体系。
9: 我们试点了整院腾退、共生院改造、功能置换等多元的更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是引入了我们的文化创意、精品民宿等等的一些适配的业态，进行一个从细微处的一个城市更新。

0: 展馆内集中展示这些经过反复验证、成熟可落地的建造技术与建设理念，已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中国建造方案。借助服贸会对外开放平台，中国制造、中国智慧建造方案持续出海，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大国担当。北京台报道。服贸会开幕以来，两区建设成果发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升级、对口支援合作、特色产品展示等活动陆续举行，展现了展会的多元魅力。
1: 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服贸会重要的展示内容。朝阳区发布的数据显示，两区建设以来，全区已经实施150余项先行先试改革试点政策，累计形成107项制度创新成果。2026年1至7月，新增入库项目632个，入库外资项目109个，均为全市第一。
2: 下一步，朝阳区将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朝阳联动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将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从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产业创新模式升级等方面做出系统安排。
1: 海淀区发布两区建设6周年成果，6年来锚定数字经济试验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全球创业投资中心两区一中心功能定位，共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新增两区重点项目3779个，落地出库2696个，落地率超70%。
3: 海淀两区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海淀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引擎。
1: 在2026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大会上，介绍了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发布最新研究成果《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2026》。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举办地，石景山区也推出了多项创新成果。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1期升级为具身智能训练中心，从实验室演示迈向真实场景落地。ACV 数字艺术资产价值研究联合实验室也在石景山区揭牌，国内首个数字人版权服务中心同步上线。在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对口支援合作地区的特色展位也是精彩亮相，来自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72家企业携240余种产品集中亮相。
4: 今天上午就有很多客户来跟我们洽谈了，我觉得让我们就是和田本土的企业能走到首都，通过这个平台展示出来，是给我们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1: 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也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其中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设置6大主题展区，1000余件展品展现了多元厚重的雪域民族文化。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京域文化交流周也成为观众打卡的热门展区。《
5: 生命树》这个电视剧也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元青的文化项目，就是通过拍摄这么一个电视剧，把可可西里这个生态保护背后的故事呈现出来，诠释了就是人与生态共生的这种境界。
1: 北京台报道。
6: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旅游展，以旅游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在首钢园7号馆和9号馆里同步展出，多款科技展品扎堆亮相。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融合北京地标、京剧艺术、非遗、科技创新等核心元素，多角度展示首都文旅的丰富内涵。北京画院全球首发一花一世界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运用360数字影像融合技术，让大师笔下的虾蟹花鸟从静态画卷中走出来，带观众感受水墨艺术的灵动意境。
7: 通过互动呢，也进一步了解了咱们国家的服务贸易文化旅游各方面，感觉到咱们国家呢科技发展也越来越快了，文化旅游呢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
8: 一方面呢，给我们的这个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搭建这样一个交流下商的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邀请更多的观众朋友到这里来，去感受我们旅游点亮美好生活的独特魅力。
6: 室外展区老字号带来全新文创和跨界联名产品，加入科技元素的毛绒玩具互动感满满，带给市民新鲜的文旅消费体验。
5: 我们希望通过服贸会能够有更多的科技企业和我们文旅行业一起共创，一起共同为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更有温情的服务。
6: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本届服贸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参观者络绎不绝，能源馆、文旅馆、教育馆人气最旺。
1: 刚过上午的9点钟，我们看到就已经有很多市民啊来到这里陆续进场。如果您没有提前预约也不要紧，那么在每个登陆口的门口都有志愿者举着这样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入。
2: 你好，已经预约的观众，请您走这边；没有预约的，您现场扫码预约。
3: 市民无需购票，只需通过二维码实名免费预约，预约量充足。从公众开放日首日整体情况看，全家出动逛展的居多，其中5号能源馆、7号文旅馆、8号教育馆人气最旺，也是很多观众打卡的首选展馆。体验项目人气火爆，体育迷集中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3号数字馆、4号金融馆，更受年轻科技爱好者和商务人士青睐。 AI 算力数字技术在这里集中亮相，喜欢传统文化的观众集中在7号馆，尤其今年首次搬进展馆的藻井设计吸引了很多游客特意来打卡。
4: 从这个底下就能看到我们的星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我。
3: 首日客流整体平稳有序，志愿者在各点位引导分流，大家沉浸式体验，逛展热情高涨。
1: 从那个东四过来的，我早晨6点半就出来了，
5: 确实没想到早上我们7点多就起床了往这边赶，人确实挺多的，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3: 为了满足大家的逛展需求，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闭馆时间全面延长，每天9点开馆，18点闭馆，17点之前都可以进入北京首钢园逛展。北京台报道。
6: 今天是本届服贸会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天，那在我身后呢是地铁金安桥车站的 K 口，它是距离本次服贸会1号登陆厅最近的一个出入口。那在首钢园周边其实轨道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像有1号线、6号线、S1线以及11号线。而在我身边的这个 K 口呢，从今天大约9点钟开始，乘客呢从这里出站前往首钢园就一直是络绎不绝的。
7: 今天的客流比往常的客流要增加了2到3倍，
8: 墙上都有提示语，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的志愿者，我看到
9: 只是很清楚，一号登陆厅就走这个 K 口，就按着引导就很快很方便就到这儿了。
7: 11号线采取了特殊列车运行图，早晚高峰列车运行间隔缩短至5分45秒，较平时工作日运力增加了47.8%。S1 线、6号线也会是现场客流情况临时增加临时客车来保证运力。
6: 其实乘坐公交车到首钢园也非常的方便，那您看我现在已经乘坐一路车到达了新首钢站。在本届服贸会期间呢，一路车西行的终点站就是新首钢。那到这里呢，我们了解到您可以同台换乘一支或者是专108路，或者是步行呢到达首钢。
10: 多，挺多的。我刚才就看见，马上就过来了。哎，我上车了。
5: 刚到就来了。
3: 市交通委统计，9月9号至11号服贸会开幕前3天，在观众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占比较往年有所提升，合计达46%，成为观众抵离首钢园的主要选择。北京台报道。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举行，中心将积极搭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平台，为服务中心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方向同步落地北京，将助力深化中外基础教育数字化交流合作。
11: 中试基地呢，是我们国家建设 AI 加教育的一个新型的基础教育设施，和链接的是我们的服务产业由上游到下游的这么一个枢纽的平台。
3: 北京台报道。
12: 9月12号至13号，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举办。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北京台报道，今天以京西福地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共吸引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次大会以3条特色主题线路为核心，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继热茶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设置国际交流、文化体验、市集。

0: 消费、健康服务、商户联动等多元内容。
1: 空气很新鲜，环境很美丽。山地徒步大会也是门德沟的一张名片。
2: I'm happy to be here to learn about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3: 트레킹 대회가 열린다고 해서 매우 설레는 마음으로 왔어요. 오늘 걸으면서 먼다구의 매력을 잘 느껴보겠습니다.
4: 能够对体育方面有促进，对我们青少年了解我们这边的红色文化也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作为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重点赛事之一，曾连续三年获评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项目。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位于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的复合型 P+R 非机动车停车楼正式启用。项目在补充地铁周边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同时，形成运河甲板、城市阳台、都市绿毯立体格局，成为城市服务中心首个集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停车设施。
0: 下午两点多，记者在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内看到，每个车位上几乎都有车辆停放，且井然有序。安全方便是骑车人对停车楼的最大感受。
6: 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7: 风吹不着，雨晒不着，而且还一个离地铁站还近，
8: 这多安全，到处都摄像头，对吧？
0: 位于运河商务区的北关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保有量大，每天高峰期大概有8800辆非机动车聚集在此。这座复合型非机动车停车楼投用以来，大大改善了周围的停车秩序。
9: 高峰时期，我们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有效的吸附了我们北关周边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
0: 停车楼采用错层设计，减少了乘客推车上下楼的体力消耗。楼内的四个出入口均通过连廊与地铁站直接相连，停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即可进站。
10: 错层的设计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然后能够就是让大家更快的去组织这个停车。
0: 对于超期停放的车辆，管理方也采取了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11: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然后如果说在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
0: 更让人惊艳的是，停车楼的功能还不止于停车，屋顶被设计规划成了绿地与公共空间，环形跑道、休闲座椅、观景平台，让市民可在此健身、休憩、远眺观景。下一步，类似的独立停车设施将在全市加快建设，让骑行更顺畅，停车更便捷，接驳更舒心。北京台报道。
5: 大屋脊、老楼连片、独居老人扎堆，老旧居民区的火情隐患不可忽视。面对消防监督力量不足、防火监管难以延伸到社区末梢的难题，北京消防搭建起2纵4横基层消防监管体系，让专业力量实名制下沉社区，织密老旧街区消防安全防线。
0: 西城区德胜街道六铺炕南小街社区共有39栋居民楼，其中22栋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大屋脊建筑。
12: 这个木质结构它里边是通着的，然后没有防火墙，一旦有火情以后，它容易造成火烧连营，就是这样的隐患是非常大的。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还是挺没底的。
0: 变化始于消防力量的深度下沉。
13: 长时间这个下沉一线是离老百姓最近的，我们看到的问题呢，也是在社区最末梢的问题，
14: 基本上1天3回2回，就晚上咱们这街道的消防人员12点还去呢，都到那巡视，就不报警往多远都去。
0: 人员下沉解决了谁来管的问题，但管得细不细、快不快，还得靠技术支撑。
15: 就我们所有的在平台上的各类不同的这种监管设备，包括烟杆、我们的电气监测，包括我们在大屋脊安装的光纤设备，包括我们在电动车棚安装的锂电池灭火器一网处置这个系统，都可以实现一网监管、一网覆盖、一网处置。
0: 依托德胜哨兵消防智慧平台，一旦探测到异常，消防专员、网格员、社区保安将同时收到报警信息。家住德胜街道的孙女士今年86岁，是一名独居老人。前几天，她家中的烟杆报警器响了。
16: 我一般都是自己做饭，就煎饺的时候啊，反正时间长了一点它就冒烟了，完了那个响了。
17: 您正常的做饭，该做饭做饭，咱们这个。

0: 被淹赶着，咱是为了预防啊，但咱不是为了限制我们。
1: 自从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平台搭建完成之后，我们辖区的火情和火警同比近三年也是达到了大幅度的下降。火警的情况是下降了24%，火情的话是下降了78%。
2: 北京构建两纵四横全域消防监管体系，两条纵向打通消防专业队伍和属地政府链条，四级横向建立市区街乡村居消防联席会议，推动消防力量下沉社区末梢，破解基层火灾隐患治理难题。在这套体系下，西长安街街道也完成了烟杆全覆盖，并向前一步探索电气隐患前置预警。
3: 之前呢，我们在那个咱居民家那个电表箱当中呢，加装了一个电气隐患传感器，就是当居民家中那个电气线路啊发生隐患时候，我们那个手机 APP 端会收到一条信息，通过这个信息，我们直接就入户到咱那个居民家中。
2: 目前13项消防安全任务正式纳入街道社区履职清单，全市已有3759名消防员包联村居，10万网格员同步参与隐患巡查，筑牢超大城市老旧街区的消防安全防线。北京台报道。
4: 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本周末服贸会公众开放日期间，首钢园周边车流量较大，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北京气温较高，空气湿度较大，东南部地区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有所抬升。综合全市整体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48，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7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4: 站在北京是站对了。
5: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三区三乡，大曲酿。
8: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天空晴朗，后半夜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风会加大到3级，阵风有5-6级。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山区是在13-14度的样子。明天周日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明天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是在17度左右。下周前期天气依旧不错，周一到周三大部分时间都将以晴为主，风力也不大，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气温方面略有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26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6-17度徘徊。目前的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早晚天气偏凉，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未来几天花粉浓度居高不下，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11: 东城晴间多云，20到30度，西城晴间多云，20到30度，朝阳晴间多云，19到30度，海淀晴间多云，16到31度，丰台晴间多云，18到30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7到30度，门头沟晴间多云。

0: 18到29度，房山晴间多云17到30度，通州晴间多云15到29度，顺义晴间多云17到30度，昌平晴间多云15到30度，大兴晴间多云17到30度，怀柔晴间多云14到29度，平谷晴间多云13到28度，密云晴间多云14到29度，延庆晴间多云14到27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人人皆伪装，
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4: 公道有戴安娜，
5: 真正的财神。
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7: 活该你是自己，
8: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0: 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

0: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7: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

0: 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7: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6: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8: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0: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一商圈，找寻答案。
11: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

0: 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0,000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

0: 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六成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

0: 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

0: 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
0: 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希送到仁济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踩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希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逃之夭夭。
2: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0: 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接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劫走的呀，苍队长。
1: 对啊，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司督察头上？司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2: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1: 将军，您觉得呢？
3: 我们需要三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心意，人好人多不能放过。我想司督察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
0: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1: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0: 三日为限。
1: 好，司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
0: 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4: 听说你休假了？
2: 是停职。
4: 都一样，让人羡慕啊。哎，想喝酒啊？

0: 这我早就不想干了。停了职，正合我意。不就是逃走一个犯人吗？找回来就是了。米主任又不会真的把你撵走的。哼，哪儿那么简单？这人真要是找回来，他更得气死。为什么？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1: 这件事情是给苏门下的套，不要哈岗啊！龙岗呀！这次这锅我背定了，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活着就行，其他都是扯淡。你这个叫什么？替李主任分忧。莎莎说的对，我就是他的一条狗。
2: 老子在南京保卫战上捡回一条命，没想到回到上海，还是活得这么憋屈。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侄子？舅舅见谅，我也是随朝人。您的表侄女小柔，是我女朋友。
1: 小柔，
2: 我就是从他那儿听的您所有的事儿。

0: 我告诉你，我是被日本人抓了，实在是没办法走投无路，我才撒了这个谎。为了保命，撒个无关紧要的谎，也算值得。我是145师第5团3营的，营长叫杜黄桥，我们这支队伍所有的根据地，还有撤退路线，我都清楚。
1: 坐回去吧。你想得到什么？活着。我以前还算是个人，现在就是一条狗了。赵公子。 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狗了，很努力了。
0: 好了，不要去想它了。
1: 没了。
0: 抽烟。

0: 那个蒋孕妇拿着枪威胁我，不让我出声，把我吓坏了。接着他就让那个张护士把门口的帮手给叫了进来。
1: 钥匙给我。
0: 张护士给了他钥匙之后啊，他们打开了这扇门，就把人给运走了。
2: 这扇门的钥匙每个人都有吗？
0: 一般是主管护士有。
2: 我要见一下那位张护士。
0: 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昨天被吓得不轻啊。
2: 怎么样了？
3: 说那个护士叫张小云，已经申请休假了。
2: 看，钥匙都挂在这里，统一保管。可这位张护士却偏偏把这把通往一号诊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并且劫匪还准确地知道。
3: 你怀疑他有问题？
2: 找到他。
3: 明白。

0: 沉睡计划的细菌研究所已经在上海偷偷设立了。
1: 不错，星野的研究组已经在上海长期驻扎了。我没想到日本人的动作这么快，上次弄到的沉睡计划的方案无法解码，已经成了废纸，所以我们这次要对研究所下手，最大程度地拖延他们的时间。
0: 具体任务是什么？
1: 通知上海区12分站的各个负责人，3天后在仙域来碰头。
2: 我怀疑苏丁是被苍广明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牧群设的局。
3: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
4: 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所以李默。

0: 苏帝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1: 愣着干什么？盯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2: 是。
0: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帝，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
2: 我们找不到苏帝，他会撕咬着你。
0: 必须要找到。

0: 这里真的有100个柱子吗？我觉得比100个多。
1: 咱数数，好。几几？等等我。十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姐。醒了。

0: 你现在是哪儿？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很安全。
1: 郭少爷，您最喜欢的顶里面那个包间，今天水龙头坏了，你先换个别的，等修好了，到时候免你一天包间费。好吧，男命一位，里边请。
2: 不好意思啊，
1: 三号包间休掉一位，
2: 早哥让你们全都走人，
1: 给小姨娘添麻烦了。
2: 老瞎子呢？
1: 病人醒了，他在里面呢。
2: 总算醒了，能走就赶紧滚。
1: 那是，一定。

0: 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1: 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吗？
0: 你不用通过装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家人。看来她是你表姐，你跟她说吧。
2: 她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她说你已经暴露了。
1: 暴露什么？76号说我是共党，你们也是。
0: 警惕些是好的，我和开来认识许久，能不能信任你问他吧。
2: 表姐，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1: 可我不是呀。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共产党。
0: 看来都已经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3: 我就说嘛，我表姐不是共产党，76号老胡了冤枉人，我之前就被冤枉过。
1: 杜师傅，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可我真的只是来上海谋生活的，现在就算我不是共党，解释不清楚。
0: 即便我不救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他们不讲道理的。
1: 姑娘，你后边有什么打算啊？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去。谢谢你们收留了我。
1: 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被76号盯上了，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要尽快离开。
2: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哪儿呢？
1: 我知道一条秘密交通线，可以从上海去苏南，再从苏南去延安。到了延安，自然有人照顾你康复。
0: 去延安？

0: 他什么时候走？
1: 冷下地就走。
0: 等不了那么久，赶紧把他弄走。
1: 还没找到接头的人呢。
0: 那是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安排呢。
1: 女士慢拍，说来听听，没准我能帮上忙。
0: 别以为我帮你藏了个人，咱俩就是一头的。嗯，你藏的是个共产党，无论是76号还是军统，被谁发现了都很麻烦。真以为闹这么大的动静，没人能查到你是吗？不光他要走。你也同他一起走吧。
1: 你这油豆腐啊，真是一绝。我怕我走了之后啊，再也吃不到了。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1: 我觉得你这嫌疑人是神圣还是一个很神的地方。我非常确信你不会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0: 我没有未来，迟早是要赴死的。
1: 哎，人都是要死的。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早些年我的家人都死在南京了，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但现在为了你这口油豆腐，我还能再多撑几年。这是家的味道，你是我家人。
0: 我早就没有家人了。
2: 我爱你。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杜黄桥一定会保你杨小仙周全。现在不是你杜黄桥在保护我，是我在保护你，还有你那个同志。我知道，我知道，不会麻烦你太久了，我尽快安排他离开。三天。 不能再久了，
1: 三天足够了。
2: 至亲，至痒。

0: 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拿两碗。你今天走运，我正好多打了一份馄饨回来。
3: 我不吃。
2: 我不就是没帮你救那个表姐吗？世宇好几天不理我。
3: 你不帮也是有道理的。
2: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
3: 我没那么闲。
2: 一天天的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3: 苏督察给的工资，全部上交，可以了吧？
2: 那你陪我去定期跑吧。
3: 不去。
2: 今天苏南又没来找你。
3: 那我也不能陪你浪费时间。
2: 陪我就浪费时间。

0: 你放心，除了你是我表姐，什么都没偷瞒人家。嗯，你不信任杜大哥？
1: 他的确是很有能力，你很崇拜他吧？
0: 南京失守前，我在战场上见过他，他是国军营长，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他坚持带着残部拼命抵抗日军。他说他想拯救这个国家，因为国民党骗了他，所以加入你们。
1: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确令人尊敬。不过我们有纪律，即便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能向他表明身份，这是原则，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人，他尽早送我离开是对的。
0: 为什么？
1: 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2: 虾梨，碧水东风凉。

0: 这么危险，那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送你走。我这样的状况现在是走不了的。我可以替你传递消息，让你们的人来救你。你不相信我？
1: 我当然相信。

0: 只是我不能确定你周围的环境，万一你被人监视，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
1: 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
0: 那就陪我聊聊小的时候吧。你还记得四宅村的千竹屋吗？
1: 嗯，还有大榕树下的烤鸽子。
0: 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快乐。
1: 小姨娘，
2: 嗯，
1: 你看，
2: 都喝光了
1: 啊！
2: 这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1: 之前出手帮我，现在又帮我表姐，小姨娘的恩情，我真的无以为报。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的，一碗粥而已，先有来供得起。哎，他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样，你帮我看着店。我去给他买个鸽子炖个汤喝。
1: 别别别，我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不能再让你报废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你跟我呀就不要见外啊。这我本来是给我自己织的，但颜色太暗了，便宜你了，戴上试试吧。
1: 真暖和。
2: 这上海的风啊，像刀子一样，能割开人的脖子。你别说，你戴上还真挺好看的。
3: 我就不信，你扬州老家的风一年四季都是软绵绵的。
2: 就是因为你不信，我才没送你的。不过你这人啊，皮这么厚，风也割不开你的脖子。
3: 你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呀？哼，
1: 以后。小姨娘的生日照片我包了，免费的。
2: 她能给我拍照片，你能干什么呀？
3: 我能娶了你。
2: 想得美。

0: 走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回来了，张护士。
0: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
3: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就不会跑了。
3: 我以为是来讨债的。
0: 你欠了谁的钱？
3: 赌场。
0: 你好赌？
3: 我丈夫是个赌鬼，他欠钱跑掉了。
0: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开的门？
3: 什么？

0: 是你开的门，我是被威胁的，周医生的帮我作证，我们当时都被威胁了。
1: 当然，他们肯定是威胁了你，但他们怎么知道你有钥匙？我也不知道啊。我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把你带回七十六号。 免不了受一顿苦，那种苦你受不了，到时候你还是会说的，何必呢？
0: 我真是被威胁的。那天早上，那个装成孕妇的人来找我。

0: 你认识？不认识。我之前为了还债嘛，我帮他拿过几次盘尼西林。他那天来找我，说当天有个女人会被送到急诊，让我帮他开门。他
1: 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啊。
0: 害怕他们报复你，害怕，
1: 所以你不敢告诉我。
0: 有烟吗？

0: 最开始是赌场介绍那个人来找我的，让他帮我减轻还钱的压力。赌场背后的势力是青帮，那个人也是青帮吧？
1: 我不确定呀，反正都是我惹不起的人。他长得什么样？瘦，高，方脸。还有别的吗？
0: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1: 哪只手？
0: 左手。
1: 你手指怎么回事？
2: 小时候看我爸在地里干农活，就想去帮忙，结果被镰刀给切了。
1: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0: 又是仙玉来，
1: 我先去摸摸地。
3: 那我去查青帮。
1: 祝好运。
3: 你也是。

0: 今天这么清静啊？
1: 赵公子，这都几点了，打烊了才来？
0: 怎么，不接待了？
1: 别人我还真不接待了，但你就另当别论。啊，老规矩。
0: 就泡个澡。
2: 哟，赵公子啊，这么晚才来啊？
0: 忙了一天。
2: 休休吗？
0: 累，就泡个澡。
2: 谢赵公子。
0: 我说今天这么清静，原来少了杜师傅的三弦。
2: 今天客人不多，他就歇了。
0: 我先进去了。
2: 哎，您慢点。

0: 哎，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里很奇怪吗？这个点你不应该在舞厅吗？今天累，泡一泡。好，还挺热乎嘛，送给谁的？
1: 小仙姐想吃栗子，找一圈没找到人。
0: 天气凉，是该吃点热的。
1: 你这尝尝尝尝。
0: 哦，
1: 来。
0: 哦，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1: 不外头太冷了，你风刮的像刀子一样。
0: 可是陈老板是有人疼的，谁给你织的围巾？
1: 小仙姐，所以我买栗子讨好他嘛。<笑>你们姐弟关系顶好了，改天我也让人帮我织一条。
0: 你要想要，能开家店。
1: 围巾
0: 好。

0: 赵公子，洗完啦？
1: 我还真是烦人，打扰你们打烊。
0: 哪儿的话？
1: 走了。
0: 哎，慢走啊。嗯。

0: 刚去找你，敲门没人应，我没发现什么吧？
1: 他一直在跑走啊。
2: 日日这么提心吊胆的，要被76号发现了，谁都活不了。
3: 给你留了个镇门，赵公子确实更爱爬墙的。
0: 人多眼杂，谨慎一些。人应该是在仙玉来澡堂的特别间里。
3: 确定吗？
0: 陈开来应该也参与了，要不要我去跟他接头？
3: 陈开来很聪明，之前的表现也值得信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沈克西为什么没有让他传递消息？
0: 陈开来没有经过训练，周围情况又不明，他担心会暴露。依我看，不光是丁阿旺，整个仙玉来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马场刺杀事件之后，那老板娘的腿突然瘸了。
3: 她是军统的。
0: 还有那个弹三弦的师傅，杜黄桥，也不简单。就像那个澡堂子里散不开的雾气，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3: 那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接头了。
0: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了。

0: 我已经很好看，是我自己织的。改天我也让人给我织一条。若是喜欢，我可以替你也织一条。你好，苏迪同志，初次见面。
1: 你们还是有默契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监狱来，只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给他留言。
2: 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3: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
2: 叫举起来！举起来！

0: 你连枪都看不明白，你想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告诉你，想既有什么用？想既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记住，他是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了，要不然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1: 是，我就是，我就是跟他一伙的，
0: 我也是共产党。
1: 天底下哪有像你这么傻的共产党？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在救国家前，先得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拍照，怎么也被写作？
0: 春雷响，万物长。今天是正月二十，惊蛰，挺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女人不能这么任性啊！你这话，雷公听了都不服气。

0: 一路走好。
1: 滚！
0: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以后就跟着师傅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峨眉观。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2: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1: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0: 站在北京是站队，
4: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5: 七座城市，11场海选，近1000个项目报名，60多所高校院所层层筛选，最终诞生50颗金种子，站上这个舞台。有人在做语音无障碍，让失语者发出第一个音节；有人在推细胞疗法，管线已经推进到临床阶段。他们从实验室走来，但他们的技术已经走出了实验室。
3: 语言乃天赋人权，我们希望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
7: 帮助盲人来恢复视觉，这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使命。
8: 期待细胞治疗药物能够治愈更多的疾病。
5: 每一个站上舞台的人都带着改变世界的雄心。

0: 雄心和落地之间，隔着的从来不只是时间。
1: 希望在研发场地上有更多的支持。
2: 对于一个初创团队来说，资金上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0: 而这正是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做的事，把资本、产业、政策带到项目面前，让技术被看见、被对接。所以，这场路演从来不只是路演，这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一次实打实的加速，是国有资本用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正在闯关产业化的人搭建一座连接技术与市场的桥梁。转在北京，让技术被看见，让梦想被成全。

0: 有请主持人李杰。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和大家揭晓今天的科创方向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位眼科医生。大家都知道，眼科医生是给患者送去光明的，但这位专家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曾身受重伤，左手因神经损伤过重，功能很难完全恢复，但他却勇敢地站了起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是拿起了科技这把更厉害的手术刀，要为更多人守护光明。现在有请首都医科大学眼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陶勇。
2: 大家好，我是陶勇，一名眼科医生。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2020年的那一场事件，那个之后呢，我的左手功能恢复了70%。很多人问我，你还能再做手术吗？还能再当医生吗？我的回答是能。我在临床工作了23年，我见过很多无解的眼睛，其中有一个6岁的女孩妮妮，她的右眼的炎症持续了大半年，口服激素导致她的生长发育受到了影响。后来我们从她的眼睛里取了0.1毫升的液体，化验出弓蛔虫抗体，这是一种罕见的寄生虫。我们对症治疗，在随访中，妮妮的右眼视力保持在了0.8。那一刻，我意识到，医生是做加法，但是科技是做乘法。于是，我开了一家公司，专攻眼泪液检测。2020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成立科创中心，我的眼泪液检测技术成为这个中心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是北京这片土地给了科技创新者最坚实的支撑。有人问我，经历了这么多，为什么还这么拼？因为我想说，医学的本质是照顾，我不在乎别人叫我医生、创业者还是成果转化者，我只在乎能不能让更多人留住光明。谢谢。
1: 感谢陶勇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
2: 谢谢您。
1: 刚才陶医生说，科技这把手术刀推动着光明进入更多人的眼中，而这一期我们要共同看一看那些领先的前沿技术如何让受损的身体机能能够重获新生。本期主题就是生机重塑，欢迎陶勇医生就座。朋友们，本期我们将要为科研项目转化赋能的4位技术经理人，他们会专注于这些科研项目进行转化赋能，同时也会有一些

0: 灵魂拷问。除了科创转化团，我们还有一个团叫做科创领航团。这个团呢，由行业主管部门、科学家团队和企业家构成，他们将会从科研、政策以及战略发展角度为每一个项目进行点评和帮助。那此外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小嘉宾，他就是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你好蓉蓉。
1: 大家好，我是蓉蓉，我是为科技成果转化搭建的服务平台。从实验室到市场这条路缺什么我帮您找什么，打开蓉蓉 APP， 在上面找成果、找场景、找政策、找项目、找资金、找服务，下载蓉蓉 APP 即刻对接。科技转化的路上，我是您最实时的伙伴。
0: 好的，谢谢蓉蓉，稍后我会有疑问向你随时求助。
1: 没问题。
0: 那在今天五位金种子候选人登场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每位金种子候选人展示之后，现场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和100位观众将会进行投票，每位技术经理人最多可投100粒金种子，观众每人1粒。最终呢，获得金种子数量最多的项目将会获得本期的金种子荣誉称号，参加转在北京的荣誉盛典，并获得来自北京国馆的专属赋能。现在有请蓉蓉向我们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发送本场金种子的候选人及项目资料。有请
1: 蓉蓉。收到，一秒发送。
0: 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项目的创始人登场了。在请出他之前呢，我想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和我来做一个动作，大家试一试用舌头抵住上颚，说一句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欢迎来
0: 北京。为什么让大家模仿这个动作呢？因为全国有数千万人的发声器官或者是相关神经和肌肉出了问题，他们发声就是这样，很难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而马上要登场的这个项目，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些想发声但却说不清楚的人能够清楚地说话。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3: 啊，开始了，
4: 已经开始了，
5: 大家都爱听八卦啊。
6: 这是咱们传感器的接口是吧？
4: 啊，不是，有人知道啊，有人不知道。
7: 我是王宇峰，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天生爱说话，说话是我们日常拉近彼此、建立信任最简单的方式。东北冬季寒冷，心脑血管病多发。我从小见过很多长辈中风后口齿不清，曾经爱交谈的人变得沉默寡言，那份无助我一直记着。声带受损语音障碍人群要想实现对外交流，目前主要有两条技术路线。一种是侵入式的方案，需要手术把发声设备植入颈部，术中术后都有感染的风险。第二种不用开刀，依靠外置发声设备，但需要全程用手将设备紧紧地贴在喉咙上，有杂音漏音的问题。后来我建立了一支全栈的研发团队，钻研语音技术，目的就是做出一款不用开刀可以随身佩戴的辅助发声设备。我们通过柔性传感器感知颈部肌肉的生理信号，同时配合用户发出的模糊语音，经过多模态的 AI 智能模型分析出用户的表达意图，准确度能够达到85%。同时使用音色克隆技术还原使用者原本的音色。感受怎么样？我们采集语料这个过程。好的，谢谢你的建议。云云老师呢，他是一位美术教师，但是他3岁的时候由于发烧导致了听力受损，所以他的发声状况也和我们是有差别的。他听说了我们正在研发人工喉，所以主动地联系到了我，希望能够做我们的语料采集志愿者。我们希望更多被困在无声世界里的人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

0: 有请王宇峰。
1: 大家好，
0: 欢迎王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这是受伤了吗？
1: 是前一阵不小心下楼的时候，可能思虑太多踏空了。
0: 还在为穿戴式人工喉指标的完善来思虑是吧？
1: 是的。
0: 今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吗？
1: 我其实想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短片中的牛牛老师来解答。今天呢，其实他也带着他6岁的女儿来到了现场。
0: 让我们有请二位。哇，好可爱呀、啊！欢迎你，小朋友。牛牛老师您好，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白一涵，小名叫米粒。
0: 为什么会起这么可爱的一个名字呢？
3: 这个我们看这个人去说的时候，我那看的不是那个字。
0: 爸爸说的是什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爸爸希望我能安稳的、快乐的过一辈子。
0: 安稳快乐的过一辈子，这是父亲对孩子最朴实也是最真挚的祝福。我想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希望父母能够和我们多多的交流，多多的陪伴。你是不是也很想听爸爸有一天可以给你讲好听的故事呢？
2: 谢谢。
0: 我觉得你应该谢谢爸爸，同时也要感谢即将可以为你实现这个梦想的王叔叔。
1: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还没有正式的帮牛牛老师去试用过我们的人工喉，希望今天在这舞台上牛牛老师能够使用我们的人工喉清晰地表达出他内心的想法。
0: 好啊，那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开始测试一下？
1: 没有问题，请我们的同事来帮牛牛老师佩戴一下产品吧。
0: 现在牛牛老师已经佩戴完毕了，如果这个产品真如王总刚才介绍的这么棒，我们马上全场就可以通过转在北京的舞台听到牛牛老师说的清楚的语音了。
3: 在那还我那开路上，在那开路上，我就是告诉两个说三给五的午餐。
4: 大家好，我叫白金然，大家可以叫我牛牛，很高兴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
0: 哇，这是马上实时的就能转。
1: 啊，是的。
0: 那您想对女儿说些什么呢？
3: 对，在听着刚刚说的话，对。
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
2: 能。
3: 刚刚现在对你说，刚刚是你反应，刚刚是爱你，刚刚是爱你，看看两人，那看受伤。
4: 爸爸很想对你说，爸爸很喜欢你，爸爸很爱你，爸爸希望你快快乐乐茁壮成长。

0: 句再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六年。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王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他帮助了需要解决我们最基础的人际交流的人。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靠沟通，靠交流，我想这是直抵人心最温暖的力量的基础支持。谢谢。任总非常有感触啊，我看到您眼含热泪。
1: 我觉得对，当看到这个牛牛和女儿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对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把爱传递了出去，小女孩也感受到了爸爸对她的爱，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一点。有很多像牛牛老师这样的患者急需这个产品，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2: 我们相信 AI 更应该以人为本，我们是希望能够用 AI 的手段帮助语音障碍者找回他们自己的声音，能够更加自由，更加细腻地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3: 我是干了半周说的是个上课他找了半个日数字干了半说说了。
4: 我很感谢王总做的这个人工喉，让我方便轻松地把想法说出来。我希望这个产品让更多的和我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的爱。
0: 用科技让爱被听见，这就是王总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事。米粒，期待你通过这样的穿戴设备经常和爸爸沟通交流，好不好？
5: 好。
0: 谢谢刘东老师，也谢谢可爱的小米粒。做穿戴式人工喉的肯定不止您一家吧？
2: 我们是全球新。
0: 那也就是说你们全球只有这一家做穿戴式人工喉的吗？
2: 不但国内没有相似的产品，全球上也没有类似的产品。
6: 这个领域的确是没有看到过，至少三四十年没有创新了。现在市场上面都是机械式的或者电子的电子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远古之前的一些老的技术，声音也不是很好听。
2: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非常有临床意义的提高。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您这是一个医疗级的产品，还是一个消费级的产品？
2: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分类界定，我们是一个二类的医疗器械，预计我们明年的上半年就可以完成临床实验。所以我们觉得经过评估，我们走医疗器械这条路我们是走得通而且也等得起的。
6: 各种不同的基础疾病，他们的这个说话的模式又不一样，有的是您刚刚也提到帕丁森渐冻症，可能到最后这些病人都没有肌肉的功能了，对吧？那您觉得多少个不同的产品真的能够去面向这个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病人啊？
2: 其实对于我们这代产品，我们的用户画像或者说我们的适用人群是它还要有残余的发声能力。而对于像您提到的渐冻症，其实我们也和很多的渐冻症的患者还有公益组织了解过，对于我们的产品，它会有2到3年的一个窗口期，在患者没有完全丧失肌肉发声能力前是最适用于我们产品的。我们不是针对某一个病症，我们是针对一个广义的语音障碍或者构音障碍，所以我们不会关心它造成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它只要有一点点的发声能力，我们就都可以解决，让更多人克服语音障碍的问题。
0: 您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想获得怎样的赋能？
2: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技术，也希望大家愿意去尝试我们的新技术，我们的新产品。谢谢。
7: 确实让我很感动啊，我觉得未来的应用的场景和人群确实是非常广阔的。因为我在卫健委工作哈，我可以帮你来联系我们最好的专家，能够和你相向而行，互相扶持。
2: 好的，谢谢。
8: 只有在北京这个沃土，你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高质量的数据，这是根本。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说站在北京是站对。
2: 感谢感谢。其实我们新智瑞生呢，就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也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我们其实呢，也得到了北京政府，特别是海淀区政府的很多支持。因为我们团队本身是理工科背景嘛，所以我们在医疗领域可能对注册这个流程也不是特别熟悉。 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大大的推进了我们深圳的这个速度。谢谢。
0: 北京有资源，市场有需求，转在北京是您的不二选择。那除了医院的耳鼻喉科等医疗资源，社会组织其实也有非常多技术应用落地打通到患者身上的这样的需求。那我们问一下蓉蓉，在社会组织方面有哪些是可以对接人工喉资源的呢？蓉蓉，
5: 这可是蓉蓉的强项，我现在就来搜索。北京有不少相关社会组织，比如专注渐冻症患者的东方思语，以及病痛挑战基金会、中国罕见病联盟等罕见病服务和协作平台。特殊教育方面，北京启英实验学校、北京市建祥学校均开展听障教育或语言康复。整体来看，北京的资源覆盖无喉、渐冻症、卒中后言语障碍、帕金森及听障等主要目标人群，无论是收集数据还是其他应用，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 蓉蓉说的还是很准的，他刚才提到这些名字里边，至少有一半我们都接触并且有过合作。
0: 下面到了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我们请现场的4位技术经理人和100位观众投送金种子，倒计时30秒计时。

0: 送通道关闭。我们先来看一看100位观众投送的金种子数量。74粒，祝贺。接下来揭晓四位技术经理人的金种子投送数量。总数428粒，祝贺王总。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请您休息，一会儿见。在请出接下来的项目创始人之前呢，还是先请大家和我来做一个动作，那就是大家掐一掐自己的手背，是不是马上一掐就感觉到疼了？一个看似的简单捏手背的动作，它背后是人体一整套极其精密并且高效的系统。这个系统当中啊，神经好比身体里的一根信号线，但是如果这根信号线断了呢，后面的过程自然也就断了。人体知道自己要自我修复，但是新长出来的神经不知道该往哪里对接，才能够精准地对接到原来的目标上。而下面的这个项目能做到的，就是帮助神经找到对的方向，还能够帮断了的神经铺路搭桥。怎么做到的呢？来看短片。
2: 我是来自瑞星百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王硕，我们的团队在神经修复这一领域是国内比较领先的第一梯队。神经断了之后，它其实会自己再生长，但问题是它会乱长，长成一团缠在一块儿，就长成了神经瘤，碰一下就疼得撕心裂肺。我们在做的说白了就是给断掉的神经当修路工，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产品。
3: 翘锐是用于周围神经损伤的一个产品，
2: 里面全是一些定向排列的纳米纤维，
3: 它更像是一个管道，能够防止神经乱长。另一款产品是我们的指锐产品，它像一个帽子，能够阻止断掉的神经产生神经瘤。
2: 但是呢，一直有一个全球难题，那就是脊髓再生修复。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脊柱的模型啊，黄色的部分是我们的一个脊髓，当然它的主体是藏在这个椎板下面的。它一旦产生了损伤，断端呢会形成一个空洞，周围还可能会生长出瘢痕组织，神经即使想爬过去也没有路，也找不到方向。脊髓修复的这条路每一步都是坎坷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前人做过，但我们相信每一个坎儿都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哪怕我们走不完也能给后人垫一步。我们现在所应用的这套技术的根在清华，李恒德院士是清华材料学科的奠基人，而后来的崔福斋教授接过了这条线，他是核材料到生物材料的传承者。崔福斋教授的嫡传弟子王秀梅教授又把这条线的传承从之前的修复拓展到了神经修复的领域。后来我的加入算是为这套科研成果提供了产品化的可能，四代人的传承就干了这一件事，让坏掉的神经重新长好。
0: 有请王硕和他的导师王秀梅教授。秀梅老师，这四代人的传承，传承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4: 清华的生物材料团队始于我的师爷，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恒德先生。李先生当年回国经历了重重阻碍，1955年元旦他终于回到北京，在清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材料的专业。80年代末呢，他又提出了生物仿生材料这样一个新的方向。那李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科研就是要不断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勇闯无人区。我的导师崔福斋教授呢，也是在李先生的影响下，他坚定地把自己的学科方向从核材料转向了生物材料，从仿生到再生，走出了一条从零到一的创新之路。崔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说，科研不能够只是为了发几篇论文，而是要能够瞄准临床的真正的医学难题。我也很荣幸能够接过崔老师的接地棒，然后继续在再生医学材料的这样一个领域去深耕。我们不囿于骨修复材料，也希望开拓神经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区。王硕呢，是我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

0: 带领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他们也愿意去传承清华生物材料团队的精神，把这个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医药健康的事业，所以呢，我也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
1: 四代人的坚持和传承，相信一定会有第五代、第六代，这条路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接着往前走。谢谢王教授。那哪位老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的神经修复主要应用了哪些技术，厉害在哪儿？
2: 最大一个挑战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比如说截瘫病人，因为他的神经断了，接不上。现在呢，有几个办法，一种呢，就是利用干细胞让神经重新长出来，到现在也很难挑战，没成功。第二种呢，说电极直接刺激肌肉，用人为的方式控制肌肉让它走。而王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断端空洞放一个特殊的材料，相当于给神经搭了一路，形成一个神经生长的微环境。这问题其实特别挑战，到现在为止，你看截瘫这件事情
1: 都没有解决。
2: 没错，很难的技术，如果它能够成功，就是非常革命性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觉得特别期待这种技术能够突破。
3: 我有个疑问了，市场上其实也有不少做出来这种无细胞的这些导管，让神经在导管里面生长啊，您这个技术有什么区别吗？
4: 目前呢，市面上一些解决的手段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电极刺激干细胞，实际上它也是想着利用注入的这些因子或者是一些电流的这种信号，去营造一个适合细胞再生和产生一定分化的自我的一个反应。如果是作为一个神经缺损之后的这个空洞，细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土壤去进行连接的，相当于我即使有了种子啊，它也需要有土壤的一个支撑，它才能长成一棵树。那么我们希望做的呢，就是给它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就相当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生物相容性很好的、具有神经结构特点的一个材料，作为细胞所适宜居住的环境，来诱导细胞长进来，把这个缺损填平，实现它的功能。
1: 请您说出来到转载北京舞台上需要的赋能。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再生医学这个概念。第二点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同步开展多项这个产品嘛，实际上对于一个初创团队来说，资金上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也是希望能有志同道合的资方能给公司一些助力。
5: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其中有一个赋能需求啊，就是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啊，能让医生了解，所以我希望下次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这个医校研企的对接会，把你的技术传播出去，让我们的很多大的医生们能够知道啊，让他们在迫切手头想给患者治好但没有武器的时候，能够看到你这样一个新兴的医疗技术。
1: 谢谢王主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数385例。张总，为什么您给出了65例啊？
1: 刚才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啊。通过管道来帮助脊髓恢复，这个其实是有人做过对照的临床实验，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它还是说明，就是说这个光靠一个管道是不是足够？
2: 其实跟成分还有这个管道的一个结构是有关系的。目前我了解到国外有一些是在做，或者说之前已经做过但尝试失败的一些产品。我们的特点其实更在于它是从纳米到微米到这个介观到宏观，它是一个逐级的定向纤维通道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用到的纤维蛋白的材料体系实际上是国内没有，国际也没有的，它具有这种多通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微观结构的优势。
3: 张总，您听到了您要的答案吗？
1: 我觉得还是有待临床的验证吧。
0: 感谢王总，请稍事休息。如果说刚才瑞清百奥的项目是在断掉的神经之间搭了一座桥。

0: 桥。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项目，他们做得更彻底，因为原来的路已经完全坏掉，用不了了，桥根本没有地方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项目放弃了原来的路，而是从外面另辟蹊径，修了一条新路，把信号直接传递进入了大脑，让失去视觉的人能够重新看见。来看短片。
1: 中国有超过1700万的视障人士，有500万的全盲的患者。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意味着有这么多个家庭失去了光明。人能看见东西，是你的眼睛把光转化成电信号，像发电报一样，通过神经传给大脑，大脑收到这封电报，你才能看见。整个过程靠的是电信号。断了，我就修一座新桥。现在我们的公司在致力于帮助盲人来恢复视力，重启盲人的生命之光。我们所用的技术就是绕过眼球和视神经传导，把图像做重新的编解码，同时刺激到人类的大脑皮层，让患者重新能够看到。大家可以把这个技术想象成一座数字桥梁，我们做的就是视觉重建技术。2025年，我们完成了全球首例复杂图形和多种颜色的验证。从光点到图案，全球科学界走了近30年，我们完成了这关键的一步。但推动我们向前的其实不只是这些，是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患者的来信。尊敬的团队，我因烟花事故导致双眼严重炸伤，完全无光感，终身全盲。从光明瞬间坠入黑暗，我经历了极度的绝望和崩溃。那一刻，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盲人所面临的一些痛苦，才让我们觉得做这件事儿真的有人需要。技术上追求100%的储备，临床上只敢用最成熟的10%，对生命的敬畏比技术进步更加重要。让一个盲人真正看见，不知道还要多少年，但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0: 有请孙悦。欢迎孙总来到站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
0: 孙总，刚才看片子啊，我还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咱们不用眼睛看，直接让大脑看见。
2: 对，今天我也带了一套我们的模拟演示设备，其实可以模拟一下未来盲人能够如何看到这个世界。
0: 那好啊，有请我们转在北京的超级体验官郑璐来体验一下。
3: 孙总好。
2: 你好你好。老师可以戴上我们的这个盲人的眼镜。
3: 这个眼镜吗？
2: 对。
3: 这一片漆黑啊。
2: 对，这样您能看到了吧？对，就是您可以在前边挥个手。
3: 哦，我能看到我的手，我能看到我的手，但是非常的模糊，差不多看到有光亮的地方是白色，没有光亮的地方是黑色。
0: 但是这是不是对于盲人来说已经是看到很多了？
2: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嘛。那未来其实先满足盲人的日常的生活需求，包括生活自理的一个需求。
0: 嗯，
2: 接着我们可以做一个避障和识别物体的实验，让这个老师来体验一下。
0: 郑璐的任务是避开障碍物，走到对面的桌子上取水果。郑璐，你就取一个苹果吧。
3: 这个路远吗？因为我现在没有太强的这个距离的感觉。
2: 对，前边，但是您看在地下其实能看到这个追行的物体的。
3: 因为我得能看到我的脚。哦，我看到我的脚了。我的旁边是个障碍物。
2: 是的是的
0: 是的。
3: 我能够看到我的手和这个障碍物的一个比例，所以我大概能判断它在什么样的方向。我的正下方有一个。我为什么觉得有一个障碍物一直在跟着我动？那应该是灯光吧？
2: 对，这因为咱们这舞台有点反光。
3: 哦，这我就摸着它了，我摸着它了，桌子，桌子，桌子，这是桌子。
2: 对对对。
3: 李杰，你刚让我拿的是什么？
0: 苹果。
3: 苹果，我再看一眼整体。

0: 这是苹果，这是苹果。
1: 正露，你戴着眼镜走完全程的感受如何？
0: 我说实话，刚一开始的时候是胆战心惊，再往前走两步是惊心动魄，直到我觉得我能够适应这个眼镜，感觉到黑色和白色交替产生的一些光点。如果我是一位盲人的话，我看到眼前的这幅景象，这不就是对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色彩，这样一个赠予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非常难能可贵。虽然我现在戴着孙总公司所研制的这个眼镜看不见各位老师们的尊容，但是我在这儿替孙总以一个盲人能够看到世界的这种视角向各位深深的鞠一躬，希望各位能够让这项科技尽快落地，如果有可能的话，让盲人的世界能够变得五彩斑斓。谢谢各位了。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看到黑白相间的光点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对于盲人朋友来说，任何一点微光对他们都是极大的震撼和影响。也期待这款眼镜不断的迭代升级，能够让盲人朋友的世界更多色彩，更多光亮。谢谢正露。
2: 孙总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特别好。那么在视觉皮层的接入到这个信号的演算的一个过程中间，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够上到人？
3: 大规模临床我们计划应该在2028年，我们整体的产品的这个拿到三类医疗器械证能够上市去销售，真正为盲人来造福，这个时间点我们基本定在了2030到2031年。对，大
2: 家谢谢。
4: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非常热，那么现在它的核心问题，就我想问你的是，一个是电极，一个是芯片，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实际电极比芯片还要难，如果通道多呢，就单位面积的电极数就得多，电极就得变得很细，在脑内能够植入多久，现在就是天大的难题。现在咱们是做到什么程度？
3: 首先这两个，一个是电极，一个芯片，都是我们现在自研的。因为我们团队里边有大量的一些合伙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做了很多神经科学和材料学的，所以我们电极现在是自己在做。您说的长期植入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其实可能整个行业我相信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其实也做了很多微创新，做了很多调整，从1.0、2.0、3.0的版本在迭代，能够满足我们临床实际的一个需要。
1: 我想了解的是，您这个东西植入到大脑里面，是需要开颅植入的，对吗？
3: 一个微孔吧。
1: 那如果说它里面的电极芯片也好，它容易消融也好，那我们多长时间？半年就消融了？一年就消融了？还是2年、3年？
3: 我们设计的有效期也基本上在5到10年，也不会说就是参考人工耳蜗和 DBS， 其实有很多参考的这个依据和方案。
1: 那10年之后呢？需要再做一次手术？
3: 对，需要做一些术式来取出。
5: 哎，孙总，我想了解一下，在这个视觉重建这一块呢，可能有多种赛道。
3: 是的，
5: 像微脑的，它那个通过光明蛋白来做的，那么这两种途径相比，它的效果有什么优劣？
3: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应用的范围不太一样。就我们这个皮层重建的技术来讲，其实像神经断了或者眼球拆除了，只要它大脑皮层是完好的，其实都可以用皮层刺激的方式来恢复它一定视力。那其他的方式像视网膜假体，那可能受试人群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各有侧重。那我们虽然是用不同的技术路线，最终还是为了帮助盲人来恢复视力。
5: 好，明白。
6: 孙总带来的技术太精彩了，在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验证上实现全球从零到一的突破。近两年在视觉重建领域，中国方案频频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北京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荣荣相信，有了孙总团队这样的技术创新，加上北京完善的医疗资源和产业生态，那些在黑暗中等待的人们，离重建光明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3: 我也希望说通过这节目可能能把我们一些耐心资本能够引入进来，因为这件事儿呢毕竟不是说2年、3年一个短期的事儿。另一方面呢，其实需要一些临床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能够让这些产品能够快速的面向市场，能够帮助盲人来解决问题。
7: 我们

0: 京的天坛医院、北京宣武医院是两家国家神经疾病的医学中心。至于说刚才你说卫健委的一些政策，我们会市区联动和区里边的政策啊协同起来，一定会赋能给你。
1: 好的，谢谢。
2: 接下来就到了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计时开始。

0: 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405例，祝贺！感谢孙总，请您就座。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下载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呢，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我们身体里啊，其实有一支24小时不休息的超级巡逻队，他们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他们在全身巡逻，能够分得清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人。但有的时候，他也会认错目标，开始攻击自己人。那怎样才能够让他分清敌我呢？来看短片。
1: 我叫梁建林，华为恒源的创始人，清华大学博士毕业。我们团队十几年就干一件事情，研究人体里边一种特殊的细胞，叫 Sertoli 细胞，它是我们人体细胞中的细胞卫士。 Sertoli 细胞的角色有点像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只要唐僧在孙悟空的眼皮底下，妖怪就拿他没办法。Sertoli 细胞会主动抑制过激的免疫攻击，可用于治疗免疫系统失控类疾病。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把 Sertoli 细胞打进病变关节里，它能抑制过激的免疫细胞，从而抑制炎症，保护关节不再被破坏。治疗 B 型糖尿病需要移植新的胰岛细胞，但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来攻击，带上 Sertoli 细胞做保镖，就能挡住免疫系统的攻击，让移植的胰岛细胞存活下来，重新分泌胰岛素，恢复胰岛功能。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天然的 Sertoli 细胞是周末分化的细胞，它在体内已经成熟定型，不能再分裂增殖，所以数量极其有限。那我怎么解决它的量产问题呢？我们借助这个 iPSC 的定向分化技术。iPSC 细胞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细胞药物研发的原材料，它可以无限增殖。我们发现的定向分化技术就是可以让这个iPSC 细胞源源不断地变成 Sertoli 细胞，在体外大量繁殖，变成现货型产品，随时都能够使用。这是我们一项国际首创的技术。类风湿关节炎一型糖尿病只是开始，这种免疫保护的原理未来还能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疾病的这个治疗，甚至可以用在器官移植方面。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把细胞治疗从定制奢侈品变成通用型现货药，让成本最终降下来，让更多普通人用得上这些药物，延续生命长度，捍卫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事业，用细胞技术点亮更多人的希望。
0: 有请梁建林。
1: 大家好，我是华为恒源梁建林。
0: 欢迎您来到站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说您的产品是全球首创的细胞治疗项目。
1: 对，是的，我们基于当时转化的这个Sertoli 细胞技术，现在逐步的建立了这个量产的工艺，基于细胞的免疫豁免能力，我们把它用到了三个方向的治疗上面，一个针对类风湿关节炎，一个针对一型糖尿病，还有就针对男性的重度无精症。
0: 所以说是一项原创技术在三个超级赛道上同时都打在了关键的位置。所以想问一问各位老师，这项技术到底难在哪儿？
2: 第一个呢，这种生殖系统的细胞它是独特的，就是异体之间不排斥啊。当前细胞治疗特别贵，贵的原因呢一般都是自己的细胞改了以后扩增以后打回去，就跟你饭店每分餐都是单做的，所以就很贵，要做大锅菜方便面一箱一箱运出来，那么它要通用化，所以它解决了一个工艺问题。但是那细胞是个活物，你每次养的是不是一样健壮，颗粒是不是一样大小等等，它得保持这个东西，这条体系要建完整就很难。第二个，到底打多少，这也不好定，打多了什么问题，打少了不管用，所以这里头有很多事要解决。但这个一旦做出来了，那

0: 在全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而且这个航站大概率中国在全球会有一个最大的贡献。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特点了，我们是通用型的工艺，它有平台型的技术。而我们现在的话，就类风湿关节炎，我们完成了4例的临床实验，可以充分是验证了它安全性。从这个有效性来讲的话，也具有统计学的这个差异。这个实验目前我们已经做完了。然后在糖尿病上面的话，我们通过临床前动物试验，在小鼠上面已经看到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血糖小控的效果，还有液体保护的这个效果。在生殖方向的话，我们其实有三管试剂盒今年就会上市，因为理论上所有的细胞移植都要解决排异的问题，所以它今天可以保护胰岛微球，那么下一步呢，心肝脾肺肾的移植是不是都要解决排异问题，它就会跟我这个细胞技术结合。
2: 但我觉得你应该整个这几个产品的类型是多样性的嘛，你应该是把你们最重要的产品上去重点投入，有突破之后，那你再做其他产品可能更有的放矢。
1: 这位老师其实讲得很对，如果我这三个产品它都是单独管线的话，我们现在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三个产品都用到同一种工艺，也就是说我一份工艺可以打成三份去用，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大规模的降低这个成本，有机会去推进这三个管线。糖尿病和生殖是我们非常重磅的这个管线，但从推进速度上讲的话，类风关反倒是我们进展比较快的管线，因为它在形式上更加简单，只涉及一种细胞。
0: 刚才这个任总讲的是非常好的，我很赞同。从我个人偏好可能会做自免相关的这个疾病呢好一点，因为你其他两个疾病你还要去混别的细胞，而且呢是关节这部分相对来说它不涉及全身好一点。
3: 接下来请梁总说出来到转在北京舞台的赋能需求。
1: 首先是想更多人知道这项技术，因为 Satellite 细胞其实在生殖系统里面很出名，但是在应用层面的话大家都要知道还是比较少的。另外的话我们也在进行融资，这一轮呢我们要融1.1亿，所以我们希望邀请到更多的资方一起加入我们做难但是正确的事情。
4: 我们有一个国家科技部的这个国家重大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大专项。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我们就找的就是全球第一，或者是全球最好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可以配合你们，咱们一块儿来把这个项目来申请到获得国家专项的资助。你缺什么，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上什么。这个项目一项以后呢，他们只要认可这个项目，他们就直接就投。
1: 是说这位老师这边立项了，您这边就投是吗？
2: 对，我们有一个联动机制，比如说如果能进到国家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的那个颠覆性项目，我们是优先来投的。
5: 其实华瑞恒研是我们海淀在细胞基因治疗领域我们特别关注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据我了解，目前呢，您的这个 IIT 的治疗实验已经接近尾声，那么其实到明年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医药专项政策，从 IIT 开始一直到临床上市，单一品种如果拿满的话，将近1亿的资金支持，为企业持续在海淀扎根发展，我们要做好最大的保障和支持。
3: 接下来到了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计时开始。

0: 送通道关闭，来看一下大家的投送结果。总计413例，祝贺梁总。
1: 谢谢大家支持。
0: 在请出接下来的项目创始人之前呢，我想先向大家提个问题哈，大家觉得人要是长寿最关键的是什么？大脑。有人说心脏，有人说大脑，都对，但是呢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血管。所以呢也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寿命是长在血管上，那些比头发丝还要细微的血管最先亮起红灯，他们要是一堵啊，这心脏、大脑、肾脏等等全身的各个器官都会受损，可大手术又够不着他们。那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就不用做大手术，而是让身体自己长出新的血管。来看短片。

0: 血管是人体最核心的生命输送通道，把成年人全身的血管铺展开，其实总长度可以超过10万毫米。人体所有的器官都要靠血管来输送氧气和血液，一旦血管出现了硬化、堵塞、萎缩等等，轻则呢会肢体麻木、胸闷气短，重则呢就会引发失明、脑梗等等，甚至丧失生命。人体的血管具备自愈的功能，但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出现了长段的血管破损或者大面积的坏死，仅依靠血管自身是没有办法完成修复的。那么现在临床上治疗血管问题大多是植入人工的血管，和人体的匹配度比较低，会产生很多不良反应。我在想能不能不用人工的塑料或者金属，仅靠人体组织再生的方式，就让坏掉的血管自己长好。
1: 我是丁双元，来自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组建了一支超能战队。
0: 第一位张玉蕊博士，一个爱骑摩托的典型内向 I 人，为了实现血管再生的目标，他先后放弃了985高校的教职与百万年薪，全职加入了我们的团队。第二位谭元清博士，是我们的医学负责人，酷爱爬山徒步，我用临床板块的最高决策人作为诱饵，才把他拐到了我们团队。还有我的亲师兄邱辉博士，他早在13年前就开始了生物信息学的研究，现在他手握全球最大的私有心血管干细胞多模态数据库，我们经常会因学术观点而争锋。
2: 你现在不是对应不上吗？
3: 对呀，
4: 现在有一个持续的数据，
5: 可能就扯远了。
0: 但每次辩论之后，都会让我们的目标更加坚定。我呢，名义上是老板，但只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找人、找钱、找方向。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人体血管组织的再生与修复。我们从健康供者的血液当中提取造血组细胞，把它们改造成拥有百变能力的多能干细胞，再给它们定向培养，训练成专职血管重建的细胞施工队。施工队进入人体后，48小时内就能让血液的高速公路修复重建，长出新的血管，使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眼底黄斑病变等血管相关疾病的患者得到治疗。人应当活在自己的血肉中，而不是被冰冷的器械与 AI 所替代。今天我们创造血管，未来将会是全身的器官修复与再生。相信伴随技术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寿命将有望延长至150岁。
6: 有请丁双元。欢迎丁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欢迎您。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丁总说自己是团队里的最小咖，我也特别想知道您是怎样能让这么多比您优秀的人自愿降薪入职聚集在您的身边呢？
7: 我想大家之所以能够放弃顶尖高校的这种教职，甚至是百万年薪加入到我们团当中，其实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们最终都有共同的样一个愿景，就实现人类组织，尤其是有形组织的再生。
6: 我看了你带了很多道具，给我们展示一下。
7: 好的，好的。您可以看到中间，这是我们在体外血管形成实验真实的一个血管网络。人体的血管其实具备有限的自愈能力，但是当外部的创伤或者年龄引发持续性的衰退的时候，机体的代偿能力其实已经不足以去再生那么多的健康的血管组织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外部的帮助，比如说脑卒中、眼底黄斑的变性、心梗等等，当它们发生堵塞或者退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移植在局部去，让机体重新长出健康的血管组织。我们最先做的其实是眼部的血管病、黄斑病变啊，这个疾病在我们国家也是挺普遍的。我们就是通过去修复血管，来去达到一定程度上延迟这个疾病的发生，甚至是部分治愈这个疾病。其实在整个血管化人类历史过程当中，已经至少有4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了。20年之后呢，其实我们将技术上面进一步的去革新，我们解决了血管形成效率的事情啊，我们基本上相对于那批组细胞技术来讲，在每平方厘米 上面所形成的血管长度有大概一个300多倍的一个飞升。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种节点，从生物学概念到现实产品的一个落地，所以说才敢出来去转在北京。
2: 我自己很兴奋啊，一听到你这个技术要首先落地于眼科，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其实除了考虑黄斑病变这个病变以外呢，还有一个现在非常普遍的威胁人视觉健康的，很契合你这个技术的，是病理性近视。我们近视发展的过程中，眼轴拉长，

0: 作，我们现在已经和北京协和医院开始了相关的这些工作了。我们甚至呢已经拿到了部分的伦理的预批件，所以说希望第二条管线能够很快的跟上来，也希望有机会能和您合作。
1: 那接下来也请您说出来到转载北京的赋能需求。
0: 第一点呢，主要是希望在研发场地上获得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第二点呢，主要是在资金上，希望能有更多耐心资本的帮持。第三点呢，主要在临床上，希望有更多的医院、更多的专家资源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新的适应症。
2: 其实前景应该还是光明的啊。其实技术不是原创，但是差异化的创新很重要。未来啊，我们用我们的临床研究的政策、科普宣传的平台来一起去研究探讨，来推进你这样一个产品的转化。
3: 首先我了解咱们企业是注册在海淀，所以后面呢针对你的空间需求，我们会联合着区里和我们的四季新镇一道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在投资的方面呢，刚才提到了海淀的这个投资朋友圈，所以下面呢我们和清华系的这些资本一块儿对你进行助力。关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上上下下各级的医疗机构加起来将近1500家，我们还和区的卫健委有一个一起向未来这么一个对接会，所以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我们也愿意向区内的这个医院和我们的医疗机构进行推荐。
4: 丁总，我已经把您的项目资料和赋能需求上传到蓉蓉 APP 了。蓉蓉是链接项目与市场的桥梁，不少技术与企业通过蓉蓉 APP 完成了精准的需求对接。期待新麦医药也能在蓉蓉上获得赋能，期待你们转化成功。
1: 谢谢。现在到了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倒计时30秒，开始。

0: 道关闭。那在揭晓第五位创始人的金种子的数量之前，我们先请出其他的四位创始人。首先，我们揭晓的是100位观众的投送金种子数量。来看大屏幕，66例，祝贺！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四位技术经理人的投票结果了。387例，祝贺！本场的金种子也已经诞生，掌声祝贺王宇峰王总。让我们共同见证王宇峰融入蓉蓉 APP 的荣誉时刻。我们也一同期待在转载北京荣誉盛典和各位再次相见。
1: 我想这些金种子既是对于我们团队在义工交叉以及智能人工猴这个领域深耕坚守的一种肯定，同时呢也是献给了每一个信任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科技向善的人。那我希望能够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推动无障碍社会的建设，最终实现我们的愿景，那就是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见。谢谢大家。
0: 今天的五位金种子候选人从北京的高校走出，也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转化为造福人类的产品，他们为无数人重燃希望，重塑生机。他们还在路上，但是每一步都有北京实实在在的托举。今天舞台上的故事，就是北京这片沃土生长出的实实在在的答案。感谢科创转化团和科创领航团的每一位嘉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转载北京，我们下期再见。
2: 转载北京第3期录制，现在准备，3、2、1。

0: 打游戏啊！
1: 啊，
0: 翻译的真好。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4: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5: 人人皆伪装，
6: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5: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7: 功德有戴安娜，
8: 真正的财神。
9: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0: 活该你是自己。
9: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12: 出发，出发！
2: 人杰地灵，山河锦绣。
13: 它是经过百万年的河水冲刷，形成了现在目前这种险峻秀美的喀斯特地貌。
2: 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
14: 小鸳鸯盘寓意着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15: 那彩铃不能洗了，
16: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2: 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中国，邂逅人文之秀。
17: 房山的精秀是国家级的，这是一个国礼，
16: 好漂亮啊！
2: 齐聚十渡河岸人家。
16: 前面太香了。
2: 烤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
16: 哎呀，这地方景的太好看了！哇
18: 塞，今天人是不是有点少啊？你看，
16: 人来喽！闲言少叙，打板就唱。
18: 唱什么？
19: 打起竹板笑开颜，唱一唱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18: 房山的文旅干得好，房山的美名永相传。
16: 我的家乡不一般，这个我们房山不简单，人文渊薮，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特别的好。也希望大家都来我的家乡，
18: 咱吃点喝点花点钱。
16: 不是，他被我刚才那种 freestyle
17: 迷倒了，是不是？再让他继续下去，张大铁都结完婚了都。
16: 对，
15: 但是咱听出一点啊，全哥房山人，
16: 我是这儿人，我来宣传我的家乡，义不容辞。嗯，这几位我还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5: 介绍介绍。
16: 我的师弟也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徐涛。
20: 对，
16: 这呢是我的好哥哥，优秀相声演员连续。
20: 大家好。
16: 这是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颜值极高的段誉。啊，他在网上这个呼声也特别高，希望大家在这儿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嗯，
17: 线路你给安排安排，
16: 没问题啊。你看呢，这个我们第一站呀，来到了这个东湖港。东湖港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啊，天津市啊。
15: 净瞎说。
16: 所以今天我也请到了我们文旅局的副局长王芳局长，是吧？让他代表我们房山文旅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
18: 太好了，太好了，王局长。
20: 你好，
18: 你好。
21: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相约时光这个栏目组。
18: 这站内高。
21: 我们这次主题是锦绣房山。
18: 好，锦绣，锦绣。
21: 对，人杰地灵的地方嘛。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16: 行。
21: 我们的园区名字呢叫十渡枫林旅游综合区。我们有这个比较成熟的，在亚洲的第一蹦极跳，我们的骏马乐园。我们地质奇观的孤山寨的一线天，我们的世岩山玻璃栈道，还有我们今天非常成熟的我们的东湖港。东湖港就是我们的核心区，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那么就开启我们的第一站，山水之秀房山，我们的东湖港出发。
15: 好，
21: 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桥，这个桥啊，顾名思义肯定在上面是荡悠悠，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啊叫它结缘桥。你们在同行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出现啊，但是两个人携手的时候你还是能平安的度过。媳妇再一次，我们再一次。
19: 哎，这劲还真大，这个。
1: 哎呦，哎呦，哎呀，爱就要勇往直前。
16: 啊，行，没事儿，没事儿，咱们这就叫什么呀？哎，桥上摇一摇。
15: 哎，回到我外婆桥。
16: 什么乱七八的？桥上晃一晃，
19: 晃得我不成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不行，这哎，
16: 别别别，哎，
1: 慢一点儿，害怕吗？月月
7: 不害怕，
16: 因为咱们这人都特正，
19: 特勇敢，咱们、哎、咱们勇敢。
1: 你们在中间走就会好一些。
19: 对对对，
1: 这座悠悠桥全长158米。它也是十渡片区跨拒马河最长的人形铁索吊桥。
17: 走完结缘桥，就和房山结了新缘分。
1: 哦，我们也跑过去了，
7: 胜利啦、啊！
1: 我们胜利了！哎呦我的
8: 妈呀，过来了！
15: 哎，那山上有鸟，你看没月？
7: 看见了。
1: 我们十渡啊，也是观鸟小镇。
10: Hello， 各位老师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花点。咱们现在就顺着箭头的方向，正式步入咱们峡谷的秘境，咱们这边走好不好？
1: 出发！
10: 来，跟随我看啊，现在咱们的峡谷风光已经展现在眼前了，满眼的翠绿。我们现在眼前呢，马上就要邂逅的是东湖喊泉。你们的心愿喊的声音越大，咱们的心愿就达成的越快。人有声，泉有应啊！
20: 每个人，每个人，每个人，发了腮，发了腮。
8: 哎，来，
19: 你来一个。
16: 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赢过张彩玲，彩玲，
17: 这纯新生啊，这是
15: 一说话就有。但是您刚才喷出来这泉水还没张彩玲高呢，没张彩玲高呢，
16: 是吧？
15: 是，确实是，这都保留实力了，让彩玲来一个，
19: 来来来来，
15: 就是让你们看看咱们团队的颜值担当是怎么把这个瀑布喊上去的。
17: 我家的外国人，快回加拿大！快回加拿大！加拿大！加
16: 拿大！哎呦，梦想成真了！梦想成真了！
7: 该我了！
15: 来，月儿，月儿，月儿喊一个！

0: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1: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步入了爬山的阶段啊！这片峡谷呢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呀，这个峡谷里面是非常的干旱的，所以当地的百姓呢非常的贫苦，因为庄稼呀都颗粒难收。那个时候有一位仙女下凡路过咱们的东湖岗上空，她身上带了一瓶法器，里面装着天界的凌晨圣水，从层峦叠嶂的山体分三段倾斜而下，形成了咱们的三叠瀑布。
2: 啊，不是三 D 两 D，
3: no， 三 D 三叠，
1: 三叠三叠瀑布，
3: 嗯，哎 ，Jimmy 听的是三 D 的瀑布，
4: 三 D 的瀑布，
5: 这多三 D 啊，裸眼三 D 都好。
1: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这个第三叠水帘瀑。咱们来到这里呢，因为植被茂密，然后空气非常。

0: 清新，对咱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健康的。大家可以大口的呼吸啊，吸收这个天地山水的日月精华。
1: 呼吸，真舒服，
2: 叫负氧含量提高。
3: 陈彦泉老师多吸几口，我感觉对你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改良。
1: 神神叨叨的，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儿的这种灵气太大了，就是它会扰乱我的磁场，让我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看，哎，现在又开始了。
4: Jamie，Big Breath，
1: 挺舒服的。这拿一小凳子沏点茶，真好，
5: 太惬意了。
0: 再向上行走呢，就是要到我们的第二潭，叫鸳鸯潭啊。相传呢，仙女啊在此处遇到了心上人，在此生活，淡泊名利，隐居山林。那平日农作之后呢，就会来到第二个潭鸳鸯潭来戏水打闹。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厚啊，咱们可以借一点这个山泉水啊，洗洗手。
1: 好，
0: 山泉水啊，寓意着这个世人对爱情的向往。
2: 张璐，快过来，体育的个人问题，重新来选择你新的缘分，快。
5: 那彩铃不能洗了，
3: 结一结心缘也可以。
0: 洗洗手，收获爱情的幸福和美满啊，拂去咱们生活中的烦恼和琐碎。
3: 啊！哎呀，嘿，小家伙真可爱。
2: 可见我们的生态有多好。
0: 对，真的是原生态啊，鸟语花香。咱们下一站啊，回音壁瀑布。因为相传呢，这个古时候啊，仙女呢盼望着相公采摘也是早一点回家，她就在山谷底下对着山谷去喊相公的名字。那山谷有山神，然后深谷也有回应，相公的名字可以回传到自己的耳边，咱们的回音壁瀑布就由此得名。

0: 哎呦，
1: 琴声悠扬啊，瞬间有一种仙侠之气，
2: 好棒啊！
3: 老师说好，
1: 你好，
0: 您好，我呢是咱们防人区古琴卓志技艺的非传承人，然后今天给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古琴文化。
3: 哎，太好了，太好了！什么叫高山流水遇知音呢？
0: 对，
3: 您就是知音呐！
0: 谢谢谢谢。哎呀，刚才你们听到这个曲子呢，叫《酒狂》，它是这个西晋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2: 西晋的。
0: 西晋啊，它的作者呢是竹林七贤之一，叫阮籍啊。哦。那么他呢，就是隐居在山里边，然后每天弹琴，啊，度日。
3: 哎，您看，我们的古琴高手已经向您走去了，他打算给您弹一段。
4: 我就是大老远从西晋走来呢，其实我也是一直隐藏着我的一些就是技能吧。哎呦，是吧？都是这样的。哎呦，就是您，要不您教教我，就是正常来讲，我的怎么样能就装一会儿，
1: 演得像一点儿。
4: 这样 ，Jimmy 你来吧，
5: 我觉得放在这儿。
4: 其实他是最像会弹古琴的人。
3: 他为什么像呢？
4: 就受这种这个文化熏陶的非常明显。
0: 啊，请坐。好，哎，好。
1: 你咋棉花的
3: Jimmy， 人家这琴挺贵的Jimmy。
0: 好，你数数几根弦呢？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
0: 你再数数。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个，对，七个，对。这个最早古琴啊，不是七根弦，它是五根弦。
3: 代表的什么？金木水火土。
0: 对，哎。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七弦琴了呢？
3: 就是哎，
0: 文王加一根弦，武王加一根，所以我们现在呢叫文武七弦琴。哦，这项古琴卓志技艺是我们

0: 房仁区第五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琴的制作的跟故宫的古琴制作它是一样的这个制作流程。故宫有一张琴叫九霄环佩，如果大家去故宫玩一定要看，因为我们第一代祖师爷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我是第四代，所以我们这个制作的琴呢叫官琴。哦，这个琴呢是我设计的样式，您我举起来您就知道看得像什么了。您看像什么？
1: 葫芦。
0: 哎，对了，这个叫福禄式，是我给他起的。
1: 福禄式，那方叫什么？
0: 这个就叫做我们现在外边叫伏羲式。
1: 伏羲，
0: 实际上它本名叫皇帝式，就是炎黄子孙的皇帝式。这张琴跟故宫那张琴呢是一个样式。
2: 那我们能听一下区别吗？
0: 可以啊，这个琴呢是钢弦，这个是丝弦，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个声音。啊，你再听听这个。
3: 一个更厚重，一个更轻。
0: 哎，对，这个更有沧桑感，这个可能更亮一些。大家这个说一个古琴方面的成语。哎，
1: 好，我说一个，我也不占大家这个很熟悉的，我说一个叫，咱们要琴心剑胆。哎，哦，
0: 哎，为什么叫琴心剑胆呢？
3: 为什么呢？哎，
0: 因为弹琴啊，一定要思维缜密，所以它代表的是谋略。哦。非智无以诱敌，非勇无以擒敌，但是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敢不敢上就需要剑胆，所以要有勇有谋，剑胆琴心。
2: 哎，别赞，
0: 有文化。
1: 我是抛砖引玉啊。
4: 说得好啊，
5: 请细瞧。
4: 好
3: 好。哎，
4: 杰米，
1: 他这是讲卫生的意思。
2: 先洗手。
4: 杰米一下又把家里的这个文化氛围拉到了平均的水平。
5: 对，赶紧跟号。
4: 要我说一个啊，您对着陈老师啊对牛弹琴，哎，是不是？陈老师牛啊，是不是？啊，
3: 对，
4: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陈老师牛啊。
0: 对牛弹琴可不是骂人的话哦。对牛弹琴，它的本意呢是根据你的听众来演奏琴曲，让他听得懂哦。哎，所以它本意的不是骂人的话。古琴其实是一种流传千年的华夏雅乐，以前古人经常把心事都融进了琴弦之间。今天我们也借着这首《空城计》的曲子，来感受一下古人寄情山水的心境。啊。

0: 哎呀，今天上午啊，我们在这儿应该说走得特别好，体验得特别好，更对我们房山的山水之秀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1: 谢谢各位老师，为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赢得了50张咱们景区的大通票啊，50张大通票，对，是。然后咱们领取的方式是在咱们屏幕下方有展示啊。
2: 哎，这50张大通票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线路，大家都能来玩是吧？
1: 都没有问题，包括咱们山顶的观景台、七彩栈道，全都是大通票啊。
0: 太好了，为观众朋友谋了福利，咱这趟就没白费，是不是？
3: 快说去，
1: 吃饭啦！
2: 哎，走。

0: 哎呀，到了，该吃饭了啊！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十渡月桌小筑。您好，今天我们做的一道鲟鱼宴。
1: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2: 靠鱼吃鱼。
1: 哎，对，谁跟我去捞鱼？
0: 一网不捞鱼，
3: 二网不捞鱼，
0: 三网捞一个。
4: 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0: 走吧，
4: 走吧，
5: 一块
0: 儿。这儿捞啊？
1: 对。
4: 这真不错。
1: 这机会留给我了。
4: 哎。哎。哎呦，我的妈呀！
6: 好大耶，
4: 这么大一锅。哎呦，
7: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1: 对，
7: 这么大的鱼吗？
0: 咱房山的鲟鱼为什么这么好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独天独厚的这个自然条件。我们十渡是属于这个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拒马河的水啊，常年低温流畅，特别适合鱼的生长，肉紧实，它没有土腥味儿。

0: 那我们这鱼煎这么大怎么做呀？
1: 餐桌上等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吧。
2: 好，
3: 另有玄机，得嘞，
4: 来，等不及喽。
1: 来上菜了，哎呦，哎，我们月厨小助有48道吃法。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鲟鱼是从鱼头开始，这个是酱焖鱼头，这个是清蒸的鱼肉，
3: 哦，鱼身子，
4: 清蒸的，
1: 蒜蓉鱼腩，
4: 鱼腩，
3: 鱼肚，
1: 香炸鱼骨，香辣鱼皮，
3: 还有鱼
1: 粉，然后这是老人孩子爱吃的这个清水鱼丸，它有这种 Q 弹的感觉。
5: 来吧，快动筷子吧，大家都饿了，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4: 真香，这鱼皮特别脆，
5: 是吗？
4: 特别棒，
3: 这鱼头特别入味，
0: 它那个肉质是紧实的，不是河鱼的感觉。
3: 对，我真的，你们尝一尝这个鱼肚，鱼油脂最多的部分，蒸出来特别滑，特别爽，而且鱼的确没有异味，没有腥味。
0: 什么叫短短的 QQ 的？
6: 它晶莹剔透。哦，
0: 你们看看，我感觉它会很好吃哎。那，哦，我不客气了。好吃，好吃，好吃！
1: 咱们这个吃的怎么样啊？
5: 特别好，
0: 好吃，
1: 好吃就行。十渡这个特色美食鲟鱼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名片，所以说要把这个鲟鱼做好了，让客人吧都知道我们大美食渡还有美食，然后我们这个月厨小助也会更加努力的，然后让更多人喜欢我们这儿。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
0: 大家来这儿一次，肯定吃不全48种，就可以多来几次，多打卡，是不是？慢慢解锁。
5: 希望大家多来房山，常来房山，房山绝对让人感觉不一般。好。
8: 咱们这块是叫第二座山度假村，我们第二座山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在这儿跟我们山产生共鸣，然后跟山上的朋友产生一个共鸣，这是我们找到生命的真谛的第二座山。在用餐之前，我给每位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9: 你看看，有心了。
8: 里面是一个柿子的小玩偶，
0: 这叫柿子，这叫花生，好事花生 ，Good thing will happen。
10: 好事花生
8: ，Wish you the best and lucky at all。
9: 昨天那个 Jamie 住你们这个酒店的时候 ，Jamie 就说想把自己家给装成这样。
0: 对，他说他希望他能把家装修成第二座山。我说你那工资，你第八座山你都装不出来。
8: 这今天的菜品是我研发的。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提提意见。
0: 那咱尝尝啊，
5: 尝尝啊，
0: 好吃，好吃啊，好吃，这是鱼，
10: 这是什么酱？
8: 这个是我们拿房山当地的冰室和奶油做的冰淇淋，不是特别甜。
9: 哦，这冰淇淋啊？
8: 对对对。哦哟，披萨是我用的是房山当地的菌菇做的菌菇火腿披萨。哦。然后我们是用的室内的窑烤，
9: 可以。
0: 我来一块。
9: 让 Jamie 在房山能吃出一种加拿大味儿。
0: 加拿大没有真好吃，我跟你说。我感觉我拿起嘴巴来也会爱吃，真是，哎，好吃。
9: 这么看着第二座山是个高峰啊，
0: 很难跨越的。
9: 住的也好吃的也不赖。
0: 我觉得你应该来参加我们晚上的香味时光美食大赛。
8: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胜算很大，
8: 谢谢您，谢谢。
11: 今天进入我们的锦绣房山的第二站，风物之秀，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北京乐谷。
12: 好，到乐谷里边了，咱们就得哈哈笑起来了。
11: 一定会让大家欢乐的玩一下午。
5: 好，北京乐谷玩一下午。嘿，
12: 这名起得好。哎，这乐谷里边是好看啊。
11: 对，我们是常年一年四季的花海。看看那边，我们的桃花坞。哦，哎呦，
3: 十里桃花。嘿，
12: 瞧瞧这儿。嘿。

0: 四六七七啊！
1: 真的吗？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六谷景区，欢迎欢迎！哎
0: 呦，欢迎欢迎欢迎！
3: 这可太惊喜了，
1: 太棒了
2: 啊！原来到六谷景区来都是高山峡谷漂流为主，今年我们打造了山海秘境六大主题。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条线路，
1: 好，
2: 一条是风物线路，一条是人文线路。风物线路是带着大家去漂流，看看我们的自然风光的峡谷；人文是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流传已久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还可以看看皇上特有的非遗文化。
3: 我看你都换好了，
1: 我都已经小衣襟短打，我就得漂流了，是不是？哎，
4: 是是，
5: 我也是漂流了。
6: Boat, water,
7: fire, 要玩水。
6: OK。
2: 咱们这个地方叫云溪禅隐，是咱们六大秘境之一啊。这个地方原来上面有一个金蟾，这个金蟾在我们这当地有个故事啊。金蟾吐金钱嘛，就资助当地的特别贫穷的这个学生上学。然后这个学生回来反哺的时候，这个金蟾已经在这个朝天沟飞升成仙了，所以后来这边就做了一个金蟾洞。
8: 咱房山故事真多，个个精彩。
2: 对对对。
8: 哎，浮艇，好，
3: 欢迎各位来到黄山。哎，
9: 你好，哎，真好看，
8: 哇，这好。
3: 咱们这个呢，称为精秀，
8: 精秀，
3: 对，
9: 精秀。
10: 像这样一个得做多久啊？
3: 这个我做了大概3个多月。这个当时是一个国礼，
10: 好漂亮啊！
11: 是，好漂亮。
3: 我叫刘小燕，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然后也是精秀的第五代传承人。哎呦，哎
11: 呦，今天真是见着了，
9: 太好了。
3: 大家可能是不是都没有听说过精秀？
8: 哎，真是，
3: 真没听说过，
8: 真没听说过。
3: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精秀。精绣包含两种技法，一种叫金活，就是用黄金线来绣的，就是是真的黄金线。
8: 哎呦，金的，
3: 对对对，
5: 这是金的，
8: 金的。
5: 我先搁兜。
3: 然后还有一种呢，叫绒绣，绒绣就是丝线绣的。那小朋友，你捏捏这个线，你捏捏，你听一听。
9: 您听听，
3: 有声音吗？
8: 哦，有
5: 什么事儿？
8: 就像采雪，
3: 因为这个是用级别很高的蚕丝线做的，它里面还有很多这个空间。它的前身呢是宫绣，它是源自于宫廷的燕京八绝之一。
10: 银耳环也是绣的，
3: 对，都是绣的啊，
10: 太好看了啊。
3: 像古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精绣是用在衣服上的，对不对？装饰啊，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我们怎么去用呢？我就做了很多胸针，然后耳环。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使用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可能是这样去做。因为我们房山的精绣是国家级的，那也是有很多代的传承，那未来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11: 老师，这个能教教我们、或者是我们体验一下吗？
3: 可以呀、您可以试试呀。这一针，这一针，
11: 小麻花纸巾，
3: 长长的，
8: 这玩意儿真是费眼。
3: 您就沿着我绣的那个平行过去，
10: 从这儿往这儿拉，一条一条一条这么过去。
8: 得了，我搁这儿了。
10: 您当时从小是天生喜欢它，还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做了这个呢？
3: 因为我姥爷家他们就是做这个绣坊的，他们也就整天拨弄我，这种耳濡目染，就自然而然这手艺他就会了。
2: 家族传承。
3: 对对对，所以说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传承的这个魅力所在。其实我以前我真正的职业是游戏的原画设计师。
10: 好酷啊，这个工作就设计就塞尔达往哪儿跑那种的。哎，
3: 对对对，我做过很多树，做过很多亭子，做过很多座山，然后就做这种。

0: 就是我说，哎，我守着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不把它发扬光大呢？而且再加上可能我更想踏踏实实的坐下来，想自己回到自己家乡这么美的环境里面，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说就开始回来做这些了。
1: 好心了不起，你想当年从原画师变到了现在非遗传承人，其实就是手上的东西变了，从鼠标变成针了，但是从来没变的就是把中国的美传向世界，传向更多的地方。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享受，因为现在人你工作原因也好，平时生活习惯也好，你是没事拿出手机你就刷一会儿，但其实也有点觉得空落落的，然后你要是真就坐在这儿好好沉浸，
0: 对，
2: 去缝一会儿还绣一会儿，真的还很幸福，
1: 真好。
3: 金星很好吧？
4: 好，太好了。
1: 好，那我们不过瘾，咱们是不是这个文化人的这个行程还得再文化点？
3: 必须的，跟着我走，下面有惊喜，
1: 那就出发。桃林深处，哎呦，桃林深处有人家，哎，是吧？
4: 对，
3: 桃花坞里桃花仙，啊，桃花仙人有惊喜，
1: 可以。
3: 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在建之前就有很多桃花树，啊，对，后来在我们加工了。
1: 那岂不是春天时候会很漂亮？
3: 是，很漂亮，对，遍地的山桃。
4: 对，哎哎哎，锣鼓家伙点儿，
5: 你瞧瞧，
4: 嚯，
6: 孟平的金鼓响，花家深圳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响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碧血飞溅石流群，腰身之

0: 和美好呀。
1: 这个真是惊喜，
0: 而且我们这还有小声应和的呢。
1: 你也会唱？
2: 我其实唱过。哦、
1: 啊、这叫什么呀？
2: 对，乌龟英观赛。嘿，
0: 厉害厉害。
3: 大家好，
1: 您好，
3: 今天遇到你们我很高兴的。我是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这方面的，算是一个学者吧。刚才那位京剧演员演的穆桂英，这就是穆柯寨所在地。啊，
1: 合着是穆桂英的娘家啊。穆柯寨
3: 这个地方的原始村落是三渡穆家口村。哦、这位就是三渡穆家口村的村民。哦，
0: 哎呀，穆家后人，嘿，
1: 真好。
4: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听我们村老辈人讲，就是穆桂英还有杨家将的故事，说是在那个时候啊，穆桂英啊，他大破天门阵呐，跟杨宗保打仗，穆桂英他武艺高强啊，就把杨宗保从马上，给擒下来了。擒来以后呢，杨宗保就把他给也算抢走了，他们都成婚了。作为穆桂英的娘家人吧，我们心里边很肯定不痛快，不高兴，是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姓穆的跟姓杨的就不能通婚。
0: 我感觉姐有话要说。
5: 我老公姓穆赫兰，其实也是姓穆的，我也幸亏不姓杨啊。我
1: 对呀、要不整个村民都上你们家不同意去。
5: 是啊，
4: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时代都变了，社会在变了，又改革开放了，现在就是没这个事了啊，也可以通婚了，
1: 是个笑谈了。哎，
5: 但咱听这故事里有这一段，是不是没有这个？就是大家不喜欢他俩在一起这段？
1: 没有，
5: 没有。
1: 等于咱都这回。

0: 听见娘家人的心声了。
1: 穆桂英传说呢，实际上很有思想，内涵的。穆桂英的形象呢，在房山老百姓心目中特别的光辉灿烂。
2: 锦绣房山是吧？这锦绣不只是好看，同时呢，也可以是金戈铁马，也可以是咱们巾帼英雄，一柔一刚合成了我们房山的锦绣。
0: 对。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
2: 您说
3: 什么？
0: 咱这光文化之旅了啊！印泉是不是跟水里已经喝饱了？
4: 我家姓穆的，现在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0: 是不是？
4: 咱们是不是得找找他们？
0: 行吧，那咱们就
5: 走吧，
0: 走。

0: 印象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十渡的这个拒马河的由来。在这个绿云道的水经注里面曾经就记载过拒马河，那么在隋唐之后呢就出现了渡口文化。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啊，那阵叫商旅这些人员的往来，比如说市集呀、还有这个串亲戚啊，他们都要从山里面到山外，需要有一个往来的一个路径，所以当时呢是十个渡口才能完成从山里面出来，所以当时是一渡到十渡啊。
1: 人家说十渡十渡，渡渡不一样，渡渡有美景。
0: 对，
1: 方局，您最喜欢哪一渡？
0: 我觉得我们十渡是一个大十渡，我每个渡都非常喜欢。但是今天你们来了，你们再几渡，我就喜欢几渡。哎呀，
1: 有你在，我们心里面永远是充满了温度。
0: 真会聊天儿。这个十渡现在在倚仗着太行山脉，在山顶上看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非常的漂亮。
2: 也正是因为这些渡口，才会让我们房山物产这么丰富。
3: 这是那个柿子，张房磨盘柿。
0: 这是我们房山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为什么叫磨盘柿？陈老师，哎，
3: 它这个片儿很大，就像咱们那个大磨盘一样。就给它起了个磨盘柿，
1: 因为它又大又圆。哎，
0: 大如磨盘。而且它是清汤柿，每年的霜降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了，哎，直接入肺经，
3: 吃一个，
0: 尝一尝，冰冰凉凉，
1: 皮儿皮儿，皮儿皮儿，
4: 对，咬小口，
0: 小口有冰碴儿，
3: 很甜，
5: 太大
1: 太大了。
6: 您种了多少年柿子了呀？
4: 我们种柿子是我祖辈父辈都是种柿子，我从小也是吃这柿子长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就吃柿子。
1: 为什么这柿子这么甜呢？
4: 因为大峪沟的柿子它属于就是说山前这个气候啊，它三面环山，它日照好啊，哎，所以它就甜而且汁多啊。
3: 就是地理标志性产物，这方水土才能长这么的柿子。
0: 对啊。那么为了让大家呢能品尝到我们这个特有的物产呢，我们做了冰激凌的柿子。
1: 这太好了，柿子冰激凌啊，
3: 特别好。
0: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吗？嘿，
3: 豆汁儿啊。
1: You tried this before?
5: 豆汁不要。
0: 这个豆汁呢是在我们房山咱老家专门种的绿豆，他做的这个豆汁。哎，
6: 我喝豆汁吧。来，
0: 你们俩干了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好棒。
1: 可以可以，
3: 这个豆汁可真
0: 来吧，你们俩太棒了。哎，我们不仅有我们的熟豆汁儿，我们还有我们的豆汁儿冰棍儿。
1: 我尝尝冰棍儿，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0: 房山呢，我们一些好物特产，上山的香椿，还有窦店的黄金梨，还有我们的这个张房的磨盘柿。那么这三样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比赛的一个关键点，
3: 对，关键东西，
0: 你们要去抢物，抢好物。
3: 咱走吧，
0: 出发。
3: OK。
2: 我们乐谷的漂流有恰似十渡的渡口，九曲十八弯。那我们今天就在漂流上模拟一场房山的物资运输站。
0: 说一下今天的规则，我们将分成两组，两人一个小船，然后换上我们这些安全保护的服装和帽子，顺流而下。我们在下面的三个平台将放上我们的物资，上面的香椿、张房的磨盘柿，还有我们窦店的黄金梨。两组去争夺我们的物资，哪一组最多，那一组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来获得我们更多的福利。那我们安全第一。
1: 杰米都已经给圈哥起好名字了。How to call him?
3: 串儿。我们
1: 还有
3: 组就叫红红火火，他们那组就叫
7: 完了吧唧。
0: 一定要系好你们上面的这些安全的这些安全带。缩肚子。哎，
1: 方局帮忙。
0: 一二，
8: 加油。
0: 下，你给他弄的不成。哎，
1: 好，没问题。
0: OK。
1: 走，
3: 这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对不对？谁走前呢？谁勇者呀
7: ？Get in the boat.
1: Yes, get in the boat.
7: OK.
1: You are back.
6: 他一下水位立马上来了。
4: 我想坐到底下。
3: 重的啊，那先我在前呢。
4: 好，走了啊。
0: 走吧。
7: 哎 ，Have fun. Have
3: fun. Holy, I cannot see the world. Wow, wow.
4: 海上是在给淹死啊。
7: 哇 ！I want to my tongue。
3: 哇 ，again！ 哇，
1: 张老师，咱俩不能叫啊，咱俩有出息。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
7: 哇！哇！哇！
3: 哇！哇！哇！
7: 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
7: 哇！哇！
4: 哇！哇！哇！
3: Weapon, weapon, right here. Go, go, go, get it. 来，没有残，没有东西，滑滑滑。这没有桨啊，这怎么滑呀？哎嗨，向你迈，向你迈。Go, go, go, get it. Okay, through the rope.拿咬子也行，咬吧咬吧，拿咬吧，拿两个，拿两个，拿两个。我给你飘，啊啊！这就开始了。What a guy's useless, useless.
8: 我爸说了，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去战斗。

0: 你这个，能，快，抢，回了，哎，我负责打，你负责那个，别，快，抓，往前走，骗死，骗死。
1: 抢住抢住，
2: 完了，咱一个没有，不行，这不能给他们，
1: 能拿吗？我是害怕，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先打，打，竖他，竖他，竖他！
0: 哎，玉林，
1: 快走，快走，过来，走走走走。不要了，不要了，下次再来。
0: 不要了，
2: 我想咱一个没有哥，咱一个太丢人了，一个都没有。
0: 他不要了。Peer，Peer，Peer。Yes， 把我全在我们这儿。3, 4, 5。
3: 都被你们拿了。
0: 一共就5个。Jamie， tell them what's your feeling。
4: 我是第一。
0: 我们再来看看那两位失败者。We see the loser。
5: 这个小人得势的样子啊。
1: 他太累了。
0: 行啊，服没服？
5: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我们是 loser， 服了，服了。
1: 这个游戏从根本上。哎，它就有一些缺陷。
0: 什么缺陷？
1: 因为重量大的滑得快。哦，他们俩比我们俩沉，所以他们永远一马当先。哎啊，咱们中国有句话，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面积大胖媳妇还是个外国友人，咱们让你就让了，对不对？
0: 这话说的显得好像您赢了似的。
6: 哎呀，刚才我在岸边一看呢，就是这俩人从船里头拿出他们的战利品，有一种曹冲称将的感觉。当时
0: 怎么的？
6: 就是你俩的船本来就够沉了嘛，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往出拿，然后就观察另一个船上啥也没有吧。
5: 玩得很激烈，输得很彻底。
1: 是这样，首先我觉得什么呀，我们大美房山也是好客房山，你说你们俩都是朋友，我是本地人，我弄一个滴哩嘟噜没有意义，
0: 怎么个滴哩嘟噜，
1: 让你们滴哩当啷的多好啊。
0: 说谁滴哩嘟噜呢？
1: 是不是？
0: 你瞅瞅，你瞅瞅这人，
1: 我刚才我跟这大胖媳妇说，我说衣服有舒特密爱舒特又，结果话音刚落，可以输他们也 OK， 输他又。
6: 他理解的是，如果你拍我，我就拍你。
1: 是哎，对呀、啊，咱没辙了，我们这属于自。
5: 大胖媳妇拿那水枪照我脸刺。
7: Pew pew pew pew pew。
6: 所以获得冠军的是
0: 这两位。Yeah. Yeah. Yeah. Yeah. 两位获胜之后，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了赠送乐谷银滩景区门票的福利。
6: 参与官方小红书相约时光的互动，就可以抢到我们这50个名额之一了。
0: 先到先得，先到先得。
6: 可以可以，
0: 太好了。
6: 好，
8: 大家玩的饿了吗？饿。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三站，烟火之秀，开用。
9: 走。
6: 欢迎来到我们开佑餐厅。
10: 您好，
11: 您好。
6: 到开佑餐厅的话，可以吃到咱们十渡最具有特色的烧烤，还有烤全羊。
10: 烤
6: 好，来，
10: 走
6: 走走，真
11: 的太好了。
6: 啊，这前面太香了，哎呀。
12: 欢迎大家来到十渡，来到我们十渡一定要吃这一道特色的烤全羊。因为十渡的山水特别好，养出来的羊呢没有羊膻味儿，吃着特别嫩。
13: 完全没听进去。
12: 咱这边烤全羊啊有4种吃法，先吃脆皮焦又香，二吃里脊叫嫩如霜， 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后腿汁水足。
1: 这样，谁呀、要是能把这四句说上来，咱们就让他抢先吃那么一块。
6: 先吃皮，脆又香。二吃里脊嫩如霜，三吃排骨贴骨肉，四吃大腿汁水足。
4: 好，
1: 咱们给彩玲片上这米粉皮。
4: 您这块给谁片的？
1: 我先尝尝。
6: 咱先让老师录呢，你控制一下自己。
9: 真好吃，有那种酱味儿。
1: 我们房山这烤全羊，我觉得是我吃过目前真最棒的。
10: 我再要一块。
12: 我下去给您分一下。
9: 哎，我这个迫不及待。
1: 先吃我们房山这个萝卜缨拌小黄瓜，
6: 真好吃，你平时买不着那种。
4: 那真爽口，这个。
9: 大胖媳妇儿，她说我们中国的歌曲里面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是专门赞颂刘边的，
1: 是吗？
9: 刘边之歌。
11: 右边一起划个龙，
9: 左边画一个彩虹。
1: 刘边，你看他有口音，他。
12: 来，咱这烤全羊拆完了。
1: 哎，谢谢您。
9: 太香了。
6: 烤全羊这个好厨艺真的很好。
1: 那我们有个倡议，是不是让韦总也参加今天我们的那个美食大赛？
6: 我觉得他还可以，
1: 势在必得。
12: 好，那我们一定参加，一定参加。
1: 彩玲，你小时候老家周边会有这有山有水的地儿叫啥？
6: 叫老根山庄。啊？
1: 真有这地儿啊？
6: 当时要拍那个电视剧嘛，就真建了个老根山庄。然后电视剧拍完了之后，我们就去玩，摆几个小桌，然后给你炖大鹅啥的。
14: 我感觉你现在坐姿就得进入状态。
6: 现在就没有炕，我跟你说，有炕咱俩唠三宿。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最有意思的事儿什么？我看电视，外国人弄一块格子的那么一块布铺在地上，在一湖边野炊。我那同学他奶奶有一块格子床单，他给弄出来了，弄点火子酱、面包，有一水库，上那儿铺着去了，记忆非常美好，野营啊什么的。
6: 你小时候这种记忆太难得了，五感都有的那种回忆，你又记得那个味道，记得那个阳光，你也记得当时就身为周围的一切，
1: 都在脑海里边立体。
9: 我觉得还是现在得到一些东西太容易了，过去就不容易得到，或得不到了才知道珍惜。
14: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干个杯，敬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1: 谢谢，敬我的家乡房山吧。
4: 谢谢，
1: 谢谢大家来。我点一个涂鸦姐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哎呀！
15: 马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草原眺望北京。
4: 眺望，
15: 河儿清清。方言渔船从山峻岭，
14: 三二。

0: 我们也带来一首我们房山的歌送给朋友们，好不好？好。来来来，我在房山等你来，这里春江在这里花如海。今天来房山时间过得特别慢，就像小时候一样那么玩，让他时间过得慢点，再慢点。
1: 可以看到很多都市里不一样的那些景观，暂时忘掉一下城市的这些事儿。今天有人文历史、游戏互动，然后又吃了这么多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喜欢房山。

0: 座山度假村参赛代表队有请，
1: 欢迎。
2: 风物会锦绣，
3: 试香润房山，加油！
0: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咖佑餐厅代表队。
4: 徐记咖佑未要在场，咖佑加油！
0: 现在到了我们三支代表队表现的时候了，所以第一队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菜品特色在哪里，锦绣在哪里。
1: 我们今天的菜名叫骏马鲟锦绣花开，主料选用的是咱们房山骏马河出产的鲟鱼，这种鱼肉质细嫩，还没有细小的鱼刺，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把鱼肉雕琢成牡丹花瓣的模样，摆成花开的造型，再配上手工慢熬的糖醋蜜汁，整道菜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我们取用骏马河的本土真鲜，用菜肴演绎花开盛景，把房山的山水物产和本次锦绣房山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也借这道繁华盛放的菜品送上锦绣美满的美好祝福。
3: 我们的菜品叫士陵锦绣炙牛肉，主食材呢是房山窦店的牛胸肉，经过9个小时的低温熏烤，配的张房的磨盘式和百香果打的一个沙拉的酱汁，还有当地的土豆、红薯、南瓜打的一个三合泥作为垫底，上面的装饰是房山本土的香椿。我们是用到的马上要入秋的食材，我希望在我们这能体现的既是锦绣房山的锦绣，也是锦绣金秋的锦绣。
5: 我们是带来了锦绣山炉菌香鸡，采用的10度林间散养的土鸡，山里边的野蘑，用传统的泥炉文火慢煨了2.5个小时，鸡肉的话是柴而不腻，鸡汤色泽鲜艳，蘑菇肥厚醇香，一会儿可以尝一下。
6: 从自己的饮食下想吃这牛排，但是刚才一说这鸡汤呢，又让我想起云南汽锅鸡啊，林芝的那石锅鸡，也莫名的在心动。鲟鱼呢，我觉得它这个做法，如果它要是说用传统的技艺能在这鲟鱼的肉质上再加工，那也是美味的呀。
0: 各有期待。
7: 其实我呀还是挺期待这个菌香鸡的，首先我自己比较爱吃鸡肉，而且今天我们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对这个汤还是欠缺一点，今天晚上我们拿这着不着吧。
8: 我那个个人啊平时爱健身，所以说我最期待的还是咱们这个鲟鱼，因为咱们蛋白质非常丰富啊，里边几乎没有脂肪。
9: 我对那个鲟鱼我觉得特别的感兴趣，我感觉他俩表达菜的时候那么的充分，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菜的品质我还是很期待的。
0: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房山站请上菜。

0: 我是喜欢这道鱼，因为我觉得这个鱼一端上来呢，首先从它的刀工，从它的造型，从它的摆盘都特别的讲究，所以首先给了我们一个视觉的盛宴。咬到一口呢，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边的肉质是非常鲜嫩的，又很紧实，所以我觉得是做到了真正的那种外酥里嫩。我觉得这道菜就属于色香味俱佳。
1: 岳小岳，小朋友，还得搁这快汤喝呢。
2: 鸡就是很好吃。
1: 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刚才岳小岳小朋友啊，说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还拿那勺搁那快鸡汤喝呢。
3: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碗鸡汤了，刚才又给续了一碗鸡汤了，已经。
2: 我就怕你们会看出来。
4: 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不容易啊！来，这位大朋友。
3: 首先说啊，这三个菜做的都非常好吃，但是一定要选一个，我可能会选这个牛肉。我感觉这牛肉让我一吃呢，有点那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酱料。包括这个配的这个冰激凌也是第一次吃的，所以在这个创新的程度上，我投牛肉一票。
1: 明白了，
4: 生活很平淡，需要一些新。

0: 的味蕾来刺激，是吧？
1: 对对对，哎呦，
0: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工作人员把票发给大家，
1: 请上票。一人三张啊，但只能选一张。
0: 喜欢哪道菜，在背后写上你的推荐，并且郑重的签上名字。究竟这三支代表队哪一支能够最终胜出，代表房山出战十区美食争霸赛呢？请投票。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叫最美味的鱼。哎呦，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1: 我们咖友餐厅非常意外的没有获得第一桌美味食客美味评委老师的任何青睐，非常的残酷，十分的真实。但接下来又会如何呢？我们请第二桌，请投票。
0: 非常好吃，已经征服了我的胃，色香味一俱全，花开富贵寓意美好。
1: 接下来谁能够代表房山区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决赛，就在这最后一桌上了，请投票。
0: 是否能够改变战局呢？
1: 看全哥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各位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究竟谁胜出了呢？
0: 月煮小筑这一道巨马鲟锦绣花开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6票。
1: 咖友餐厅目前获得的票数是5票。
0: 第二座山度假村士林锦绣炙牛胸，它的最终得票是19票。祝贺，在此祝贺第二座山度假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以代表我们房山出战最终的十区美食争霸赛。
1: 那现在呢，就有请出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洋洋，以及我们房山区文旅推荐官王芳局长，为获胜餐厅颁发荣誉。
2: 非常感谢我们相约时光这个剧组今天带我们走进了大美房山，走进了我们大美食渡。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锦绣房山，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山水风物，
3: 咱们这个呢称为京绣，对，
2: 还有我们的烟火这个三个篇章，全方位解锁了我们京西南房山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未来呢，我想跟大家相约，因为我们会集合更多的资源要素，联合我们更多的部门，以更好的姿态为大家打造一个我们大文旅的一个格局。我和杨洋局长吧，来，我们俩，你来
4: 跟大家有个约定，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各位游客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到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2: 我们在房山
5: 等你来。
0: 相约时光锦绣房山，相约时光美食大赛北辰星空房山站圆满成功。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8: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9: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8: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9: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0: 就越

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陆兄啊，您是有所不知啊，通州办沙场筹款一事何其艰难啊！你看眼下大部分款项没有着落，开车无望，不瞒陆兄说，心急如焚呐，还望陆兄以苏州办厂成功之经验，点拨小弟一二。哎呀，
1: 何谈经验呐？ 苏京苏伦二沙场虽已开车，只算是有个交代罢了。我与你一样，本意不在此，只是受了张之洞所托，不得不尽心竭力。要说到前期筹款之难，我与你同病相怜呐。
0: 哦，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1: 当初朝廷为了家务之战，从苏州五府。
2: 数十家典当行，借用白银本息54万两，到了要清还的时候，正好成全了沙场的启动。
1: 哎，陆兄啊，这笔钱来的倒甚是时候啊。那您是怎么说服那些典当行的呢？哎呦，哪有说服啊？这笔钱就算他们入股沙场，但是苏州商务局。 又坚持沙场官办，这点上啊，恐怕舍本。哎呦，天天来给我讨说法，为兄我真是焦头烂额。哎呦，各种滋味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0: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
1: 不行，好好好。
0: 哎，小轩啊，
3: 哎，
0: 蓄水。
3: 哎，好嘞，先生。
1: 这最后啊，还是。 刘都县尚书朝廷作保，这才暂时安抚住众人。如今沙场算是开车，但还没有利润，加上商贾招募不足，建厂严重超支。
3: 三人少了。
1: 好，这商人、股东，哎呦，翻眼四起，为兄真是心力交瘁呀。
3: 不急不急，
1: 陆兄，好在现在沙场已经办成，将来会越办越好啊！不急不急不急。<笑>哎呀，这好不好的呀？以后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3: 哎，这是为何呀？
1: 趁着定有期满，朝廷召回，我便卸下了沙场的差事。如今金轮二厂租给了苏州身上驻掌柜。
3: 我也是功成身退了，
1: 刘兄啊，可是金轮二厂已然办成，这就算是有所建树了，此时放弃岂不可惜吗？嗯，我家家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万没有从商这条路。若是我们状元都跑去经商，那天下的读书人。
3: 日后该何去何从呢？
1: 陆兄，圣人有云：“君子读书之目的，在于求道。”
3: 弃之兄所说的道是什么道？
1: 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

0: 西村先生，我们只是途经上海，一会儿还有乘船去天津，今天时间不凑巧。
1: 对，这次时间太紧，与小田总领事的会面，还是下次再说吧。
0: 这次不仅邀请了两位先生，还有文门六子之一的文廷信，南洋公学总理何世坤，韩阳铁厂总办金冠印的。
1: 他们都是两位的好朋友吧？他们都去吗？他们不得不去。
0: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董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得不去，是这次所商谈的事情，关乎中国乃至亚细亚的未来。
2: 这也是小国，也敢妄谈亚细亚的未来，真是笑话。
3: 冯师兄，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走。
3: 四先生，
2: 没事，你们就等在这里。
0: 放心，我们会保证季之先生的绝对安全，请吧。

0: 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叱咤于商界的精英。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让诸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戴庆变得像你们一样强大，你们才能够生存。甲午一战，你们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你们很生气。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中国可以和日本联合在一起，雄踞于东亚，那么还有谁可以与我们抗衡？可是你们的朝廷没有这样的远见，你们的官员浑浑噩噩，你们的皇帝甚至都没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 所以，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在商业上通力协作，希望你们可以和大日本帝国一起携手共荣。
1: 久吉吉桑，你要去做什么？
2: 我要去赶船。

0: 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这十几天了，我就一直没吃饱过。
1: 你这么说的感觉，四先生亏待你。
0: 哎，四先生怎么可能亏待我？是那个大海伦亏待我。
2: 你身子骨不行，缺练。
3: 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咱们去通州会馆，赶紧安顿下。哎，好。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我们的亲信，他是我们的亲信。
1: 玉皇，来得正好，等雨停了，把电报发了吧。
2: 司先生出事了，
1: 怎么了？
2: 文同和大人派人捎信来，皇上主笔亲书，降下谕旨，命他开缺回籍。

0: 恩师，弟子张俭见过恩师。不是，真没想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现在有些人唯恐被老夫牵连，都避而不及呢。翁门六子谁人不知啊？我还怕这次送行吗？
1: 为师没有看错你啊，
0: 老师，原以为恩师会有些落寞，没想到恩师如此洒脱，弟子放心了。嗯，不是洒脱，是轻松了，轻松了。哈哈哈哈哈！
1: 恩师，圣人以正以宽为本，而今反逆其言。
0: 帮有道得志，帮无道则愈。恩师能够全身而退，或是福，不是祸。哎，
1: 最近呢，城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恩师，张俭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天可耻之祸。嗯，
1: 也好。
0: 以免像为师这样，宦海一生，最终呢，囊括萧然，指琴书啊！来，啊，哎，
1: 这个咸丰六年，敕封状元及第；同治四年，谕令洪德殿行走。 这是光绪二年，命受毒御寝宫。这。

0: 恩师，记得壬辰年，会试劫数我来跟您辞行。您跟我说，如果圣意放归，你我师徒可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恩师，这六年前的故约，如今终于可以践行了。好，咱们江南再见。
1: 江南再见。有人吗？有人吗？来啦！尹老伯。
2: 哎，夫人。
1: 您来啦。哎，
2: 快请进。哎。 坐坐坐，哎，您坐呀，啊，坐着坐。
3: 刚刚干完活，身上太脏了。
2: 不脏不脏，坐着说话。哎，
3: 我给您倒水啊。您喝水。哎，夫人，
1: 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不让九斤进厂做工啊？
3: 哎呦，夫人，这别的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个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像传说中的厂里的洋鬼会吃人？
3: 我只是听说，可大家都这么传。
1: 我看您没跟我说实话。今天您就实话实说吧。如果真的为难呢，我绝对不勉强您。我只是担心啊，日后大家都去厂里做工了，唯独你们家九斤没去，那你们家可就少了一份进项了。哎，夫人。
4: 我就实话说吧，这九斤啊，还是个黄花闺女。这进了厂做工，男男女女会在一起抛头露面的，这以后怕是不好嫁人呀。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你们俩出来吧。
5: 哎，来了，九斤，哎，快出来呀！
4: 你老伯。 来句小姐，爹，
5: 九姐，
4: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么跑到四千人家里来捣乱了，看我回家不揍你！哎，你老伯，是我叫九斤来的，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照您这么说，男女在一处做工，将来就嫁不出去了。那你看，我能嫁出去吗？
5: 这不一样，这不能比，
4: 不能比是吧？
1: 那这样吧，九金，过来，我决定了，从今天我就跟九金义结金兰。九金，往后你就是我姐了，行不？行，我看行。
3: 哎呀，
1: 按照辈分呢，兰君算是我的侄女，那今后九金也一样。待她出嫁那天，我跟四先生为她主持婚礼。
3: 哎呀，夫人，兰小姐。 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汉我怎么敢高攀呀？
1: 那怎么算高攀呢？以您跟四先生的关系，我们算是九斤的娘家叔婶，正好合适啊。
4: 就是啊，你老伯，九斤都是我姐了，往后她不管在哪儿做工，我看哪家的小伙敢瞧不上她。
3: 哎呀，我今天真是接住了天降的福气呀！
1: 行。 那明天我们九斤能去厂里报名了吗？
3: 哎呀，行行，明天我推着车去送他。

0: 自签订官商合同至今，盛宣怀、鬼松庆皆未履约，致使大圣沙场再现自尽困境。原来鬼松庆早已领受恶毒之命，脱手搁置关机是真，资助大圣沙场是假，此人是绝无指望了。而盛宣怀已经投资别处，无心他顾，看来也是指望不上，简只能奔走沪上，重新募股，为安定大圣筑漏洞。此事需保密，简只能报喜，不能报忧。
1: 来，你们俩也是，轻拿轻放啊！
2: 哎，小心点，这个得小心一点啊！
3: 沈大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3: 这次啊，真是辛苦你了。哎呀，
2: 总算不辱使命啊！
3: 是啊，是啊。
1: 没事，不着急。哎，
3: 这批机器在仓库里吃了几年灰，成色怎么样啊？
2: 大的零件还能用，
1: 小心小心。
2: 那些小的细密的部件吧，
1: 先走，先走。
2: 有的老化了，损坏了，都得更换。
1: 好的，
3: 又得花不少银子。
1: 轻拿轻放啊！
2: 开工没有回头见啊！一直给我消息说。
1: 来这边
2: 说，他已经请了外国的工程师来安装调试了。
3: 是啊，
2: 这几天就要到了，在他到来之前，咱们一定把这些机件全都到位。
3: 明白，您放心吧。
1: 一定要小心啊！
3: 慢点，慢点，轻点放，轻点放，
2: 轻拿轻放，轻拿轻放。
1: 大家加把子力气啊！
4: 小心啊，别碰着。
5: 哎，小心，小心，注意啊！
4: 小心，小心，
5: 别别别！哎，
4: 是啊，您小心。
2: 自从这大楼落成以后，孟生是天天来啊，喜欢看不够啊，比自己的新媳妇儿还喜欢呢。
3: 四哥啊，这是呢总接待，西边那间呢是账房，东边那间呢是议事厅。
2: 哎，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咱们看看去。
3: 四哥啊，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建厂房、堆栈、公示厅，哎呦，尤其是搬运那批英国机器啊，卸船的时候那一箱箱铁疙瘩，搬得我老腰差点折了。

0: 每一样梦生都亲力亲为啊！哎呀，沈德哥也是啊。孟生啊，当时发牢骚最多的是你，真干起来，最勤力的也是你。哎，
1: 子哥，要说这勤力啊，我可跟沈德哥没法比。哎，
0: 你可……
1: 哎呀，咱们这公司厅一办好啊，我往跟前一站，我还真找到了点股东的感觉。 那天我往账房的椅子上一坐呀，激动的我手心直冒汗。我说句心里话，跟着二位哥哥干，我江梦生也算是出息了一回。来年祭祖我可有话说了，江家传到我手里，除了开当铺，我还真办上沙场了。哎，
2: 听两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是喜是悲。 这次回京销假，本来是想多方联系，给咱们大生拉一部分资金，没想到呢，赶上康良之变，连我老恩师翁同和先生都开缺回家。哎，时局多舛呀！哎，
1: 四哥，你别这么想。你说翁师回江南多好啊，不比北方又干又冷。
3: 又没好吃的抢啊！我的意思是，是福不是祸。嗯，孟生说的对，你不必想太多。不瞒你说，这几年，这股东们心里都打着鼓呢。自从咱们的厂房一点一点成了规模，他们的心气也上来了，都说还是你这个状元公敢为天下先啊，都说要跟着你好好大干一场。
1: 大生沙场要办就办成办好，将来让通海两地的老百姓一提起大生沙场来，都得挑大拇指啊！
2: 没错啊，四哥，咱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看啊，厂房也建好了，机器也到了，好多个家具都是我跟沈德哥从家里搬来的，现在可是不干也得干了。对，就听两位的。 我们就踏踏实实在通州，把我们的实业基础打牢。

0: 饭也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1: 沙场开办以来用钱量太大，眼下就急需六七万款子。
0: 那你都给谁写信了呀？
1: 该写的都写了，张香帅写了，刘宪帅写了，连盛宣怀我都去信了。现在是投告无门，就剩下着急了。
0: 那谁给你回信了呀？
1: 回倒都回了，张香帅啊有心无力，刘宪帅不置可否，盛宣怀爱莫能助。
0: 不急不急，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你先来把饭吃了，别担心啊。
1: 导演，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了。我担心张香帅会不会对我失望啊？刘宪帅会不会责备我？盛宣怀会不会瞧不起我呀？还有我同甘共苦的兄弟怎么办？我甚至于担心，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0: 你瞧瞧你，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是担心太多了。我问你，这沙场是谁让你办的？
1: 张之洞大人呢？可他调任湖广总督了。
0: 那现在谁管呢？
1: 刘坤一大人呢？
0: 那你找他去啊。
1: 我给他写信了，他不置可否啊。
0: 对呀，不置可否啊，人家没说不行啊，没说不行，不就有希望吗？

0: 现帅七尺寿辰，既执敬献迎连一副，望现帅笑纳。知道你在大兴事务繁忙，不必如此多礼。哎，
1: 现帅，比起这些劳力之事，各方承诺的古今不到，更让我揪心的。啊？
2: 官商合同之约签了许久，古今还未到位吗？多
1: 是口惠无实，眼下大生开车在即，危在旦夕。现帅，您得帮我想办法呀！哼，我知道了，你这是借着给本部堂贺寿为名，来给我添堵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
2: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1: 先帅，我现在是枯毫无果，黔驴技穷啊，本不想为这种事情麻烦您，可是事已至此，只能证明在下无能啊。所以，先帅，在下向您辞去通海商务局总理一职。开什么玩笑？不允！
2: 在此
1: 不允！
2: 即此。
3: 你从通州跑来，是来要挟本部堂吗？
4: 现帅不是我来要挟您，那陆润祥在苏州办纱厂，一年得到两次朝廷拨款，各十万两，这尽人皆知吧？同是办纱厂，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一些聘用呢？这叫厚此薄彼吧？这是想不通啊！哎，
3: 现帅，看在季职办厂三年未去兴收分文，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商务的份上。
2: 切莫动气啊！是啊，张继直，我告诉你，苏厂、通厂、本部堂一体爱护，绝无厚此薄彼之说。那这样吧，我修书一封给沈宣怀，替你向他讨要些银子救急，但是。
1: 他给与不给，与本部堂无关。
0: 继职，代大生谢过现帅。
2: 那你还辞吗？
0: 回大帅，不辞了。

0: 詹姆斯先生，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你怎么有心思喝酒啊？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是我休战的时间。
0: 你能不能加一加班？你放心，你加班的时间我们会付你工钱的，但是一定要把机器安装好，保证我们如期开车。
1: 下周我要回国了。
0: 回国？
1: 詹姆斯先生，我们是有合约的，你要把两。

0: 万定机器全都安装完才能回国的，你不能不遵守合约啊！
1: 不尊重的合约是你们，
0: 是我们。你签了合约，你不能不认账啊！
1: 你们没给我工钱，差很多。
0: 没给过你工钱，这怎么可能啊？
2: 江东说他没见，所以我要到江宁上我去告你们的状。
0: 江东说的。
2: 汤姆斯先生，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放心，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给你的。求求你就加加班吧，辛苦一下，把这些机器全都组装起来，保证我们按时开车。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如期开车，那我们大生麻烦就大了。
0: 多辛苦辛苦，帮帮忙吧。
1: 好。 我再签新一次，
0: 好，谢谢你。
1: 那事情先要不干了，我累了。

0: 啊，季志兄，让你久等了。
1: 郑大人，
0: 来坐坐。
1: 我正在喝您的英国茶呀。哦，但是我总觉着呀，这个英国茶它不如我们狼山桂花茶。下次我给您带些尝尝。
0: 季志啊，什么桂花茶就免了，以后只要不给我出难题，我就烧高香了。
1: 郑大人，不是我给您出难题呀。我们大生现在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口，那我才舍下脸来再次求您呐。
0: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啊，当初你要办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啊，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可你不听啊。你要杀鸡，可你自己吃不下来，我帮你领走了一半啊。你要脊骨，我要将郭华茂介绍给你，可以说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吧。
1: 多谢盛大人，您领走一半杀鸡的确不假，可是剩给我那一半多有损耗。您也介绍了郭华茂入股，可是郭华茂的股金至今没能到账一半，您说我现在再来求您让我脱困也不为过呀。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盛大人，世纪之前我至少还缺20台粗杀鸡。
0: 这么多？嗯，好，我借给你。
1: 多谢盛大人。那您看郭华茂这个股金呢？
0: 至于你跟郭华茂之间的事情啊，还有股金的事情，你自己跟他去谈。在商言商，如果我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恐怕有些不妥，你说呢？
1: 盛大人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讲。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还在开会，就不留你了啊。

0: 先生，您的馄饨好了，慢点。哎，
1: 吃饭。龙啊，你干嘛呢？
2: 数钱呢。司先生，咱钱不够了呀。
1: 勇啊，来来来来，放心吃你的饭。明天啊，你去报馆登一则告示，就写状元张俭要卖字，有缘者来求，不到20个字，100文钱够了。
2: 那咱房费就不够了呀。
1: 放心，告示登出去，自然有人会上门求字，银子就有了。
2: 哎呦，司先生，这太冒险了，那咱住哪儿啊？
1: 一点不冒险，十拿九稳。吃饭。
3: 岁在己亥，沙场资金困局仍然未解，万般无奈。简致函盛宣怀，责其失信，复求5-6万金周转。盛某虽再三承诺，但不见分文。简再托刘坤一转还，盛某仍百方推脱，近日竟渺无音讯了。简于沪上奔走日久，旅费耗尽，无法，那就登报卖字。
1: 哎，这符还可以。
2: 四先生，何止可以呀、啊、您写的字好，那就是便宜了那些买字的人。
1: 哎，勇，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啊，
2: 我没有，我说不出来什么文绉绉的门道。但是啊，我这一晚上我看得出您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幅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
1: 哎，那是自然，人家花钱买字，咱们岂能对付？
2: 哼。
1: 不对，一红，你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2: 先生，那您就莫怪我多嘴了。您堂堂一个状元，干沙场看那些富商的嘴脸还嫌不够，您还在客栈里边卖字。

0: 您知道客栈里边人都说您什么吗？说什么？来来来，说来听听。
1: 他们说您啊，这个状元，干的窝囊，而且说您卖字啊，就是为了博个青鱼。哎呀，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我听着就气。
0: 说去呗，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又没掉块肉，随便说。一虎啊，话是人家说的。
1: 毛病出在你心里，
0: 我有什么毛病？你看你那样，我问你一虎，你是不是觉着咱们登报玉字丢人呢？
1: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更不敢那么想，我没有，还不是那么想啊，还不是那么想。一虎，我告诉你，我靠写字这点手艺换银子。 这是天地间最坦荡的区域之道，有什么可丢人？当年沈葆桢大人在江西任上回乡丁忧的时候，也是靠玉字谋生，每年400文，丢人吗？
0: 我反正说不过您，反正我就觉得您啊，真是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较劲，完了对自己太狠。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
1: ，
2: 谢谢客官。客官，该付今天房钱了。
3: 敲什么呢？
2: 啊？
3: 哎，这
2: 干什么呀？
3: 先赊一天，明天再给。
2: 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
3: 你小孩，这这这。

0: 哎，明天还住不住了？
1: 明天再说明天的。
2: 穷慌穷慌，装什么有钱人呢？

0: 好，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锋，这个笔
1: 有空。
0: 好，先生。哎，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
1: 哦，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
0: 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
1: 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
2: 先生，有客人求见。
0: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2: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1: 啊，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
0: 好。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哈哈，请坐。
1: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资，
0: 别瞎说，问问再说。
1: 请坐，请坐。
0: 是说简座，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晚生的岳丈是何公司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哦，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
1: 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正是，晚生姓刘，名媛，字厚生，见过张师叔。哎，
0: 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四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1: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生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0: 那这么说。 你也是来求字，
1: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负这个钱。

0: 一副赠你，一副赠司亏兄。
1: 谢师叔。
0: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圣啊？
1: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字见是真。小侄愿与大圣共进退，荣幸之至。
2: 梦生，梦生，梦生，别着急活了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
0: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2: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圣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铸鼓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哎，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吧？哎，
2: 孟生，
0: 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2: 你跟沈大哥呀。
0: 我们俩。
2: 对呀。
0: 那倒忙呢？
2: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没有灯，一律不行。四哥，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没有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0: 明白了，好。
2: 我的倒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你招筹募股没错呀，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0: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留后生留下是吧？
2: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一百个人回来，我都不管。
0: 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
2: 不能因小失大，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0: 你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留后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2: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0: 不，话说清楚啊。
2: 如果说后生留下，
0: 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2: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0: 按你说的办，
2: 就这么定。
0: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支点钱，让她去报馆呢，等你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圣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
2: 哎呦，四哥哎。 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哎呦，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个外国机器，这
1: 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啊？
2: 小泉，
1: 哎，
2: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1: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
2: 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机件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机件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去找一桶红漆。
1: 红漆？
0: 对，
1: 找红漆。
0: 不是，要红漆干什么呀？
1: 别问了，快去。
0: 哎，好。

0: 小娟，哎，一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一号，
1: 大家跟着我，一号零件嵌入第七格，
0: 现在嵌入，现在是螺栓，二号，我们把它嵌入第三格的螺栓处，
2: 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哎。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灾情殃及时了。哎，能省银子，可以算了。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出去说，出去说。
1: 大家看清楚，十九号。
3: 大人，嗯，大生沙场要试车了。啊？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古今吗？怎么这就试车了？
4: 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

0: 江董，哎，江董，哎，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后生啊，
1: 哎，
0: 我这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
1: 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哎，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坐。
1: 哎，通董脊骨微薄，户股迟迟不到，江宁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哎，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
2: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
0: 哦，后生，
2: 哎，你找我有事儿？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
0: 要银子？
2: 要银子，受损之际的基建要购买，开计试车前咱们还得收花储备原料，
0: 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
2: 必须得花，刻不容缓。
0: 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2: 江董，你听我说完。
0: 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个绳子来算了。
2: 找绳子干什么？
0: 你把我捆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些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
3: 哎，快点，快点的，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啊，一起啊！

0: 小泉，哎，
1: 孙先生，
0: 看来是成功了，
1: 对，成了，太好了，
0: 学会自己安知机了啊！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
1: 哎，来来，快快弄，
0: 快
2: ，stop。
1: 潘先生，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如果你们这一改写设计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哎呀，小泉呀，后生啊，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
3: 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后生，你看不是我就说，
4: 猛生，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季之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司先生，
0: 后生，你看看，
4: 汤姆斯先生，我。
0: 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生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
1: 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大家请看，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
2: 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记了，
0: 绝无可能。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制机，对吗？
5: 可是你们能买全新的这些事？
0: 汤姆斯先生。
6: 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后生，试车。
7: 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
6: 好。你看，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
0: 分长，连长，分长，对，分长，哎，也赚了，这，赚了，赚了，我赚了，别激动啊，别激动啊，别激动啊，太好了，汤姆斯先生。
1: 心底无私天地宽，这颗螺栓送给您，留个纪念。我还是留在这边，不管你们给我加钱还花。我行了，行了，汤姐，你还留在这边，你给我get
2: out！你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别解雇了。
3: 连长，
2: 后生，
3: 江董，
2: 小川，你二位真是太棒了，这机器动了。
3: 从今以后，咱们大声，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
4: 对，
5: 好。

0: 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
1: 来来来，给我，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厂。
0: 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厂。
2: 我去上海继续筹备，
0: 快点，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场销售。
2: 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
0: 这是断臂求生啊。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拿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鸡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一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四哥，你放心。
3: 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点事情办好的。
4: 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放心吧。
5: 四仙儿回来了，
6: 怎么回来了？
5: 不是去上海吗？本来要走的，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传期误了？
4: 说明天再走吧。行了，行了，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
6: 没事，你就是有点累了。
4: 爷爷刚睡醒，你可乖了，让爹看看。<笑>
6: 行，我上去歇会儿。
4: 去吧，去吧。没事。
7: 四先生，第一双，九星。
8: 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7: 九星，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嗨，
8: 说呀，急死我了！
7: 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8: 这还严重了！
7: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8: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我没事儿，你还麻烦简安兄跑一趟。
9: 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8: 吴夫人，季侄这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液，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
5: 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你看，我说没事儿了。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新药开给季侄呢。<笑>
8: 什么新药？
5: 四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
8: 来，扶我起来。哎。
7: 先生啊，先生好，乡亲们好，你老爹，您这是？四先生，乡亲们知道您办沙场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是啊，是啊，心意。
0: 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
7: 四先生。
0: 再说呀， 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
1: 乡亲，
0: 谢谢。
1: 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
0: 不可以，不可以，请起，请起，请起，请起。
2: 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谢谢大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0: 四先生，这大生产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
3: 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啊。哎呦，这怎么好啊？哎呦，季侄，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
0: 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博才，也愿入股大生。<笑>
4: 多谢乡亲们，季侄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0: 季侄，你可知这一亿同源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5: 乡亲们，乡亲们，
0: 多谢多谢。
6: 多谢多谢，
7: 快起来！多谢多谢。哟，江老板还没睡啊？哎，
6: 江老板，
7: 江老板，
6: 来来来，
7: 对呀，来
6: 吃点啊，一些
7: 吃什么吃呀？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
6: 哎，江老板，
7: 弟兄弟们，喝一碗吧。
6: 大哥，哎，你这走啊！来来来，
7: 你怎么还拉我呀？
6: 你喝什么喝呀你？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自生，就让你们做这，别打！干什么？哎，你现在喝酒吗？现在喝酒吗呀？又怎么了？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
7: 江老板，
6: 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7: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6: 孟生。
7: 我跟你
6: 真的吃花生米，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呀，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
7: 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说你怎么着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
6: 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你这还有酒没有？
7: 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泊在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呐。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啊？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生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
7: 我
6: 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7: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沈大哥。
6: 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部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 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
7: 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6: 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生可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 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8: 我要没这点担当，就不会和季侄一起办大生。

0: 哎，四哥，王胜，
1: 这儿呢，这儿呢。王胜，
0: 四哥，你可算来了呀！上海筹股怎么样啊？哎，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
2: 行了，不提了，王胜，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吧？
0: 别提了，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 明明一百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
2: 别急，别急，王胜，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
0: 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杀鸡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杨树浦了，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 就算咱耗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
2: 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3: 我知道，孟生，沈大哥呀，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
4: 把车安排一下，
0: 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
2: 大哥，
0: 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2: 其实，你来租站来了。王胜，
0: 大哥都跟我见外了。
2: 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杀鸡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笑>
0: 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收外行人的干扰。
2: 哎，什么意思啊，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
0: 行了行了，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
2: 说话找地儿说话，来来来来，别打打，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大哥。
3: 我不是针对你，别吵，别吵，来来来，这边说话，这边说话，来来，
2: 不是四哥，你说沈大哥他此岁数大了，我理解。
0: 行了行了，
2: 可是你说他哥说这话，
3: 沈大哥，我是外行，跟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他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哼，其实啊，现在大生的事就卡在没钱两个字上了，棉价肯定会涨。
0: 就在这2-3天，要是百斤棉花甭说涨1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呢。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
2: 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呀。
2: 对呀，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
0: 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
2: 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
0: 其实，你做个决断吧。
2: 你看，两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
0: 时间不等人吧？听听，
2: 你
0: 行了，行了，行了，王胜。 大哥，你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生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了，赔了大生，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王胜，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卖掉。
2: 哎，
3: 行。 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

0: 把话放在这里，
1: 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大哥，这不就是为了渡过眼下这个难关吗？
0: 不是吧？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杀鸡配件，连夜送往通州。
2: 哎，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

0: 大圣五千瓦发电机组就靠这台机器驱动，检测完毕了，保证没问题。来，
1: ！哎呀，哎呀，各位队友！
0: 不容易，侯生，哎，停电了，得抓紧时间安排人把那些配件送进厂房，连夜检修，确保明日顺利开车出厂。
2: 放心吧，高东。

0: 诸位，大生沙场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生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生沙场正式开车。 大生不是我个人的大生，我更希望他是通州的大生，中国的大生。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生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起点。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
1: 只有我这小小的补装能够应急了。
2: 把大生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恩师，学生张俭看望您来了。哎呀，季侄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先喝口茶。
1: 多谢恩师。
0: 光绪18年，你会师失利。 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4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
1: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不忘。哎呀，
0: 恩师啊，
1: 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奶白的醋汤，鲜红的油花，金黄的蒜粒，它是日常的街头小食，也是沸腾的火锅汤底。
2: 又辣又爽，
3: 香，然后很鲜美，
2: 酸辣加酸，特别好吃。
1: 它专属于热带的海南，呼吸着温暖的海风，酝酿着酸爽的滋味。
4: 沸腾吧火锅，
5: 火锅，
6: 喂，家里，俺们都动了的。
1: 铺前镇，海南文昌最北端的港口。自明代起，这里就是海南人下南洋的起点。伴随着祖辈们每一次的启程和归来，码头上的烟火也变得样式繁多，风味杂糅。一杯咖啡，几件茶点，这是燕嫂的早茶。在铺前，燕嫂以做糟粕醋小吃闻名。旧时，人们发现酿酒剩余的酒糟继续发酵会变酸，糟粕醋由此得名。煮制成汤，浇在海鲜、牛杂、蔬菜上，成就了一道铺前人日常的美味。酿造糟粕醋，首先需要制作酒饭。在燕嫂的秘籍里，大米需要一个帮手。地瓜丰富的淀粉可以提升酒饭的甜度。混合蒸熟后，均匀拌入酒曲，等待大约30天，酒饭将完成从酒精到醋酸的转换。铺前镇，空气湿度高达87%，日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最适宜酒曲的生长，加快酒饭的发酵。与东南亚地区类似，海南湿热交蒸的气候抑制食欲，造成了人们对刺激性食物的偏爱。本已经果酸十足的芒果，本地人都要放青梅粉和辣椒面，

0: 刚出坛的糟粕醋酸度极高，需要加入大量的水分稀释，高温蒸发，去除部分残存的酒精。辣椒油和蒜油帮助糟粕醋完成最后的调味。醋酸、焦辣、蒜香，融合成铺前独有的地方风味。每逢节假日，全海南岛的人们都会赶来，只为体验酸爽的舒畅，消减夏日的烦闷。燕嫂一天最多能卖出超过1000碗。
1: 辣椒才能。

0: 酷前隔海相望的海口是海南省的首府，人口密集，美食众多。不到20年的时间，糟粕醋在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广受欢迎的火锅汤底。火焰，加快醋香分子的挥发，撩拨食欲。火锅让更多人围炉而坐，分享海鲜的另一种变身。
1: 酸甜酸甜，还有一点辣味。
0: 在海口老街，老黄是最早用糟粕醋做火锅的店家。他的店面结构独特，由道路两侧各不相邻的八间铺面组成，与街坊邻里的生活融为一体。糟粕醋火锅的核心食材从小吃延续而来，牛杂吸收酸辣的味道，汤汁越煮越浓稠，提升滋味的附着力。海菜是糟粕醋的老搭档，为抵御深海水压，海菜细胞中拥有大量凝胶状物，藻体通透，尖锐的酸味不仅让人忽略了大海的腥味，而且衬托出这种天然味素的鲜美。
1: 海菜，第一脆，第二有海的味道，烫一下捞出来，那个口感真的是吸收了所有之前放过的菜的精华在里面。
0: 但糟粕醋火锅中最重要的食材还是海鲜。海干鱼也叫菌草鱼，生长在温暖水域，成年后体重超过10公斤。这种鱼脂肪丰腴，肉质饱满，出肉率高达70%。正是海南人的糟粕醋，让这种价格亲民的海洋食材焕发出崭新的鲜甜。预热后，鱼块会迅速呈现层叠状的蒜瓣肉，蒜香一旦渗入鱼肉，皮肉之间均匀分布的胶原蛋白最是肥美。

0: 糟粕醋火锅用的蘸料叫什锦酱，点睛之笔是小青桔，个头虽小，果肉金黄，果酸含量不逊于柠檬。糟粕醋拥有淀粉发酵的曲香，小金桔中的果酸带着薄荷的清凉，两种维度的酸味分层叠加，让滋味更加复杂多元。
1: 酸性的东西嘛，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酸上加酸，特别好吃。
2: 味道怎样？
3: 非常好。
0: 夜幕降临，铺前的渔民享受着晚茶的时光。燕嫂几代人住在这里，在小镇上她大约有40个亲戚，每周一聚都会用糟粕醋来享受丰盛的海鲜火锅。对于海南人来说，沸腾的糟粕醋是热带生活的开胃剂，既热情又酸爽。
4: 糟粕醋感觉它非常有活力。
1: 重庆有重庆火锅，我想说这是海南的火锅。
0: 这就是糟粕醋火锅的故事。他依然年轻，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5: 大一点，
6: 上大一点。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冬日里的北京，白昼渐短，涮羊肉成为人们温暖的陪伴。它是古老的讲究，
2: 涮肉它不是火锅，涮肉的级别它是宴的，
1: 也是极致的手艺，更是温暖的人情。
3: 来，制个锅子，您的。
1: 老张，北京南城涮肉界的老炮，

0: 谢谢。
1: 他的涮肉小馆

0: 在前门梅市街上开了20年。
1: 瓜条来一个，羊腱子一个，
2: 来上的，
1: 来上的啊。Sorry，
3: 老张，清汤呗，快点儿。

400摄氏度的炭火，上窄下宽的炉心，既加大了水的受热面积，也是人们在冬季围桌取暖的火源。

0: 一只羊全身只有40%的肉可以用来汆烫食用，分为黄瓜条、魔当、大三叉、小三叉、上脑等七个部位，质地有别，肥瘦各异。按照老张的说法，北京涮羊肉来源于清代的御膳，有了皇家的 DNA， 那自然就少不了一些讲究。
1: 涮肉的级别它是宴嘛，实际上火锅的级别它是席。对于食材辨别来说，最好是清水辨食材，咱们先把这个外姓搁进去，这个叫肥锅。
0: 脂肪在水中受热，肉香和油脂逐渐浸染整个锅底，清水也开始变得美好。上下轻放只需10秒，细胞中的氨基酸和盐分就能得到释放，口感软嫩，味道鲜香。
1: 拿这个上脑来说吧，我这么样一个吃法您试试啊，这是韭菜花。这个食材呢，一是吃它的肉香肉甜，还有一种韭菜花的清香。
2: 准备用膳着啊，
3: 谢谢您。

与长城以北大块吃肉的豪爽不同，京城的涮肉走精细分切的路线，对刀工的要求极为严苛。轻微冷冻的羊肉，脂肪凝固变硬，容易下刀，而鲜肉的质地柔软，唯有一流的刀法才能驾驭。老于就是京城刀工师傅中拔尖的人物。位于羊臀间的磨刀精瘦细软，下刀果决，才能一刀两断。羊腿上部的小三叉半肥半瘦，讲的是纹理保留完整，每一片都能肥瘦相间。为了控制厚度，长达50厘米的加钢刀要擦着拇指行进。40年，每天超过5000次的重复摆臂，老于的双手如同钟表，丝毫不差。

不足一毫米的厚度，肉体通透，纹理细腻。入冬后的北京，夜晚从下午五点开始，街头的气温降到零下，人们寻找着温暖的去处。

0: 像300多，
1: 660。
2: 北京有超过1000家涮羊肉店，每逢冬季，客流量增幅超过15%。来自内蒙古草原的羔羊，肉质风味俱佳，是京城涮肉的首选。绵羊体内囤积着大量脂肪，受热后散发出类似水果和青草味的香气，又或者人们仔细品尝的同时，也享受尽情咀嚼的原始快感。在北方，搭配涮肉的蘸料只有一个默认选项，

0: 麻酱由炒至微焦的芝麻研磨而成，质地粘稠，需要加入料水调试，北京人称之为蟹麻酱。顺时针匀速搅拌，糊化的芝麻与水分子均匀混合，时间和力道给予了麻酱巧克力般绵密丝滑的口感。麻酱中的香味物质吸收热量后加速挥发，刺激食欲，油脂吸收了肉香，延长风味的释放，提高享用的快感。
1: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是火锅配麻酱是正配
2: 啊！一说火锅，然后我就想来麻酱涮肉，长胖了。
0: 如何赋予麻酱更加多元的风味？京城里流行着一份老配方。红腐乳，豆腐发酵的过程中生成带有香味的脂类，为麻酱增添了第一道咸香。卤虾油，由富含氨基酸的虾酱熬制而成，这是第二道来自海洋的鲜香。第三道是轻微腌制的酒香，韭菜花酱为麻酱注入了植物发酵的香醇。最后是风干的辣椒泼上滚油，瞬间让麻酱焦香四溢。四种维度的香味与麻酱混合，绽放出缤纷的色彩。在过去的600年里，四海的食材在北京汇聚，八方的朋友在这里相见，是这座城市的自信塑就了它包容。
3: 吃火锅感觉很热闹，
4: 在我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很常想吃火锅，
2: 会给我一种安全感。
3: 火锅就像朋友一样给了你这个温暖，吃到心里也是暖暖的。
0: 涮羊肉火锅是游牧与农耕在京城的融合，是传统与记忆在沸腾中的延续，是寒冷在谈笑间向温暖的靠近。

0: 怎么样，跟老师？
1: 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哪看得见？
0: 你感觉动作神奇？
1: 嗨，无所谓，这岁数了也不要脸似的，爱什么面什么面的，这岁数都老崩脆的了。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尘封惨案终被揭开，一位中国导演耗费数年制作电影，轰动一时，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弘扬中国人民的朴素善举。
5: 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4: 奔波万里，数次出海，方丽几次探查水下里斯本完沉船，远赴欧洲、加拿大、日本采访寻人，历经了怎样的重重困难？
6: 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4: 抢救拍摄，记录苦难，郭柯导演镜头下的22名慰安妇受害者全部离世，他对这些饱受摧残的老人寄托了怎样的情感？
7: 我当时就哭了一场。
4: 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丽、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上集。

0: 吒三太子。
1: 2025开年，中国电影市场开门红，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突破100亿，跻身世界电影票房前列，这在中国影史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回望中国影史，档案关注到日渐崛起的中国纪录电影，聚焦到中国纪录电影人，他们挖掘历史真相，铭记历史时刻，是中国电影的骄傲。曾经在2014年暑期档，华语电影《后会无期》引发观影热潮。这部电影在东极岛取景拍摄时，制片人方力得知了一段历史往事。当时没有人会料到，方力会将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成就中国纪录电影票房奇迹。
2: 我第一次听说里斯本湾沉船是在2014年，那时我在中国东海的东极岛上拍摄一部电影。听船老大说，二战时期，一艘日本军船被击沉，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跳海逃生的盟军战俘遭遇了日军的疯狂扫射，小岛渔民冒死相救。

0: 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押进侵华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里斯本丸号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残忍地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战俘们奋力自救，破舱逃生。危难之际，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从水中救出了384名英军战俘，并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与临时居所。这一惨案造成了828名英军战俘长眠于深海之中，历史惨案尘封却并未被遗忘。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特别提到了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里斯本丸沉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历史往事。此后，一位中国电影人、海洋科学家方丽自发寻找海底沉船里斯本丸号，并远赴多国采访拍摄。2024年9月，由方丽导演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收获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1: 2025年到来，我们不仅迎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还迎来了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电影史上，聚焦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全景式呈现的二次大战启示录，总结苏联战场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表现中国战场的40000000人民，都是极为优秀的历史纪录片。在三个重大历史坐标汇聚的年头，我们将走进方丽导演工作室，与方丽导演以及档案栏目的老朋友电影32、22的导演郭柯，这两位优秀的纪录电影人以上下两集节目的篇章，共话纪录电影的制作与历史人性的洞察。里斯本丸沉没，尘封了82年，直到2014年的时候，您听到了一个消息之后，决定要开始着手拍摄这部纪录片。
2: 没有，我2014年是听了一个传说。哦，只是听了一个传说，是我跟韩寒导演，我们俩在甲板上，就是个游艇，我们去东极岛嘛，从普陀，跟那瞎聊天，2个小时航程嘛。那个船长就说起来，指着那海说，当年就是沉了一个大船，然后我们就在那听，说妈，1000多英国人落水，还日本人开枪，渔民去救援。哎，我说这个事儿还是真的，还挺重要哈。我说，但我的目标不是拍纪录片，就想去找这船。我是纯粹就是因为我干海洋的搜索、调查、探测，所以2016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人手还比较丰富，装备比较多，就去了。当然，头10天也是找不到，好，最后大面积干找到了。但找到了，我怎么证明它是里斯本丸？所以我才信心满满的带着无人机、磁探、水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全副武装，我还邀请了浙江卫视，邀请了央视的时政频道，我说你们一起来跟我见证我找到里斯本丸，就是这样信心满满的。结果底下根本就看不见，能见度没有，也没都完全秀垮了，才想着用物理的方法来证明它是里斯本丸的威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才听说只剩一个零二跟老人在舟山，94岁、98岁的丹尼斯·沃里在英国。
0: 方丽导演提到的林阿根是如今还健在的唯一参与过海上救援英军战俘的中国渔民。方丽讲到的丹尼斯·莫利是当时英国唯一幸存的里斯本丸惨案亲历者。
2: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g Li.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3: Good or bad?
2: All good ones. We'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bout yourself.
3: Where am I now? 98, aren't I?

0: 回望2024年，一部创造纪录片票房奇迹的电影横空出世，吸引无数观众走进电影院，为其中真实的历史惨案落泪，为中国人民的善良勇敢所感动，为摄制组奔波万里耗费数年的匠心精神所震撼。这部电影就是方力导演的《里斯本完沉默》。
1: 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制作，1942年9月。

0: 99 this year. Do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se anybody here. I could recognise me. B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 not want to remember anything now. To me, it's all in the past. I mean, okay, I have my moments when I do have a quiet moment where I can sit and think. And I do remember faces come to me.
1: 这是您第一部纪录片吗？
2: 对啊，我从来没想过做纪录片，我是为了抢救历史。
1: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18年的10月就开始有这个，还是更早之前？
2: 2017年的2017年9月9号晚上，就那天晚上我在饭桌上，我一听说林阿根老人这个记忆很依稀，不大记得事儿了，一下就警觉。那一年林阿根老人是94岁。然后呢，唯一的老兵 Dennis Morley 98岁，我父亲，我亲生父亲95岁，就是那一年开始衰减的。我父亲活到100岁嘛，95直线下降，所以你就立刻知道这些老人，你不知道他们还能在人间有多长时间。
1: 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
2: 对啊，
1: 就想把这事儿记录下来。
2: 对，
1: 趁着这老人还在世，把这些事情原委记录下来。
2: 没错。
1: 后来慢慢到了2018年10月份，逐渐有一个进入大荧幕的想法。
2: 不是，就是2018年4月，当我采访完 Dennis Morley， 我临走前还跟他吹牛，我说明年10月26号，因为10月26号是我女儿生日，我印象特别深。他100岁，2019年，我说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就是这个里斯本湾沉没的纪录片。当时我没有把它叫这个电影的片名，这个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是一个心愿。这个片名一直到前年我才改成里斯本湾沉没。
1: 之前叫
2: 英文叫做 The 828 Unforgotten， 没有被遗忘的828个人。这是原来的片名，前4年都是。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因为，你在采访过程中听说了有828个人还在我们的海底，所以这个很触动你。但是你没想到，后来你找到了这么多人。那为什么找这么多人？是我离开丹尼斯莫里家以后，我开始闯入这些英国战俘的家庭的时候。
3: 这是方力电影中呈现采访炮手蒙泰戈家庭时的感人一幕。
4: I was brought up very close to my grandfather, even though I never met him. He was part of my life with the stories and the memories. My father was only 7 when he lost my granddad. Always, always, it was a hole in his heart that he never had his dad. This is the plaque to my granddad.
2: Your granddad is only a gravestone here.
4: Yes, yes, obviously, yeah.
2: Just no the grave. Ash, no.
4: No ashes, no body, no nothing.
2: Yeah, right.
4: Nothing. It's just what we put to remember him.
2: Right. 你要是加我微信，你去查。2018年4月，我写了整整14天的工作日志，都在里面，情感都在里面。每天我们全摄制组都是在眼泪里面度过的。全是让人心碎的故事，动人的故事，所以你立刻就意识到，这是我们做编剧写不出来的情感，演员演不出来的情感，更想都想不到的很多小细节，那是非常生动的。好，那你就意识到了，他最应该被搬上大荧幕。
1: 这个方导为了整个事件的这个调查、了解、寻人，其实。费了一番周折，我不知道您的这个32和22在筹备期间做的这些准备是不是也非常庞大。
3: 讲述人关文平提到的32、22是郭柯导演在2012年到2014年间拍摄的两部纪录电影，片中平静展现了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境遇。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侵华日军的性奴隶， 也就是所谓慰安妇。

0: 一些慰安妇受害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幸存了下来，然而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与心灵创伤永远无法抹平。2012年，郭柯拍摄纪录电影《32》，主要聚焦在一位名叫韦少兰的慰安妇受害者。片名由来是当时能够被发掘到的还在世的只有32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而到了2014年，郭柯开始拍摄纪录电影《22》，被寻访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已经只剩下22位还在世。关于这段令人心碎的创作历程，郭柯有着怎样的回忆？
1: 我记得是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报纸以后，看到这个慰安妇受害者与他日本儿子的故事这篇报道以后，我其实当时就是在一些公开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研究的专家，然后当时是我一个朋友推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苏志良教授。这样呢，我就其实就当时也特简单，就是直接打电话，然后告诉他我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想法想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去了上海拜访他一次，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个韦少兰老人的地址。那次是我拍32的时候，2012年。
0: 韦少兰是郭柯第一个拍摄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他逃出慰安所后还生下一个儿子。韦少兰在2019年已经去世。
2: 想着没那么苦了，总是那个他在过上嘛，就是那好，你讲何苦了嘞？没得，人那东西都的。把好命都没上，妈妈，真用的老骨头，激动的，我一上一没人没留。
1: 然后当我拍完了以后，后来我在2013年决定拍22的时候，我又去拜访苏教授，我就告诉他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他手上的材料就给我。虽然现在22这个片子里边的这些老人在2023年11月份就全部离世了，但是后来苏教授他们一直在调查研究嘛，现在呢在湖南和山西一共还有9位幸存者。但是这些老人都是在2014年我拍摄之后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对对对，所以就没有放到片子里面。片子里的老人都所有都不在了。
3: 你看啊，郭导是这样，我是记者出身，因为当年我也做过一些采访。我也是出于我的职业目的啊，我想让当事人说出一些我想要的素材。所以呢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让他说。但是您在拍这部这支纪录片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您也是特别的希望让他说出您想要的内容。您会去找人跟他去各种磨呀，去交涉呀，还是说最后的观念转变了？
1: 这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去获得更多当年被日本侵害的这些比较详细的遭遇。我也尝试去问过，22是2014年拍的，2012年我拍个短片拍韦少兰老人32，我曾经就问过他很多问题。就是当时那种感觉，就我就是还是历历在目。他说哭了，他已经很伤心了。92岁，他是2020年生人，我2012年拍他92岁，他已经哭了，然后摄影师就关机了。然后我当时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说别关机啊，我说开机，我说他都哭了拍啊。然后我就让那个翻译当地人，我说追问，我说问他当时还遇到一些什么事儿，就大概是这种。哎呀，后来拍完了，老人也说了一些，我后来都没用，都没剪进去。然后拍完了，我们就转下一个地方了。我当时就哭了一场，那一次我记得很印象也很深刻。摄影师过来就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们就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哭。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对，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

0: 坚决的不剪这些内容进去。你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很多时候他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当然我们有办法让老人说，不管你是哄他也好，老人也很善良，你只要把门关上，你机器带到窗外去，话筒藏得深一点，你一样他能说。我也曾经有一位老人我说了，但是我也没剪进去。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呢？你那种方式是在欺骗他呀，他不知道你在拍啊，但是他相信你，他说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还是有很多这种感触的，就是所以后来二十二才会那样嘛，那么平淡，是我有意为之的。他就什么都没说，然后呢你还要去让观众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这个身份但为什么不说。所以当时对，就其实这就是当时的困难吧。
1: 是、嗯、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他们的经历啊实在是一般人无法接受啊。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2: 那我用的其实我是更简单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我每一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你知道我有工作手册，我手册第一页就是那些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里斯本王，这个距离啪一下就近了，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的，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1: 是
2: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抗战历史中，里斯本丸事件、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是怎么最早被揭露出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国渔民开始抢救海上的英国战俘开始说起。1942年10月1日，里斯本丸被击沉，一部分英军战俘突破了侵华日军对船只的封锁，漂浮到了大海上。这个时候，中国渔民赶到了，他们从几艘小船到几十只船，参与救援的渔民最终共有200人。顶着海上的狂风大浪，甚至枪林弹雨，将384名英军战俘救到了东极岛上，给予他们吃喝与居所。然而第二天，侵华日军便包围了英军战俘的聚集地，这些英军无奈之下，只能再次成为他们的战俘。英军战俘中啊，只有3个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藏到了山洞中，躲过了侵华日军的搜捕。他们分别是英国海军中尉法伦斯、外交官詹姆斯顿以及商人伊文斯。8天之后，渔民们才终于找到机会用小船把3名战俘送出东极岛，在抗日游击队的掩护下辗转抵达重庆。他们在重庆期间通过广播传达出里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揭露侵华日军的丑恶罪行，这就是里斯本丸事件真相首度在世界范围内公布。纸终究包不住火，侵华日军极力想掩饰的罪行真相，一桩桩终将大白于天下。
3: 对比侵华日军的凶残暴力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方力、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见解？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其实看这部片子呀，给我触动挺深的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些战俘冲出去的那一刻啊，就是日本人看守的那、开始拿机枪扫射的那种、那种残暴。
0: 是。
1: 然后包括中国东极岛的渔民，哎呀，自发的驾着自己家的小船舢板就去救援，一边在屠杀，一边在救援，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就是一边是、邪恶罪。一边是哎呀赶紧救人吧，这种善良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抗。
2: 这个是真实。

0: 是的，因为是所有这些东西，尤其青邦岛，青邦岛是第一个触动的，因为里斯本湾被鱼雷击中，不是在东极岛，是在东福山的南面，远离东极岛，是一天一夜给拖过来的，拖到东极岛。但是呢，它被击中的时候，我们查了美军的日志，是在东福山的南面，其实就是离东福山还有点距离被击中，它毕竟没沉，拖了好长时间，拖了一天一夜。这个我们是在2019年把整个潮汐潮流全部仿真推回到了1942年10月2号那一天，所以我们就要看10点钟渔民的描述和后来的发生的落点是否吻合。所以整个这个描述我和大家讲是什么呢？那一天是小潮，小潮就意味着浪不是很大啊，然后呢海况是很安静的，所以林阿跟老人说那天天光好吧，天光很好，那天是风平浪静，所以说是阳光下的最弱，那天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个发了暴行。但是呢因为留级，因为我们去东极几次，我们的机器人下去就被冲跑，留好级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游泳的能力一截流你还能勉强还能游，两截流你只能顺流了，人体看不了两个人，就基本就顺流漂。所以这个有很多层含义在里面。第一层含义是什么？这一大群，你想落水的是将近1600人，这一大群乌泱泱的人都顺着流就下来了，老百姓去救。所以为什么救到下午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2点左右，这个潮流把这些站吹到了这边的海岸，就是庙祖湖岛。所以庙祖湖上救了130多，这边救了250多，而且这个也解释了，因为我们做了完全仿真，这场流到了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个流开始反流，是往回流，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青邦岛到黄昏都还在救人。而且东极岛的岛民渔民到现在还说这个事儿，说这些英军战俘特别守规矩，特别有训练，特别绅士，一坐不下来就立刻就松手让开，都是逃命的时候。包括你看我们在英国陆军博物馆找到这本小册子，就是好多军人在讲最后一眼你看到了谁，他看到谁，全是口述的嘛，这里面好多细节。
1: 雾的中尉，10月2日下午3点，最后一次被 Gillam 中士看到。他当时身体非常虚弱，紧紧抓着船上的一块木板。为什么少尉当时正抓着一块木板，和二等兵 O'Donnell 一起漂浮 ？O'Donnell 没有救生圈，为什么把自己的救生圈解下来，松开了木板，并消失了？不久，威森被二等兵尼文看到，漂在海上，已经淹死了。二等兵 Richard 最后一次被军需上士 Chaplin 看到，他在离岛50码的地方扒着一块木板。二等兵 James 被一等兵 Shore 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扒在一个舱口盖上，漂浮在小岛附近。他可能在试图游上岸时被淹死了。
2: 林阿根当时，解救了多少个人？
0: 不，
2: 您是怎么联系到他的？
0: 不，林阿根大家都知道他嘛。林阿根是这样的，每次我去，都是这个热心人洪木老师给我当翻译，我听不懂那舟山话呀。林阿根老人的那一年他17岁，所以呢，他跟他的叔叔打鱼，他们一共据他说是救了七个战俘。当时你们救人的时候，主要就在我们前面这一片吗？
3: 对，先请把到那个刘副同志把我们留，你都是多年的时候，我说你一个请把你们一个
4: 不落水的时候开始就是这个地方，
0: 就是这个位置，
4: 飘出来的，
0: 都是往那边飘的，
4: 就是往那个皮肤在方向飘下去。
3: 就
4: 等于8点钟以后开始了，到中午差不多了。
0: 那一天

0: 天气也是像今天这样吗？
1: 气候好吗？
2: 对，气候气候风雨嘛，
1: 风天气很好，风也没有什么风的。
3: 他是驾驶的三板，
4: 他跟他叔叔还摇三摇橹啊，三板都得俩人，一个摇橹的，一个撑杆的，那个是没有机动的，全是摇橹，也桨也不行的，因为桨是划不远的嘛，就是摇橹，都是这样的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次浩瀚的工程，有社会学的、海洋学的，然后地理学的、人文学的，然后机械的，妈啥都有。不，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你要做战争的视觉，所以你不能够糊弄自己，你自己过不去的。
3: 是，其实刚才啊，你看我们一块聊了聊这个形成鲜明反差的这种人性的这种对照啊，中国人的善良和日军的这种残暴，其实很多的也体现在您的这两部纪录电影当中，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有哪一幕没有？
5: 就我顺着那个方老师刚才听了他聊天，还是想起了以前，就是方老师说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一定要还原真实，就不能糊弄。
4: 哦，不，绝对不能糊弄，你自己过不去啊。
5: 是，为什么我的片子里不用那些曾经的片段呢？1944年11月这个日军进来了，那如果我用这些资料片，当然可以买嘛。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不能确定他就是当年侵略日那个桂林的那一支军队，我一定不会用，因为那是在糊弄，就是你拿个东西哦告诉大家，但还是自己那一关过不去。所以方老师刚才说，我还是就感受特别深。这件事情里斯本完沉默那是太复杂了，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哈，就我听着来说，它有太多的专业知识需要去弥补它，还要像方老师这样保持着好奇心。我就我当时觉得，其实看这部片子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哎，现在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完，就是我觉得最有感受的。
3: 这件事儿，你看。尘封了82年，要不是这个方导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首先这个船只捞不上来啊，很多的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都被埋没了。那您看日本本身不会提这件事情，因为自己做的本身就不人道。英国自己也不说，哎，美国也不提。我就发现这个，
4: 哎，没有他们提了的。
3: 啊，哦，有提过。
4: 1943年。1943年1月，英国外交部正式通过瑞士大使馆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抗议电报，就是我念的那个电报。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指控到日军在鱼雷击中后的行为惨绝人寰，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
6: The officers, soldiers, and the crew abandoned the ship after she had been torpedoed, leaving the prisoners of war to their fate.
4: 日本人有正式回复的，不承认呢。日本人的回电讲的是，你这是捏造的，是你的盟军击中了我的船，我们还救了几百人。他是这样讲，他绝不会提封伤和杀人。所以呢，他这里面的蹊跷在哪里呢？确实是日本海军捞起来了500多。哦，你算吧，1800多。800多死在那儿，828死在那儿，那就将近990是没有死的。但东极岛渔民救了384，将近400，还有500多是救的日本海军捞的。丹尼斯·莫里斯其中之一。我没有办法在电影里讲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混淆。等于我替日本海军说话了，对吧？因为你没有，他都是侵略者。我没有说日本海军救起来了丹尼斯·莫里斯，我说是丹尼斯·莫里斯被日本海军的水兵捞起来的。 就是主动。

0: 动的，捞是被动的。
1: 回忆一下郭老师啊，这个记录电影，当时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日期播放的，
2: 对，
1: 9/18，
2: 8/14。
1: 8/14
2: 是那个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对。
1: 32是在这一天。
2: 2012年公映的，对。14年拍完嘛，然后就15、16就是去做一些后期啊这些。
1: 那8/14日选的这一天是22。那32有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日？
2: 32就是上，他就上流媒体了嘛，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些奖项。他就上流媒体被大家看到。22，因为它是一个长片，是需要在电影院去上映，你得选择一个日期。但我们也没多想，不是要考虑它的票房，只要上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完成了。所以就肯定要选一个有值得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去上。
1: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22中展现的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是经过极大努力寻找到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战败时大量的销毁掉了档案，并且在战后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杀这段耸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侵略历史。根据现存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难以被寻找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侵华日军不断污名化这些慰安妇受害者是自愿的。战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原本是遭受摧残的受害者，在污名化的侮辱下，却对加害者的罪行耻于指正，只有默默无言度过余生。对于日本全然不顾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粉饰抹杀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丑恶行径，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作为聚焦侵略战争历史的记录人，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3: 对于日本在战争失败后粉饰侵略历史、漠视被侵略人民苦难的无耻行径，方力、郭柯二位导演有着怎样的看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知道您还去了日本，为了采访很多当时的这个亲历者啊，包括那个船的船长，还去了趟日本，但是并不顺利。
0: 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根儿是从香港起的。
1: 从香港要去日本嘛，对吧？
0: 不，我们从香港起来寻找线索。我去日本干嘛呢？我找谁呢？这名单在哪儿？信息在哪儿？当然第一个是这个班长 Tony 博士，他是住在香港的一个历史学家，当年他也做了很多调查。但这个调查里面呢，他帮我们找到的线索是香港的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和名单和战犯名单。好，我也是跟观众有很多次的分享说，我们唯一的叫做遗憾是找不到日本军人。原因是什么呢？说押送里斯本丸的这个日本陆军，他原则上就两三个连，他最高的军官是个中尉，就是个中尉，就是和田中尉。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投降之前，他被打死了。所以底下的士兵你上哪儿找去啊？就没有战犯，你只有战犯才可能找到记录嘛。因为日本已经投降是混乱的，你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记录。好，那你也不知道是日本的哪一个兵团的哪一个，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记录，你只有从盟军的记录里面才能找到，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日本军人为李斯本丸沉没这个惨案变成罪犯，只有金田茂船长，所以他是唯一的战犯。所以我们唯一能找到就是金田茂船长的后人。
1: 那去找金田茂以什么样的途径？发函啦，通过日本政府还是？
0: 没有，我们是按照他地址去找的呀。我去了他老家的地址。
2: 个人行为。
1: 那还在吗？
0: 不，就没人家当地，你电影你看到人家这个地址都没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去了户籍管，就是派出所嘛。他是品川区的户籍管理部嘛。我们去咨询了别人，

0: 人家是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不是他亲人，他规定的是二等亲，二等亲可以把他新的地址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所以侦探社。
1: 在里斯本完号沉船过程中，侵华日军指挥官和田中尉下令封锁船舱，而默默执行命令的则是船长金田茂。金田茂是破解里斯本完事件的重要人物。方力在日本寻访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不得已聘请了日本私家侦探社，终于寻找到了金田茂的后人。他们对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金田茂记忆犹新。
2: 戦犯から戻ってきて2、3年は全くもう何にもしないでじっとしてました。小さかったからね、本当に変なおじさん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
3: 死んだのは肺がんですからね、1日に50本50本ぐらい吸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4: こうやって寝てんです。
5: 死んだ人のあれ考えたら責任感じ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やっぱり生きてること自身がなんか自分のあれ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ね。
6: 那您在这个搜集证据啊，包括找这些当事人金田茂的家属什么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日本人或者日本政府对于，这个侵略的这段过程是刻意的去回避或者美化的？
0: 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接触到政府官员，对吧？像外交部啊、外务省的，我们接触的原则上还是民间人士。当然，我们的同事在日本是去联系过一些，两三个研究所，他们表示很客气的婉拒了。
6: 郭导在这边，在这方面有没有体会？比如说，就是在拍《32、22》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日方这边对于当年的这些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回避和美化。
7: 这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也是站到一个很民间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通过政府啊什么的。我觉得恰恰，你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来到国内去看望这些老人，还是很好的。就是日本的现代某一些民众，他们还是在关注这些事情，可能也有歉意啊什么的，然后也经常去看他们。我是发现这个，然后片子里边也有一位日本人。他自己也在做志愿者，在帮助这些老人。
1: 郭柯讲到的《22》电影中，帮助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日本志愿者名叫米田麻衣，他在片中这样描述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善良：
8: 有些日本军人回国之后，就说出来自己在亚洲做了什么事，有一本书。王玉凯阿伯有一天，家人给他看那个日本以前的军人的照片，我还以为他看照片会哭或者是，生气或者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直恨那些伤害我的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他们心里伤口很大很深，可是还会对别人很好的，就不管我们是日本人还是哪里的人。
6: 档案栏目也是一个专门以记录为主的一部电视节目。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啊，就是在挖掘很多已经被人们忘却或者是真相从未浮出水面的一些事件。您二位认为像这种记录的篇章、记录的这种形式，给大家展现很多的历史啊、人物啊，它的价值所在哪里？
0: 价值太大了。这历史中间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不管是传奇还是秘密，这都是挖掘的。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这种记录和呈现给大家带来的乐趣，是不是让我们今天的观众，不管是情感还是想象力，能够穿越，能够深入，能够多元化，丰富我们的生活。
6: 没错，没错。郭导怎么看？
7: 我觉得，不管是二十二也好，还是李森文沉默也好，他可能更重要的还他介入了情感在里面。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

0: 这种时间会长时间伴随着。我相信看了李斯诺安沉默的这些观众，在未来的多少年，他都不会忘却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强烈的感受。
1: 我们和方力导演、郭柯导演一起回顾了他们电影制作的历程。每一部记录电影的背后，可能都始于一份冲动和激情。但历史记录电影的创作，仅靠激情远远不够，往往要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辛劳，经历无数份档案资料的考证，无数当事人及后人的跟踪采访。也正是这样严谨的过程，才能让真正记录历史的电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大众的认可。在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的理论中，认为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被受众所欣赏阅读，那么作者便已经不存在了，作品的解读完全在读者心中构建。正所谓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么在记录电影完成上映后，受众解读、大众传媒又给作者本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又将怎样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对话方力、郭柯，请您持续关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不计回报，耗时8年，打捞抗战尘封记忆。他如何为近千名异国逝者寻亲？
4: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
3: 年华逝去，老友何依？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接连去世，他又怎样用镜头传达他们的声音？
0: 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
3: 用纪录电影成就影坛中坚力量，中国故事激发共同情感命运，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庆祝中国电影票房创造历史性新高，档案特邀方力、郭柯两位优秀中国电影人与档案讲述人郭文平畅谈共话，为您倾情呈现，让真相不再沉默，让正义不再沉默。下集

0: 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授予
1: 《里斯本完号沉默》，恭喜。
2: 2024年11月16日晚，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厦门举行颁奖典礼。由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本完沉默》荣膺本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给予了这部电影这样的盛赞：里斯本完沉默，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打捞尘封记忆，通过客观全面的记录、细腻克制的叙说、冷静深入的反思，塑造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用中国方式讲好世界故事。《里斯本完沉默》首次用民间视角，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了全球二战历史框架。方励带领团队用5年的时间进行跨国调研，搜集了超过10万页档案，采访近50人，涵盖幸存者、战俘后代、渔民亲历者、历史学者，确保历史细节严谨性。1941年12月，1816名英军战俘被关进日本武装运输船“里斯本完号”船舱，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完号在海上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而此时

与军却选择用木板将船舱出口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就在这个危急关头， 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里斯本湾沉没是东方的敦刻尔克。往外海去。方丽与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 偶然得知李四本丸沉船的故事，那时韩寒在《后会无期》的歌词中为这艘沉船动情地写道。

这部总耗时8年完成的里斯本完成模也成为了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电影，没有之一。

0: 回望2024年，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上映后，引发观影热潮。以纪录电影《昂然之姿》收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在众望所归之下，获得了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金鸡奖是中国电影最高奖，《里斯本完·沉默》的获奖彰显出业界对于这部电影的普遍认可。面对我们的镜头，方励导演并没有在众多的荣誉、广泛的关注之中失去创作的本心与热情，他依旧怀揣着对历史、对电影深刻的思考。同样，凭借着纪录电影《32/22》获得高票房的青年导演郭柯，也在电影之外收获了许多的深思与感悟。
1: 32/22，聚焦于中国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郭柯拒绝消费苦难的窥视视角，而是通过凝视窗外的沉默、欲言又止的时刻、灶台烟火、田间劳作这样平静的生活细节，这些九旬老人构成了特殊的历史瞬间。他们是战争暴力绵延至今的活体证据。这两部影片也及时地对这段即将消逝的历史进行了抢救。2017年8月14日，《22》上映后便获得了1.7亿的票房，成为中国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电影。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整整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期节目中，我们与方励、郭柯两位导演探讨了他们杰出作品的创作历程，而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探讨历史中的正与邪，洞察人性中的善与恶。抗战历史上，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勇敢不仅仅体现在东极岛救援英军战俘这一件事上，同样是在浙江，同样是在里斯本完事件发生的1942年，中国民众勇敢救助美军杜立特飞行大队，堪称生死大营救。1942年4月18日清晨，以杜立特中校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正式展开。美军轰炸机大队从海上航空母舰出发，轰炸日本本土。中午时分，机队相继在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上空投下炸弹。傍晚时分，轰炸机组返回到中国大陆，15架飞机全部坠落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方圆数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浙江省最多，75名飞行员在黑夜中迫降，弃机跳伞，落地的飞行员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救助。

0: 其中64人成功脱险，重返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杜立特大队的飞行员们成功脱险之后，侵华日军恼羞成怒，对中国东南沿海民众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在浙江、江西的县城、村庄烧杀抢掠。根据统计，有10000多名中国民众惨死在侵华日军的报复之中。1942年发生的两起中国军民大营救，营救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组成员，营救里斯本湾上英军战俘的相关档案，被合称为浙江抗日军民救护遇险盟军档案，入选3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关于中国老百姓在抗战历史中表现出的善良勇敢与国际主义精神，方力导演、郭柯导演又会有怎样的分享与见解呢？
1: 在我看来，只有记得前车之鉴，才能预防未来的后患。你不知道战争能有多痛，你不知道战争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悲哀，你怎么会去反对战争呢？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中国的百年耻辱嘛，对吧？好，我们被世界列强的欺压，不是去培养仇恨，而要知道我们过去有多痛，今天才能珍惜。记住历史都是为了珍惜当下呀。而且呢，我最近是遇到了很多网友观众在微信上、在微博上跟我讲，全家去看，看完以后全家一起流泪，就大家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变得很近，就看到了战争给多少其他家庭带来的破坏、
0: 创伤，
1: 而且长久的等待。所以我一直说，战争的伤痛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更珍惜。
2: 是，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像现在这一代人，像方老师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你看我们之前的东极岛的这些渔民在救这些战俘，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在做这些善良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看里斯本湾最有感受的，就是它影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量，还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类是那么的团结。我觉得这是里斯本湾沉没带给我最大的感受。这说的大一点，我想起的是和平嘛。我都说，哎呀，我都这个片子都10年前的，我都这还在说。我说从某些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提的，但是呢，就是恰恰说，它影像的魅力就在这儿。我相信里斯本湾沉没，它一定会在10年后还会被很多人拿出来说，因为你放眼现在的中国纪录片市场也好，电影市场，它没有。它没有，而且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不说远了，就中国人和英国人看到这部片子，它一定是久远的，因为它跟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人有那么密切的情感的纽带。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电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既为当下提供镜鉴，也通过真实的记录弘扬善良与正义，揭露罪恶与不公。在电影《里斯本湾沉没》中，方力导演在日本的真实经历，尤其是他与日本学者的当面对质，让人们亲眼见到了直到今天某些日本人仍然扭曲的历史观，这更值得世人的警醒和反思。
4: その場合に、船がどうも危うくなりそうだという時に、まず優先されるのは自分の国の兵隊さん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ね。1800名余りのイギリス兵捕虜が陸に上がって、でそれを逃亡しないように見張る体制っていうのを日本側が作れて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ことと、捕虜の安全を図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この2つの観点から言えばどちらが優先するかといえば、捕虜の逃亡を防ぐっていう方が優先す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
1: 所以我当时将了他一军，我说有这么多船离得这么近，你防止他逃跑，你把他一块拉走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船，
5: 这个船沉没的地点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只有2公里，如果一艘船坐不下，来回打一个通宵，我两条船都能倒完。为什么不但不撤，还有钉死在船上？黑泽教授怎么看？

0: 当时是尴尬了一下子在这儿，我说你干嘛跟人封死在底上啊，我说难道英国人的命跟日本人不一样吗？我还是用我最温和的表情露出了，所以当我击到他的时候，他还是说出来是不人道的。
1: 結果としてはこれやっぱり非人道的な多くの捕虜が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に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日本側にやっぱり何らかの責任は。

0: 想的，你我离那段战争历史还要远一点，方老师可能要近一点，所以他会有这种情怀在里面。那像我现在其实也能接收到，除了李斯鲁安沉默里边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纽带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关联，更重要的还是就像方老师说的，珍惜和平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现在知道在我们国家以外还有国家在打仗，
1: 每天都在发。
0: 对啊，
2: 当然
0: 那只是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真的像他们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没有人体会过。像我现在是尽量的去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在战争时代带来的什么。
3: 从32到22，这些饱受摧残的受害者为了让日本政府道歉曾付出了哪些努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存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所剩无几，这些曾经饱受摧残的老人们将秘密深埋在心里，直到去世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3: 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到了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而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了自己的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上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在郭柯导演的电影《32》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故事。2007年，在得知国家正在寻找因战争时期被迫沦为侵华日军慰安妇的相关证据时，韦少兰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罗善学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公开的因慰安妇制度受害生下的日本兵后代。自此，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韦少兰带着儿子罗善学踏上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艰难之路。由于罗善学特殊的身世，受尽了白眼，一生单身。
4: 在江西日本背着这一辈子，换了这个辈子，想结婚没有办法，他女的同意，他的老母亲不同意。你看一个家日本人有什么用？这个名誉好听呢，你看非常的不生气。这何等何地的，因为心里疑问造成的事情。
3: 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未对当年在亚洲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道歉，在2010年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念活动上，韦少兰作为当年的受害者出席。除此之外，母子二人不断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政府。
5: 别让路遇路要花自家得到自家跑，自己摇头自己改，自己不应该自骂改。时间真好，其中是这样，都是人民的来看。
3: 尽管人生很苦，但韦少兰一直都保持着乐观的精神。2019年，99岁的韦少兰老人因意外摔伤而住院，不久后便与世长辞。2023年12月份，罗善学也因突发疾病逝世。至此，这对饱经磨难的母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 我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也准备在日本通过民间渠道再去放映一下。
0: 其实日本

0: 918已经公开的放映过这个片子，到这次11月份在日本的东京也会售票去放映，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去促成的。
1: 在日本放映的这些过程有没有受到当地的一些阻挠？
0: 其实想象当中会有，就像去年我家里人劝我不要去日本，说你这个片子在日本公开放会不会有一些会阻挠你，我说没事，我开玩笑，我说我戴着头盔去就行了。其实当时我在上之前，我还跟那个日本的主办方才去聊，我说我不要上台了。但是呢，他那个日本主办方呢，他又非常愿意想让我上去跟观众去分享一下这些老人的故事哦。然后那次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大学生，他促成的。这次呢是一个网友在想在日本去上映，但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最后了。终于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媒介，去在11月23号这天去公开，所以我觉得它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在背后去做这件事情，我都没有主动去做过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而且我没有那么广的关系网，是我们自己人在努力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些老人或对这段历史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听说当时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还有一个捐款的一个举动
0: 啊，对对，他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一直、
1: 他只是一个关注的人，
0: 对，他关注、
1: 普通的一个百姓，
0: 对对对，他关注这些受害老人。很早以前，韦少兰老人去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就这个日本老人也在，而且放映场地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打官司的那个场地，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挺有缘分。我那天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那，他当时看2012、2017年的时候还是高中生。然后他那天你看是23年，他已经在读研了吧，应该他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事儿，他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件事情被更多人记住。
1: 曾经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或在本国或前往日本，针对日本政府的掩盖粉饰罪行进行控诉，发起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案。迄今为止，这些诉讼案几乎都已败诉结束。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们到临终之时都没有听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其实拍摄这部片子之后啊，发现一开始我们是去索取，我们是想去拍摄，我们想实现我们自己拍摄的目的。
0: 对对。
1: 但没想到最后似乎给我们脑海当中一种洗涤。
0: 我说两件事情吧。其实我在2014年1月份去看某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就在给我钱了，他就要给我红包。
1: 为什么？
0: 因为春节了吗？
1: 是这个韦少兰吗？
0: 对，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让我就对这些老人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自己有了一些反思。
2: 要一起的，要五块，要一起的五块哇，就要一起的家，要叫一起他们哇。
3: 你不听我们嘛？比如你不给唱着歌，身边你给唱着歌。要500块钱，这个门铃呢，3块钱套，交几块钱，800块钱，我买菜一斤要5块，啥用地也没得，你也急着用。
4: 越米还越空越好说，
5: 他这个运动的面什么？
3: 是穷的，你都没瞅穷啊？
5: 这个算面什么？
0: 我当时我们4个人去看他嘛，我给了500块钱，这500块钱也是都是身边的朋友捐的钱。
6: 500，
3: 谢谢你。
6: 不谢。
3: 你叫我红包空在哪拿的？
6: 红包空啊，红包空啊。
0: 当天我们下午4、5点钟到，然后吃完晚饭。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要往海南去，天黑以后他就把我叫到他那个很破旧的土房子里边，他就给了我们4个红包，然后我打开红包里边是每个红包100，我当时就有点意外，我想的可能是20块钱嘛，一个意思。然后老太太那就跟我说，她说这个过年了，你拿着这些钱给妈妈买点糖果。就那一刻开始，我当时就飙泪了，因为我完全想不到他说的这些话。以前我觉得老是去，哎呀，这些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去同情他们，根本不用。就那一刻开始，就奠定了我后来拍22的那些更加客观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湖北那位毛英梅老人，大概问了一个问题。

0: 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明天就拍完了，就要走了，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太太就说，我这个房间里面你们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当时她也是飙泪，我忍住了。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不要再去逼他们了。就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跟这些老人吧，我自己有了自己的重新一个认知，对他们。
1: 我看您这个桌面一直摆一个勋章。嗯，
0: 对，当时为了纪念，就是有一个纪念的载体，是我爱人，我们到韩国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借鉴了韩国人对这些老人的关注，就在网上卖，到现在卖了130多万，全部捐出去。我就觉得，你想22块钱一个，到现在卖了130多万人民币，你想他卖了多少个？就很多人在买，包括现在为止还有人在买。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停下来。
1: 其实我能理解，因为采访的这些人太特殊了。但是我发现从最开始您去的一种捕捉方式，到后来跟他们相处，他给您的反馈之后，您的一种转变，
0: 对，
1: 实际上对我们记录者内心是一种洗礼。嗯，我不知道方导有没有在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有让您很受感动的这样的一幕。
2: 其实我是更简单，第一，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新闻调查，我也从来没有当过导演。就是刚才郭导讲他跟这些老人的信任的建立，我没有目的。我就是去倾听的，我用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本能的，因为我是干地球物理和海洋调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家庭被遗忘了80年，没有人关心他们，尤其那828个遇难者，只有几乎每家都有一张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的军装照，和一张冰冷的红十字会的死亡通知书。这就是个生命，包括那墓地墓碑是空的。好，当我把声呐影像，我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找到了李世本环，就是说我替他们找到了父亲了。你想想看，这个感情啪就建立了，我都不用说，
1: 是
2: 我什么问题都不用问。
1: 这跟您那不一样，
0: 对，
1: 他是直接我来给你送喜讯来了。
2: 当然，
1: 我找到了当年的线索，当年的沉船被我发现了。
2: 因为他们80年不知道自己爸爸在哪里啊！我把我的声呐影像一打开，大家全被震撼的聚焦在这儿，那我们就开始聊你爸爸可能在哪个仓，就拿你当
1: 就建立了深厚的
2: 感情，非常就是强烈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感已经超越了普通是一个寻访者，
3: 是导演也是亲人。方丽与郭柯创作纪录片时，又发生了哪些难忘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以声呐影像为舟，穿越时空的迷雾。方丽导演带领团队辗转各国，寻访李斯本完号遇难者的后人。历史的裂痕被温情悄然缝合，这份执着不仅是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真相的打捞，荧幕内外无数人也被这份跨越国界与时空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
2: This is a sauna image. This is my room today.
4: Oh, wow. Oh, my goodness.
2: See, this is the boat. This is where your father stayed.
4: And that's where he would have been from.
5: When you showed me that image, that really touched me.Deep down.
4: So Charles could be in there?
2: Yes, inside here. 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我要不要露脸，要不要出镜，这是我纠结的最长时间的。后来我决定要出镜。第一，我前面用了导游的方法，我带领观众一层层走入历史这个叙事方法。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我代表的这一群人是今天现代的，就中国人的后代，渔民的后代。就是今天我们是来倾听他们的苦痛、他们的伤痛、他们的命运。我们是个倾听者，是个记录者。就这个符号我要给，因为我是要给大量的西方观众看的。
1: 您找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家属啊、子女， 在您的这个纪录片当中，有一幕是让这些子女家人去读逝者的

0: goodbye dad, goodbye 800 other men.
1: 因为大家都跟我快成亲戚了嘛，集体要求来看老方每天干嘛，这一群老人在这儿，就大家就拿我是当亲戚了。
2: 是是是，
3: 现在也有联系，
1: 都有联系，就而且最可爱的是谁呢 ？Jeffrey， 我收到好多封感谢信，就这封是最独特，他专门讲的在舟山中国人队多友好，在北京印象多好，最关键他写完这一番感谢以后，他专门讲他写完这个信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领空。哎呦，这个就特别勇敢，就是很有心的一个感谢。嗯，就你跟这些老人，就我相信咱们一样的，跟这些老人完全都成了亲人了。
3: 嗯，刚才讲那段的时候啊，我发现方导那个眼圈还是红的。
1: 你看我现在去青邦岛，这些渔民后人，我要讲。我可以吃百家饭，知道吗？太可爱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是青邦岛的荣誉导演。
4: 作为导演来说，这个是无比幸福的。你在当下做了这件事情，你把这种情感传递到了大众，然后大众得到了共鸣。就像方老师说的，我们只是一个桥梁而已。《李斯本完沉默》里边也是这样，《二婶》也是这样。
5: 阿布，太开心了。
4: 我毫不夸张说，这些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是在我身上有烙印的，包括现在他不可能画句号，我的下一代以后长大了，我也会让他们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包括他们的坟前，我可能会告诉他，我的人生轨迹就是被他们改变的。
6: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样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就在今年，中国电影开年红，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纪录，震撼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档案栏目不仅回顾优秀的中国纪录电影，同时也关注着优秀中国电影人们未来的规划。无独有偶，方力和郭柯都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创作方向聚焦在纪录电影方面。方力导演想要继续填补历史空白，寻找马航 MH370 的真相，让世界在沉默的谜团中听到希望的回声。郭柯导演踏遍祖国山河，用镜头记录下那些少数民族中濒临失传的古老习俗，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留下永恒的印记。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他们更成功的作品，讲出更好的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李医师，
1: 啊，
0: 我能叫您姐姐吗？
1: 可以。
0: 您真的答应帮我代理离婚了吗？
1: 如果你需要的话。
0: 不要。但我现在没钱。
1: 哦，不用钱，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对，免费。

0: 我明天准备去报警。
1: 我陪你去。快睡吧，睡醒了脑子清楚，说的也清楚。快睡。

0: 米芒、包丽、赵寻、陈宫，虽然看上去阶级差距悬殊，但是本质上都是权力高位对低位的精神控制和身体伤害，所以在隐身的心里边有高度的相似。隐身应该一早就把赵寻带入米芒，陈宫带入包丽，把自己的情感创伤投入到别人的关系里，所以他预设赵寻和米芒一样是受害者，所以他从中阻挠，想要保护赵寻，结果被陈宫察觉了，所以就把他开除了。事发当晚他并不在现场，他应该是从保安嘴里知道陈宫把赵寻带回了大臣，认为赵寻一定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匿名报了警。
1: 嗯，逻辑链完整闭合了。
0: 嗯
1: 嗯，这馄饨这么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你吃啊。
1: 那你不吃了？
0: 你吃你吃。哦，所以如果这个心理分析成立的话，就说明一个事实啊，就是隐身的证人证言都是基于他的主观预设和个人臆断，他认为只要陈宫和赵寻发生关系就一定是强奸，所以他的判断都是他认为他觉得，而不是他看见他证明。事发当晚他又不在现场，所以他的证词本来就是间接的证据。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这份心理分析报告一出，彻底弱化了他的证明力。
2: 不愧是林大律师啊，花了一个晚上就找到了突破口，
1: 佩服，厉害，
2: 大智若愚，林大律师，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3: 你好啊，你们要的早点打包好了，
1: 谢谢。
2: 哎，我还最后一个呢。哎，
1: 可以收拾收拾东西回延州了。
0: 啊，先不。
1: 你还要干嘛呀？
0: 我要陪米芒去报警。
1: 家暴你也管？咱不是来暗访的吗？哦，对了，昨晚上没找到机会问你，你是怎么让他误会你是隐生请来的律师，对你毫不设防的？
0: 我就说，我是燕州来的律师，跟隐生认识。
1: 去之前你就设计好话术，赌他一定会误会你吧？还是他没有误会？你这样路见不平一声吼，帮他离婚，
2: 合着咱们是下来接了个案子，还是个不赚钱的案子。

0: 人怎么不见了？
1: 有人进来过。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是燕州大镇律所的律师林看。
2: 哎，你好，我是大堂经理，有什么事吗？
0: 我的朋友在我的房间消失了，东西也被翻过，房门呢没有明显的破损，所以我想查看一下酒店的监控记录。
2: 我建议啊，您还是先连上您朋友。再说了，您看我们这个酒店大堂的保安在这儿，今天上午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儿吧，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吧，你看。
0: 可是我的房间有外人进去过，东西也被翻过，难道住店的客人没有权利查看酒店的监控录像吗？
2: 丢东西了吗？
0: 没有。
2: 没丢东西，查什么监控啊？
0: 我的朋友失踪了，我要确保他的安全。
2: 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天啊看到您朋友好模好样的自己一个人从这儿走出酒店了。
0: 你说他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
3: 是的。
4: 如果你们拒绝向客人提供酒店的监控录像，我们立刻报警。
2: 报警？你不嫌麻烦你随意啊，警察来了也一样，人家自己的老公找自己的媳妇儿，这事儿是你能拦得住还是我能拦得住啊？人是合法夫妻。
0: 谢谢您啊。肯定是暴力抢走了命吧。
3: 老大别问了，人是干嘛来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一旦插手了这个事儿，那岂是报警就能完了的？别被烂棉花套套住，因小失大。

0: 我知道米芒在家，你开门。
1: 开门啊！不开门，我报警了。

0: 我真没骗你，米芒没在家。
1: 宝莉，我手上有你家暴米芒的证据，我要见到他。如果他没事儿，我马上就走；如果有事儿，我即刻就报警。
0: 报警啊？随便呀。
1: 我知道他在家。今天我要是见不到他，我不会走的。

0: 米芒，米芒，米芒，你在哪儿？米芒，
1: 林律师，
0: 你走开。
1: 林律师，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个误会。昨天晚上我和米芒确实有一些小磕小碰。林律师，
0: 米芒，
1: 林律师。

0: 妈，看着我，是不是包丽打的？
1: 林律师，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我也是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儿，我压力大呀。
0: 我爹娘老子也因为这个事儿不痛快，人前人后都抬不起头来呀。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女儿，真的，我特别喜欢女儿。
0: 这样，我以后常回来，我多关心你吧，我多关心我的女儿们。

0: 劝说我的爹娘老子，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包丽，你不要以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对米芒的长期家暴，反家庭暴力法会制裁你的，我这儿有证据。
2: 林律师，疫情当下，我所有的生意，我的客栈一个人都没有，谁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烦？
1: 坐。米芒，你要不要我带你走？你要不要我作证去公安机关报警指证？你要不要我为你代理去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0: 我们的两个女儿马上就回来了，你知道的，我们的女儿见不得生人，让她看见这些不好了啊。

0: 听见了吗，林律师？哪有勺子不碰锅的呀？是不是？你看，我这也被他抓伤了。要不你替我代理，要不您陪小徐正来。来呀，媳妇儿，坐好，我扶你回房间。你疼吗？我给你洗洗啊，我给你清洗，清洗完我给你上药，我给你敷来。行了，我给你擦。<笑>
1: 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干，所有的家务我都我来做饭，我来，我现在就给你炖鸡汤，替你把碗身体，啊，所有的家务我替你干，好吗？来，慢一点，不着急啊，慢一点。来，我扶着你来。林律师，以后我们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就不劳烦您这个大律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操心了。对了，还有，感谢你昨天晚上对米芒的照顾，谢谢你。再见。

0: 保姐是咋来做买的？
1: 是吗？
0: 这宝马的车，
2: 这不是宝马啊？
1: 宝马？
2: 对，
1: 这是宝马，
2: 不是宝马。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什么车？
2: 法拉利。
1: 法拉利啊！
3: 法拉利。
2: 对了，再离远点。
1: 真好啊！
2: 别碰啊！千万别碰。
1: 不碰。
2: 二叔，咱回家。

0: 放松点儿，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正常问询。喝口水吧。
1: 谢谢。到董事办之后，赵寻的话就越来越少，除了工作他不和人交流，上下班也是独来独往的，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他因为是老板的新宠，恃宠而骄，目中无人。只有我知道，这三个月他像是被抑制住了，整个人自闭起来，也就只有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愿意讲几句真话。
0: 他对成功的追求是什么态度？跟你说过吗？
1: 说过。他手足无措，没法接受，也没法拒绝。
0: 那他为什么不辞职呢？
1: 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0: 他怎么说？
2: 恋爱可以不谈，但饭我得吃啊。
3: 现在不就在吃饭吗？不过话说回来，辞职也不至于饿死吧。
2: 我和你不一样，我爸妈在公园干了半辈子的老园林职工，俩人每月加一块也不到10000，供我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
4: 高中时很多同学出国留学，
2: 我也想去，但我也只能在心里使劲想想，没和他们提过一个字。出国留学每年最少最少也要几十万，他们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进了大公司，该回报他们。我算过一笔账，从小到大4年本科加3年的研，学费加生活费，他们把我养大花了200多万。
4: 我要用多少年才能赚回他们的血汗钱啊？
2: 管培生月薪不到10000。

0: 我要用200多个月，17年。顺利升职的话，月薪20000。时间对折，用10年才能还上。当上高级助理，我又算了一笔账，从现在起，只要5年。
1: 说这么多，就是不想辞职呗。
0: 大臣是靠我自己努力进去的，管培生是凭我自己本事获得的，我为什么要辞职啊？凭什么别人犯了错要让我承担责任呢？像我犯了错一样，这次辞了，下次，下下次呢，又遇到同样的事情，我再牺牲掉自己的前途，躲避骚扰吗？每换一个地方，就要把所有努力一把抹掉，再换地方，再遇见，再一把抹掉，恶性循环吗？人家说，每个人都该有笔钱，叫 fuck you money。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和所有人说不，但我还没有赚到这笔钱。我永远记得我爸这辈子最开心的两个时刻，一个就是我拿到名牌大学的入学 offer， 另一个就是拿到大臣的入职 offer。就对我失望了。
2: 我们有个默契，如果他在顶楼下班很晚，就会给我发微信，我下了班就不走，一直等他从楼上下来之后，我们才一直溜达到他住的地方，我才叫车回家。
3: 他为什么不回父母家住？
2: 自从他当上高级助理之后，公司就给他租了一套高级公寓住。
3: 事发前他有没有过被留到很晚甚至是回不了家的情况？
2: 有过，就在事发2-3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等过了12点，他还没有从顶楼下来，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我当时就比较着急，当时想冲上顶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我上不去。
3: 具体哪天？
2: 具体哪天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个事儿你可以问一下赵雪。
3: 顶楼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下来的？
2: 好像是到后半夜1点多他才下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也没说，他就说幸亏有程董的保镖在。
3: 女生？
2: 对，就是野生。
4: 师傅，沿着这条路别拐弯，直走，麻烦您快一点。对，就是这条路直走，再麻烦您快一点。
5: 告诉他就是这儿。
4: 老大，老大，
5: 你没事吧？
6: 头疼，
5: 坚持一下，我送你去医院。

0: 先去一下，老大。哎，大哥，帮个忙，咱把这石块挪开，我给你加钱啊。好。有点突然啊，大热天的让你跑一趟，空调要给你调低一点吗？
1: 嗯，不用，喝点水。别紧张啊，今天主要就是问一下成功身边那个私人保镖隐生，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2: 隐身，我到顶楼后。

0: 虽然天天和他见面，但不怎么说话。他话少，人很稳重，可能是职业需要吧。陈董非常信任他，只有在隐身和司机这两个随从面前，他是不遮不掩的。
1: 那么信任他，为什么还在事发当天把他开除了？像临时起意，不像是酝酿已久。
2: 你知道隐身是在事发当天被开除的吗？
0: 但我不确定。
2: 不确定什么？
0: 他被开除是不是和我有关？
2: 为什么和你有关？你跟他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没有，我和他几乎是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脾气。他就是那种天天在你面前晃，你也不会注意的人。
2: 那你为什么觉得隐生被开除和你会有关？
0: 因为事发当晚前两天，陈董在顶楼请一帮大佬喝酒闲聊，很晚才散。大佬们都走了，他还不肯放我走。如果不是隐身，那晚我可能就被……
3: 很好，来往下走，走走，很好。
4: 多美啊！啊，过来看看。
3: 以后我要带你去见一些高端的客户，去一些高端的场合，你一定要在那里边变得很自信，变得游刃有余。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训练你啊！拿起酒杯来，对，拿
4: 对，
3: 面向美丽的夜景，看着外面，对，放松一点，漂亮极了。来，过来看看，坐这儿，好，坐好了啊。看着我的眼睛，好，很好，那边笑，那边笑，脸冲着，脸冲着那边，然后把酒杯端起来，对，看我，好极了，我们在钢琴前面拍一组吧。
0: 我不会弹钢琴。
3: 没关系的，坐着，啊，对，很好，哎，很好，看我一眼，很好，很好，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身材这么好，就是太僵硬了。听到音乐了吗？对，感受音乐，感受我。来，对，放松，放松。对，动起来。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很正常啊。不要看地面。对，好多了。再放松一点就更好了。再放松一点。不要看地面，看着我。
5: 陈总，赵助理的车备好了。
3: 啊，让他们不要等了，你也下去。来，你看，你又紧张了。啊，来，靠近我，过来，靠近，把手搭到我肩上。很好，对。
0: 没想到他居然没走。
5: 程总，程泰电话。程泰，
3: 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给他。来，
5: 您还是自己接吧，我接不太方便。
3: 喂，是我，啊，啊，啊，啊，太晚了，我不跟儿子视频了，明天吧。对，你们赶了一天的路，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啊，明天再说。

0: 岔的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还是星董刚巧就在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但那晚客观上他是保护了我，我很感谢他。我也肯定那晚过后陈董耿耿于怀，一反常态。那两天他一直没给尹生好脸，第三天就是事发当天，我就听说尹生被开除了，所有人都很意外。大家没有听说过尹生有什么过错，所以我猜是不是和那晚有关。
0: 之前类似这样的情况有过很多次吗？
1: 也有过，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陈董会突然说一些暧昧的话，对我动手动脚的。尹深经常突然出现打断陈董，也变相帮我解了围。
0: 那你有感觉尹深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吗？
1: 我不清楚，我在鼎荣时他都在，我以为是工作要求他如此，但很多时候陈董明显不希望他在场，也不要他做什么，但尹深总是坚持到我离开后才走。因为他在点前陈董多少有些顾忌，每次我都暗中庆幸幸亏他在。
0: 他走之后的第一天就出事了。

0: 林律师，偷袭您的人连个影都没看见，也没有任何的在场目击证人，指定嫌疑人全靠猜测。您是法律从业者，咱不能凭猜测断案吧？
1: 袭击就发生在林律和包丽发生冲突、离开包家不到一个小时。今天早上和昨晚，包丽都对他妻子实施了家暴，你们现在上门去调查，能清楚的看到迷茫的伤势。
0: 如果发生家暴事件，那跟林律师遇袭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事人不报案，那我们警方也没办法获知和上门调查取证。那您的意思是，只能等你们立案之后慢慢调查了？还是要二位积极配合，随叫随到，多多提供破案线索。我们警方呢，会逐一排查，缩小嫌疑对象。
2: 呀，朱处，您怎么来望海了？
3: 卢顾问，
2: 康律师是我上大学睡过上铺的兄弟，林律师呢是我的朋友，听说他们出事了，我过来看看。哎呀，让二位律师受惊了。林律师在我这里遇袭是我们的责任。嗯，这样，我马上去核实嫌疑人从早到晚的行踪。三位小坐。
3: 稍等，处长官威压死人呢！啊，不是，幸亏你来了，跟我们在这推三阻四的。
4: 我知道你们要遇到麻烦，所以就赶紧赶过来看看。
3: 林律，这伤严重吗？嗯，
5: 没大事。
3: 什么叫没大事啊？霍云洲必须拍一个脑部核磁，看看有没有内伤。我跟你说，100%就是那个包丽干的。
2: 包丽这个人我打听过了，在这地方是一霸，他的根基很深，上下。等会儿等潘队回来，看看他怎么说吧。他去调查包丽的行踪，应该没这么快回来。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去？你饿吗？
4: 嗯，好。
2: 周处，什么情况？有点麻烦。这个包丽有7-8个人的不在场证明。 包括他父母、邻居，还有村支书。

0: 能证明他一早从你们住的酒店接回米毛之后就没再出过门，证人也都同意下午就来公安局作证。
1: 米毛呢？
0: 啊，他也同意书面证明，只是今天有点不舒服，等他好一些了会来公安局留个证词。
2: 嗯，潘警官神速啊，这么快就调查清楚了。
0: 嗨，地方小嘛。嗯，那个李律师，您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我现在脑子有点坏，我要回去做个检查，然后再跟您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谢谢您啊。
0: 好，没事，
2: 行了。
0: 好，没事，慢走啊。
3: 辛苦了啊，老婆。
4: 哎，叔叔，你这就走了？留下吃个饭啊。

0: 接个电话啊。
1: 谁啊？
0: 老许。
1: 老许
0: 啊，
1: 他上次不是躲着咱们吗？怎么现在给你打电话了？
0: 嘘嘘嘘。喂，老许。
2: 啊，你说，你说。
0: 我懂，我懂。明白。
2: 好，谢谢老许啊。
1: 他说什么呀？
0: 老许说呀，刚才处理你们俩报警的那个潘队和包丽是铁哥们儿。这个潘队呢，就是两年前拘留隐生幼车案一手经办隐生伤害暴力案的人。
1: 这地儿地方不大，谁不欠啊？俩王八牵手过马路还就霸道。
3: 为什么问起隐身？
4: 他和你的案子密切相关。
3: 是他报警，你让我指认过戴帽子挡脸的报警人是他。
4: 对。
3: 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4: 今天的询问先到这儿，你要是想起什么就联系我们。
3: 好，
4: 辛苦了。这边。
5: 哎，一森，可儿个嘞？
6: 出门，
5: 慢点啊。

0: 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斌，严 算了吧，你把这花都拿了吧。
1: 哎，好，
0: 算了吧，算了。
2: 趁机给人家打个电话，那就别来了。
1: 好好，行。

0: 回头我也来查一下我的这个脑沟回啊。
1: 是你于2020年7月25日凌晨1:40匿名报警，
2: 举报嫌疑人成功强奸女下属赵寻吗？
3: 是。
1: 你报警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举报自己的上司？
3: 为了报复他。
1: 就为报复吗？报复他开除你，让你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为什么要报警指控他强奸呢？
3: 我想让他丢人现眼。
1: 除了你们之间的私人恩怨，你对案情本身怎么看？你不在案发现场，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

0: 发当晚你是怎么得到成功和赵寻返回大成住所的信息的？
1: 那天中午我突然被开除，走的也比较匆忙，很多私人物品也都还留在大厂，然后徐经理给我打电话说帮我收拾出来了，有时间
2: 过去取一趟，我就想挑个程总不在的时间避免尴尬。
1: 徐经理说当晚就行，程总刚好有个应酬，那天我也是刚找到送外卖的工作，下班都已经很晚了，还要把行李送到骑手宿舍。我想返回大城的时候是晚上11点，徐经理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别过去了，程董要带着赵助理回来，我就这样知道了。
3: 你不在案发现场，你怎么知道他们发生关系了？
0: 你又凭什么认定双方发生关系就是强奸呢？
1: 我猜的。
4: 猜的？根据什么这么猜测啊？
1: 没什么根据啊，就感觉。
3: 这3个月以来，公司上下疯传嫌疑人和受害人是恋爱关系，你听到什么又看见什么，让你的认知这么与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让你感觉赵寻不接受成功的追求，最后还发生了你认为的强奸。
1: 我就是一个保护程董的小保安，我能知道什么呀？别人见到什么我就见到什么。程董又是个公众人物，他平时还挺会保护个人隐私，行为举止也挺谨慎的。
3: 在你任职期间，成功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什么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他不由分说开除你？
1: 也没什么矛盾啊，我们这个职业流动性很大，分分合合都很正常。要说矛盾吧，可能是性格不合，脾气有点相冲吧。
3: 你和成功之间的矛盾和赵寻有关系吗？
1: 没有，跟他没关系。
3: 你和赵寻的关系怎么样？
1: 我和他不熟，除了工作交代，平常都不说话。
3: 作为贴身保镖，
0: 你可以接触到别人接触不到的面，了解别人了解不到的内情。那在你看来，赵寻对于成功的追求是什么态度？
3: 接受还是不接受？
1: 这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吗？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了3个月，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1: 被霸总追求，月薪是我的3-4倍，
2: 我咋能看得出他开不开心呢？
3: 赵寻不知所措的时候有向你求助过吗？你有主动替他解过围吗？
1: 我帮他拒绝霸总的追求吗？这不是每个女生都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像言情剧吗？
0: 前3天，2020年7月22日晚，成功在顶楼召集雪茄酒局。
3: 当晚出席的工作人员只有你和赵寻2个人。散场后，成功不肯放赵寻离开，发生了肢体接触，但他明确表态让你走。你并没有服从命令，而是强行打断，这也变相阻止了成功对赵寻进一步的侵犯。你是故意的吗？是在保护赵寻吗？
1: 送他回去也是我的工作，程总平常也是这么交代的。
3: 你甚至没有感觉你坏了成功的好事，导致他恼羞成怒，对你心怀不满吗？
1: 啊？是吗？哎，警官，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啊，我平常都学不会看老板的眼色，你这么一说，我被开除可能还是真是因为这个。哎。
3: 你对赵寻指控成功强奸怎么看？
1: 我怎么看？
2: 程总人帅，有钱，招女儿犯桃花。
1: 要说缺点吧，

0: 就是对女人都太好，太多情，对谁都温柔。那你要说他强奸，我有点不太相信。
1: 那你为什么报警言之凿凿说是强奸呢？
0: 我就是为了报复他呀。
1: 报复他吗？你刚才不还说你觉不出来他对你的不满吗？你甚至说不清楚你和他之间有什么矛盾，怎么就能怨恨到报警指控他强奸的地步呢？
0: 哎，我这不是一时冲动吗？我无缘无故丢了这么好的工作，我当时气都顶到脑门上了，所以我就想恶心他一把，让他丢人现眼，人设崩塌。他这人吧，平常经济上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只能在男女关系上做点文章了。
1: 你不怕无凭无据报警指控他强奸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涉嫌诬告陷害吗？
0: 所以我匿名报警嘛，我不想被发现。赵璇一报警指控强奸，
2: 我就不是诬告陷害了吧？
1: 你真该感谢他帮了你啊，不然就凭你说的这些，足以构成诬告陷害。
2: 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
0: 是捏造事实。我没有捏造啊，事儿真的发生了呀，那顶多算我猜错了，结果他真的报警了，所以我现在连虚假告发的嫌疑都排除了，是吧，警官？

0: 听懂吗？我能走了吗？我还挺忙的。
1: 最后一个证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拼图，被你找到了，拼上了，还是缺少一锤定音的证据啊！我始终啊，不相信那个匿名报警人能够提供什么铁证，毕竟强奸案往往没有证人，现场目击，有的只是双方供述。
2: 但他是唯一看到真相的人。
1: 至少能够印证任何一方说法的真实性，结果什么都没有。我不怀疑赵寻说的是真话，但真话不代表证据。你赶紧想想撤案放人吧。
2: 赵寻三次自救，逻辑自洽，证词是可以被采信的。
1: 但那不是唯一的结论，还有其他的可能啊。整个过程不直接，不确凿。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赵寻哪怕说一次不，啊，一个让成功不能误会，也让他无法否认的，我不愿意。一次，一次就够了。
2: 一个女人的反抗，居然是不敢让位高权重的人察觉到她在说不，然后陷入无法自证的困境。唉，
1: 就是这样。 你去办取保候审吧，先把人放了啊！你还能继续侦查。秦大找我去开会，你抓紧啊！

0: 起床了。
1: 哦，天快黑了，睡了多久？
0: 你咋该这样补觉了？头还疼吗？
1: 好多了。
0: 那赶紧起来用膳吧。
1: 我去漱个口。

0: 这种事情啊，哎，对了，我要是不来啊，我估计你这块一个月都不会拆的。榨汁机，哎呀，是不是忙了？我朋友就在用这个榨汁机，说挺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榨一个苹果汁。
1: 好。哎呀，我的天哪！哎呀。
0: 那些曾经的有限，无需多言。我吃饭还工作啊？
1: 干一下。

0: 快10点多了，你该回去了。
1: 啊，手上那么多工作没完成呢，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行吧，随你。咦，写错了。
1: 老大，
0: 嗯，
1: 这都工作几个小时了，要不休息休息，出去透透气儿。
0: 好。哎呀，哦，走，
1: 嗯。
0: 哎呦。哦，哎，今天月亮还挺圆的啊。
2: 哦，
0: 今天是15吗？
2: 今天不是吧？
0: 那那么圆，快15了应该。
2: 哎，那既然月亮这么圆，我来应个景呗。
0: 哎，行。
2: 啊，
0: 吹一段你的萨克斯。

0: 公安机关找到匿名报警人了吗？
1: 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
0: 感觉，我就觉得要在这个时候。

0: 时间点问这个问题。陈功是被刑事调查了，但是他依然会指控匿名报警人诬告，所以我觉得他有权利知道报警人的动机、身份的调查结果。
1: 没错，我们找到他了。但现阶段，警方依然决定保密他的身份和动机。

0: 你怎么知道报警人是尹生？调查呀。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他了呢？
1: 感觉。不是推测。我无从判断，也不知道尹生会给公安机关提供什么样的证人证言。我的工作只是调查他的报警动机，分析他的人格心理。 从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情感经历里寻找行动成因，从而形成分析报告。也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判断他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大致得出什么结论？我认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投射到了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关系里，主观臆断，认知有误。 所以他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真实性存疑。
0: 真尽职尽责啊！

0: 你可以去看守所领人了。这么突然，取保候审批准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0: 感谢批准。明天拘留满7天，我想请问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的处置有结论吗？
1: 等我通知。
0: 好，谢谢。

0: 幸运，
1: 成功。
0: 家庭住址：
1: 袁州市文理区解放路新景苑26号。谢谢。
2: 千万别再回来了啊！

1: 我是要找这个丫头。孙姐把衣服都烧了，
2: 不是能后面车都烧了。

0: 仙仙，
1: 我们俩六天都没见面了，记得我六天前跟你说的话吗？
0: 你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是吗？儿子，听我说，有人欺负你的话，不要跟他们打，也不要去争辩。
1: 记住他们，等爸爸过去之后，
0: 一个一个找到他们，替你拿回公道。
1: 儿子，坚强一点。那先这样，拜拜，萱萱。
2: 拜拜。

0: 看到新闻了？
1: 看到了，他离开看守所了。
0: 下午回家了。
1: 好突然。你们找到隐身了吗？我知道你不能透露案情信息，但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报警。难道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就把我赤裸裸地推到大众面前？我不怨他，我报警是自己的决定，他没有替我作证的义务。刑侦差不多快结束了吧？取保候审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证据不充足，或者罪不重，不用羁押，就算将来起诉判刑也是个轻罪，判个缓刑？
0: 但也意味着案件没有结束，公安机关会继续收集新证据，不排除嫌疑人会被重新收监、起诉判刑的可能性。
1: 有可能最终无法证明犯罪，这案对吧？

0: 法律有时候也不是无所不能。
1: 是一清二楚的人，可我偏偏没做到一清二楚。

0: 老大，陈功被取保候审，你怎么看上去不开心啊？
1: 因为隐身。
2: 隐身？这隐身是挺奇怪的。
1: 你看啊，隐身作为这个报警人已经被警方找到了，他没有提供任何对赵寻有利的旁证。他但凡说了一点点，警方也不可能让陈功取保候审。
2: 是啊，他就帮了陈功一把，
1: 这不奇怪吗？
2: 奇怪啊。
1: 继续调查隐身吧。

0: 喝点牛奶。
1: 谢谢。
0: 吃点坚果。好久没有看到你工作的样子了。
1: 明天股票复牌，还要多做一些预案。
0: 哦，复牌前我最大的贡献就是获得了起跑候审人。
1: 哎，贺世利好。
0: 新路，这六天真是辛苦你了，力挽狂澜，做得真棒。
1: 文芬。
0: 啊，好在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林看会继续跟进，帮我洗脱罪名，还我清白。
1: 但愿。
0: 这次由于我给你、给萱萱，还有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请求你们的原谅。
1: 还好，都扛过去了。萱萱受的影响比较大，看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修复跟他的关系。我这边没有你想象的严重，都习惯了。
0: 你这句习惯了真让我惭愧啊，这么多年当董事长当名人还算称职，做父亲做丈夫真的是不及格。哦，这次我在里边六天，我把我的前半生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想了无数遍，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心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六天就像一条天堑，把我的过去和今后分成两个不同的我，我已经不是六天前的成功了，真的。所以新龙，你能不能慎重地考虑考虑，咱们别离婚了好吗？
1: 你后悔答应跟我离婚了？
0: 不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离婚，之前不答应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利益的捆绑，现在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这六天让我意识到我差点毁掉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复制的美好，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
1: 这也是人生重建的需要吧，毕竟比起夫妻反目，婚姻分崩离析，回头是岸更加符合公众的期待，也对你更加有利呀。
0: 我不否认有利益的层面，但更多的是我内心的渴望，真的。

0: 反正我想好了，如果你要坚持离婚的话，我就让我的律师利用离婚难的障碍拖着你，拖个一年甚至两年，到时候看你离得成离不成。
1: OK， 不离就不离。

0: 我现在没有时间精力陪你拖这些事情，公司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1: 真的？害怕了？不用怕，我回来了嘛，你就不用那么累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尽快的召开董事会。
0: 什么议题？
1: 恢复我董事长的职务，回到原来的样子。你笑什么？
0: 刚才还说什么身心俱变，唯有握在手中的权力是不会变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取消第131次董事会决议，罢免我这个现任董事长。
1: 嗯，那是因为我在看守所里接到的董事会决议不符合当初我对你的委托，但是我能理解啊。面对前景不明的案情，你和全体董事选择与我切割，也是明智之举，也给
2: 短暂停牌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1: 争取了救命的4天，对于止跌股价还有平息社会舆论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危机公关效果。
3: 所以呢，在看守所的后3天，我努力地说服自己理解接受131号董事会的决议。
1: 不过现在好，我回来了。
0: 陈哥，
1: 嗯，
0: 你回来了，但你的犯罪嫌疑并没有解除。就算犯罪嫌疑解除了，你个人的负面的形象带给公司的负面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消除的。
1: 你什么意思？我解除犯罪嫌疑的话，也不能恢复董事长的职位了？
0: 1年2年短期之内是这样的。
1: 那能接替我的人是谁啊？是你啊？
0: 想听我给你一个意见吗？
1: 你讲。
0: 暂时隐退，离开公众视线，用时间消除公众记忆。这段时间你带着萱萱回英国陪陪她，正好也消除你们俩之间的一些矛盾。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掉个个啊？我回家你出山？
0: 我认为这对你、对我、对萱萱、对公司都好。
1: 我明白了，那天晚上你回来的路上就已经谋划好了，你解除一致行动人要挟我离婚，分我一半的股权，就是为了抢我董事长的位置，布局谋篇。我突然被刑拘，你连到手的制衡权都用不上了，直接煽动全体董事直接罢免我。你知道我最在意这个，你偏偏跟我抢。
0: 我没有跟你抢，我找回来的只是丢失了10年的自己。
1: 对不起，你要是不放弃董事长的位置的话，我就会在公司董事会跟你开战。
0: 成功，你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荷尔蒙了？你看你把身边所有的人，把他们的人生、事业和生活搞得一片危机，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你还想折腾集团管理层？
1: 谁折腾了？我被人陷害，法律迟早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才是形象、命运、地位的受害者。我只不过想拿回自己的东西，我怎么就成折腾了？
0: 停，我不想跟你吵架，起码今天晚上请给我一个清醒。线上这么多人等着我，等着我做决定呢。
1: 力不能逮，你可以随时回卧室休息啊，你不要那么操劳，你不心疼自己啊？
0: 你是不相信我会做得比你更好吧？
1: 我相信啊，6天可以，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
0: 做得好不好，时间会说了算。谁当董事长，董事会上投票做决议，所以现在请你离开。我要工作了。

0: 就知道你一出来就会因为股权和董事长的问题跟他争斗，但是没想到第一天晚上你们俩就杠起来了。
1: 我也没有想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决定明天召开董事会。
0: 你不事先私底下先做一些功课吗？你有把握五位董事都会站在你这边？五天前他们可是全体投了你的罢免票。
1: 我知道，五天前我被带走，他们集体跟我切割，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公司的利益，我能理解，我不怪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回来了。
0: 但我还是觉得你想现在召开董事会取消新路董事长的资格，目前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1: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
0: 至少要等到警方结案，向社会和公众宣布你是无罪的。

0: 分局支队和雁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一样，也不一样。金融街刑警大队是分局支队下属的管片队，我们啊是他们的上级。
0: 这次是支队下来调查？
1: 对。
2: 那和金融街查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支队领导想要亲自过问案情，可以走了吗？
3: 那口罩还戴啥？
2: 你看，戴这个，戴这个。

0: 它不咬人，听话。
1: 是啊，
2: 我得走一点啊。
1: 你知道啥事儿？
3: 就是
4: 你看看，给带走。这没事，
1: 这是有什么事？小姑娘。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文理分局刑侦支队的秦大队长，这位呢就是赵勋。
6: 秦大队长好，给您添麻烦了。
7: 我直接问了，这些东西都是给你的吧？现在东西在哪儿？
6: 在我宿舍。
7: 你看清楚，是不是一件东西都没有拒绝或归还？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已经远远的超出你的收入水平，同时也不匹配你的消费能力。你当时在收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感到忐忑、不安？
6: 我婉拒过他很多次，每次都被陈总批评驳回，说作为助理要陪他出席各种商务活动和宴席，这些物品都是为了工作需要。
7: 他这么说你就这么信？这么奢侈，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助理的配置啊。而且我不相信你心里不清楚，他这就是借工作之名借个人之私啊，对吗？
6: 除了工作以外，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过。
7: 那么你知不知道他送给你这些奢侈品，除了他跟你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啊？有没有？既然想到了，你还说？你知不知道接受一个男人昂贵的礼物，你没有表示拒绝，那么对于这个男人而言，你接受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些礼物。
6: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拒绝呢？
7: 是不能拒绝、不会拒绝，还是不敢拒绝？
6: 我指的是不冒犯的那种拒绝。
7: 既然是拒绝，还需要这样思前想后、谨小慎微的，那么你是真心想要拒绝了？我问你，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

0: 送给你这些奢侈品呢？当然了，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女孩子看到你这份清单的时候，想要不心动不喜欢确实有难度。但你知道这个嫌疑人是个情场老手啊，他不会就只是润物细无声地向你表达爱慕之情吧？有没有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掩盖硬伤？有吗？那么即便他再温柔温婉，你应该也明白他什么意思吧？你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接受他的追求，对吗？那么他对你的追求你是什么态度？
1: 他有家室，我也不喜欢他。
0: 既然你不喜欢他，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表达过你不愿意？
1: 有过。
0: 比如我不愿意，别这样。 No， 再这样我就报警了。那你是怎么表达的？
1: 我尽量躲着他，不和他单独相处。
0: 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你们两个每天朝夕相处，亲密无间，三个多月，九十多天啊，这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向任何一个相关执法单位投诉举报过他骚扰你啊？
1: 我不知道找谁投诉。
0: 那你想没想过报警抓他？
1: 他是名人，只是一些言语和小动作也不过分，很难拒绝，我怕。
0: 所以你就一直这么默默地忍着，默默忍了三个多月。你在等什么？你在等着他送给你更贵的礼物吗？你知不知道，由于你没有明确对他表示过拒绝，他就会变本加厉，从语言到动作，然后逐步升级，直到侵占你的身体。想过吗？我不相信你没想过。既然想到了，你都没有防患于未然吗？啊？我退一万步说，这种情况下你都没想过辞职吗？
1: 我珍惜这份工作。
0: 看一下，这是你父母的签字吗？你父母在这份协议上面签字，是否代表你的态度？是否表明在事发之后你与嫌疑人达成和解，并接受他所有的安排？
1: 不是这样的。
0: 那是怎样？我告诉你，我们也同时也调查过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正面在这份协议上面签字，既没有受到嫌疑人的威逼利诱，也没有背着你违背你的意志，更没有卖女求荣。但问题来了，你父母亲接受这份协议里所有的条件，现在却与你的意愿相违背，这一点你怎么解释？
1: 从事发到报警，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母事情的真相，他们不确定我是不是受到了伤害。
0: 他们还以为你跟嫌疑人是特殊关系，所以你就顺理成章的可以接受嫌疑人送给你所有的东西，是这样吗？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这个男人是什么关系，你还真是会保护个人隐私啊。来说说这个。事发36小时，你跟嫌疑人单独见面，面对嫌疑人的质问，你为什么当面否认强奸？
1: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他撒了谎，说了假话。
0: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说真话，那他怎么知道你被强奸呢？

1: 我不想告你。我告诉你啊，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受害人模糊暧昧、自相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双方认知的南辕北辙，从而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让嫌疑人引起了误解。
0: 他们描眉画眼涂口红，不就是为了让人产生欲望邪念吗？谁让他们低胸短裙穿着暴露？他们那么穿就是为了挑逗男人，招人犯罪。他们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的话和这些话有什么区别啊？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我说错了吗？
0: 没没没没，
1: 他就不是完美受害人，就因为他不是完美受害人，才让你的侦查工作处处被动，无法取证，你心里没数吗？
0: 你对完美受害人的定义是什么？一个贞洁烈女拼命反抗，遍体鳞伤，九死一生的保住贞操，是不是只有这样才符合你对强奸受害人的道德标准？如果她做不到道德完美无缺，行为无可指摘，更没有殊死搏斗，甚至她还有正常的生理反应，那么她的指控就必须要被质疑、被否定，是这样吗？
3: 燕萍啊，你这一次是被女性的感性操控了。
0: 啊，你所有的判断全部都被预设牵引了。你想一想，就算你不问，我不问，未来检察官、法官会不会像我这样质问他？会不会？今天连我他都受不了。未来他怎么样去面对检察官、法官？尤其是被告辩护律师的法庭质询。
4: 叶明，哎，秦导，哎，小苏，别生气，冷静一下，坐。
0: 说两句，来来，坐坐坐，咱们有话好好谈，好吧？老严，我告诉你，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你们对燕明将来还要耍出什么花来啊？面对支队的意见置若罔闻，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打根上起就是证据不足，受害人根本拿不出他被强奸的例证。他为什么报警？出于什么心思？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而你。 这一次尤为执拗，当然我相信你肯定有你自己的道理。还有，这不是我的意思啊，是支队的决定，命令你到此为止，终止侦查，听懂了吗？就这样。
4: 哎，钱娜，叶明，哎呀，你这脾气！

0: 哎，林律师，久等了。
1: 啊，您好，严队。
0: 你好，严队，来来坐。
1: 啊，严队，我认为呢，本案证据不足，不具备移送检察起诉的条件，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第186条的撤案规定，应当终止侦查，不追究嫌疑人的刑事。

0: 事责任，所以我代表嫌疑人向公安机关申请撤案和释放证明。
1: 我正要告诉您呢，分局决定了对成功强奸案终止侦查，撤销案件。

0: 我想代表我的委托人陈功先生请求公安机关通过官方微博向全社会公布刑事撤案的结果，以正视听。
1: 我们会的。
0: 非常感谢。
1: 谢谢。

0: 您的撤案决定书。恭喜。
1: 谢谢你。谢谢你。
2: 走，跟我进去，好好庆祝一下。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程董。
4: 林凯女士，请你跟我一块上去。
0: 我要吗？
4: 当然。我说一二三，跟我一块揭开红布好吗？
0: 好。
4: 一、二、三。哦。怎么样？惊讶吧？我要告诉大家，十三天我经历了什么，以及林看律师为什么值这个价钱。
0: 陈总，我能下去吗？
4: 当然可以。
5: 停。
4: 短短十三天，刑事诉讼代理获利500万，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你们可能惊讶于高昂的律师费，但是你们不知道，这十三天里您看都做了些什么。如果没有他，我洗脱污名绝对不可能只有短短的十三天，可能会有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律师只有在开庭辩护的时候才能彰显他的价值，但是林看让我见识到，一个优秀的律师绝对不会坐等法庭刑事开庭的通知书被动应诉，而是会前置调查。事发的第一时间，大家听清楚了啊，我说的是事发而不是案发。事发的第一时间，林看就开始搜集证据。当警方立案之后，林看提供的每一份证据都是反击污名指控我的子弹。正因为他的前置调查，让我免于被逮捕、被诉讼、被庭审。谢谢你。你们都是我的挚爱亲朋，跟我情同一心，但是你们绝对体会不到这十三天当中每一分每一秒对我的煎熬。实话说吧，在看守所，我承认我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林翰是至暗时刻的一道光，他让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人死而复生，他拯救的除了我的生命还有我的名誉，所以两者作价500万远远不够。
0: 哦，我不介意再多收一点。
4: 我的挚爱亲朋，拿起酒杯跟我一起敬亲爱的林看一杯。
6: 好
7: 好好。
4: 林看，

0: 谢谢你，
1: 谢谢您的慷慨。
2: 来，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2: 恭喜，
1: 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等等啊，大家注意，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各位，我前半生赢过很多荣耀，但是和这两张纸比起来，轻如鸿毛。一个是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个是释放通知书。劫后余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啊，名誉如命。以后我爱惜我自己的名誉，当如同珍惜我自己的生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的事业、个人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好在我回来了，回到了当初被迫离开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我会用最高的效率、最短的时间，让我的企业运营和个人的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
4: 好，好，
5: 好，好。
0: 把酒给我。最后，我提议啊，为了大成的未来，干杯！
4: 好，
6: 干杯！
4: 好，
6: 干杯！
2: 干杯！
0: 来，辛苦你了，辛苦。
7: 师傅怎么没来？
8: 他好像接了一个新的案子，让我跟你说一声。哦，
7: 他应该很高兴吧？
9: 他说回来，你明白吗？
1: 你们都明白了，我能不明白吗？
9: 你怎么想的？
1: 正常运营，一切如常。
9: 你的肠可跟他的肠不一样啊，他又是一场好折腾。
10: 看来程总已经觉得他自己万事大吉了。
11: 哎，您看
7: 在那边呢。
10: 那我去拿点吃的啊。
7: 好，坐吧。
0: 哎，你好，没有不高兴吧？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7: 没有没有。有个事儿正好想跟您聊一聊。
0: 好。
7: 刑事已经关门了。但是您要知道这件事儿并没有结束。
0: 我当然知道。
7: 我有一个想法。
0: 你的想法说出来吧，我一律照办。
7: 我希望你可以对赵群提起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双方不对外透露事件的经过和刑侦的细节，也不再对任何人提起或者谈论这件事情，也不对外曝光对方的信息和隐私。也可以给这份协议约定一个期限，期限可以是永远，直到离世。
0: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封口协议吧。不曝光个人的信息还有隐私，这一条恐怕是为了保护他吧。
7: 这条保护他也保护你啊。你看啊，你们双方保持沉默，让大众没有吃瓜的机会，舆论就可以平息。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快速的从大众的视野里消失，这样也可以快速的把负面影响降低。
0: 哎呀，真是污名别人零成本，洗脱污名跑断腿。他倒是被警方和媒体保护得挺好的，进退自如，毫发无伤。
7: 不是的，沈总，你看啊，侦查结束了，赵群对保密就没有限制了。万一，我说是万一，他要是对媒体或者是网上爆料，操控舆论，然后也可以胡编啊。胡编就可以误导舆论，那这个对于你个人和公司的名誉来讲，不就是持续性的负面伤害吗？
0: 他这么做图什么呢？
7: 你不能排除他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的诉求啊。比如说法律不判，那就让舆论来判你。也许他想出名，或者是想博眼球，诸如此类的。
0: 但是法律现在站在我这边

0: 媒体，不怕被反噬吗？如果不怕的话，那他就试试呗。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呢，我觉得他是不会的。但是事情是变化的，我不敢打这个保票。
0: 他的保票我现在也不敢打了，他已经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小姑娘了。
1: 如果赵寻他答应签封口协议，提出经济诉求的话，你们可以商量一定的数额，但是这笔钱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0: 对于这笔钱呢，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只限于您对赵寻承担约束责任的那些，而不代表通过任何方式跟他道歉而产生的经济赔偿。
1: 我为什么要给他钱呢？之前我是心甘情愿的给他，他不要，现在弄得我身败名裂，我还要给他，他应该赔偿我，赔偿我。算了，不说了。
0: 陈总，这笔费用是对风口实质性的约束，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尘埃落定了。您要不要仔细想一想？
1: 好吧，我仔细的考虑考虑之后答复你。
0: 好，那我就先走了，有点累。
1: 好，好，林哥，你真棒。
0: 应该的。好好玩啊。
1: 好的，慢点。

1: 我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的棒，师姐，真的大可不必。现在这个结果不就是你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想要得到的吗？真的不用跟我说这些。
0: 我只是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我辩护律师的职责。你的律师职责，就是利用比我们提前介入的时间优势，利用你的性别认知优势，找出甚至是设计让同性主动暴露他的软肋，然后对他一击致命，是吗？假不假？你们背后搞个什么鬼？你会不知道吗？

0: 我搞了什么鬼？你什么意思？又是这张脸，得了便宜还卖乖。师姐，从法学院到今天十几年了，你白莲花人设演得不累吗？
1: 我只是在履行我做律师的职责，怎么就变成了对我的人身攻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你每次都用不正当手段。 当初在文理，你一步登天，背靠大树享受的那些资源，你心里清楚。现在又用法律为权势服务，你那么心安理得吗？是因为你也是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享受惯了和权势之间的互惠互利，你就肝脑涂地的为他们开脱罪责是吗？

我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护送这个姑娘能够走得更远，保护她从公安局走到检察院，再走上法庭，让她能在更大的空间面对更多的人，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哪怕最后她得不到如愿的判决。强奸案最大的意义不仅是告赢，是胜诉，更是站出来发声，让受害人有机会讲出自己被侵害的经历，不被评判，有人相信，彼此支持。即使法律缺席，正义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任何强权对弱者的剥夺侵害，不仅包括性侵，还有精神霸凌、人格贬低。如果法律不能阻止他们，公序良俗不能限制他们，道德谴责对他们形同虚设，他们就会在每处职场、每个人的生活里肆意横行，变成合理，成为日常。你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做到这儿了。而你，大名鼎鼎的林律，你都做了些什么？其实这些年有一点我挺想不通的，你那么优秀，在文理你是我们法学院师弟师妹心中无所不能的师姐，你根本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你应该是那种凭自己开挂一路通关，连捷径铺到你的脚下你都不屑一顾的超人啊，为什么还要走他给你铺的捷径？如果每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性榜样都只能走捷径的话，那平凡如我们，我们要怎么做？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健身去了吗？我回来拿东西，我看你屋晾着。怎么了？人不舒服啊？你不是赢了吗？怎么还闷闷不乐的？

0: 我今天没有过生日。
1: 我放个好消息给大家助助兴啊！
2: 大成财务今早把500万打进三所账户啊，利率继续扩大，本年度律所营收第一名的优势。没讲完，我说你们啊，不要自暴自弃啊，要迎头赶上去。
3: 肃静。
4: 我再宣布个好消息，双喜临门，要不要？
5: 要。
4: 市力学刚发来通知，您看，当选10大优秀律师。哇！
1: 老王，太棒了！
0: 真的假的，是吧？
4: 请过目。
6: 这不仅是林看个人的荣誉啊，也是我们大正律所集体的荣誉。哎，
4: 请林律致个词吧，
6: 为颁奖典礼预个言。
1: 对。
0: 谢谢师傅栽培。谢谢大家一直的帮助。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6: 你看，你干得漂亮！
1: 该你了。哦，对了，好，今天是咱们大正双喜临门的日子，
7: 老大放心了，发红包了。

0: 欢迎回家。
1: 啊，你怎么在这儿？
2: 小看，
1: 哎，爸妈，
3: 你们怎么来了？
4: 爸爸，
5: 哎，来来来，
3: 啊，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
0: 后脑勺。
3: 哦，啊。没事嘛，我这个内伤外伤后遗症一概没有，还变得更聪明了。
6: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没心没肺，这是像谁呀？我跟你妈妈七上八下的，担了一路的心呐。
3: 谁告诉你们的？他。
0: 还有人的上传下达，
5: 这一大早，坏消息、好消息全来了，把我们紧张的都不行了。
6: 你妈妈二话不

0: 服，收拾完行李拉着我就跑来了，说是要给你一个惊喜。
1: 你去接他俩，你们现在都单线联系了。
2: 小辉早就不是外人了，快快洗手吃饭，
0: 快快洗手吃饭，
3: 快快洗手吃饭。
2: 好，来这边吧，你坐这儿吃。
0: 啊，好嘞，
2: 好。
0: 我们干一杯，
4: 干一杯！恭喜老大！
2: 哎呀，十大律师！哎呀，虽然我和你爸是老法。但是我们这一辈子啊，连这个边儿都摸不着。
0: 谁说的？我闺女拿到了，等于我就摸到了。这都是因为有我呀，强大的遗传基因。
2: 是我的遗传基因力挽狂澜，你的遗传基因都是劣根性。
1: 哎，哎，军功章里有您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嗯啊。嗯，
4: 那就我得进叔叔阿姨的强大的基因室。
0: 哎呀，小凯啊，爸爸妈妈都知道，这个奖啊，是你用了十年，一天都没有松懈过的奋斗给拼回来的。
3: 我可以作证，
0: 爸爸妈妈没有本事，没人脉，没资源，什么也给不了你，没能让你赢在起跑线上，还差点把你给害了。
2: 说什么呢？今天挺高兴的，你真是说这些。
0: 啊，我是
1: 爸，今天这个黄鱼不错，是您做的吗？
0: 嗯，那必须的。哎，你们尝尝，这个
3: 尝尝，
0: 这个是大葱油，我新获得的秘方。
3: 哎呀，
0: 尝尝。
3: 哎呀，叔，这鱼好吃极了，
0: 是吧？
3: 好吃极了，是吧？你回头得教教我怎么做这鱼啊。
0: 哎，好，我必须教你，我必须教你。来来来，
3: 那我先提前谢谢您。
0: 哎，好。
1: 你那么夸张吗？还好吃极了。
3: 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你带我不开车回家了？
3: 我叫代驾啊。哦，对了，我都安排好了，颁奖礼那天我来家家二老陪他们去会场，全程照顾。你呢，就专注领奖，负责嘚瑟，妈蛮羡慕嫉妒恨，怎么样？
1: 行，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小辉真细心啊，想得真周到。
4: 哎呀，你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那我就以饮料代酒，我自己干一个。老大，我给你包个虾啊。

0: 这空气真好啊。
1: 嗯。
0: 呀，这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花养的也不错。
1: 小看，
2: 嗯，
0: 咱们现在聊两句，不打扰你吧？
2: 好，我正好休息一下。
1: 我替您问吧，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谈恋爱，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
0: 生我嘴皮子了。
1: 啊，现在没有。
0: 啊，啥也没有啊？
1: 什么都没有。
0: 那个是
1: 什么东西啊？
0: 小辉。
1: 康辉。
0: 嗯，
1: 康辉是我的小师弟。

0: 觉得他年纪小，哎呀，姐弟恋那正常的很。
1: 哎呀，不是因为他小，我们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然后我又觉得他人品好，所以我愿意跟他做朋友。
0: 那你看这个，你不谈恋爱是不是因为以前的事儿影响到你？
1: 哎，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0: 那你总是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儿嘛。
1: 那你看我现在过得怎么样吧？
0: 挺好的，我都羡慕你。
1: 那就行了嘛，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充实啊。但是呢，我也没有排斥恋爱，也不排斥婚姻。可是这些事情是要看缘分的嘛，不是吗？
0: 那你看到合适的千万不能错过啊。
1: 我也不想错过啊，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和爸爸这样。
0: 哎呀，那好吧，我跟你爸呢要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尽量给你少点麻烦，活得长一些，陪你久一点。
1: 对嘛，你们俩现在身体健康，我开心，就已经很圆满了。喂，陈栋。
2: 喂，林哥。
1: 啊，
3: 明天有空见个面啊？
1: 好，可以。
3: 你看你时间啊，随便什么时候来，我都在家，我就是个闲人。
1: 明天是吧？好好好，再见。

0: 是那个陈董，
1: 嗯，
0: 网上都在说你给有钱人洗白。
1: 妈，您也是学法律的，从律师的角度，我只认定证据呈现的法律事实，对吗？
0: 对，你一定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职业操守。
1: 那必须的。你是不是进去跟我爸汇报一下我们的聊天情况呀？他离得远，应该没听清楚。
0: 不早了，你早点睡啊。
1: 哦，知道。
2: 小看，给你买的面膜别忘了敷啊。
1: 好，谢谢妈。

0: 你为什么要拒绝老吴给你的保国资格呀？人家把你的申请材料都整好上报上去了，就是让你去走个形式，参加一个笔试面试，你居然就躲起来死活都不出现啊，让老吴满世界的去找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都跟你爸都想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还跟老吴关系搞得这么僵，你是想我和你爸跟他的老人情都搭进去吗？
1: 啊，这三年啊，老吴恨不得把你放在手心里呵护着，给你铺了一条金光大道让你走。作为老同学，我和你妈是感恩戴德的，可是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啊，那爸爸小时候没教过你不能忘恩负义吗？你说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这是
0: 说话。
2: 妈，实话跟你们说，读研第一年他就开始骚扰我。
1: 什么？
2: 一分钟也不想再面对他。

0: 哎，你怎么来了？你快回家。
1: 爸，你去燕州干什么呀？哎，
0: 大人的事你别管。
1: 我求你不要管，这三年我让你管过我的事吗？爸，我好不容易挺过来，你就让这件事情过去，让我忘了好不好？爸，我求你了，爸，爸，赶紧走，爸，我求你了，好不好？求你了，走。
2: 小开，爸妈没有能力给你创造更好的机会，我们就是想让他把你送到

我们送不到的地方，更没想到，这爱。爸爸妈妈，我们谁都不靠，靠自己就可以很好。相信我。

0: 陈先生，林律师来了。
1: 请他来。
0: 好。
2: 陈总，
1: 哎，
2: 您约我来是考虑好我的建议了吗？
1: 啊？什么建议？
2: 哦，我希望您和赵寻签一份约束协议啊。
1: 啊，封口协议啊。啊，对，想起来了。
0: 啊。
2: 哦，您不是为这件事儿？
1: 那个不着急，先放一放。现在我委托你办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帮我约下赵寻，我要见他。
2: 目前这个阶段吗？
1: 我现在见他没有法律限制吧？
2: 哦，那倒没有。您不是嫌疑人，他也不是受害人，你们有自由见面的权利。但是，
1: 解除嫌疑的嫌疑人迫不及待地想见指控他的受害人，你觉得很奇怪是吧？
2: 对。你们俩见面不是应该通过律师或者是中间人吗？避免你们双方直接接触。
1: 不需要其他人，我要亲自见他，面对面的，我要看着他的眼睛，亲耳听他说。你帮我约他。
2: 那他如果问我您要说什么，我怎么回答？
1: 你告诉他，法律澄清了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我跟他之间也需要一个澄清，这是我诚恳的请求。
2: 我不一定保证能够说服他。
1: 你一定可以的，千方百计，用你的智慧，你的话术。
2: 行，那我试试。
1: 哎，还有，如果他顾及人身安全的话，你告诉他，他可以带一个人陪他，仅限于他的父亲、母亲或者他找的律师，其他的人我拒绝。
2: 明白。

0: 谁啊？
1: 哎，您好，赵先生，我是林看。
0: 有什么事吗？
1: 我受委托要来和赵寻聊一聊。
2: 让他进来。
1: 关于陈功先生想要见面的目的，我已经转达清楚了。至于他还想要跟你说什么，我觉得他希望是可以跟你面对面。
2: 他委托你来，是想让你千方百计地说服我，不想让我断然拒绝，对吧？
1: 他当然希望是这样的。
2: 可你没有使劲说服我。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你。
2: 你认为我一定会拒绝吧？告诉他，我答应简单。
1: 好，
2: 但我有个条件，有个人必须在场，我也会录音录视频。
1: 谁？
2: 你。
1: 你希望我在场？
2: 对，是你。
3: 喂，陈总。

0: 什么情况？
1: 他同意见面了，但是有一个条件。
2: 什么要求？
1: 他希望我在。
0: 那再好不过了，我马上离。

0: 你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对不起。
1: 别害怕，来，过来坐，坐这儿。别怕，走吧。抱歉啊，这不是我准备的开场白，这么烂俗的台词。
0: 你不用费劲了，一会儿让林律师给你一个原版的。
1: 遵照双方的要求，今天的见面我会全程录音，也遵照双方的意愿，我会全程在场。我刚才在心里算了一下，从那天晚上到今天，一共17天。 但是已经物是人非。抱歉，这也不是我想说的话。因为你，我失去了6天的自由，这6天里我度日如年。我觉得比我前半生加起来都要长。我在里边想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今天想亲口问你，你为什么要告我？说我。 强迫了你。从我把你调到我身边，我就开始追求你，你是知道的。包括那天晚上，在车上，在床上，我都明确无误的告诉你我喜欢你，想要你，而且不止一次的问过你，你愿意吗？ 从始至终，你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愿意。我说的对吗？回答我。

0: 一厢情愿地认为你年轻稚嫩，处理不好这种不轨的关系，再加上道德的约束，我们身份地位的悬殊，你没有办法热烈地回应我对你的爱，这些我都理解。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好像误解了，我眼中的你和真实的你不像是一个人，我搞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今天把你约过来，就想亲口地问你一下，你心里是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对于那天晚上的事，在你心里你是怎么界定的？从来都是100%的坦诚，你以前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希望你对我也要100%的坦诚，可以吗？
1: 不会。
0: 那好，我现在根据时间的节点问你几个我想不明白的问题。那天晚上警察上门现场勘验的时候，你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你是不是当时就想好了过几天之后去报警？
1: 我没有。
0: 事情之后的第一时间，你认为自己被侵害了吗？

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呢？警察就在旁边，所以你的行为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在第一时间你没有认为自己被侵害，对吗？所以到了派出所你没有告我，我待了一宿就出来了，这样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说的对吗？第二天你的父亲来到大城当众袭击我，我马上就约你跟你单独见面，你当着我的面赌咒发誓的说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强迫过你，对吧？我信了，当时特别心疼你，不愿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伤害，于是我就大包大揽让你还有你的父母安排你们出国，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出了事之后第一时间我要保护你还有你的家人，我说到了，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尊重你，征求你的意见，你当时满口答应，对吧？你的父母也同意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为什么又反悔了？啊？如果不同意的话，我提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拒绝啊。为什么当时不拒绝？要到机场了，马上要出国了，你又反悔了，造成一种好像你被绑架、被胁迫的感觉，为什么呀？再到后来，你报警了，完全颠覆了我对你的认知。我对我们之间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失去自由的六天，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力。你带给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活了半辈子，经历了很多意外，唯独这次你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0: 我问了你这么多，你一个问题都不想回答吗？你的情绪反复无常，你的话左右互搏，你的言行自相矛盾。说你图钱吧，你只要躺平接受，无疑利益就会最大化。说你图名吧，你只要在网上自曝和我的事情，马上就会变成一个超级网红。可你都没有，不图名不图利，你图什么呀？我想警察也不会知道。幸亏我有专业敏锐的律师，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就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别哑口无言啊，你不想为自己辩解吗？告诉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有人让你背后故意抹黑我，你有把柄攥在别人的手里，不得不这么做，对吗？或者是你从他那儿得到的利益比你从我这儿拿走的更多，是吗？如果这是真相的话，我不追究这个背后的人是谁，我不在意，我倒希望你因此获得更多，否则你都对不起我受到的伤害。
1: 没人指使，没有阴谋陷害。
0: 你不承认没关系，我说了不追究，不为难你。其实法律警方已经给了公众一个真相，还了我清白，这件事与我已经画上了句号。我现在就想让自己的生活赶快步入正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呢，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你可以摸着良心，凭你内心的真相做一个小事，写一个证明材料，不用回避也不用粉饰，还原事情的真相就可以了。但是要让看到这些文字的人知道，我成功没有强迫你，可以吗？

0: 我写一份反悔书吗？
1: 不是，只是一个澄清而已。你放心，这个东西不会给外人看，也不会拿给媒体去公开。严格的说，看到这个东西的人不会超过五个。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是给我们大成董事会的其他五位董事看的。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告诉他们成功不是个罪犯。你懂我意思吗？你让我几乎身败名裂，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法律判我有罪，我不认罪都会伏法。现在法律判我赢了，可我还背着无名受着惩罚，这不公平。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让我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你就有义务帮我拿回来。当然了，如果你有经济上的所求，我也不意外。只要不过分，我答应不还价。

0: 你凭什么说不啊？
1: 法律有法律的真相，你有你的。无论法律最后判谁输谁赢，我心里只有一个真相。我今天来，就为告诉你我心里的真相，让你知道。
0: 你心里还有个真相了？好啊，说出来我听听。
1: 你伤害了我，违背我意愿，侵害了我的身体。你对我做的一切，你自以为是给我的所有好处，我都不愿意接受。此外，别无真相。

0: 倒是说呀，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我哪怕听到半个不字，我都不会强迫你。三个月了，三个月当中我为什么连一个不字都没有听到？
1: 我不敢，我懦弱，懦弱到整整三个月都在回避、躲闪、逃跑，一个不字都不敢跟你说。我怕你，怕他不敢拒绝你。
0: 你怕我什么？
1: 你不知道别人怕你什么吗？
2: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
0: 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一直是温柔呵护的，对不对？我对你说过一句狠话吗？对你黑过一次脸吗？没有。
1: 再温柔的强迫也是强迫。
0: 你可真让我开了眼了，我见过无数的女人，没见过你这一款的。名利人你总得图一样吧，像你这样反常规独一款的打法，你到底图什么啊？
1: 我情绪反复无常，我说的话左右互搏，我言行自相矛盾，我的每一个让你所有匪夷所思的节点都是真正的我。经过这么多天，我一点一点找回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内心的真相，走到派出所，最后走到这儿，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我一直以为自己有所图，我承认这个让我很羞耻，更羞耻的是我用了那么长时间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不想要什么，我不图你什么。
1: 谁信呢？啊，你说的这些话谁信啊？恐怕连一向同情你的警察都不会相信你说的这番话。
0: 真相在我自己心里，别人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今天在你面前说出这个不字。

0: 我有一个想法，你想听吗？去哪儿？
1: 能去报警前那晚的海边吗？
0: 好。双方承诺不对外透露事件的经过和刑侦的细节，也不对任何人谈起或者讨论此事，当然也不能曝光对方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你们双方可以承诺约定一个期限，这个期限可以是永久，直到双方离世。当然你也有权利跟他提出一定费用的经济要求，他一定要一次性支付，但是这笔费用仅限于他对你承担约束责任的感谢，并不代表他以任何名义跟你赔礼道歉。仅仅支付
1: 是吧？
0: 你可以任意定义这笔费用吧。
1: 传说中的封口协议就是这样吧？
0: 客观上对双方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法律上赢了还觉得不够安全不够稳妥是吧？怕我跳到公众面前说出不利于他的话对吗？我的每一处软肋都被你抓住，变成致命一刀，一刀一刀杀了我，让我指控无证，这还不够吗？还想让我永远闭嘴，永远沉默，放弃发声权利，就算是一个人的真相也要烂在自己的肚子里，是这个意思吧？真是善始善终，怎么会有你这么厉害的律师？成功最大的幸运就是聘请你做他的律师。记得报警前你跟我说过，
0: 我作为成功的代理律师，也即将成为他的辩护律师，我能预言你的指控前景并不乐观，就以现在的证据，你的赢面不大。
1: 后来的每一步都按照你的设计在发展，你很得意吧？警方的调查对我保密，但是我还是能猜到我是被哪几刀杀死的。不是你最早找到

0: 安保安送酒上楼的人证视频，警方是不会那么快戳穿舞弊型人士的谎言。不是你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第二天就录下我亲口否认强奸的关键证据，用我自己的话推翻了我的指控，不可能八天就让刑侦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你就像开了天眼，我的每处漏洞你都一目了然，抢在警察前把他们抓到，我输给了你，你让我连警察院的门都进不去。
1: 这是我的职责。
0: 你是在向我解释吗？
2: 不是，我想多了，因为我总能感觉到你的好意。我犹犹豫豫，自相矛盾，像是在大雾里找自己，你却比我更能看清我自己。我说不出口的话你能听见听懂，你话不多，却像大雾里亮了一盏灯，让我毫不犹豫地奔过去，一步一步走进你的掌控，却总是忘了你是对方的辩护律师。封口协议是最后一步了吧，我签了字你就完美收工，确保他永绝后患，高枕无忧了吧。我怕曝光，
0: 我不想跳出来说自己就是指控成功强奸的女主角。
2: 我知道那么做会发生什么，面对什么，我承受不了被千夫所指，万众审判，我要把自己藏起来，把家人也藏起来。
3: 我不想说不代表我逆来顺受，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掉，这是我能为自己辩护的最后一个机会。

0: 事件刑侦细节，不曝光对方个人信息及隐私，他也得遵守吗？
1: 当然，这份协议约束的是双方，不是一方对另外一方单向的约束。
0: 他不能对任何人说我的身份和姓名，他也要遵守吧？
1: 当然。
0: 那如果这份协议的期限是永远，他这辈子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1: 是的。
0: 那这份协议也保护我？
1: 这份协议保护的是双方。刑侦关门之后，你们保持缄默，封存事件的经过，不让大众吃瓜，控制社会舆论的发酵。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了。这可以让你们尽快地摆脱阴影，回到正常的生活。
2: 正常的生活，我能回得去吗？
1: 不管回得去回不去，都只有一条路。
2: 什么？
1: 继续生活下去。
2: 等等，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知道你的答案。
1: 你知道我不会回答你的，
2: 但是我还是想问，除了燕警官，你最能洞察真相。法律没有给我希望的结果，我已经不在乎什么别人的真相了，
0: 唯独你除外。
2: 我只想知道一个人的答案，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
1: 在法律从业人员眼里，只有法律的事实。
0: 那你心里呢？你心里的真相是什么？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冬日里的北京，白昼渐短，涮羊肉成为人们温暖的陪伴。它是古老的讲究，
2: 涮肉它不是火锅，涮肉的级别它是宴的，
1: 也是极致的手艺，更是温暖的人情。
3: 锅
4: 来，制个锅子，您的。
1: 老张，北京南城涮肉界的老炮，

0: 他的涮肉小馆在前门梅市街上开了20年。
1: 瓜条来一个，两件来一个，
2: 来上的啊，
1: 来上的啊。Sorry，
3: 老张，清汤呗，快点儿。

400摄氏度的炭火，上窄下宽的炉心，既加大了水的受热面积，也是人们在冬季围桌取暖的火源。

0: 一只羊全身只有40%的肉可以用来汆烫使用，分为黄瓜条、魔当、大三叉、小三叉、上脑等七个部位，质地有别，肥瘦各异。按照老张的说法，北京涮羊肉来源于清代的御膳，有了皇家的 DNA， 那自然就少不了一些讲究。
1: 涮肉的级别它是宴的，实际上火锅的级别它是席。对于食材辨别来说，最好是清水辨食材，咱们先把这个外杏搁进去，这个叫肥锅。
0: 脂肪在水中受热，肉香和油脂逐渐浸染整个锅底，清水也开始变得美好。上下轻放只需10秒，细胞中的氨基酸和盐分就能得到释放，口感软嫩，味道鲜香。
1: 拿这个上脑来说吧，我这么样一个吃法您试试啊。这是韭菜花，这个食材呢，一是吃它的肉香肉甜，还有一种韭菜花的清香。
2: 准备用膳着啊。

与长城以北大块吃肉的豪爽不同，京城的涮肉走精细分切的路线，对刀工的要求极为严苛。轻微冷冻的羊肉，脂肪凝固变硬，容易下刀，而鲜肉的质地柔软，唯有一流的刀法才能驾驭。老于就是京城刀工师傅中拔尖的人物。位于羊臀间的磨裆精瘦细软，下刀果决，才能一刀两断。羊腿上部的小三叉半肥半瘦，讲的是纹理保留完整，每一片都能肥瘦相间。为了控制厚度，长达50厘米的加钢刀要擦着拇指行进。40年，每天超过5000次的重复摆臂，老于的双手如同钟表，丝毫不差。

不足一毫米的厚度，肉体通透，纹理细腻。入冬后的北京，夜晚从下午5点开始，街头的气温降到

0: 影下，人们寻找着温暖的去处。
1: 好像300多，
2: 660。
0: 北京有超过1000家涮羊肉店，每逢冬季，客流量增幅超过15%。来自内蒙古草原的羔羊，肉质风味俱佳，是京城涮肉的首选。绵羊体内囤积着大量脂肪，受热后散发出类似水果和青草味的香气，诱惑着人们仔细品尝的同时，也享受尽情咀嚼的原始快感。在北方，搭配涮肉的蘸料只有一个默认选项，

0: 麻酱由炒至微焦的芝麻研磨而成，质地粘稠，需要加入料水调试，北京人称之为蟹麻酱。顺时针匀速搅拌，糊化的芝麻与水分子均匀混合，时间和力道给予了麻酱巧克力般绵密丝滑的口感。麻酱中的香味物质吸收热量后加速挥发，刺激食欲，油脂吸收了肉香，延长风味的释放，提高享用的快感。
1: 对于我们北方的人来说，是火锅配麻酱是正配
2: 啊！一说火锅，然后我就想来麻酱涮肉，长胖了。
0: 如何赋予麻酱更加多元的风味？京城里流行着一份老配方。红腐乳，豆腐发酵的过程中生成带有香味的脂类，为麻酱增添了第一道咸香。卤虾油，由富含氨基酸的虾酱熬制而成，这是第二道来自海洋的鲜香。第三道是轻微腌制的酒香，韭菜花酱为麻酱注入了植物发酵的香醇。最后是风干的辣椒泼上滚油，瞬间让麻酱焦香四溢。四种维度的香味与麻酱混合，绽放出缤纷的色彩。在过去的600年里，四海的食材在北京汇聚，八方的朋友在这里相见，是这座城市的自信，塑就了它包容。
3: 吃火锅，感觉很热闹。
4: 像我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很常想吃火锅，
2: 会给我一种安全感。
3: 火锅就像朋友一样，给了你这个温暖，吃到心里也是暖暖的。
0: 涮羊肉火锅是游牧与农耕在京城的融合，是传统与记忆在沸腾中的延续，是寒冷在谈笑间向温暖的靠近。

0: 怎么样，姜老师？感觉怎么样？
1: 我哪看得见？
0: 你感觉动作神奇？
1: 嗨，无所谓，这岁数了也不要脸着了，爱什么面什么面了，这岁数都老崩脆的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是越来越隐蔽，就连骗子洗白赃款的方法都在不断的花样翻新。最近的北京朝阳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特别的案件，被告人竟然把普通的遥控车改装成了运钱的工具，短短4个月的时间，涉案金额就高达300多万元。
1: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拿按照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现吗？
2: 他远程看，
1: 对，
2: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1: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放钱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1: 能操纵遥控车。
3: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8边形，配有4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4: 我们最开始是5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1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1次500至1000元。
3: 2025年7月到11月，北京市房山、朝阳等地接连发生刷单返利类型的电信诈骗案件，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2: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了？怎么处理？
1: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2: 一直在车上。
1: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3: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员狄某今年37岁，此前就曾因敲诈勒索、殴打他人获刑。2019年刑满释放之后，他通过社交软件接触到不法信息，又在和朋友喝酒聚会时得知有一份所谓来钱快的活，上家谎称是帮贷款公司取现，每完成一次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报酬。在高额收益的诱惑之下，狄某纠集张某、荣某、李某等5人结成犯罪团伙。
5: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6: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5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止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3: 经过了解，团伙的5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2025年11月4号，狄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前不久，检察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6: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5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且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3: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5名被告人使用遥

0: 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天法官没有作出判决，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大兴一家台球厅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为了防止被发现，这个人还特意用广告牌遮挡摄像头，然后偷走了店里的财物。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监控探头可不止一个。
2: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3: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2: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3: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2: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3: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2: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3: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2: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

0: 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地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1: 谁都有丢了东西慌神的时候。前不久，顺义的李女士骑着电动车出门，骑车途中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给遗失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脑早就没了踪影。由于这台电脑里存储了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她赶紧向民警求助。
2: 前不久，李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说自己下午骑车途中不慎将一台平板电脑遗失，电脑内存储着大量的工作资料、生活照片等重要信息，对自己十分重要。
3: 据事主所说，他的丢失的整个过程很模糊，咱们也不确定丢失的中心现场到底是哪儿，那就只能先按照他所说的位置和时间去排除。
2: 由于遗失点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给民警的排查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遗失物，民警调取了李女士出行沿线的公共视频。
3: 恰巧这个事主的平板因为套了一个黄色的这种塑胶软壳，它在监控的特征就非常明显，找到了这个丢失平板的时间地点，发现了一名这个可疑的男子，将这个平板捡拾，随后呢一直向东行驶。
2: 锁定了关键线索后，民警持续延伸监控追踪范围，顺着捡拾人员的行进轨迹不断寻找。
4: 他给捡起来了，现在骑着电动车呢向东走了。
3: 然后
4: 对，这人戴一个小蓝帽子，上半身是黑色的半袖，下边是黑色的短裤，然后那个脚踏板上有一个红黄色的一个大袋子，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后备箱有一黑色后备箱，现在往东走了。
2: 民警采取视频溯源加线下查找同步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值守民警紧盯监控画面细致甄别，持续跟进捡拾人员行进轨迹，为实地走访排查的警力提供指引。
4: 看那个录像，他从那个斜街那个口向南去了啊，南去那有一个黄房子二层楼，后边有一个胡同，他拐进那里头了。
3: 最终锁定了该人住在河南村的一个群租房内，然后咱们到群租房的时候就直接找到了他的电动车。
5: 下面那电动车是你的吧？塑料筐那个捡的东西呢？
6: 这大院我就是等着他们来找啊。
2: 最终经过三个小时的寻找，民警成功将李女士遗失的平板电脑找回。
3: 不少人误以为捡到物品就可以归自己所有，捡拾财物并不违法，但捡到并不等于拥有，应当及时归还失主或是上交公安机关。如今催要仍然藏匿拒不交出，意图据为己有的就构成侵占行为。
1: 9月5号，广东发生了一起惊险的道路险情。一名男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密集车流，将车停在了大型货车正前方的视觉绝对盲区内。货车司机起步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车前的两人，车辆启动瞬间连人带车顶倒，两人的身体距离货车车轮仅为几厘米，险些被碾压，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这起事故也给所有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敲响了警钟，不与大货车抢道，不钻缝，不停靠在车头或两侧盲区。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嫌疑人姚某在短短半年之内先后作案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经查，姚某专挑机动车右转的路口下手，还频繁在小区的窄路、转弯路口这类会车困难的区域蹲守，人为制造轻微的剐蹭事故。而事故发生之后，反复向车主施压，督促对方选择私了。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故，不要急于私了，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现场的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反馈。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召开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0周年新闻发布会。这条政府设立的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走过10年发展历程，平台两次升级改造，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建成市区两级一体化管理、人工服务与智能服务相结合的为民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万人次，以法治力量守护民生福祉，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7: 热线平台运行时间。

0: 近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我们考核热线服务质效的重要标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充实服务力量，提升专业水平。
1: 2016年9月，北京市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正式上线运行。十年来，历经两轮系统性升级，平台硬件规模、专业队伍、服务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服务边界也突破了地域限制，面向全国甚至境外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2: 经过两次升级，坐席数量从37个扩容到132个，组建了近3000名职业律师组成的专业化的服务团队，服务功能从单一法律咨询扩展到包含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预约登记、司法鉴定与公证机构查询等在内的复合法律服务。
1: 2022年，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还针对实际情况，推出分类专业坐席机制，精准对接群众高频纠纷诉求，同时设立企业服务专席，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主体的法律服务需求。
2: 这一功能开通以来，共解答劳动争议类咨询135万人次，婚姻家庭类咨询42万人次，合同纠纷类咨询106万人次，综合类咨询290万人次，实现了群众需求与专业服务精准匹配。
1: 据了解，面对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北京坚持人力强基、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一方面遴选优质律所，充实专业力量，另一方面探索法律大模型在热线场景落地应用，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迭代。
3: 依托百万量级咨询工单数据，训练优化法律逻辑，持续提升大模型解答精准度，拓展适用场景，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向智能化、标准化、便民化迭代升级。
1: 下一步，北京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将聚焦队伍建设系统化、大模型应用场景化、服务供给精准化三大方向，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法律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个批发店，从开手工琉璃坊的贺先生那订了几百套摆件准备售卖，但交货时对方说手工制作没有国标，所以没有提供产品合格证。我投诉后，贺先生才补了合格证。请问我能要求对方退款并三倍赔偿吗？
6: 不能。三倍赔偿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为前提，该条款仅保护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与先生批量采购用于转售不属于消费者，不符合退一赔三的主体资格。即便与先生是消费者，未贴标签也不等于欺诈。本案中，贺先生没有谎称资质，其行为仅违反了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标识义务，承担责令改正等行政责任即可，不承担民事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
4: 观众魏先生在货车运输 APP 上发单，运输30吨的水果到拉萨，运费说好了20000多，但是司机接单之后呢，却让魏先生取消线上单走线下，说能省平台费。魏先生没有同意，但是默许了司机接着运。没有想到司机擅自取消了线上单，并且在没有购买货损险的情况之下发车，中途司机由于操作不当出了车祸，水果损失惨重。那魏先生想咨询一下，这趟活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本次损失应当由司机承担，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货物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仅在不可抗力、货物自然合理损耗或者托运人、收货人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免责。本案中，魏先生默许司机运输，达成运输合议，构成事实运输合同。

司机在托运中没有同意退单的情况下，擅自取消线上订单，主动脱离平台的监管与保障体系，并且没有为承运货物购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
1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之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1: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2: 对。
1: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2: 应该是10个吧。
1: 然后这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0: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1: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 一单赔偿500。
1: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 对。
1: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付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2: 对。
0: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

0: 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王某，00后，山东人。被告人谢某，王某的女朋友。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伙同谢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1: 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间，被告人多次大批量拆单购买其他物、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维权为名，与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0: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之后决定来北京闯一闯。但是王某只是在一家商场干了7-8天的保安就离开了。之后王某又先后干物流，在工地打工以及摆地摊，可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5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刷到了一个视频，
2: 他的这种索赔的方法是，首先就是他通过网上的那个打假的视频学习到了这个怎么去打假的手段。
0: 王某刷到的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索赔人的视频，按照操作，他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下单方式——拆单。
2: 比如说他买这个牙膏，他买了40件，但是他不是说用一单来买40件，而是就是我每次下一单我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盒牙膏。
0: 一次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件，同样的商品被下单几十次，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呢？
2: 他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规定，然后比如说什么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还有广告法，他就是精准地挑选到了商品中一些像面膜和牙膏一些宣传他有问题的商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2: 然后这样实现了累计，这样他每单就可以向商家要500元，这样就把这个索赔的金额累高了。
0: 以一支牙膏10元为例，若40支一起下单，总价400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某只能获赔500元。但若是拆单购买的话，下单40笔，每笔都可以获赔500元，40笔就可以获赔20000元。
3: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5: 就一些用品显示，你购买的话，必须送至酒店全拆，而你的必须入店，你对这种单款行为怎么解释？
6: 不是，
5: 他
6: 这个
5: 门
6: 店是属于一个线下的外卖店，我能送到附近地区的，对。然后如果说一个去拿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就一个分装。
0: 王某下单时身处山东老家，可他填写的收货地址却是北京的各大酒店前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购买的所有商品都是普通的日化品，你在你当地的任何超市都可以购买到，你通过这种外地酒店购买的方式，你认为你是通过酒店这种就是还不算你自己的店铺购买方式，通过外地的这种商场购买到酒店这种方式，再通过快递寄到你家的这种方式呢？
0: 经过调查，外卖小哥将商品送到附近酒店后，王某就会与前台联系，让他们帮忙将商品快递到山东。而大多时候，王某也与酒店联系，干脆将购买的商品弃之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根据投诉

0: 其实王某本身并不打算要这些商品，填写酒店前台无非是为了完成每次交易。2024年6月，王某第一次出手，经过仔细挑选，他选中了一家超市上架的一款生姜洗发水。由于该洗发水在详情页面上显示了生发、防断发等字样，王某便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向12315平台发起举报。
1: 商家宣传有防脱功效，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效果，查看包装没有国装特字，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要求处罚商家。
0: 举报很快就见效了，超市客服人员给王某打去电话，并最终同意王某提出的每单500元赔偿，并提出在签署和解函后，由王某负责撤销该商品的所有投诉和举报。
2: 就需要线下签一个那个和解书，然后后续我们这边给您做个打款。那这个联系您是需要跟您讲一下，后续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跟您签那个和解书，签好之后他们会上传，上传我们收到之后会给您操作一个打款的，您看可以吧？
3: 是19000对吧？
2: 嗯，对的，19000。
0: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随后的4个月间，又继续批量拆单购买大量商品，每次都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见商家好说话，王某就开始逐渐提高下单次数。
4: 涉及订单是多少笔呢？
3: 大概是100笔。
4: 全是这个商品？
3: 对。
0: 就这样，王某如法炮制，几个月下来，11万余元便轻松到手。
5: 我们后续的话，安排工作人员给人家转账50000元整，到时候预计是3个工作日之内到账。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他们那边需要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6: 关于假通知
5: 不
6: 履办这个事情，你是如何起因和说法的？
7: 最开始都是发现那个，我是从这个商铺买到一些这个。然后我这个看他们的这个产品违规，然后我就投诉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售后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商品去进行一个二次销售，或者说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然后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这个我认为的一种合法的这种手段去赚这个钱。
0: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8: 现在在交往一段时间里面，也不离的工作，
9: 没有，
8: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9: 等到职场，然后就是在上学，我只能去跟那边吃，家里的保证。
8: 现在跟你交往的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和收入过的。
6: 2人购买不法的商品后，未拆封使用，在短期内投诉索赔。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的经营者提起事由相似、格式雷同的大量投诉，索赔甚至成为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存在大量针对投诉索赔拜师收徒交流经验的情况，购买、投诉、索赔规模化。城市化、职业化
10: 特别明显。我们这样，他大部分游戏，大部分玩的是牛肉，但不干活的人还不错，干活不好的人还干的太多了。我现在等不了，全是他妈有事，但是长时间不敢闭嘴。
11: 给我学费，我教你打假。工回复道：“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比打工强就可以。”去年10月份1个月10万。
0: 2024年年底，王某拉上女朋友谢某，准备干一票更大的，从此收手。这一次，他精心挑选了8款商品，其中某款面膜宣传抗炎修复，某卸妆膏宣传美白，某洗发水宣传杀菌抑菌等等。
12: 我跟您大概了解一下案情，您说是这个商家虚假宣传，没有治疗功效是吧？
13: 对对对。
3: 你说。
14: 哎，你好，不好意

0: 下打扰了，是这样的，长官过来文件说您在我们这儿购买那面膜，说跟咱们那宣传的美白功效是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您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现在这块？
1: 一单非常五百啊。
0: 咱们是总有几单？
1: 总共100单。
0: 100单。
1: 对，还有别的账号。
2: 王某认为，这八款商品的宣传语都超出了普通化妆品的备案范围。
3: 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他先挑选了商品，然后再进行购买。他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商品是存在宣传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购买。
2: 这一次，王某和谢某一共使用7个账号，在该超市平台北京仓的109个闲置仓反复下单8款商品，共计700多单，光某面膜就下单100笔。
4: 就是这边回复到咱们商品的话，就是7个商品，按照咱们的商品品类，给您可以按每一个品类500元的一个金额去做方案的一个申请。您看这个方案，咱们是否考虑一下呢，先生？
1: 什么叫7个品类？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呗，一共。
4: 对，对的。
1: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就是100个东西赔500块钱，然后一共是那个7个，也就是7×5=35是吧？3500块钱一共，是这意思是吧？
4: 对的。
2: 这一次，王某也是下了血本，他下单700多笔，支付了60000元。
0: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一口价35万。
2: 那么，王某还能如愿以偿吗？
5: 外公司的客服法务围绕着被告人的投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仅客服团队就和他交付多达26至20次。因此呢，被告人的行为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6: 共计760次单，要求一口价赔付35万元，并称没有得到满意回复就继续投诉。
7: 咱们有去年更多申请，但是目前甚至是金额这方面没有沟通到，方案方面可能甚至目前没有沟通到您满意的一个结果，确实挺抱歉的，先生。
2: 这一次，王某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翻了，被投诉的超市也并不打算再次纵容王某。
5: 在应对被告人投诉的过程中，我公司始终处于被动受邀请的状态，即便我们明知其多次恶意投诉且诉讼明显不合理，仍然选择支付款项，实属迫于压力的无奈选择。如果不满足其要求，我公司可能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品牌声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企业被迫在品牌声誉受损和支付不合理赔偿之间做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被胁迫下的非自愿交易。
0: 如果现在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一口价35万。
5: 我们的赔付并非基于对正常消费者投诉的认错赔钱，而是在胁迫下的花钱止损，即使和解金额远超过100元，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基于恐吓和胁迫的被迫支付，恰恰是敲诈勒索罪的典型特征。
2: 该超市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了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超市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与此同时，经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确认，王某为职业索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案件也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那么，什么是职业索赔人呢？
3: 下完单之后投诉索赔的这个金额，以及他们向商家索赔的这个手段，来判断它是一种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而不是说是一个民事的消费维权的行为。
2: 职业索赔人是指通过购买问题商品或举报违法广告，依据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条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规则索赔的职业群体。他们专挑标签缺失、虚假宣传等非质量问题商品，采取格式化投诉、举报等手段向商家进行施压。
3: 正常的老百姓投诉可能是你我投诉完了，你把我这个东西退了，或者你按照这个标准赔我一单的钱或者几倍的钱，我不会再进行下一次的这个行为。
2: 有意思的是，一些职业索赔人认为，我买了东西就是普通消费者，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商家进行索赔。那么，职业索赔人和普通消费者到底有

0: 什么区别呢？
1: 但是你要是说你就是为了投诉大量的购买，然后让商家基于这个害怕的心理去赔偿，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2: 就是说你在有专业的客服，包括他作为一个法律团队的情况下，在这种有虚假宣传啊，明确的就是说虚邀啊各种产品之下的情况，他们就不去审核啊，依然放在自己的平台上去销售，也导致了就是说被告人的这种行为。
0: 面对职业索赔乱象，国家层面正在出手整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借投诉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我在平台下单，委托画师定制了一款模型，钱付到平台托管。创作期间画师多次发预览视频，我也提了修改意见，后来我觉得精度没达到预期，提出退稿全额退款，却被平台仲裁驳回了。请问我可以退款吗？
5: 本案中，乔先生与画师之间是定做合同关系，与平台之间是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规定，定做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画师已经交付了多版预览，投入了实质性劳动时间，乔先生仅因为主观审美不满意就要求退稿，所以啊，其无权主张全款返还，因此乔先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向画师支付合理报酬，而不是全额退款。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7: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8: 人人皆伪装，
9: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8: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0: 公道有戴安娜，
11: 真正的财神。
12: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3: 活该你是自己，
14: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15: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6: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7: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8: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9: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8: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9: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16: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

0: 老百姓最熟悉的菜市场，可能隐藏最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
1: 不看认得，细看不认得，它不是山药、
2: 这不是山药。
0: 秋季怎么吃，养生功效翻倍。
3: 主要是这个小东西的鲜能开胃。
4: 我比较喜欢去炖猪肚啊，有很好的养胃的作用。
0: 敬请关注养生堂特别策划秋食入药身自安。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呢，是我们养生堂的系列节目《秋食入药身子安》的第一期。其实啊，就是想告诉大家，秋季最养生的宝贝，其实就在我们最熟悉的菜市场里面。而且我已经接到了任务卡，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啊？要找到粗看很熟悉，细看又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听着有点难啊，我觉得光靠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找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专家陪着我一起去菜市场看一看找一找。
6: 张老师好啊。
5: 你好你好依琳，一起逛菜市场了啊。
6: 对，
5: 我今天带着任务来的，有任务卡呢。您看、粗看很熟悉，细看又陌生的秋季意外养生高手。我们特好奇，中医专家逛市场都给家人买什么秋季的养生宝贝啊？
1: 咱边走边看，找找。
5: 好，逛一逛，这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我不太认识的，比如说这一片绿里面有一个紫色的菜，
1: 对，
5: 这什么呀？
1: 你认识不？
5: 这不认识啊。
1: 这个呀，其实叫红菜苔，它特别好，特别适合秋天吃，偏性凉，所以说呢清热特别好，而且呢纤维呢有点多，通便也特别好。
5: 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吗？
1: 这不是，
5: 还不是。这粗看也不认识，细看也不认识的哈、
1: 咱们再走啊，
5: 再找找，再找找。哎，那是什么呀？那梨吗？
1: 哎，你再看一眼，这个粗看也不认识，细看也不认识。
5: 这是大家认识吗？啊，我就觉得是一种梨，
1: 其实不是，它是什么呀？这个是刚下来的青核桃，你看切开就是这样的。
5: 这里面呢有这个包好的，这里面就是这样的。
1: 哎，看这三个，
5: 对，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1: 啊，
5: 我们就再打开就吃到那个新鲜的核桃仁了。
1: 新鲜核桃仁，核桃补肾的嘛，所以这新鲜核桃它肯定水多了，滋肾阴的效果会更好。哎，它口感也不一样，它是这个好多人拿着生吃，脆脆的，脆脆的。
5: 无脑补肾鲜核桃。
1: 对，
5: 那我还要完成任务呀。
1: 哎，咱接着找你的任务。
5: 粗看很熟悉，然后细看又不太认识，
1: 是
5: 什么呢？
1: 我们再看看啊，
5: 我发现一个养生宝贝，我去带您看看，您看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到了秋天，大家一定会买这个。
1: 山药哈，
5: 山药，
1: 哇，山药这么多品种，
5: 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不同的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啊？
1: 其实啊，有按大类来说，你看这个就铁棍山药，它的铁棍山药毛比较粗，特别多哈，长得最丑就铁棍山药，但它的我们中药用都是铁棍山药。
5: 哎，这个呢，这个好粗啊，这多实惠呀！
1: 这叫麻山药，它比较脆，
5: 麻山药脆的，
1: 脆的，
5: 就是我们经常说菜山药。
1: 对，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最爱吃的山药，我最爱吃的是这种。哟，这是
5: 这有不一样。
1: 小白嘴儿，
5: 哎，小白嘴儿、
1: 特别的白哈。它的是什么？我妈咪爱吃这种，这种铁棍山药有点硬，老年人牙不好吃有点费劲。但这个小白嘴儿啊，它特别的软，特别的糯，就是像那种冰激凌那种感觉啊，可糯可糯了。你说口感上，我们家喜欢这个，这样说入功效还是这个铁棍山药，
5: 铁棍山药
1: 好的。还有一个山药也是我们家买过的，这你肯定没见过，这是紫山药，
5: 里面也是紫的吗？
1: 你要切开以后有点像紫薯似的，是紫的啊。它这个山药啊是完全的野生的，而且紫色嘛，它是偏黑一点，补肾效果更好。这是紫山药，
5: 哎，那给大家
1: 给你了，
5: 对，就排一排啊，养生效果最好的
1: 铁棍山药，
5: 铁棍山药和这个紫山药，
1: 对的，
5: 野生山药，
1: 对的，对的，
5: 健脾补肾啊。
1: 对，
5: 第二名。这个叫小白嘴儿
1: ，对，
5: 口感好，然后功效也不错，
1: 对，
5: 然后最后一名哈、就是泰山药了，口感稍微弱一点，然后营养功效也稍微弱一点，
1: 是，
5: 哎，但是这里面我还看到一个，这个好像跟刚才您拿的都不太一样，这个山药怎么样呢？
1: 这就是你的今天任务之一，粗看认得，细看不认得，它不是山药，
5: 这不是山药，
1: 哎，你仔细看看，
5: 待会儿帮我看看，这不就是山药吗？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仔细看看啊，这就是。你的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啊，
5: 得来全不费工夫哈，仔细瞧瞧。

0: 还真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大家看看这个上面有一些横着的纹路，
1: 对，
0: 而且颜色呢其实也是偏黄一些，最关键的是我拿在手里感觉它特别的韧，一般这个山药就感觉硬邦邦的，
1: 对，
0: 特别脆，
1: 是，
0: 这是有韧性的，
1: 是，
0: 而且上面粗下面细，下边细，
1: 对，
0: 这是什么宝贝啊、嗯、它有什么别称吗？
1: 它呀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名称叫蔬菜界的人参，你想想这是啥东西，
0: 哇，厉害了，不是山药、嗯、看似山药，
1: 对，
0: 又是蔬菜界的人参，
1: 你闻的味儿有一股土腥味儿，
0: 土腥味儿，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不揭晓哈、啊、
1: 好的，
0: 继续找啊，还有宝贝呢， 来
1: 这么早，嗯，
0: 哦，溜达溜达
1: 溜达，看看
0: 这都认识啊，没有不认识的啊、
1: 哎、这
0: 哎，
1: 停住停住
0: 停住，这不就是姜吗，天凉了吃点姜，
1: 你看这个就咱一般的姜，
0: 哦，老姜、
1: 啊、老姜，这个是小黄姜，
0: 小黄姜、
1: 哦、说从功效来看哈、嗯、一般说姜是老的辣，对吧，肯定姜越老它的辛散功效会越好、嗯、但你看这个小姜芽它嫩，吃起来口感好，但它散寒那功效没有这种整个老姜效果好，
0: 嗯，
1: 最好的姐姐说我这个是小黄姜，
0: 小黄姜
1: 它的辛也更辛味更浓，热性更大，所以真的就说宫寒的很厉害的呀，肚子很怕凉的呀，买这个小黄姜，
0: 哦、嗯、啊，知道了，你看、嗯、这功效有差别，小黄姜和老姜，
1: 嗯，对，
0: 它功效更好，
1: 对，
0: 是，我还看到了一种姜，这个跟小黄姜长得有点像、
1: 嗯、但它实际上它叫姜，它不是姜，
0: 这个不是姜、
1: 啊、不是姜，它的功效跟姜是正好水火不容，这个姜是热性的，它是凉性的啊，可千万千万别搞混，
0: 像姜不是姜、
1: 嗯、
0: 凉性的，
1: 嗯，
0: 那它适合现在养生吗？
1: 哎，适合，哎，现在秋热嘛，秋燥嘛，就是有肺热，它清热特别好，
0: 哎，没有那种特别辛辣的味道，
1: 你比较一下，
0: 哦，一下子这个特别窜，
1: 对，
0: 这个就使劲闻也没有辛辣的味道、嗯、而且还是有一点土腥的那种，
1: 对，
0: 啊、嗯，植物的清香、嗯、像姜又不是姜，名字还有姜，
1: 是，
0: 然后还清肺热，那秋天太需要它了，
1: 对，
0: 二个宝贝找到了，太好太好了、啊、还有一个您继续帮帮我好吧，
1: 好
0: 好好好，
1: 出发出发，来，
0: 这一排里面我还真有一个不太熟的，但是这长得又有点眼熟，有点像芥菜，圆白菜又不是，
1: 有点像咱们那吃的那芥菜疙瘩，
0: 芥菜疙瘩、
1: 啊、
0: 不是吗、
1: 哎、不太一样，芥菜疙瘩长在地底下，这长在地上吧，
0: 哦，哎，大家看看，
1: 哎，
0: 您认识吗？不是芥菜，
1: 对，
0: 它有什么别称吗？
1: 我给它起一个名，健体润燥的新星，你不认得吗？它虽是新星，其实是很古老的一个菜，
0: 我们今天任务啊算是完成了一大半了，
1: 是的，
0: 对，这粗看很熟悉，近看呢有点陌生，这秋季非常意外的养生高手就是这三个了，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怎么吃呢？
1: 对，
0: 我们回到演播室来揭晓答案，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开饭了，看，回到现场了，而且我们现场特别的香，大家往这儿看，有菜有汤有包子，哎呦，可香可诱人了，想现在就吃呢，而且呢他们不是普通的美食啊，它就是刚才我完成的那些任务，粗看很熟悉，细看又很陌生的秋季养生食材，那些养生高手们都在我们这些菜品当中呢，那究竟是什么，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啊，告诉您一个好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三样宝贝是什么了。好，那首先呢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我们特别熟悉的专家了，首先掌声欢迎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红张老师，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沈晨沈老师，而且大家发现了吧，他们身边啊都坐着一位健康达人呢，其实都是他们的家人，把家人都邀请到了养生堂的现场啊，首先来介绍张老师的亲家、
1: 嗯、
0: 周阿姨、
1: 嗯、
0: 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沈老师的婆婆、
1: 嗯、
0: 董阿姨，欢迎董阿姨，
3: 大家好，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首先呢我们可以请大家先猜一猜哈，也就是我们沈老师的婆婆她的年龄是多大，董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养生，她没有三高，我请现场的观众猜一猜，一定会让大家惊讶，
4: 有50岁吧，
0: 50岁，好，我再问问这边，
4: 我觉得啊他也就是60多岁、
0: 哦、
4: 身材太好了，
0: 哎呦，你看夸的非常的

0: 具体。这位阿姨看着也眼熟呢，这位阿姨怎么跟沈晨老师那么像啊？这是您妈妈，是不是？哦，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了，欢迎阿姨。
1: 你怎么那么会看？
0: 你看，可见啊，这一家人其乐融融，关系特别的融洽哈、啊。不过说实在话，真的，您婆婆真的显得特别年轻，身材也特别好。您现在公布一下吧，您的真实年龄是
2: 71整岁，
0: 71岁了。我们来问一下董阿姨的这个养生秘诀吧。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秘诀，我就是用现代话讲，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从来不暴饮暴食。另外荤素搭配很注重锻炼。我的运动项目太多了，跳舞、唱歌、乐器啊，朗诵，
0: 多才多艺。
2: 那也算不上，我就是蜻蜓点水，样样都喜欢。
0: 那我们也想知道，因为您也属于哈，你看中医家庭，入了秋会买什么样的食材，会做什么样的养生美食呢？
2: 比如说哈，早晨这顿饭，你们可能喜欢吃粥啊什么的，面条什么的。我们南方人，我们长期以来都吃，比如说藕粉呐、比如说银耳汤啊，这样的东西，
0: 都是很滋润、很养生的东西哈。沈老师说，
3: 婆婆会，因为她平时在杭州住，然后呢，她来的话就会给我们做那个早餐，然后熬那个银耳羹，然后在里面卧鸡蛋。我婆婆的搭配其实还挺符合秋季的养生的，因为银耳本来就很滋润嘛，大家知道啊。然后这个鸡蛋它也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哈，可以养心阴。今天我还有一个病人，因为他有一些病，然后我给他处方里，我还说你等那个药好熬好了，你把那个鸡蛋黄下在里面，这是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方剂啊，就用这个。然后那个患者先开始还有点犹豫，说啊，这熬好了中药下鸡蛋黄，然后但是他很信任我，所以他就吃了。今天给我反馈说，哎呀，沈大夫，我这个嗓子它有咽喉反流，嗓子这种干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鸡蛋有非常好的，尤其是蛋黄啊，我们中医处方叫鸡子黄啊，它有非常好的润燥养心安神的作用。所以我婆婆
0: 银耳配卧蛋，
3: 对，她可能是歪打正着，
0: 又学了一招，哎，回去可以试试哈。那像今天我们去菜市场找到了三样看似很熟悉，但仔细一看又有点陌生的那个秋季养生的三个宝贝，您平时会做吗？
2: 有认识的，最后一个我认识。
0: 也会把它做成健康美味，是不是？
2: 对，
0: 好，是什么？我们慢慢揭晓，谢谢您。我们再来问一下周阿姨，周阿姨据说做菜特别香，特别好吃。那刚才我们介绍的三样宝贝，有您经常用的吗？
4: 有两个是经常用的，有一个呢是通过张老师的母亲了解到的，
2: 是的，
4: 用它呢。可以做五行汤。
0: 五行汤，
4: 对，
0: 听说呢张老师母亲已经90岁高龄了，身体特别的硬朗，难道我们今天开场说的这个汤就是您说的五行汤？
4: 对，是的。
0: 那这个汤有什么精妙之处，有什么诀窍？
5: 咱先尝尝。
0: 来来来，我们都尝一尝。先热着呢。哇，这鲜味特别特别的浓，很清爽，没有过度的调味儿，就是食材本身的清爽的味道。
5: 对的，对的，
0: 还有点点食物的那种清甜味道。关键是五样宝贝，五种颜色，难道是你以前教我们的五色入五脏？
5: 你说的太对了，没错。这就是五行汤啊。刚才那亲姐也说了，因为这个汤呢是我妈妈在我们家做了已经有真的十几年了，只要一入秋她就开始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都喝完之后觉得效果特别好啊。它首先是这五种食材，五种食材呢有五个颜色，刚才你已经数了五色呢，能够调养五脏。这一碗汤把这五脏全调了，
0: 五脏六腑。
5: 对，而且还特别适合这秋天。我们知道秋天很干燥嘛，就有你秋天你光喝水吧哈，它不解渴，但你如果喝这碗汤的话，觉得好像有点回甘的效果，而且滋阴效果特别好，而且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嘛都有点消化不良哈，吃完了不消化，而且肠道呢容易便秘。这个汤它有一个理气宽中化痰的功效，而且很平和，即使脾胃不好的老年人，你喝完之后呢也会很好。里边还放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菜市场找到的那个像山药一样的啊，蔬菜界的人参也放在里边了。
0: 哟，了不得呀！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粗看还很熟悉，特像山药，但细看又不是。然后就在这里面，蔬菜界的人参，但是我没尝出来是什么宝贝。这样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

0: 大家尝一尝味道，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啊。我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喝得美滋滋的，你跟我分享一下味道吧。
1: 我觉得就是像我妈妈做的饭，我感觉还挺养生的。我觉得
0: 像妈妈了是不是？
1: 对。
0: 哎，里面有一个特别像山药的，它是什么？能猜出来吗？
1: 我没有咬那个，但是是姜吗？看起来有点像。
0: 哦，一片儿。
1: 对。
0: 有点发黄是吗？
1: 对。
0: 有大概的答案吗？你觉得它不是山药是什么呢？
1: 地黄吗？
0: 好，谢谢小姑娘啊。地黄确实不长这样。我们再问问这位阿姨吧。
2: 有点像黄芪，还不是黄芪。
0: 怎么样，好吃吗？
2: 挺好，挺清淡，而且入口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0: 哦，它可被称为是蔬菜界的人参啊，所以它是什么猜得出来吗？
2: 猜不太出来。
0: 没关系，我们再给您一个机会哈。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来挑一挑，我们准备了各种山药，还有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它们放在一块儿，您能挑出来吗？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到底是什么？优质的它到底长什么样？咱们来挑一挑好吗？欢迎阿姨上场，来，好，我们一起到这边来。欢迎逛菜市场，我们摆了像菜市场一样的货架啊，有很多蔬菜，但是我们往这儿看，长得很像山药，可是被称为是蔬菜界的人参，你能挑出来吗？你挑一根山药，挑一根蔬菜界的人参，我看您会不会挑。哎，
2: 真是不太好分辨呢，
0: 挑不出来。这是山药还是蔬菜界的人参？
2: 我感觉这个是蔬菜界的人参。
0: 为什么呢？
2: 它俩相比吧，它有点儿比较麻了，这个山药
0: 有点点。
2: 哎，对，有点的。然后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呢，比较光滑。
0: 是的，
2: 它还有横纹，对，它顶是像人参似的。
0: 尾巴还特别细，
2: 尾巴特别细，
0: 这也是我发现的，但是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
2: 名字还是不知道
0: 啊。我们今天买了好多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哈，您来挑一挑，品质好的非常重要。您觉得哪种是品质好的，哪种是不好的？
2: 我感觉光滑的是比较好的，纹路多的是好的。
0: 那这个多哦，这个毛毛多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2: 毛毛多的应该是好的。
0: 好，我们掌声给阿姨，先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温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谢谢阿姨，掌声感谢阿姨，请回座。我也拿点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和山药回去，请咱专家讲讲。这个蔬菜界的人参到底是什么呀？别着急，咱们瞪大眼睛，关键的来了，现在我来揭晓答案啊。来，我们看第一个。哎，看似好像很熟悉，但其实有点陌生。这个宝贝就是一二三，认识吗？叫牛蒡。哦，被低估的蔬菜界人参，它就是牛蒡。
3: 对。
0: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牛蒡，它的外形啊、口感和山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功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先说这外形，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然后你要摸起来呢，这个牛蒡比较光滑。刚才那阿姨也说了，这个摸起来有点麻麻的感觉，这就是山药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山药，你看哈，哎，是不是很简单就掰开了？但是牛蒡你如果掰的话，它就有点韧性，掰起来就要费点劲。这是第一个区别。另外，我们已经掰开了，我们再看着横断面，我们先摸一摸这个牛蒡，它是很干爽的、清爽的。但是山药啊，就有粘液，写的正好是粘液来滋阴润燥嘛。这样，而且你看现在两个都是白的，再过不了一分钟，这个牛蒡就变黑了，氧化了。那如果做熟了的口感呢？山药我们都知道是很糯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牛蒡它因为是有一定的纤维度，所以嚼起来比较有韧性。
0: 这是口感上、外形上的一个区别。我们还有特别想知道，就是它们功效上的差别。
3: 先说山药，山药我们都很熟悉哈，它是一性平的，入肺、脾、肾经，有滋阴润肺、健脾补肾的功效，它很平稳，所以说呢，老年人吃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牛蒡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苦、凉、甘，最大特点就是可以用三个字来鉴别。清呢是清肺经的热，因为秋天嘛，燥容易有肺热，口干的、鼻子干的、皮肤干，它清肺热。它能够散什么呢？散这个燥秋天的这个风热之邪。风热之邪如果侵犯人体啊，

0: 容易出现咽喉疼痛。通呢，它能够通这秋燥引起的便秘。很多老年人一样，一到秋天之后，因为气候干燥嘛，肠道就不那么通畅，所以我们就用这牛蒡啊，来这个保证肠道的一个疏通。另外呢，这一个解毒消肿，为什么呢？因为是肺主皮毛，如果肺热大的话，哎，这皮肤会长小疖子。我们用它来解毒消肿。
1: 哦，不愧是蔬菜界的人参哈，你看功效真不少，而且特别适合秋天。
0: 对、啊，
1: 秋天正好是这个火气特别旺的时候，
0: 缓解肺燥、疏散风热，还有肺燥引起的大便干燥。
1: 哦，所以这个牛蒡怎么吃才能有这样的功效？别着急哈，我先来问一下。据说牛蒡的挑选也很重要，
0: 哎，
1: 会挑选好。好的肯定效果更好，
0: 是，
1: 那到底怎么挑？
0: 刚才阿姨挑的呢，其实有一定道理，但是不是很准确。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跟这个你看有啥区别？
1: 下面那个就感觉灰灰的，颜色发深，上面的好像颜色淡一些。
0: 哎，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个弯，能弯下来。
1: 哦，
0: 这样呢就比较嫩。
1: 哎呦，垂感的是好的，
0: 对，而且口感也很脆，更好一些。
1: 牛蒡到底怎么吃有这样的好的功效呢？而且怎么能四两拨千斤的解决我们秋季不适的一些问题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了。有很好的吃。因为刚才张老师就说了，他90岁的母亲长寿老人就有一个特别的做汤的方法，到底怎么做的？这个五行汤有什么奥秘呀？我们去张老师家里去学一学吧。
2: 藏着妈妈味道的五行汤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里面包含哪些食材？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周奶奶家中锅里的五行汤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儿。周奶奶今年90岁，依然习惯亲自下厨，只为女儿进门时可以喝上一碗热乎乎的五行汤。这道汤的做法是多年前她从菜市场一位摊主那里学来的，回到家试着做给女儿喝。
8: 因为老跟她那儿买，她也比较熟悉了吧。她那儿呢煮了一盆，她说你们尝尝。我说这是啥东西？她这叫牛蒡，煮汤喝，一喝挺好喝的，那我们也试试吧。
2: 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0几年，女儿平日里总惦记着母亲的身体，千叮咛万嘱咐，事事牵挂。
8: 有时候吃饭什么的，这个上火了，那个是凉的了，就提醒我们别吃那个，吃太多了上火。
2: 周奶奶也有自己表达心意的方式，一锅汤，慢火细炖，是她能给女儿最朴素的回答。这碗五行汤里不仅有秋日的清润，更有母女之间润物无声的关心与牵挂。
1: 哇，真不错，真的是充满了妈妈爱的一道汤。我觉得就是无论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在父母面前，在妈妈面前永远是小宝宝。
0: 是啊，你看我们秋天嘛，一回家一进门肯定口干舌燥的嘛，哎，有一碗汤等着你，你是不是喝完以后第一，哎呀，这点燥气也下去。

0: 见了，感觉到哎呀，还是有妈好啊。
1: 对，看有妈妈真好，我也想我妈了。我打算回去学学这个汤啊，给我妈做，让我妈也尝一尝。
0: 好，
1: 秋季啊，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给家人调理一下这个五脏。那具体这个里面的食材有哪些？配比是怎样的？它们都是什么功效？为什么放这些？您还是得教教我们。
0: 那行，我们先做这个白的哈，白的就我们这主角白萝卜。白萝卜我们知道它生吃跟熟吃啊，它是有一点区别的。生吃呢偏于清热生津，因为老年人嘛有一点脾胃不好，所以我们是熟吃。熟吃之后呢就甘温，甘温之后它一个下气消痰，帮助消化，而且通大便。你看像我爸爸哈，他脾胃不是很好，他有时候大便干燥，他要吃生萝卜他就不行，他难受。但是呢，我觉得你天天晚上你就蒸点白萝卜，然后稍微调味一下，吃完之后他觉得哎胃也不胀了，大便也通畅了。所以我们用这白萝卜呢来这里边来帮助老年人理气化痰通便。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萝卜皮你不要削掉
1: 哦，你不削掉啊？
0: 哎，不削掉，我们煮汤的时候也留着。你以前你要尝的，你就知道那皮好像更辣一点，对不对？哎，我们说这心散之气就是帮着理气的，所以要想功效好，这皮要留住。
1: 我们把好的部分平时都扔掉了，皮都是削掉了，这是理气的宝贝。
0: 这是白萝卜，那我们说绿的呢？绿的是那个白萝卜的缨儿，
1: 哦，那也是我们平时扔掉的，
0: 那挺扔掉的啊。咱们今天去菜市场。其实就看到了，好多人扔掉了，因为它是绿色的嘛，绿色有一定的疏肝的这种功效，所以很多有老年人有些肝郁气滞啊，觉得胸闷呐，啊，老想这样子的呀，哎，用这个来哎疏肝理气。另外呢，它有一点清肺热的功效，因为是有蔬菜嘛，也能缓解我们的肺燥。
1: 但是这个有时候不太好买，因为有的时候超市处理的很干净，没有这个萝卜缨，能不能用其他的绿色的蔬菜代替呢？哎，
0: 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小油菜呀，小菠菜呀，都是可以的，只要是绿色，都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功效。
1: 还有胡萝卜，
0: 哎，胡萝卜，胡萝卜，我们是红色的树心。其实《本草纲目》里啊，对着胡萝卜描述特别好，说的是甘温能够下气补中。你看它下气能够理气，还能够补中，它既有补又有散，对吧？所以说你不会说吃完之后肚子胀啊，哎，这么一个功效。所以说呢，我们用它来既能够补气，还能帮助理气。另外胡萝卜还入肝养肝明目，对吧？哈，这是一胡萝卜的功效，
1: 又入肝，红色又入心，
0: 对，所以养心。
1: 好，明白。再就是牛蒡了，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牛蒡了。牛蒡黄色，它是我们说入脾，对吧？你看这皮儿是黄的，但它入脾的功效呢，并不是表现在说它健脾益气，它是以通为补。本草纲目也说了，李时珍里就有这关于牛蒡根的吃法。他就说呀，先说牛蒡，它是利五脏，通十二经脉，久服之后呢，让人身轻。你看，你看，你大便通畅了，肯定人很就可以轻松，对不对？李时珍还教我们说，把这根儿啊，牛蒡根切成像豆子一样大小。
1: 牛蒡根是哪个部位？
0: 就牛蒡根，
1: 就是牛蒡，
0: 就是牛蒡
1: 本身。
0: 对，李时珍告诉我们说，把它切成小豆子那么大，然后呢，拌面做面食，也是说，哎，让人对有很有好处的。所以你看，这是有一个有历史的这么一个食材。
1: 李时珍说这个牛蒡轻身延年，
0: 对，
1: 然后可以拌面来吃，
0: 是，
1: 然后有健脾的功效。
0: 对，还说一句话呢，说能够消胀痈，胀就是腹胀，痈就是肠道不通嘛，所以说这就是它的最大的功效，消胀痈。
1: 我觉得叫他被低估的蔬菜界的人参都委屈他了，这个功效真不错，秋季一定要用起来了。牛蒡之后
0: 最后一个就是黑的了，
1: 黑的
0: 香菇，
1: 香菇
0: 啊，黑的入肾。我们知道香菇本来有健脾胃的功效，先天跟后天能够互相帮助嘛，所以用它来通过健脾来补肾。
1: 说到黑色，我们都会想到黑豆，为什么不用黑豆呢？
0: 黑豆它在这里边的味道不如这香菇能够开胃呀，这种香气。
1: 是我们喝这个汤非常的鲜，就那种山珍的那种鲜味儿，
0: 是
1: 就是蘑菇香菇的带来的。
0: 对，
1: 好，学会了。这其实配比就是根据个人口味就可以了。
0: 其实一般来讲呢，你如果说是白萝卜，假如说是二的话，胡萝卜是一，牛蒡是一，然后呢萝卜缨儿啊，你就随便放一点就可以了。香菇呢放个三四朵就可以，注意一定要煮时间长一点。像我爸我妈他们开始煮时间短，就比较寡淡。后来呢煮差不多40分钟到一小时就会很浓，而且那香味儿特别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刚才尝也是特别的鲜哈。这第一个宝贝我们已经介绍清楚了啊。我们在菜市场呢还找到一样，大家往这儿看，这不就是姜吗？这是什么养生宝贝呢？首先我们现场有这个酱菜。

0: 菜啊，还有这个凉拌的这个宝贝呢，都放在这儿了。一会儿我想品尝一下。据说这个酱菜啊，我们周阿姨就会做，是吧？
1: 是的，北京人嘛，喜欢做一些酱菜，一到冬天放到冰箱里。这个呢是从小吃到大的，从我母亲那时候就给我们腌制这个菜，到我这儿呢还继续做。
0: 听说您母亲做这个特别拿手，
2: 哎，我们院子就种着，我们自己家就种的这个

0: 放大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知道它的真面目了。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我从小就吃它啊，我母亲我们家的院子里就种的它，它到底是什么宝贝啊？咱们再去张老师家里看一看，走，走。
1: 入秋时分，正是阳江收获的时候，张红老师会和他的母亲一起手拉手去小区里挖阳江。
2: 哎，好像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好像。哎，有了有了，看没有？这儿，但是你不大，这都是，这都是都是，看见了，这个大，这好大好大的，
3: 就是小，
2: 这大很大很大，这挺大的。
0: 啊，它原来是植物的一个根部啊。
3: 对的
0: 啊，还真是挖到了，尤其是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啊，就是您和妈妈牵着手，感觉特别的温馨。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牵着我们，然后我们长大了都是我们牵着妈妈，然后一起去挖这个养生宝贝。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其实啊，据说一点儿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很多路边都有，甚至它开的花都很漂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点像这个小雏菊的样子，黄黄的，很可爱。今天现场有没有大概能猜出来的？我请您上场，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咱们俩尝一尝。我们欢迎阿姨上场，来猜一猜，尝一尝。这是我们张老师90岁的母亲做的，
4: 脆脆的，
0: 好脆，有种就是鲜香味儿。
3: 对，
0: 这要是
4: 清香，
0: 对，来一碗粥，来块馒头，来个烙饼卷一下，都特别的香，
4: 特别好吃，
0: 好想配粥啊！再尝尝这个，这个是我们抓一做的吧？
5: 是的，
0: 这个是凉拌的，它的鲜品。
4: 但是还没凉拌过这个东西。
0: 对，带着皮切成片的，
4: 更脆，
0: 好清爽，一点都不辣。
4: 是的。
0: 是吧？
4: 没有辣味儿，
0: 而且水分很足，很好吃。这个白嘴吃能吃一盘儿。
4: 对，
0: 说了半天了，怎么样？猜出来它是什么宝贝了吗？
4: 猜出来了，
0: 猜出来了。您认识它？
4: 对，我认识。
0: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吗？
4: 是。
0: 所以它是什么呢？
4: 是阳江，是吧，老师？
3: 对的，
0: 阳江。哎，我来确认一下我的答案啊！我这可是有答案的。看看这位阿姨猜的对不对？好，真的是，它的名字叫阳江，
4: 对，
0: 菜市场中的伪装者。好，谢谢您，掌声感谢，谢谢。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张老师。
3: 首先呀，其实刚才那阿姨说了，其实我们民间呢还有一个称号叫姜不辣哈，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天然胰岛素果。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它的生长环境啊特别的不挑地儿，冷点热点啊，干点旱点都不怕，而且你种完之后呢，它第二年还能够接着长，在北方能够过冬天。第三，它那小花刚才我们看见了哈，你说像雏菊，其实它应该像向日葵。哎，向日，它是菊科植物向日葵属。有那么一个植物，一般的花呢是春天开花，这个是秋天开花，9月份才开花呢。前两年去摘的时候还没完全开花，因为再过几天开花之后，底下那个茎长的就那个会长得更多，
0: 更好，
3: 更好。第四，从营养学讲，它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天然双歧因子宝库，里边还有菊粉，
0: 保护肠道，
3: 它没错，它那个就滋养肠道，有益菌，让肠道的菌群更平衡。这个沈老师最有上发言权了。
0: 沈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阳江的功效。
4: 其实这个阳江我也吃，因为一开始看着像是姜的样子，但是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姜是比较辛辣的，然后这个呢是非常清甜的，然后呢一点都不辣，然后所以从我们的这个性味上，其实我们就知道它的功效了。这种辛辣的，其实它有疏散的作用，它有温补的作用。但是这种比较偏这种清爽的这种口感的，那实际上它就有清热呀、解毒啊、通便呀这样的作用。那刚才咱们张老师也讲了，实际上它是菊科，然后还是向日葵属，然后而且它有里面还有一些菊粉的一个成分，那有非常好的能辅助通便的这样的这个作用，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大屏哈，从我们的中医角 角度来讲，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尝了是吧，他说这个味儿还挺好吃啊，有清甜味儿啊，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味甘啊，那微微的有一点点苦，那这个苦实际上就是有清的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入肺和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嘛，所以我们可以清肺热、清胃热、清肠热，这样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凉血啊，我们通过这种把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些脏东西

0: 也都清除出去以后，它就可以起到一些益胃和中这样的作用。
1: 这么好的宝贝，那首先今天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咸菜的做法。我们知道这个咸菜呢，是我们张老师90岁的母亲啊做的，真的特别好吃，我觉得比在外面买的还好吃呢。还有一种做法，可能相对来说更健康，因为咸菜嘛，它相对比较咸，很多血压比较高啊，不能吃比较口重的朋友们不爱选它，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新鲜的凉拌的做法。
2: 对，
1: 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新鲜的这个阳香上市的，
2: 正好9月份，真多大量上市了，
1: 哇，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宝贝。这样我们请周阿姨还有张老师，咱们一起吧。
2: 好，
1: 对，来去看一看，学一学您家是怎么吃的，是不是做法挺简单的呀？
3: 非常简单的，这是阳姜。
1: 阳姜就是洗完了不去皮吗？
3: 不用去皮，因为不去皮口感也很好。
1: 哦，也就是洗干净然后切成薄片。
3: 对，
1: 但是您拌的特别的清脆爽口。这个都放什么呢？
3: 搁一点点糖
1: 啊，来一点糖，
3: 搁一点点香油，再搁一点点生抽，再搁一点点盐，这样就可以了。
1: 哦，那拿筷子拌一拌
2: 一下。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这菜是什么时候做的？
3: 前些日子我女儿怀孕了，就吃不下饭去嘛，就是我就给她熬点粥啊，然后给她拌点小菜。
2: 对，我们俩就琢磨吧，那怎么让她既能开胃，然后又能够把这饭吃进去。哎，我们俩说你正好那会儿也有卖的，我们家自己呢有点剩下的阳姜。
1: 正好益胃的，然后和气，又可以健脾胃，还能清热，
2: 对，还能开胃，特别好。
1: 开胃，所以正好，如果要是大家伙儿就是没什么食欲，然后脾胃不是特别舒服，又觉得好像有点上火，秋燥嘛，就可以拿这个这样凉拌来吃。
2: 对，你看它叫姜，其实我们一般的姜都是偏热的，这是偏凉的，所以有些胃火大的，大便不通畅的，我们就可以拌一个。
1: 像是这个姜，它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吧？
2: 它毕竟还是有点凉的。你如果脾胃特别不好的啊，我们呢就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这个姜呢，有一种是焯水，一种不焯水。那如果不焯水的话呢，就是土腥味会多一点，但清热效果会好一点。但如果脾胃特别不好的人，就建议你稍微焯一点，焯个30秒，把那个凉性稍微去一点，土腥味也稍微去一点。所以呢，就你自己选择
1: 不辣的，而且不热的阳姜啊，您学会了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宝贝呢，是什么宝贝？我们回去揭晓。
2: 好的，
1: 我们马上要揭晓这第三个宝贝了。在菜市场里，我知道了它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健脾润燥的新星。今天说到了健脾，我们要问一下沈老师了。今年的这个秋天，健脾是不是特别的关键？
0: 其实健脾应该是贯穿全年啊。然后呢，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夏天到秋天，对吧？那夏天实际上是什么邪气啊？它主要是暑邪。那暑特别容易跟湿结合在一起，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苦夏，吃不下饭，然后这个食欲不振。然后我们到秋天了，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把脾胃强健，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为冬天去做准备。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能更好的调养我们的脾胃，在现在的秋天。
0: 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入手啊，比如说我们吃一些能有健脾啊、祛湿啊这样的一些食材。当然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因为秋天是有燥邪，燥邪非常的容易伤阴，所以我们容易口干口渴。所以我们在健脾的时候，还要让它通啊，补进去还要通出来，然后还要润下去，还要给它清下去啊，所以要去搭配。
1: 那是不是要推荐您带来的？
0: 对，
1: 这是沈老师啊，从家里带来的，是我们董阿姨亲手做的包子。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健脾润燥的新星。
0: 对，是里面有这个新星，但肯定不是光新星。
1: 有搭配的，
0: 它得搭配。
1: 特别适合今年这个秋天啊，吃的这个神奇蔬菜健脾润燥的新星到底是什么？香喷喷的包子来喽，来了，请您吃包子。来，小姑娘尝一个，来尝一尝。跟家人一起来的可以一起分享一个包子，真的很大。看大家吃的这个香啊，我没吃的都眼巴巴看着咽口水。先问问这边的小姑娘吧。
4: 就是很鲜，这个里面是一大块肉，然后但具体里面有什么我猜不出来。
1: 健脾润燥的新星，这什么菜呀？
4: 没吃出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我说不上来。
1: 好

0: 谢谢。哎，这边我觉得吃的也好香啊，数你吃的最香，这全场。
1: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吃啊，然后这里面肉还我感觉挺多的，挺香。然后还有一个白白的，一条一条的，这个我感觉它像萝卜，感觉又不像萝卜，哦，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
2: 聪明，
0: 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我觉得像
0: 健脾润燥的新星。
1: 嗯，我觉得。
0: 你吃过吗？
1: 我没有，我要吃过，我应该能知道。
0: 那肯定不是萝卜，那长得样就不是萝卜，都猜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呢？那我们先问一下张老师吧，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这个蔬菜？需要又健脾，又清热，又要润燥。
3: 你看我们这包子哈，香是香，它的针对人群呢，是在我们临床中很常见的这么叫脾虚火旺的这一个症状，这么人群。这种人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很多见，是一种很矛盾的这么一种体。它本身是一个脾胃虚弱，所以说呢食欲很差，而且吃一点就饱，这大便呢要不就干好几天没有，要不就一天好几次啊，这么一个不规律的状态，而且呢精神很不好，很没劲，它脾虚。但是呢因为它脾胃虚嘛，吃东西不消化，这个食就积了，积就化热，化热以后表现啥呢？哎呀，口气大呀，长口疮吧，而且还有因为咽喉疼痛。这种病呢他自己就很麻烦，他觉得我虚吧，人参啊，一吃口腔溃疡更厉害了。他又想，那我口腔溃疡，我再来点凉的吧，大便又不行了。所以说呢，这种人很难掌握这个比例。我们在临床上，一个是很多见，在我们处方中呢，也得需要掌握平衡啊。所以我们第一一定要是健脾胃，把这脾胃给健好了。第二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下去，把这个积热给它消下去。哎，另外呢，有一点轻的药。轻轻的这种疏解的这种食材，你别看这包子简单，这里边把这三个都给包括了。
0: 哦，太好了，这个馅儿是有配伍的，不光是这个宝贝，还有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块儿，才能起到又健脾又清又润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脾润燥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秋季来调理身体的这个蔬菜到底是什么？您想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来获取答案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沈老师了。咱们说这个食材呀，为什么特别适合咱们秋天来吃？它有什么样的主要功效？您再说说。
4: 其实这个食材呀，如果我们生着吃，它主要的作用是清热解毒，宽中，我们说它这种清泻的作用更强一些。但如果我们给它炒熟了，或像今天我们这样给它蒸了包子以后，它的健脾祛湿的作用就会更强一些。
0: 你看，特别适合现在我们现代很多人的这种矛盾体质，好像又寒又热又有痰，但是你说要开一个大方来调理吧，也没必要。毕竟还没到疾病的状态，就可以用这个菜了，在日常里我们看到的这个宝贝了。大家认出来这是什么了吗？我直接把菜市场我们买的这个宝贝拿到了现场来，有没有人认识啊？
5: 叫撇了。
0: 您是怎么知道的？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5: 对，从小时候就吃，自己会给它削了皮拌的凉拌吃，但我没有蒸过馅儿的。
0: 恭喜你答得很好。
5: 谢谢。
0: 因为我现在就要揭晓答案了哈，它的真实名字就是撇了。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料式瓶口，八颗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这位女士，好，掌声感谢，请坐。我们这位啊女士，她从小吃到大的，知道是撇了，但是不知道原来它可以做馅儿，原来做馅儿搭配好了有非常好的养生作用。到底这个馅儿里面都有什么宝贝，怎么包的，我们要请教一下董老师董阿姨了。
6: 既健脾又理气的包子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

0: 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警专线400-998-1188。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4: 这个包子我们用的是牛肉馅啊，今天呢现场演示就少做一点啊，咱们在家里做是要把它打水打好的。
5: 牛肉馅要放上葱姜水来打一下去腥，然后还增加它的这个弹嫩的口感，是吧？
4: 对。
5: 那沈老师，哎，第一个搭配出现了牛肉，为什么选牛肉啊？
6: 因为牛肉它健脾的效果最好。哦。因为我们知道羊肉它比较热，热性比较大，所以呢，如果你是这种虚寒的，我们就用这个羊肉。但是在这个秋天，它燥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吃羊肉容易上火。所以今天我们就选了牛肉，牛肉它性平啊，它健脾的效果特别好。
5: 你看，牛肉已经调好了。
4: 好了，先把这个牛肉线调出来啊。嗯，生抽吧，
5: 生抽啊，
4: 再来一点。嗯，生抽，蚝油加一点，
5: 半勺蚝油，
4: 加点味精吧，加一点盐，一点儿就行了，加点蒜末，加一点姜，这个小料就这样啊。好，就今天的
6: 主角
4: 出来了啊。
5: 这个是撇了，
4: 是撇了啊。
5: 这个您提前切碎，切成丝啊。
4: 对对对，打成丝。嗯啊，这个是白萝卜，
5: 要焯水吗？
4: 要撒下水。
5: 好，撇了，放了之后放的是白萝卜丝。
4: 对。
5: 刚才调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说了这个牛肉啊很关键，中医讲是健脾的。嗯啊，另外还放了撇了和白萝卜，有什么讲究？
6: 其实这两个蔬菜呢，都是比较有这种清热解毒，然后通便，然后理气这样作用。当然刚才讲了，如果撇了我们给它做熟了，它实际上还有一些健脾祛湿、宽中化痰这样的作用，放在一起我们又能补又能通，所以我们是等于是通还能增强它的补益的作用啊。那我们让它给这个道哎，畅通下去，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好食材、好营养补进去啊，就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了，如果你想吃纯肉馅的，我们就可以把撇了也好啊，把这个萝卜也好，我们就给它拌成凉菜，也可以这样去搭配。如果你想一锅出，我不想吃纯肉馅的，我想吃蔬菜和肉在一起的，我也可以这样去搭配。
5: 包的特别精致，像那种好像是机器加工出来的，一点不像手工的，因为特别完美。沈老师有福气啊。所以也是为了孩子们，也会问问沈老师说，哎，这个馅儿怎么才更养生，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要问的啊。
5: 你看看，这是婆婆给儿媳妇的爱，给全家人的爱哈，也是给我们观众的爱呀。大家伙儿也可以学习一下。那这个馅儿呢很有讲究，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一补两清的，怎么个一补两清法，我们回去继续讲。
6: 好啊，
5: 怎么一补两清啊？
6: 那牛肉呢，刚才我讲它入脾胃经，它是我们这个肉类里面哈，然后它是专门补脾胃的。其次呢，就是两清。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我们的明星新星哈，然后这个撇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萝卜，你想健脾多一点，我们就把撇了搁在这个包子里一起蒸一蒸啊。如果我想化痰的作用多一点，我就把这个撇了跟萝卜拌着吃。但如果你说我想一锅烩，那我也可以把这三样食材去进行一个组合。所以呢，不要单一的吃一种食材，再好，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好食材，不要单独的吃，不要一直的吃啊，要配合着吃，要搭配着吃。
5: 太好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药养不如食养。我们通过两个中医家庭，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已经把这个食养融入到生活当中了，甚至是传递感情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大家肯定都没听够吧，是不是？

0: 还想继续听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秋实入药身自安系列节目啊，一定让大家能感受到更多的惊喜。尤其是今天我们张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宝贝，往这儿看，其实呢这和阳姜的名字非常像，也是一种姜，现在正是吃它的黄金时节。关键的是它有很好的养生作用，吃了它呢能解决我们秋季啊肺部不适的一些问题，包括痰特别多啊，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还能助消化。这是什么宝贝？到底应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啦。
1: 刚刚我们跟着张老师一起去逛菜市场，真的是发现了好多秋日的补品和好物。当然有一个东西啊，我是没见过的啊。张老师说是一种紫色的姜，它不仅味道没有姜那么辛辣，而且对我们现在吃是有好处的，是吗？张老师，
2: 哎，对，我们先看看长什么样啊？看看，乍一看像小洋葱，它其实不是，它的名字里啊也有个姜，跟那洋姜有点类似，它跟那个姜还真是一个亲戚，口感比姜要好，有一点点的辣味，但更多是一种清香之气，而且啊，它怎么吃都行。你看我平时怎么吃啊？你看，
1: 这是张老师私家菜谱，
2: 炒鸡蛋，对，炒青豆，炒肉。哦，
1: 我想闻一下这个东西。
2: 你尝，你先闻闻，这味道我特别喜欢，
1: 就是那种淡淡的葱姜香味，就是有一点点像炒菜切完了葱花姜末的那种感觉，很淡。那这个应该入菜很好吧？
3: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张老师推荐这个秋季的好食材，咱们做一个叫紫鲜香炒肉。新鲜的它配合了这个肉呢，吃起来呢香味更足了就，它还能给这个肉啊解了一下腻。经过一会儿咱们简单的炒制以后啊，它这个一丝丝的那种姜的那种辛辣味也就会慢慢的这个消散掉了，就剩下的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了。这个食材呢，它在处理上也是有一些小妙招的，所以呢这第一步就很关键，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食材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哟这个都开了花了这好看，不是，越是那种花苞已经长开的越不能买，因为那里面的这个纤维已经越来越粗了，特别的干，特别的渣，所以大家记住了，一定要选择那种花苞没打开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拿手轻轻的要捏一捏，那如果它是比较硬实的，说明它足够的嫩。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切了，为了让它好看，我们就是直接给它尝着顶刀切，您像我这个大小的这个切上2到3刀就足够。大家注意看这个横截面，非常的漂亮，
1: 真像洋葱，而且但是它不散，是吧？
3: 切完以后怎么处理呢？给它准备一个小盆儿，把这个呢先都放进去，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淡盐水去浸泡，大概有个1分钟2分钟足够。一个是去除这种酸涩味，还一个呢就是把里面也算是给它稍微的清洗一下了。炒出来呢还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1: 盐水泡一泡，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早晨吃泡姜的习惯，而这个味道又比姜柔和，在这个季节是正应季的，而且张老师有一个独家的泡制它的方法，加了一点果香，又加了一点暖身暖胃的一个东西啊，不仅味道更好，一丝姜味也没有了，关键是在这个季节吃，对抗一些寒风呀，对抗一些外寒的侵袭是有效果的，润肺啊。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具体的泡制方法，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至于这个小可爱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3: 好，这个咱们也切完了，但是呢光有秋季这一个紫鲜还不够，咱们得搭配点肉才好吃。看看今天咱们选择什么肉呢？来，
1: 好，
3: 今天呢咱们用的还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的梅花肉，咱们给它打开，直接给它切成片，这个片呢咱们根据咱们的这个需求，薄厚您可以自己去调整。
1: 大厨今天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雪花纹路细密均匀，煸炒后口感弹嫩，肉香醇厚不腻。它采用的是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入秋贴秋膘，这一口双6倍营养好肉正合适，优质脂肪酸配比更均衡，而且还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的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肉香足，营养好，一口吃到新鲜好肉。
2: 哎，你看嘛，秋天嘛容易干燥，所以呢我们这个猪肉有很好的滋阴的功效，再搭配我们这个紫鲜的这个小姜的东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3: 肉呢已经切好了，咱们稍微的来点底味就行，来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这是料酒，然后呢生抽一点点，来点蚝油，再加上一点点的淀粉。
1: 好，这盘炒出来是红红紫紫。

0: 紫的是吧、哎、非常好看。
1: 哎，咱们稍微的给它拌一拌，哎，这就可以了啊。其实这一道菜要想好吃，我最后一个要搁的一个调料是特别的关键哦、啊、这个调料呢还不能放在汁儿里面，它得是单独放。咱们炒这个紫鲜香炒肉这个汁儿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咸鲜口。嗯啊，
0: 一般兑个碗汁的，就是这道菜炒起来会很快啊。据说这个现在是这个紫鲜的黄金赏味期，可能也就是这个把月、嗯、是吧？
2: 对，没错。嗯，
1: 好，配料主料也都准备好了、嗯、那咱就开始起锅烧油。这油呢不需要太多，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刚才腌好的肉呢，表面稍微的淋一点薄薄的油、嗯、这样的煎的时候它不容易粘。刚下锅的肉啊，记住了，千万不要上来就搅，一搅呢容易扒锅，稍微的先煎一煎，
0: 听一会儿，
1: 给它摊开，哎，一定是完全定型了再翻动啊。
0: 好，两面我们小火给它煎着啊、嗯、这时候我问问张老师，平常我们说这个对肺好都是润肺、嗯、但好像这款产品它比较温
2: 啊，对的
0: 是吧、嗯、这个对于肺有什么效果，在这个季节为什么特别适合呢？
2: 对，先说这个哈，其实我们吃的啊是它的一个花苞，这花苞呢是从土里长出来，哎，现在正是季节，是个温性的，入肺经、胃经、肝经。为什么我喜欢在秋天吃呢？因为秋天容易着凉嘛，胃受凉了，它有点温中散寒的作用。另外，它还能够消食化积。总是我们这秋天以后，哎呀，胃口大开嘛，吃了有些不消化的东西，我们用它来帮助消化。第二啊，它还什么呢？能够走肺经，因为我们以前受凉以后啊，咳嗽啊，还有痰比较多呀，它还能够温肺散寒。所以呢，这两点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所以在秋天吃它特别合适。
0: 哦、这个。紫鲜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嗯、一会儿就要放进去了。
1: 哎，这个肉的两面给它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肉香味就更浓郁了。这个时候刚才用淡盐水泡过这个紫鲜啊，把水逼掉，现在就可以放了啊。嗯，来直接下锅，下入紫鲜以后呢，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烹入调好的这个料汁儿，料汁儿裹均匀以后，临出锅之前最后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醋，稍微的来点咱们的陈醋、哦、
0: 锅边醋，
1: 哎，锅边醋开大火，把这个拍蒜下入。
0: 刚才我们那紫鲜既顶了葱又顶了姜，所以最后差点蒜、嗯、是吧？
1: 对，然后再来点这个小绿葱，翻两下出锅，装盘。
0: 太香了、哎、这个
1: 醋酸味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嗯，关火。
0: 好，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这个正应季的紫鲜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6: 佳佳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哎，我们看看大屏啊，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个食材，叫洋河姜。在我们先秦时代，我们的老祖宗就把它端上菜肴了。我们说了，温肺散寒，温中理气，消食化积。正好是这个季节，那如果说你想保存起来呢，我们可以给它腌起来，也可以到冬天就可以吃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鲜的吃食，叫洋河姜，跟小肉一炒，你看看这香气太足了、嗯、自带很多葱姜的这个香味，而且本身又是脆甜的口感啊，现在忍不住赶紧盖在饭上来一碗。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一入秋，身边的人就开始琢磨着贴秋膘了，涮羊肉，炖浓汤，热乎乎的下肚，觉得这才算补上了。在今年这招可不好使，今年初秋千万别急着温补，咱得轻补。为啥呢？9月份正值初秋换季，地气里头还藏着没散完的暑湿，这时候吃温燥的肉食，好比往一块湿漉漉的沼泽地里扔火把，外头冒湿烟，里头微暗火，这股湿热往上一熏，心神全给扰乱了，心慌、胸闷，晚上睡不好，症状就全来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清补呢？第一，把羊肉

0: 肉换成鸭肉或者鱼肉，不腻不燥，凉润清补。第二，蔬菜要多吃，鲜秋藕，中医管它叫灵根。《本草经书》记载，藕熟者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尤其是秋分前后刚挖出来的鲜藕，自带一股清冽之气，能像疏通水渠一样，把扰心的湿热从小便引出去，给心脏腾出一块清凉地儿。日常生活中怎么用它呢？大家看看我手里面的这壶代茶饮，这个茶叶方子源自清宫医案。据清宫医案记载，慈禧太后烦心深重，御医开设的茶饮方子里就有着鲜秋藕，做法也简单，切五片煮进茶里就行。方子里除了鲜藕，还有金银花、白扁豆以及特殊的两味新药。这两味新药是什么？什么时候放？扫下面的二维码免费获取配方和制作方法。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9: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0: 人人皆伪装，
21: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22: 功德有戴安娜，
23: 真正的财神。
24: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25: 活该你是自己。
2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27: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近日，在中央反腐办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曾能贵，1962年9月生，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2024年1月外逃。2024年8月，瑞金市监委对其立案调查。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经与有关国家执法司法部门密切协作，曾能贵在境外落网，并于2026年9月被引渡回国。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曾能贵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天网2026行动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要成果。中央追逃办将持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提高反跨境腐败工作能力，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有力支撑。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法新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采访中表示，他愿意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出席这一峰会尚未确定。
3: 据俄罗斯消息报12号报道，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在出访印度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相关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普京表示，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有相关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普京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说，目前欧洲各国民

0: 声称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是为这场战争持续筹措资金的最佳手段。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九月初的预期指标。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情绪。
1: 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新法绘制世界地图、修改日俄争议岛屿标注一事，俄罗斯方面11号回应称，日方要求实在荒谬。
2: 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1号对俄新社表示，日方这一要求荒谬，纯属无稽之谈。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赞成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能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日本当时也投了赞成票。然而几天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发现新版地图上日俄争议岛屿被标注为与俄罗斯领土相同的颜色，日本已向有关方面提出修改要求。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
1: 近期，位于日本北海道的石胜月火山大规模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12号上午，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火山口区域警报，将喷发警戒级别提升至限制入山的3级，并提醒民众注意火山口周围约3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大型落石。
2: 据札幌管区气象台消息，自上月17号起，石胜月振幅较大的火山性地震活动持续增加。当地时间本月12号上午8:20左右，观测到一系列活动中规模最大的火山性地震。该火山喷发警戒级别上调后，附近城镇已对部分地区发布避难指示，主要涉及3家住宿设施。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民众切勿进入危险区域。
3: 地元自治体などが発表する その指示に従って、危険な地域には決して立ち入ら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2: 据日媒报道，石胜月火山海拔2077米，位于北海道中部，历史上曾发生过大规模喷发。
1: 据法新社12号报道，一辆客运列车此前一晚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法国警方12号说，列车脱轨可能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2: 报道称，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由鲁昂开往卡昂。11号晚上7:45左右，在滨海塞纳省克莱翁附近脱轨。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说，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铁轨破损，因此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目前，列车司机已接受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导致鲁昂至卡昂、卡昂至勒阿弗尔之间双向列车一度运行中断，现已恢复通行。铁路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
4: 视线转向身边，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天气晴好，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交通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0.2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4到19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略低一些，在12.4度。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强，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气温与昨天相比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回落速度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1到12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城的天气提示。

0: 最近去超市、菜市场逛一圈，就会发现啊，鸡蛋涨价了。那到底涨了多少？是什么原因呢？鸡蛋价格啥时候降下来？我们记者也去市场走了一圈，打探了一下。
1: 上个月买了一次吧，好像涨了一点。鸡蛋基本上每天都要消耗的，一毛两毛那倒无所谓，因为市场行情是这样的嘛，上下波动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就是涨幅别太多了。
2: 价格这几天比较平稳吧，有变化过就是上个月。
3: 那么通过刚才的采访呢，我们也听到啊，有不少前来购买鸡蛋的市民呢，都表示最近啊这个鸡蛋价格确实是有上涨趋势的。那么这鸡蛋涨幅究竟是多少呢？对于市场上现在这个供应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也是来到新发地市场禽蛋交易大厅，咱们也来问一问这边的商户啊，现在这个鸡蛋的行情究竟是怎么样？
4: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家售卖这个禽蛋的商户内，其实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存放的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也想问问你啊，咱们最近这个鸡蛋以及这个禽蛋类的销量怎么样？
5: 销量还是可以，到了九月份了，集中开学，这是第一个。然后那个食品厂大量的备货，做蛋糕、做月饼用，大概7吨吧一天，比平常多个20%吧。
4: 刚才看您正在门口卸车呢。
2: 对，
4: 刚来的。
2: 对，刚来的。
6: 现在销量还可以吧？反正中秋节之前都比较好。
7: 这过节了，团购的，还有这个超市了。取货的礼盒比较多一些，量挺大的，都订单有时候接不过来。
4: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走访过程中，不少商户都表示，最近一段时间销量有所上升，但是这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5: 是9年涨了9天，一天涨1毛多2毛，就这样子涨上来的。批发1斤4.3，到现在的5.34、5.45，一斤涨了1块多钱。
2: 我们从机场拉货，它也涨钱。我这一车货跟那会儿一车差了7-8万，这本钱啊。
4: 那么这鸡蛋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的呢？涨幅是多少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新发地市场的价格分析师。
8: 相比较来说，就是蛋价上涨的，比较明显的阶段，主要集中在8月份。8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的平均价钱是8.75每公斤。到了月底的时候，8月25、26号的时候，就上涨到11.2每公斤。去年8月份的时候，鸡蛋的那个全月的平均价是那个6.75，就是今年比去年同期呢涨了50%吧，涨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4: 那么，为何鸡蛋在8月份会出现明显价格上涨的情况呢？
8: 正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价钱比较低，所以养鸡场的补栏就相对就减少了一部分，所以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养鸡场蛋鸡的存栏结构出现了欠缺，待产的蛋鸡，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差了一波青壮年鸡。新鸡呢，从雏鸡到开产，一般呢是125天。4个月呢，就是当时补栏的那些鸡，在最近刚开始开产，所以前段时间呢，涨势是比较迅猛的。
4: 价格分析师表示，因为中秋节前期鸡蛋需求量大，再加上蛋鸡存栏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鸡蛋价格出现了上涨。但是新发地市场并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出现缺货的情况，整体的鸡蛋供应量是十分充足的。那么这鸡蛋价格什么时候能有所回落呢？
8: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回落了，最近这1个星期蛋价回落到10.57一公斤，这个价格呢比8月底的时候已经下降了5.63%，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后期这个单价呢，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很大。过了中秋以后，单价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0: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把楼房外表翻新一遍，更要解决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难题。在丰台区，通过集群化连片改造，施工单位统一组织协调，统一改造标准，把原本分散零碎的改造项目串联起来，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实实在在得到改善，老旧小区也实现了整体焕新。
9: 前期的这个走访调研中发现，这个山水的改造是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
10: 62岁的居民胡艳玲家住恒松园小区4号楼，在这儿住了快30年了。他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屋里的上下水管道日益老化，管道内部锈蚀也比较严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很

0: 多麻烦。
1: 改造之前水管流不出水来，全堵了，最起码堵得有四分之三那个铁水管，所以呢我们就是特着急，盼着赶紧改造。
0: 就在今年三月底，东铁匠营街道七个小区启动了集群化统一改造，一共包含居民楼21栋。首先要改的就是居民呼声最高的上下水管道。
2: 上下水管道改造呢，是七个小区共性的问题，每个单元、每一户、每一串，然后我们都要从上到下走道，然后住户同意之后签字，然后我们才能这个进行改造。
0: 七个小区，2273户居民。工作人员一次次敲响居民的家门，既要掰开揉碎把政策讲透讲清楚，还要俯下身子倾听每家每户的实际难处，以真诚换取信任，以沟通凝聚共识。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得到了大伙的理解和支持。
2: 一边摸索一边施工，这样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0: 现如今，恒松园作为此次集群化改造首个完工亮相的小区，相继完成了立面粉刷、外窗更换、屋面防水等10多项施工内容。
1: 从拆到恢复完3天，就彻底恢复完了，水质立马就干净了、清亮了，没有杂质了。
3: 推行连片统筹、集群化的整体更新，真正实现老旧小区从简单修补到整体提质的转变，也为我们今后大规模连片式老旧小区的更新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同样是集群化老旧小区改造，这几天住在和义街道南苑北里3区的朱金华老人也感受到了小区里的新变化。粉刷之后的老楼旧貌换新颜，外侧还加装了统一的空调保护罩。原来老旧的中心花池被拆除之后变身为小型活动广场，地面铺上了全新的防滑地板，周边还特别加装了木质的休闲座椅。
4: 步道呢也改宽了，这个街坊四邻呢也可以出来溜溜弯，带着孩子在这块玩会儿，幸福感就提高了。
0: 而在位于科兴路的吉利双星公寓，改造更新之后的老小区里里外外都有了显著改善。这次施工不但给楼房加装了6厘米厚的保温层，困扰居民多年的房屋漏雨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
5: 这次做外墙保温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今天下了几场大雨，一次没漏过，这以后我们住的也踏实了。
0: 记者了解到，由北京城乡集团实施的丰台区老旧小区集群化改造项目，包括和义街道南苑北里、看丹街道南开西里等4个小区20栋住宅楼，涉及居民1680户。虽然点位比较分散，但是施工单位采用平行施工的办法，统一管理调度，统一改造标准，把原先比较零碎的改造项目联动起来，协同推进，施工效率也就更高效了。
6: 我们是成立了一个多方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在这个机制的引领下呢，属地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也是多方呢协调，呈现出的效果居民呢也是比较满意的。
0: 随着一个个改造项目落地完工，原本较为分散的老旧居民楼如今连片更新，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背后，是居民群众真真切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7: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
8: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分别为雄安航站楼站、金融岛站、大学站、雄州站、雄安站、攒港站、霸州开发区站、永清临空站。它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

0: 半径，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1: 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0分钟通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还有舒适的加宽座椅和智能调节的车厢环境，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从雄安稳稳抵达北京。不久之后啊，我们就能享受到京雄快线带来的全新日常。
0: 京雄快线串联起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及北京市，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2: 公交化、高频次、一码通行，对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和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
0: 实现这一愿景要有硬核科技支撑，作为国内首个集最高时速200公里 CBTC 信号系统与市域地形车等高标准于一身的线路，京雄快线不止于快，列车通过 GOA 四级全自动驾驶、碳纤维新材料及智能运维体系，将速度、安全与舒适融为一体。
3: 有一个主题叫星辰大海，一共有8节车厢，其中6节普通车厢、1节商务车厢，还有1节行李车厢，可以提供坐席408个。如果考虑站席，在拥挤度舒适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容纳844个人。在这个列车显示屏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拥挤度、车厢的位置、车站的楼扶梯，还有出入口的位置，乘客下车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0: 京雄快线列车突破了速度高、站间巨大、贯通运营等重大挑战，应用自采信、自学习、自决策的智慧控制技术，行车故障降低95%，实现电气故障不停车，大幅提升运行效率。
3: 这是我们的司机驾驶室，列车车头呢含有设备舱的局部都是采用了这种碳纤维，具有这个轻量化的特点，采用了车辆健康管理系统，对转向架、牵引系统、智能系统、车门系统等关键部件进行全面的监控，同时呢运用人工智能、自学习等算法提升列车的健康管理以及评估决策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乘客呢主要是一方面是通勤的客流，为这个疏解的人群服务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机场的客流，那更多的呢可能是一些商务人士，所以我们列车呢一个是震动它要小，第二呢是这个降噪，采用新型的隔音涂层，让我们乘客的这个体验度、舒适度拉满。
0: 京雄快线项目建成后，将全方位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
1: 现在的北京时令秋花正值盛花期，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位于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昨天举办了菊花文化节，37天超长展期，100余项文旅活动，12处漫游奇境，让这场花市活动灵动起来。
4: 鲜花港的西南部区域呢，是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打卡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成片盛开的流华菊，同时还能在南瓜乐园、阳光花房等12处秘境中体验不同空间的多层次风格。
0: 采用圈层式布局，12处漫游奇境选用了藤编雕塑、水系泡泡、原木休憩区等元素，兼顾童话童趣与中式雅致，满足全年龄段打卡休憩需求。
5: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就是全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孩子。
0: 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冷暖色花带交织。今年秋季，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木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京城最大的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草坪区为游客搭建了休闲露营区，大地花海更是首次选用了色彩明艳活泼的向日葵无限阳光。
6: 那这片大型的向日葵花海呀，选的是一个全新的向日葵品种，您看它的高度是特别适合

0: 和咱们游客打卡拍照的，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向日葵，整个开放起来呢非常的绚烂而且壮观。
1: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2: 本届菊花文化节是妥妥的

0: 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 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持续到下月18号。北京台报道。
2: 全国科普月期间，沉浸式实景科普走进自然湿地成为一项重要活动。近日，本市300多名退休老同志走进南海子麋鹿苑，观湿地生态，听物种故事，看城市变迁。银发群体在行走研学中沉浸式感受生态蝶变，收获别样科普体验。
3: 麋鹿角四个点四马啊，蹄子像牛。
1: 讲解员讲得生动，老人们听得入神。从麋鹿本土绝迹到历经数十年繁衍回归，物种复兴的故事让不少土生土长的大兴老人感触颇深。
4: 现在麋鹿园这么生机勃勃，都是我们一代代人守护付出换来的，这份美好我们真得好好珍惜。
1: 走出展厅，湿地景致尽收眼底，看到鸟儿们在水面上畅游嬉戏，老人们兴奋不已。
5: 这什么鸟啊？这是鸿雁呀。这鸿雁这不是要飞的吗？你来了
6: 啊，真是
5: 啊！而且现在已经成群了，不是一两个了。
1: 放在数十年前，鸿雁在这里也只是零星过境的候鸟。随着环境持续改善，天鹅、绿头鸭等众多水鸟也在此繁衍生息。目前累计鸟类就达233种。
7: 我们希望退休老同志们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切身感受身边社会生态的新变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余热，做好年轻人身边的榜样。
1: 北京台报道。
2: 9月开启金秋时节，全国多地秋意渐浓，气候宜人，迎来全年舒适度极高的赏秋出游窗口期。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市场也提前开启预热模式。
8: 进入9月，北方山林浸染秋色，南方山水清风送爽，不少旅游目的地结合秋日旅游特色，打造了新玩法。山东泉城济南到了秋季，进入泉水喷涌最旺盛的时节，百泉浸涌的壮观景象与烟火浓郁的生活场景，营造了独有的秋日氛围感。今年济南围绕泉水游览、山地赏秋、古城漫游，推出了多条特色文旅线路。
9: 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去品尝泉边的美食。
8: 避开暑期和双节的客流压力，金秋短途休闲、山水赏景、乡村漫游成为了游客出游首选。相较于节假日集中扎堆出行，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利用九月黄金时段错峰出游，在人流量更少、出行性价比更高的时段体验秋日风光，节前错峰出游趋势愈发明显。
10: 出游的人群主要以中老年这种银发族为主，那整个这部分的人群出游占比大概占到了80%-90%左右。新疆然后川西这些目的地都成为了今年比较热门的一个游览区域，摄影类的秋季产品今年格外受到了欢迎。2到8人的这样的私家定制小团组这部分的游客占比也是今年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
8: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预订早早进入旺季状态。旅游机构数据显示，近期热门目的地机票、酒店搜索量、预订量持续攀升，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也明显上涨。双节旅游的家庭属性较为突出，亲子出游、全家结伴出行占比持续走高，不少游客将秋日休闲与节日团圆相结合，赏秋深度游、小众目的地游、家庭休闲游热度领跑，沉浸式体验、自然风光观赏与休闲放松成为新风尚。此外，依托多国免签等利好政策，出境游市场稳步增长，多国常见产品和短线度假产品受到游客青睐。
11: 热门国家酒店预订同比增长48%，热门8000公里以上长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0%。从机票预订量来看，曼谷、首尔、中国香港、吉隆坡、巴厘岛、新加坡等3小时飞行圈的目的地仍是出境游的基本盘。
8: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以来，为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北京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这一次，北京用数学思维来解题，运用加法、减法，让交通从堵心到顺心。

0: 让患者就医耗时大幅缩短。
1: 看病最难的是什么？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而改变正在北京悄然发生。
2: 以前来趟医院动辄两三个小时，现在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这个节省一半。
1: 这省下的时间从哪儿来？吴先生家离医院3公里，8:45出门，9点到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这个时间到医院，在以前门口排队是常态，
2: 经常就是在那个东门或者是南门吧，进这个医院就诊到找车位，这个没个十几分钟他是下不来的。
1: 如今车辆不再堵在院外，入院进地库停车，这段曾经令他头疼的路程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
2: 25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带孩子来急诊看病，然后突然间发现那个急诊的停车场然后新增了很多车位，大概有4层吧，车位还是挺充裕的。
1: 停好车，时间刚到9:05，吴先生直接上楼进门诊。
2: 现在挂号的话都是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然后看今天或明天的号源，如果有的话直接挂，按照我的预约时间段直接来就能看病。像今天早上这个号就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挂的。
1: 他当天预约的是9点到9:30的号源，时间刚刚好，取完号没等一会儿就轮到他就诊了。
2: 预约时间段过来，我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1: 不到10点吴先生就完成了就诊。对于这一趟就诊体验，他的感受如何？
2: 现在的感受就俩字，方便。
1: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看病最难的或许不是看病本身，而是看上病之前的那些事儿。一场系统性改造就此启动，北京市交通委、市卫健委、市交管局联合开展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首批选取22家重点医院，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正是其中之一。这22家医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平均的就诊量每天在大概10000人以上，不只是来接诊北京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患者慕名而来，所以他平常这个交通压力也非常大。
1: 医院周边拥堵的核心矛盾是短时人流车流高度集聚与区域交通承载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但这22家医院分属不同辖区，位置不同，规模不同，周边路网条件也不一样，同样是医院周边交通拥堵，堵的原因却各不相同，于是一院一策的治理思路也就浮出水面。
3: 根据多年的治理经验和总结，编制了学校、医院、景区、商场共建共治工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在医院方面呢，大概有41条左右。医院呢，寻找适合自己的，编制这个一院一策的方案。
1: 吴先生就诊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此前长期受东门外交通拥堵困扰，车辆堵在院外，根源却在院内，停车资源紧张，车辆进不来也停不下，怎么办？医院一方面优先把现有车位留给就诊患者，一方面新建车位扩充供给，车位多了，进院顺了，门外的拥堵也就跟着缓解了。
4: 通过我们的这个交通这个智慧平台的监测数据，像我们的这个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指数，在早晚高峰时期呢，平均下降了20%。
1: 北京台报道。
0: 一个院区的变化直观印证了一院一策的治理成效，但是呢，只靠增加车位远远不足以破解所有医院的就医出行难题。那如何从源头来减少扎堆就诊呢？我们来继续探寻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的减法之道。
1: 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治理的从来不只是交通本身。如果患者都集中在同一时段涌向同一家医院，势必会造成短时间内车流人流高度集聚。如何给就医需求做减法，成为破题的关键。
5: 通过严格预约就诊，目前在这22家的医院预约就诊率均达到了95%以上，特别是上下午号源能都调到了1:2:1，有效缓解了人员就诊的集中。
1: 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为例，门诊开诊时间被划分成了14个就诊时段，患者预约就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
6: 每日的放号量大概是5-6000这样的一个数量级，把号源全部放开，方便患者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来进行预约。挂号的时候呢，是请患者自己选择这个时间段。第一原则是按照他的预约时段来就诊。预约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是肯定是做到30分钟之内啊，候诊不超过。
1: 分时预约，让患者不再扎堆儿。

0: 前往医院，从源头缓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与此同时，不少医院通过延长开诊时间，开设周末门诊、晚间门诊，引导患者错峰就医。
1: 周末门诊跟我们那个门诊的时间是一样的，都是早上7:30到5:30左右，还开放了晚间门诊，上班族可以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呢就诊，时间呢是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
0: 目前西苑医院周末门诊日均门诊量达到了6000-7000人，晚间门诊日均接诊200-300人，精细化分流高峰就医人群。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已有20家开设周末门诊。除了少扎堆儿，能不能让患者在看病这件事上少跑腿，互联网门诊应运而生。刘健是西苑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每周除线下门诊外，还会在互联网门诊出诊5次。此刻，他正在为一名复诊患者进行图文问诊，患者只需通过平台发送相关信息就能完成诊疗，不用来医院也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建议。
2: 他第一次在门诊就诊，但是后边患者慢病调理，他可能需要定期的服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要外地患者，建议这样的患者呢通过线上门诊来解决，会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对接，包括把患者的药品以及他的这次的病历以及一些处方底方一块给他快递过到家。
0: 如今越来越多医生像刘健一样参与互联网门诊出诊，今年7月西苑医院互联网出诊医师达到213人，占全院医生总数3成以上。与此同时，依托区域医联体建设，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小病在社区诊治，进一步减少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3: 专家基层下沉之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必要的时候才转诊，有些呢能在基层解决的，我们就在基层解决。
0: 除了少扎堆儿、少跑腿，在就医需求做减法这道题上，北京还给出了一个新思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外疏解，从空间上分流就医需求。2024年底，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对于市民郭先生和他母亲而言，看病这件事儿从需要提前很久规划，变成了随时都可以出发。
4: 从2015年、16年左右，就是带我母亲来咱们安贞医院。之前呢，我们都是去那个咱们老院区，我们家离那儿距离大概有40公里，得将近2个小时。自从咱们这个新院区开了之后，咱们这个通勤距离就近了很多。10几公里，12、13公里就到了，半个小时就完全能够到这儿了。停车车位方面充裕很多很多。虽然都是每个月来一次啊，但是之前就需要规划这个时间，但是现在来这儿就不一样了。我们也不用特别早起的，我母亲心情都感觉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5: 去年朝阳院区的门诊量比2024年下降了7.9%，大规模的患者是被疏解到了通州院区来看诊。自开业以来呢，我们门诊接待的人次数到目前大概是110多万人次，那么其中的外地异地患者占比大概在60%多，天津、河北的患者他们在60%多里边还占大概1/2左右的比例，那么就有大量的患者被吸纳到了通州院区来就诊，大大缓解了我市区里边这个院区就诊的压力。
6: 我们已经完成了15家医疗机构的这个医疗资源疏解，疏解病床达到4000多张，就医人群疏解到了郊区，缓解这个市内中心城区的这种压力。
0: 北京台报道。
7: 说完了减法，我们再来说一说加法，就是增加供给。患者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医院的停车位变多了。
0: 来的人少了，意味着短时间内人流车流集中的现象得到了缓解，这时候提升医院周边交通承载能力，在供给端做好加法，一减一加，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才能真正见效。这道加法题首先从车位供给做起，西苑医院选择向内挖潜，对地下车库实施整体翻新改造，车位总量增加至375个。
8: 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使用了将近15年了，设施呢都比较陈旧落后了，进行了全面智能化的改造，提高了停车率。
0: 同样是做加法，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走的是内外兼修的路子，在医院内部增加机动车停车位，在外部为职工寻找停车资源，把院内有限车位优先留给就诊患者。
9: 急诊一级楼啊地下区域呢，设置了新的地下停车场，新增了大概369个停车位。在院外呢，

0: 租赁了302个专用停车位，为职工使用。
1: 职工车辆疏解到院外，但不能给职工添麻烦，这该怎么办？首先是选址要近，经过多方协商，医院最终在东门对面的小区内租赁了停车位。与此同时，一座连接小区和医院的过街天桥随之启用。早上7:30，护士曲小玲驾车来到停车场，停好车后，从停车场出来，5分钟就能走到医院。
2: 就医的患者有推着轮椅的，也有这个拄着拐杖的，他们非常的不方便再去满园区的找车位。相比患者来说，他们的需求更加迫切一些。
1: 加法还要加在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供给上。过去不少医院都存在非机动车挤在门外随意停放的问题，造成进出不畅，增加非机动车停车空间，引导有序停放，同样是破解医院周边交通拥堵的关键一环。
3: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啊，包括这边，基本上都停满了自行车，包括电动车啊，留了一个很窄的通道。那么现在您可以看到，基本上畅通了，效果还是很明显。
1: 这样的效果从何而来？今年5月，医院对非机动车停车区进行了扩容建设，在医院西门外新增了600个停车位，
4: 就是更通畅了。以前那块儿经常堵车，
5: 现在就是又多建了一些，所以我们大部分应该是所有电动车都可以停到棚里了。
1: 新建停车设施还融入了绿停融合理念，在扩容车位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
6: 朝阳区整体的路网建成比较成熟，所以说通过绿地复耕用的方式增加非机动车的停放面积，同时保证现状景观的一个环境。
1: 而在复兴医院，非机动车实现了真正的开门入院，电动自行车在医院入口挤占人行道甚至机动车道现象明显改观。这里还率先打造了停充衔接模式，
7: 我们实行了敞门纳车，引导到最接近我们的急诊楼下停放，给患者也提供电动车的充电桩。
8: 全市呢已有20家医院完成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的治理提升，在电动车停放区配备这个消防器材啊，加装硬质的隔离设施，部分医院呢还配套增设了充电桩，有效缓解就医停车紧张的问题，实现了秩序和便利的双赢。
1: 北京台报道。
9: 大医院科室繁杂，自助设备操作呢复杂，不少老年患者独自就医常常会手足无措。在北京朝阳区双井街道，一批外卖骑手考取了陪诊师职业资格，化身医疗陪诊员，一边呢继续跑单送外卖，一边利用自己熟悉城市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就医帮扶。
10: 我在那个人民医院东门呢，在那个停电动车的地方。好的，你一会儿就到是吧？行，我在这等你。
11: 电动车、黄色头盔依然是穿梭在城市街头熟悉的身影，但这一次，来自朝阳区双井街道的外卖员徐国营来到医院，不是为了送餐，而是履行他的新职业——陪诊员。对大医院复杂的科室分布和数字化挂号机，年轻人尚需摸索，上了年纪的老人更是无所适从。徐国营的转型既是谋生，也是发自内心的共情。
12: 这个第一个呢，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个收入嘛，毕竟干外卖嘛，时间长了，他这个也不稳定，这个收入，加上这个呢，给自己增加一个收入。第二个呢，也是就是看到很多老人，他说明他去医院看病的，他很多都是连挂号都不会操作，只能找这个志愿者啊，帮他们去弄，而且这个但是这个医院的志愿者也比较少。我看到这个活动，我就想着能不能为这些老人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11: 并非全职转行，而是让时间更具弹性。目前他2-3天能接1-2单陪诊，其余时间依旧奔跑在送餐路上。一名普通外卖小哥考取专业资格，转型为医疗陪

0: 审顾问绝非偶然，这背后是基层党建与社会公益力量长达一年的精准托举。2025年6月起，双井街道联合公益基金会启动159展业助力计划，深入驿站调研走访300多名青年骑手，直击他们怕身无长技、想转行却不知去向的发展瓶颈。针对骑手熟悉城市路网、善于沟通协作的天然优势，项目组精准锁定陪诊师方向，全额资助陪诊考核，最终首批10名骑手顺利拿下职业资格。走出考场的小哥们不仅通过平台和口碑接到了业务，更把这份温暖带回到了生活的小区。在街道智行新风工作室里，这群持证骑手主动成立了志愿服务小组。
1: 像我们的话，我们是有个智行新风工作室嘛，在我们工作室呢有那么个大概有10几个嘛，有10几个这个陪诊服务人员嘛，他们呢的话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值班的人进行这个免费的义务陪诊，就是说双井这个街道啊，其他街道有那些就是条件不太好的，或者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老人家，我们会进行给他们义务陪诊一天。
0: 街道赋能，骑手成长，反哺社区。从靠体力穿梭大街小巷，到凭技能温暖就医老人，10位外卖小哥的换道超车，折射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对新就业群体的真诚拥抱。多掌握一门本领，人生就多了一条通畅的道路；多传递一份善意，这座庞大的城市便在车轮与脚步的交织中多了一层触手可及的温度。北京台报道。一项覆盖全国7大地理区域、12个省份、50000余名女性的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自然绝经年龄呢是49.46岁，早绝经患病率为9.69%，近半数的女性存在着绝经的相关症状，像失眠、疲劳、焦虑为主。但很多女性跑了好几个科室，一直呢没有找到根源。
2: 我是今年刚退休，退休以后感觉这些症状好像都严重了。现在的盗汗就是特别的勤，就一会儿呼的一下，这人就出汗，但一会儿又冷了，变化无常。皮肤从停经开始就是身上就会长一些湿疹，好了，但反反复过两天又从别处长出来。我皮肤科我就挂皮科，然后。耳朵呢就挂耳科，然后就说再有什么妇科也去，结果有时候大夫就会说你还是去综合科，就是老年的那种更年期的那种。
3: 李女士说，她一直在尽量控制情绪，但身体难受是实实在在的。
2: 吃过中药，然后再慢慢调理。吃这中药的时候呢，就是。反正也有点效果，这些效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身体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症状，就是突然间的，不管是就身体哪不舒服都不容易好。
3: 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内分泌科创科主任、首席专家阮祥燕说，很多人把更年期当成忍一忍就过去的事儿，或者觉得绝经是自然衰老不用治，这是最大的误区。更年期的月经紊乱虽然常见，但并不是正常现象，需要及时就诊。
4: 现在我们很多更年期女性，比如说绝经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啊，全她各个科到处去看，但是他可能最后才走到了更年期门诊。比如说有的人他表现啊，皮肤啊总是容易过敏，因为绝经之后呢，雌激素的缺乏，皮肤变薄，所以他对外界的抵抗力是减弱，容易比较敏感。那有些人他表现的是，他的心慌，血压忽高忽低的，他跑到心血管科去看了，一看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做了好多检查。他还有他出现腰背疼啊，他就想了，哎呀，我的关节有没有啥毛病了，跑到骨科去看。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导致的。
0: 面对更年期，有人硬扛，有人到处求医，也有人选择提前预防。董女士从2018年开始在阮祥燕这里调理，今年呢57岁了，身体感觉很不错。
5: 我姐姐她特别难受，更年期的时候，我看她那种痛苦都不能工作，所以我从2018年到现在我就没断过，每年都来查。我现在今年57周岁了嘛，我没有什么任何更年期的症状，而且我的那个就是月经啊什么还正常来，我认为是早干预，早受益。
3: 董女士说，她看到身边朋友的痛苦，决定提前预防。但专家提醒，更年期调理不能盲目。一个常见误区

0: 知识，补钙就是治骨质疏松。很多人只喝牛奶、吃钙片，却不补维生素 D， 钙质很难被身体吸收。还有人认为绝经越晚越好，实际上55岁以后仍未绝经，需要及时就医排查风险。更年期体重上涨也不完全是吃得多，激素变化会让脂肪向腰腹重新分布。
1: 周围有朋友更年期，他们大量的出汗，包括失眠，吃不了饭，睡不了觉，哎，我就觉得他太痛苦了。女性内分泌的这个调理我觉得更重要，它其实叫内调外养，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内部要调整好了，人体的结构和机器运作会正常。
0: 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金静说，不是所有更年期都需要医疗干预，但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的不该硬扛。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激素治疗会致癌，实际上在医生评估排除禁忌症后规范使用，激素治疗是安全的。
2: 绝经激素治疗呢，它不仅可以改我们更年期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能够降低远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骨质疏松的风险，以及改善我们的认知功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0: 阮祥燕提醒，更年期不规范治疗，不仅生活质量差，远期医疗花费还会更高。
3: 有的到我这儿来呀，拿了吃了10种以上的药，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最有效的还是激素治疗。如果能够用的话，那他可以吃1种药代替10几种药，而且生活质量还高。但从对国家来说，也节省了医疗支出。
4: 更年期不只是潮热出汗，它影响的呢是一系列的长期健康风险。
0: 阮祥燕说，更年期是身体过程，每个女性都要经历，但无论症状明显不明显，身体都在受影响。很多女性还有个误区，认为绝经后就不用做妇科检查了，实际上绝经后依然可能出现妇科炎症甚至肿瘤，妇科体检不能中断。
3: 比如说皮肤啊、骨骼呀、心血管呀、泌尿生殖道的问题啊，有些呢它不好意思说，有些不凸显，但是呢它都在影响着的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早的开始进行保健和规范的治疗，这些呢它的慢性病都会延缓甚至不出现。
0: 阮祥燕提醒，绝经激素治疗不是人人适用，有禁忌症的患者需要选择非激素疗法。
3: 激素治疗是最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有禁忌症，所以我们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禁忌症。什么是禁忌症呢？所以乳腺呀、激素不会致癌，但是呢如果有癌，这个激素会促进癌的快速增殖和转移，所以我们要测乳腺呀，还有子宫啊。近期内如果得个血栓，那他也不能开始激素治疗，那我们也会选择非激素疗法啊，给他一些建议，包括中药啊、植物药啊、其他来选择，也总要让他改善他的症状，让他生活质量高一些。
0: 更年期不是需要忍过去的坎儿，而是需要管起来的阶段，早识别、早就诊、早干预，才能让这个人生转折点过得更平稳一些。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未来3天天气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强，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气温与昨天相比差别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回落速度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6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1到12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下周前期天气依然不错，周一到周三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气温略有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左右徘徊。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未来几天本市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尽量远离过敏源。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好，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4: 再来关注希腊，希腊拥有迷人的海滨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迹，深受世界各地游客的喜爱。据法新社11号

0: 报道，希腊的一座小猪岛近来成为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栖息在岛上的野猪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与猪共游也成为了旅游新风潮。
1: 这座小猪岛名为阿托科斯岛，是一座小型私人岛屿。最近几年，生活在当地的小黑猪成为了大明星，他们漫步沙滩、海中畅游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让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小岛迅速走红，成为希腊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
2: It's been amazing. Pigs are very lively, I'd say, but something very unique, and it's lovely in the sun.
1: 随着阿托科斯岛走红网络，伊萨卡、莱夫卡扎、凯法利尼亚等周边岛屿也相继推出小猪岛一日游，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乘船前往。据了解，这些小猪性情温顺，只要游客不做出过激行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就能与他们安全互动。对于想要在旅途中留下独特回忆、喜欢追求新鲜感的游客来说，与猪共游是个不错的选择。
3: Είναι εντυπωσιακό το πώς κολυμπάνε, έρχονται και είναι κάτι μοναδικό. Δηλαδή είναι κάτι το οποίο αξίζει κάποιος να έρθει να το επισκεφτεί και να το δει σαν εμπειρία.
0: 2026年西班牙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马德里站定于9月11号至13号举行。为迎接这项顶级国际赛事的到来，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特意推出了专属灯光秀。
1: 据介绍，位于太阳门广场的马德里皇家邮政大楼 F1 灯光秀从10号开始闪亮登场，为期3天，每晚播放4场，从10点开始，每场持续约4分钟。灯光秀以马德里标志性历史建筑皇家邮政大楼外立面为幕布，巧妙地将艺术、历史、赛车与科技融为一体，也象征着马德里时隔45年重返 F1 赛事。投影画面展现了极速超车、过弯等多种一级方程式赛车元素，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
0: 加拿大著名女歌手席琳迪翁因患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阔别舞台多年。当地时间11号，在她正式复出的前一日，数百名歌迷齐聚巴黎的一处广场，参加露天集体卡拉 OK 活动，唱响席琳迪翁的经典曲目，以此来迎接偶像的重返舞台。
1: 当天，广场大屏幕滚动播放歌词，歌迷们不分年龄，一同放声高歌，用最朴素的方式重温席琳迪翁的那些经典旋律。对于无数歌迷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场等待多年的重逢。近年来，席琳迪翁饱受僵人综合征困扰，这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会造成肌肉持续痉挛僵硬，让他难以登台，一度淡出公众视野。如今他重返舞台，巴黎特地举办了这场预热活动，为历经病痛的席琳迪翁送上祝福，同时静待他的归来。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再来关注服贸会，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全专业集成大模块 AI 系统融入建造全过程等全新的建造技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就跟随我的服贸会 Vlog 一起去现场看看。嗨，2026服贸会。说到建筑工地呀，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呢，还是觉得会靠人工啦、靠经验、靠图纸。其实现在的智慧建造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像数字大模型啊、AI 管理啊等等，正在重塑建造的全过程。今天呢，我就带你去看看。 很多年前我们可以理解，在建造之前啊，都会有一张图纸，工人们呢按照图纸来进行建造。但是现在的新技术呢，把整个图纸平面变成了非常细致的一个可视、可触摸的模型。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呢，就是全专业集成大模块，在中国香港国际机场。